0: 在妈妈的肚子里的前三个月是胎儿大脑和他那个脊髓发育的一个黄金期，而叶酸呢就像是建筑师一样，能够搭建起胎儿的神经系统的一个框架。如果这个时候孕妈妈她缺了叶酸了，那么胎儿的神经管就容易发育不全，就容易出现我们刚才说的孩子的各种各样的畸形。所以后来呢，这个医生呢就普遍要求啊，女性朋友，你结婚了，你要想备孕了，那么你从备孕到怀孕的前三个月你要补叶酸，怀孕要补叶酸，这也就渐渐成了大家共同的认识。
1: 嗯，明白了。那这叶酸呢，对我们成年人的神经系统啊，也应该是有好处的吧？
0: 那当然有了。叶酸它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能保障我们大脑跟神经系统的正常的运作。我们有些朋友这个情绪呢特别容易烦躁，有的时候呢发现自己记忆力呢明显的下降了，或者呢有的时候偶尔今天手有点麻嘛，搓一搓呀什么的啊，手麻脚麻，感觉人反应有点迟钝等等现象。像有这些情况的朋友呢，跟叶酸缺乏有关系。其实叶酸最基础的作用是保障细胞分裂，促进细胞修复，它还有造血作用，是红细胞成型的关键。叶酸要是不足了，人就容易出现什么皮肤黏膜的溃疡啊，伤口不易愈合呀等等一些现象，还容易缺血缺氧，人呢没精神头。所以说它呢对我们的健康真的是不可或缺。
1: 嗯，我以前真的是太狭隘了，以为叶酸呢就跟孕妇挂钩，没想到咱们普通人呢缺了也不行。樊老师，那我平时要吃点啥能补这个叶酸呢？
0: 我们平时吃的很多的食物里都有叶酸，像我刚才说的，研究那个时候发现是菠菜里边提了叶酸了，
2: 提取出来的。
0: 除了菠菜之外，还有油麦菜、西兰花，就那些颜色是深绿色的蔬菜里边叶酸含的就比较多。还有一个你不爱吃的那个鸡蛋黄里也有叶酸还有什么豆类、坚果里它也有，还有我们平时吃的水果，包括橙子、柚子、草莓，这些叶酸的含量它也不低。所以刚才我说的这些东西，你有的东西是不爱吃的，那个绿叶的菜他就喜欢吃肉，
2: 对，
0: 绿叶菜他就不爱吃，对不对？你光吃肉不行，所以刚才你可别不爱吃青菜。天天就知道吃肉，其实我管你我是管不住，但是我管我们家里人我管得住。我们家餐桌上天天有青菜，必须每个人都得吃
1: 啊。那我问问，那肉里边就没有叶酸吗？
0: 你又想着这个肉了。我跟你说，还被你说着了，也不是说一点没有，但是肉类里边的叶酸的含量总体上比那个深绿色的那个蔬菜要低。不过就有一个是例外，是动物的肝脏。
1: 哎呦，
0: 你又喜欢了，对吧？
1: 鹅肝、鸡肝、
0: 都喜欢，
1: 猪肝我都爱吃。
0: 你都爱吃，它里边叶酸的含量也是不错的，特别是你最后说的那个鸡肝。哎，我跟你说啊，每100克鸡肝里叶酸的含量能达到280微克左右，差不多就满足你一天的需求量。但是你也不能顿顿吃，
1: 那是，
0: 是不是天天吃不行，对不对？所以呢，它这个含量虽然说蔬菜跟它比不了，但你不能常吃啊。
1: 鸡肝吧，我小时候过年家里炖鸡的时候才能吃到那个鸡肝啊。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是买活鸡回来自己杀呀，然后炖出满满一大锅的鸡肉鸡汤。哎呦，想加到里边那个鸡肝，说实话呀，不容易啊。我记得每次吃那个炖鸡，我都得和我大姐二姐暗地里较劲儿啊，看谁能先用筷子夹到那个鸡心鸡肝，那谁夹到了谁都得意半天呢。
2: 是，鸡肝哪个小孩不爱吃啊？
0: 是，
2: 对不对？软软的，香喷喷的，小时候吧，一年到头也吃不了几次鸡，所以那个鸡肝啊、鸡心呢，都是那个稀罕物。
1: 还有鸡胗，
2: 对，家里的长辈呢，一般是不吃的，他舍不得吃啊，都留给这个小孩子们吃。我记得有一回啊，我妹妹也想吃鸡肝，我也想吃鸡肝。

0: 我们俩呢互不相让啊，争的是面红耳赤啊，都快打起来了。
1: 嗯嗯。
2: 哎呀，说到这儿，阮老师 您今天能不能也教我们一道用鸡肝做的美食啊？
1: 嗯，
2: 正好我们学会了，也能自己做一做，补补叶酸呢。
1: 明着说呢是想补叶酸，按着呢就是馋鸡肝了吧？
2: 啊、真
1: 对不对？行行行，问题不大。我做一道你超级喜欢的孜然爆炒鸡肝。
2: 哎呀，好啊，
1: 好吧，
3: 好，
1: 给你们俩解解馋。
2: 好。
1: 现在我立马操作起来。做这道孜然爆炒鸡肝需要的食材有处理干净切成厚片的新鲜鸡肝，以及洋葱、青椒、红椒、蒜片、姜片、干辣椒、孜然粉、辣椒粉适量。首先我先往鸡肝碗中加入少量的料酒、盐、淀粉，用手抓匀，腌制15分钟。然后把洋葱切成小块，青红椒切成条备用。锅中倒入油烧热，放入腌制好的鸡肝，烤到鸡肝表面变色，微微定型，立即盛出备用。锅中留稍许的底油，放入姜片、蒜片、干辣椒，炒出香味儿。倒入洋葱块、青红椒条，大火翻炒至断生。然后放入滑炒好的鸡肝，再大火翻炒均匀。随后加入稍许的生抽、白糖、盐，快速翻炒，让鸡肝均匀地裹上调料，最后撒点孜然粉、辣椒粉，翻炒一下后即可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孜然爆炒鸡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哇，孜然爆炒鸡肝就这个味儿太香了。
1: 嗯，
0: 今儿咱俩又有口福了，刚子。
2: 是啊，我恨不得现在就猛吃几口。
1: 你别急呀、啊，待会儿工作结束再吃啊。
2: 嗯，
1: 我今天这道菜呀、啊，既有烟火气，又十分的下饭，还下酒。
2: 嗯，
1: 所以这道菜大家做的时候要注意了，鸡肝的前期处理的时候呢，要泡在水里30分钟左右。那个上面的什么筋膜呀要撕掉，血丝呢必须要剪干净，以免影响我们的口感。这个整个做的过程当中全程大火快炒，这个鸡肝呢才不会变老变柴。那么这道菜的营养价值呢也是很高的。鸡肝富含叶酸，能够助力红细胞的生成，保护我们的神经系统，维护我们心脑血管健康，同时对孕期的宝妈很友好。关键这个鸡肝里还含有维生素 A，
2: 嗯，
1: 再搭配点洋葱、青红椒，那里边都含维 C 呀、啊、对不对？这多种维生素之间能够相互的促进，比单一的补充某一种是更好。嗯，
0: 其实听您的意思哈，就是说我们如果是想要补维生素的话，最好呢就是多种维生素呢一起来补充。
1: 对，所以我告诉你呢，这个维生素的种类呢有很多。
0: 对，
1: 我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呢，大约是13种。
0: 哦，
1: 而这个13种里边又有6种是我们人体的刚需的一个基础维生素。就这6种吧，你缺了哪样都不成。
2: 我说一下啊，维生素 A、维生素 B2， 今天要说的叶酸，还有啥来的？阮老师再给补充补充。
1: 说过就又忘了是吧？
0: 还有 B1 呢？
1: 有 B1， 有 B6， VC，
2: 嗯，
1: 是不是再加上去，这不就6种了吗？
2: 啊，对对对，
1: 对不对？
2: 嗯，
1: 所以这个6大维生素呢，对我们身体健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偏偏呢，又是咱们最最容易缺乏的，所以咱们平时别说朋友们了，就咱们仨呀，
0: 嗯，
1: 平时在生活当中都应该注意要补充一点。
0: 对。
1: 而且呢，最好是补得全一点，一起补一补，因为

0: 这么多种维生素，它们之间呢，就像咱们仨一样，是有协同作用的。今儿刚子有事请假，咱俩这活不好干了。
1: 是，
0: 李东今天请假，谁给我们说朋友们的问题呢？是不是？是要协同作用的，是相互激发的，同时补充，既能全面的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又能让他们在身体里呢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1: 就是互相促进哈。
0: 对。
1: 那他们之间是怎么互相促进的呢？
0: 哪那么多问题呀、啊？行，我说了我就回答吧。比方说，维生素 A 能维护我们的皮肤、呼吸道、消化道黏膜的完整性；维生素 B2、B6、叶酸参与皮肤和黏膜细胞的修复与再生；维生素 C 则是胶原蛋白合成的一个关键。就他们几个在一块儿了，就能更好地增强我们皮肤的这个弹性，修复黏膜的损伤。我再比如，维生素 A 能激活免疫细胞哦，而叶酸呢参与免疫细胞的增殖与分化，维生素 C 呢则能直接增强我们免疫细胞的功能。啊，这仨哥们儿搭配在一起的话，就能更好地帮我们提升免疫力。还有我刚才讲的同型什么来着？
1: 同型半胱氨酸。
0: 哎呦，都记着了。
1: 这个得靠叶酸。
0: 哎，对，如果说只有叶酸来转化这个同型半胱氨酸，这个力量呢就比较薄弱。
1: 也是比较薄弱。
0: 也是比较薄弱的。而维生素那个 B6、B12，它们俩也具有类似的作用。如果把它们两个也加上，这个作用就大的多了，
1: 人多力量大。
0: 对呀，总之我刚才说的这个六种维生素，如果说能够同时的补充一下，配比呢再科学一些，那对我们的健康来说好处是非常大的。
2: 懂了。我总结一下啊，小小叶酸是个宝，补血养神护心脑，男女老幼啊都需要，身体健康少不了。说的怎么样？
0: 不错。
1: 说的好。
2: 好，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啊，给我们留言互动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留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好，微友叫小林。小林说，最近一段时间呢很烦恼，因为呢总是吃不饱饭，肚子很饿，上班工作都没有力气了。
0: 现在这个社会怎么还会有吃不饱饭的情况呢？而且关键这位朋友他还是一位上班族啊，
2: 赚钱呢。
0: 对呀。
1: 您想多了。
0: 我想多了。
1: 对。
0: 他怎么说的？
1: 他是经常的口腔溃疡啊，最近呢又犯了，很严重。你说中午到这个公司食堂吃饭，稍微碰到那个咸一点的、烫一点的、
0: 辣一点的，
1: 疼痛难忍的，只能是小口小口的吃，一点一点的往下咽。一顿饭呢吃的真的是特别的煎熬。那公司的午休时间也有限呢，到最后他说自己也没有吃下去多少东西。下午工作的时候吧，因为吃的少啊，这肚子就咕噜咕噜的叫。他说除了这个口腔溃疡之外呢，嘴角特别容易发红开裂啊，说话呢张嘴吃饭呢都扯着疼啊。他说连笑都不敢大幅度的这种笑，就是嘴都张不开了。另外脸上呢身上呢还特别容易起那个小疹子，很痒。想问问您，您说自个儿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能不能帮帮他呢？
0: 我是明白了，这位朋友啊，刚才立冬把你的这个都说了一下，你口腔溃疡反复发作，嘴角开裂，皮肤容易过敏起疹子，就这几件事儿，它凑到一块儿，比较明显了。就是你的身体它在提醒你，你缺了好几种关键的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B 族跟维生素 A， 就我们人体必须的基础维生素。刚才我说了有13种，而这13种当中有一些是人体最最容易缺乏的，包括维生素 A、C、B1、B2、B6、叶酸，也就是维生素啊，叶酸就是维生素 B9 啊等等。那么这个其中维生素 A 它管着我们的皮肤黏膜它的完整性，你缺了它，你不口腔溃疡谁溃疡啊？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而且身上还要起疹子，对不对？你皮肤

0: 还敏感又痒，那么有一点风吹草动你就过敏了。而维生素 B2 B6 呢，被称作是口腔黏膜卫士，一旦在你体内不够了，我们的口腔就特别容易很脆弱了，就是稍微有什么刺激不就溃疡了吗？烂嘴角了吗？所以您这个情况平时饮食上要多往这几样上靠一靠，比方说牛奶呀、鸡蛋呐、动物的肝脏啊、深绿色的蔬菜呀，你可以补一补啊，补一补 B2 啊、B6 啊、胡萝卜、南瓜啊、西兰花，这些都能帮你补充维生素 A， 养护你的皮肤黏膜。还有您可以再搭配一点瘦肉、坚果、全谷物类的东西，把这个 B 族维生素呢把它补齐全。总之就是要补充多种维生素。
1: 嗯，阮老师，我觉得这每天吃饭呢都要讲究搭配考虑啊，都含什么维生素，这是不是有点麻烦呢？
0: 嗯，
1: 我就直接吃点维生素就得了呗。
0: 你这个也可以啊，你直接补充一些多维，简单省事儿，
1: 对呀，
0: 作用挺直接。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补我刚才说的那几种人体最最容易缺的关键的维生素，
1: 六种，
0: 哎，
1: 是吧？
0: 六种，对，包括维生素 A、C、B、B2、B6、叶酸，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刚需。就像我炒菜一样，盐是不是刚需啊？我炒个菜我不放盐，你们俩咋吃啊？
1: 对，
0: 对不对？这是刚需。所以像小林这位朋友，如果他能补一补的话，慢慢的他的口腔的问题、皮肤的问题就会有所改善。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的有的留言。李东，
2: 一杯清茶，他说，阮老师，我今年45岁了，平时工作呢不算特别累，可是总觉得浑身呢不对劲儿。早上这个闹钟啊响了好几遍了，我还是睁不开眼，明明我睡够了7-8个小时了，但是起床之后呢还是昏昏沉沉的，提不起来精神。说这两年呢免疫力也是明显的下降，天气稍微一变凉就容易感冒，一咳呀就是小半个月，现在呢还总是浑身发软，晚上回家呢老想在床上躺着，连陪家人散步啊做点家务都没有力气。然后也到医院里边去看了，大夫呢就让我说补充点这个维生素吧，但是我也不知道吃什么维生素好呢。所以说这不来问您来了吗？能不能推荐推荐？
0: 这位朋友啊，从您刚才的这个描述来看，您确实存在着身体营养不足、缺乏多种维生素的这个情况，尤其是缺乏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还有叶酸。那么 B 族维生素是负责把我们吃的这个饭转化成能量，如果缺了它，你吃得再饱它也转不成你的力气，你呢就会感觉到昏昏沉沉，总是犯困，没有精气神儿。那么叶酸呢，它是参与我们的造血跟神经代谢，如果缺乏了它，你就容易觉得浑身发软，精神很差。而维生素 C 呢，它是提升我们免疫力的关键，如果你缺了它，你的抵抗力它就弱，你就容易反复的感冒。那么您现在这个情况呢，如果单补一种两种维生素我觉得是不太够的，需要多种维生素同时补充，包括维生素 B1 B2 B6 维生素 A 还有维生素 C 还有叶酸，这个六种你都要补一补。这样呢，一个是作用更加全面，第二个呢就是各种维生素之间呢会相互促进，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比如说维生素 C 能够促进 B 族维生素的吸收跟利用，避免单一补充时的那种吸收不足。那么维生素 A 呢，它能够激活我们的免疫细胞，维生素 B6 呢还有这个叶酸呢能够提升我们白细胞的活性，维生素 C 呢它能够直接增强我们免疫细胞的功能。要是这个三样放在一起的话，那就构成了黏膜屏障加上免疫细胞活性再加上抗氧化保护的三重免疫体系，这就比单一的补充更能有效地提升免疫力。所以呢，我的建议就是您可以吃一吃含有这六种维生素的多维产品，还要选择配比比较科学的。好了， 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嗯，
1: 好的，我们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嗯，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红枫叶

0: 他发的。
1: 阮老师，我退休好几年了，前段时间总感觉手指尖儿、脚趾尖儿发麻、刺痛，走路吧感觉踩不实，然后情绪吧特别不好，总爱发脾气，心里发慌，也睡不踏实，记忆力也下降的厉害。大夫说我这是神经系统不太好，建议我吃点多维。我买的是含有维生素 A、C、B1、B2、B6 还有叶酸的，说是比例搭配很科学。我吃了之后吧感觉也确实不错，但这个多维吧卖的不便宜，我想多买一点，但舍不得花那么多钱。阮老师，您能不能帮我们团购点这类的多维啊？
2: 这位女士啊，您说的这几种维生素呢，都是我们人体需要，也是我们人体容易缺乏的。其中的维生素 B1、B2、B6、叶酸，都对维护我们的神经系统的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您之前吃这种维生素产品，啊，维生素的种类用的比较好，配比呢也比较科学，难怪呢您吃了感觉是不错。那您提到团购这个事儿呢，我会帮大家去联系联系，我争取找到一款高品质、科学配比的一种多维，帮大家呢争取到一个比较优惠的价格，到时候呢我再通知你们。所以您呢现在就等我的消息吧。
3: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地东，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千金嫁农家。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契。
2: 那地俺不要。
0: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毛病？拿那个盐刷牙。
4: 俺想洗个澡。
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 苍天哪！
5: 啥意思呀？
6: 着火了，
1: 快出去！造孽！
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4: 给俺爹牵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3: 俺不要，俺不要。
0: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4: 俺和你是一家人。
6: 哎。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

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他是有错，可这能全怪他吗？
1: 。
0: 他是有意的吗？他不是想给爹报仇才冲上去的吗？他也是去杀鬼子，不是吗？谁都有个头脑发热的时候。要不你们一枪把他给毙了，省得让大家都生气。
2: 对，
3: 他还有理了他。
2: 对，
4: 咱们不该这样对他。他不是咱们新四军，还是个老百姓。愣是愣了点儿，可人家包哥的都为他去挡子弹。咱不能再说他，咱们再说他，连包哥的都不答应。

你这个人，让人怎么说你好呢？宝哥达跟你说的，你怎么能一句都听不进去呢？你不爱听是吧？可我就是要说，新四军个个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哪个像你，只想着自己，都想着自己，包哥他能去救你吗？他会骂你一点都不冤。

0: 我爹刚死的时候，我也只想着杀鬼子报仇。可我知道，如果我连枪都不会打，凭我根本就报不了仇。我也知道，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尽杀绝，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可你呢？你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呢？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这么说也不完全对啊。你想报仇，这没有错。可你想过没有？日本鬼子要是不侵略中国的话，那个鬼子能到中国来杀害你爹吗？鬼子侵略咱们，这才是根呢，这是整个国家的仇。不把日本鬼子打败，不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必须把日本鬼子彻底打败，才算真正的报仇。包哥都跟我说过，说你是块好料，我没看出来。他之所以上前去救你，就是想救下了一位能多杀日本鬼子的优秀人才，而不是个蠢材。

张相，好好想想吧。你整天跟个傻子似的，我都替你害臊。

0: 我就是个废物，只会连累别人的废物。包哥的，我一定为你报仇。
1: 我看你那腿不行了，一会儿去拿点药再换点药，让张响照顾你吧。我看他对你最上心了。还
2: 带他呀？那个混球他，
1: 掌柜的，大家都听着啊！以后谁都不能这样说他。我今天对他都那样了，又怎么样？他虽然不是新四军战士。
2: 但是和我们一起打鬼子，只要是打鬼子，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志。我听清了吧？
3: 听清了。
1: 听清了。
2: 贾鬼子，
1: 听清了。
2: 他没有全局观念，不懂纪律，那是因为他不懂，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你们哪个生下来就是好战士？
1: 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把他培养成包哥的所希望的那种人，才能对得起包哥的吗？小花，去把他叫进来。凡是骂过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当面向他道歉。是。
4: 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行了，你别着急，
2: 张翔，
4: 我估计他跑不了太远。
2: 都是我的错，是我骂跑他的。
4: 别急，他不会走太远。
1: 行了，咱们大家分头去找。你到那边看看。
5: 好，
1: 老郭，你到那边看看。
5: 是。
1: 你们两个到后山去找一找。
5: 是。

0: 你就是这点出息，逃避，光会逃避。
1: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大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2: 喜欢你不要骂我，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拖累邢思俊，你不定哪天也得让我给害死。等我有出息，我一定会回来。

0: 站住！你为啥要走？
1: 为啥不走？我是个废物，我害死了包哥的。
2: 我知道你小子要去练打鬼子本事，对不？可你知道打鬼子都有啥本事？
1: 要勇敢，不怕死，要有好想法，会打仗。
2: 会打仗？什么叫会打仗？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保护自己，这跟怕死不是一回事。那不怕死的人，是在关键的时候敢喝出自己的命，敢拿自己这条命去换别人的命。就像包哥的，他能冒着敌人的子弹上去救你，那才叫真正不怕死。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
3: 是。
2: 那就看你有没有要鬼子命的本事喽。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察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4: 你要是不愿意回去啊，咱们就在这等一会儿，没准贾鬼子和老郭一会儿就把这小子给弄回来啊。找了没有？
5: 没有。别看这小子又笨又犟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6: 跑就跑了吧，留着也没啥用。
1: 你给我闭嘴！
5: 这小兔崽子，我逮到他非劈了他不可。
1: 没找着是吧？
5: 他往林子一钻，谁找得到啊？
1: 老郭呢？
5: 不知道。
1: 行了，我先回去吧。我和姓马同志再等等老郭。

0: 他要是真跑了，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你和小白是吗？他不管有多少错，有多笨，他都救过我的命，而且他对我一直都很好。
1: 我家昏迷的时候，也是他一直守着我。你听我说，
2: 团长，团长，
1: 我说老郭，你怎么跑那边去了？
2: 我琢磨那小子一定得往那边，我到那边堵他去了。
1: 堵到了吗？堵到了，堵到了。
2: 他哪儿？
1: 他走了。
2: 堵到了怎么用？
1: 实在留不住，再说了，
3: 我追他去。
1: 你干嘛去吧？
2: 追回来他还会走。再说了，他这一离开啊，说不定对他是件好事。
1: 什么意思？大伙儿都给你冷脸子看，你受得了吗？咱们马上就要跟那帮鬼子挺身对决斗了，带上那么一个不着调的，能行吗？你说过，那帮鬼子没有一个是孬种，这仗要打起来，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4: 我告诉你，老郭。
2: 把我哥的为他搭上了性命，所以我才放他走啊。他不是溜号，也不是开小差，他是去练打鬼子本事。
0: 练本事？
2: 他说他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咱们队伍上添乱，成咱的累赘。他说了，他练完本事一定会回来。
1: 你信吗？
2: 我信。你瞧着吧，过不了三个月半年的，他准能变个样子回来。
5: 姑娘，过来。

0: 他有话告诉我，是不是？他让我把话捎给你，我得为包哥的报仇。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川崎。不管怎么样，我必须再说的我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吧。你给杏花捎个话，叫他小心点，尽快把伤养好。
1: 别担心我，我会打枪打得跟他一样好。真的，他没有生我的气。没生你气，我可是把他的话一字不差的都捎给你了啊！哈哈哈哈哈！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滚？ 是不是这个理？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的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察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你什么的家伙？哈哈哈哈哈！胆小鬼，走走走！

给我听好了，好好练枪，能杀几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

0: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前面好像有好多人，而且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1: 我也感觉到了。这样，咱们从前面插过去。天真武攻打县城军火库的战斗快要打响了，咱们加速，走。
2: 好，
3: 好，跟上。
4: 停，隐蔽。
5: 来了，
4: 混蛋！嗨，说中国话。
2: 是。
4: 跟上，走。
6: 团长。
0: 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7: 你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吧，
0: 老弟啊，还是小心点好。
8: 大叔，你怎么知道有危险呢？
0: 哎，我这脑袋上有根筋老跳，每次这根筋一跳，准有危险。
7: 老哥，您这里面住着神仙呢吧？
1: 你还别不服。别老郭呀，你小子不定死几回了。
0: 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伙人是鬼子，好像他对咱们的意图都很清楚。
7: 那他为啥不打咱们？
0: 这就不好说了，他们一直跟咱们兜圈呢，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1: 不会是让咱们领他们去找咱们主力去吧？
7: 哦，这就是追耗子反被耗子追了。
1: 他奶奶的，我后背直冒凉风，这帮狗日的是不是盯上咱们了？

0: 团长，前面好像是自己人啊。
1: 对啊，他们好像穿的是咱们新四军的衣服。
2: 没听说星队部队到这边来啊？不对，是鬼子。
3: 鬼子，
4: 打的狗日的。
3: 对，
4: 不行，
3: 不能硬来。

0: 这帮狗日的来者不善，鬼子的意图很明确，咱们硬来是不行的。这样，咱们撤回原来的地方，继续观察，等待战机。
1: 新四军，他们想溜。

哎呀，小鬼子。

0: 我张翔，
1: 是，啊，小花，
0: 张翔，
1: 过来，我拐在那边。

0: 走了，没事了。
1: 哎哎，

你就住在这儿。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贾鬼子他们

0: 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1: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啊。我可以教你打枪。 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不，我不回去。现在外面安全了，你找他们去吧。
0: 大伙儿都原谅你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
1: 我不是为这个。
0: 那为啥？为给你娘报仇吗？
1: 就算是吧。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凭你现在，你根本就报不了仇，你会死在鬼子手里的。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就算是为了我，你也不回去吗？
1: 你多保重。
0: 那好吧，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现在大部队都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跟着主力转移。这儿只有咱们很少的部队了，你一个人在这儿要小心。那我走了，团长他们都在等我呢。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

0: 叶黄素，今天只要9.9。
1: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
0: 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3: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
0: 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
1: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
0: 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3: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
1: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
0: 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

0: 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下，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毛，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比较性，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8: 拿这一块。
9: 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
0: 说话算话。
1: 嗯，赶紧走吧。

0: 老板，您来了！哎，来壶酒。好的。好酒。嘿，这群天杀的畜生！
1: 小心点，快回去吧。
2: 这花姑娘，哎，这花姑娘，哎，这不好了，哎，哦，真是。

0: 看清了吗？
1: 看清了。
0: 八个鬼子，一分钟之内干掉，三分钟之内炸毁军火库，我们原路返回，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0: 好，小心点。准备好了吗？一会儿动作快点。

0: 川崎君，请慢走。
1: 谢谢。
0: 请一定照顾好自己。保重。

0: 小姐，前面有情况，
1: 开开去。
0: 大家要好。
2: 走，
3: 小心。

0: 小姐，咱们任务已经完成了，别多管闲事。
1: 跟日本人打的都是朋友，得救。
0: 哎，小姐，兄弟们，掩护！
1: 伤了吗？伤哪儿了？
2: 这儿。
1: 还能走吗？
2: 可以。
1: 你先走，我掩护你。

0: 有枪不开，
1: 没枪栓。
0: 那你还不走？
1: 是谁？我去哪儿啊？
0: 我，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比女人还麻烦，赶紧走。

轻伤，别说这么多了，让苏

0: 你醒了，你命可真大，都昏迷3天3夜了。这个挺漂亮的，是你的？
1: 还我！
0: 凶什么凶呀？不就是个狼牙吗？我就不还了。
1: 哎，别动，我还你。你看你，小心伤口。我的衣服。你叫张响，你不是跟新四军在一起吗？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那儿？我不知道，我这是在哪儿啊？刘家庙。前两天我们跟新四军一块儿 打掉了鬼子的一个军火库，顺道把你给救了。鬼子现在正在报复他。
2: 那我得走不能连累你们。
0: 你要往哪儿走啊？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啊，那我更得走。给我坐下！你别添乱了，你不就是想去杀川崎吗？别说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就是生龙活虎的也不是他的对手。
2: 你，
0: 你傻呀你！
2: 有枪不开，我没枪栓。那你还不走？你救过我？
0: 那当然了，不然你的小命早丢那儿了。看什么看？我叫秦时月，咱俩还挺有缘的，你不也救过我一回吗？

0: 你总算平安回来了。最近我们配合国军干掉了鬼子军火库，鬼子是恼羞成怒，正四处报复呢。
1: 我听说了，鬼子一直黏着咱们打，咱们三天已经换了5个地方。
0: 团长，我就是不明白，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战机。
2: 那咱们跟国民党的顽军有什么区别？
0: 战争大局问题。 你个丫头片子懂什么？
2: 我是不懂，我只知道我要杀鬼子。
0: 我们六师独自行动在江南，独木难支啊，确实有很多困难。可总是要耐下心来去寻找战机，在游击中去创上敌人，壮大自己。
2: 那如果最近不打仗的话，我想请个假。
0: 不是你刚回来要去哪儿啊？我想去趟张家庄。张家庄？嗯。去那干什么？
2: 团长，您就别问了，到底行不行啊？去找那小子是不是？
0: 告诉你不批，凭什么呀？凭你是革命战士，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有纪律、有素质的战斗部队。你以为是你们家呀？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团长，说不批就不批，还凭什么？

部队最近正在流动作战，随时都会开拔的。你说你，那什么，你这样吧，等过几天稍稳定一下，咱们再说好不好？

0: 去歇会儿吧。
1: 团长，哎，我得走了。
2: 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杀传奇。
2: 杀传奇？
1: 啊？
2: 就凭你？
1: 对。
2: 说得清清。
1: 再难我也去杀传奇。
2: 站住！就凭你学的那点本事，你也就是川崎枪下多一个冤死鬼而已。
1: 我不管，我又不是你的兵，我有我的自由。
2: 你是有你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杀鬼子得先学本事，就你那点本事差得太远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0: 不在，在，不在，在，
1: 不在。

0: 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贾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了。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星官，我也很想回去，可是保护的陆游死了，我没有脸再待在部队里了，我杀不了张琴，我只能被他杀，我要学本事。

0: 哎，你那个手法跟谁学的？啥手法？扔石头那个，又狠又刁。小的时候就爱扔石头。是个苗子。啊，
1: 啥苗子？
0: 张翔，鬼子的扫荡估计也就到这儿了。我们部队准备在这一带休养一下。 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狙击手，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张翔，记住了，报仇仅凭你的热血不行，关键是手段，得有本事才行。
2: 团长，等等我。

你要想清楚，作为一个国军战士，你必须严格服从纪律，抱定牺牲一切、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与日寇血战到底。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胆怯和犹豫，这身衣服你就不要穿了，并且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秦镇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我需要。 是一个能在乱军之中取敌人上将首级的狙击手，一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英雄。

如果你们不能忍受寂寞，如果你们不够细心，如果你们不够冷酷，如果你们没有坚韧的精神，那么现在就给我滚，趁你们现在还没被敌人打死之前，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告诉你们，接下来的将是非人的魔鬼式的训练。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忍受不了，现在就站出来，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0: 好，既然你们选择留下，就别怪我后面不客气。李大宝，
1: 到，
0: 训练开始。
1: 是。

你

0: 哦，成绩不错，建辉，我没看错你。哦，团长，我刚刚问过交通员了，他说在溧阳城没有见过他。
1: 是啊，他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会不会？不会的。对，不会的。放心吧。
0: 吉人自有天相。哦，听说溧阳城有动静了，川崎升官了。这个川崎累累血债，却得到日寇头子的赏识，现在已经做到大佐了。我还听说他在县城附近的豹子岭搞了一个狙击训练营，专门训练的鬼子的狙击手。
2: 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中的精英，具有优良的单兵作战能力，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嗯。

0: 队长，这便是目前我们这里最优秀的狙击手村田君。
1: 游戏，你现在就是鼎神队一组的组长。我希望你把你队伍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完成你们的使命，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2: 是。
1: 现在。
3: 是该轮到你们表现自己的时候了，好好训练吧。天皇恩惠，将你们左臂的前把位置于你们的胸口中央，将你们的右臂紧贴你们的胸内。当你们在伏击的时候。 尽量不要用肌肉来支撑自己，那样会摇摆不定。当你们需要更换弹夹时，切记眼睛不要离开瞄准镜，因为你不知道前方的敌人是否在窥探你。当敌人向你攻击的时候。
4: 你要迅速发现并迅速的消灭他，
3: 这样敌人就不会轻易的窥探和攻击你了。那要是敌人离我有几百米远的话，他们能看到我吗？有时候不需要看到，对方的机枪手向有可能隐藏狙击手的地方，只要一扫。 就像河底炸出的泥鳅一样，所以狙击手的眼睛不能离开瞄准镜，那样你的攻击瞎，防御也跟着瞎。

0: 你来瞄准前面那个靶心，当你吸气的时候呢，你的枪管自然会下去；呼气的时候，枪口自然会上去。切记，不要用闭气来完成射击。射击的时候，你要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的吐出，再要中的时候，停留一两秒。 那时候扣动扳机就这么简单。另外，你在扣动扳机的时候，右手自然会给枪体一度的力，你的左手成了直，枪口自然会右倾。这时你要克服这种力。移动目标的射击，对于狙击手来说是比较难的，其中最难的要素。
1: 在于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主要靠狙击手的个人手感。
2: 张翔有什么问题吗？
3: 心跳的厉害，枪头一直在抖，我该怎么办？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当你没有把握一枪毙敌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弃。
2: 聪明的狙击手都会这么做。想成为合格的狙击手，要具备三个条件。
1: 第一，要有优秀的射击技术。这个我懂，就是枪要打得准。
3: 第二，要学会伪装和欺骗。
2: 骗什么？
3: 骗小鬼子。
1: 怎么骗？
3: 简单的说。 是让敌人看不见你的同时，你能清楚的看到他。怎么做到呢？这个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总之，你要记住，10倍的伪装加1倍的精确射击，等于活着离开战场。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沉着、冷静。
2: 你要有泰山崩前而色不变、白马过隙、抓正着的强大的心理素质。什么？什么山崩于什么前？不是什么马？<笑>
3: 意思就是说，你要控制住你自己，等待最好的机会。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啊？这么跟你说吧，作为一个狙击手。
2: 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开枪，千万不能盲目射击。这个我明白。明白？就你那脾气，这点对你来说最难。我知道。我总是忍不住。你必须忍住。作为狙击手，一旦开了枪，就时刻可能暴露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对你来说是致命的。
3: 别怕，慢慢来，你要学的东西啊还多着呢。
4: 向我进攻啊！上啊！叫你上！嗯

站起来！来呀！啊！啊！啊！啊！啊！起来！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0: 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

0: 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 正如一场对话，
2: 都有切实的，
1: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3: 的，
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0: 秀秀，
4: 哎，
0: 这两个被抢走了。
5: 大婚未解，命运从此错位。
6: 亲爹不要的，
7: 要书归你，就得卖地。
6: 费家也不要的，
8: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6: 啥样俺都留。
5: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9: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0: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5: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1: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0: 我们往死路上逼吗？
8: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5: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
9: 少买
5: 跌宕上演。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拿这一块。
3: 怎么不吃？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起来！站住！

0: 哪儿疼？
1: 你怎么来了？
0: 快说哪儿疼！不说我走了。
1: 哎，
0: 自个儿上吧。
1: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像个两面派？一会儿温柔的像只猫，一会儿喜欢的是老虎。

0: 爹，您干嘛要那么对他呀？谁呀？您知道我说的是谁？爹，您别喝了，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的老兵，您都可以练，你干嘛非要针对他一个人？在
1: 死亡和磨难面前，你选择什么？
0: 磨难，
1: 有的时候0.01秒就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你的教官没跟你说过吗？
0: 可是，
1: 没有可是，这仅仅是开始。

200米，发现敌人指挥官，瞄准他的头，呼吸匀净了，开枪。

0: 让你打他的头，你打他脖子干什么？回去给我每隔3分钟做30个俯卧撑，然后马上给老子射击。敌人可不等你歇匀净了才出现呢。真正的狙击手，靶子不只是在眼里，心里也要有。
1: 是。

0: 怎么样，还撑得住吗？ 要不要我跟你的长官说说，让你歇会儿？
1: 撑住！
0: 我看呀，还是歇会儿吧。
2: 走开！
0: 哟，脾气不行。

0: 团长。
1: 溧阳一趟，张响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0: 还是没有。我很担心。
1: 你不用担心，那小子命硬得很呐。
0: 可是再硬的命也只有一条。
1: 你不用担心，郭满屯他们外出的时候会帮助打听的，一有消息马上会回来报告。
0: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担心，他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2: 大家集合。报告团长，我们正在准备体能训练，请团长训示。立正，
3: 稍息。张翔出列。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上山下山平地100米各多少步？
4: 不知道。
3: 这个都不知道，就没资格当狙击手。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地图上的距离就要靠你的脚一步一步来量，这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非常重要。现在就去给我量，回头把你的数报给我。
5: 是，
3: 开始。
2: 大家听明白没有？
6: 明白。
2: 立正，向阳转，靠风走。
1: 要怪我，敖哥他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太粗暴了，否则他不会走的。
0: 团长，这不关您的事儿，他是因为太内疚。
1: 好了，不说了。哎，橘子队训练情况怎么样？
0: 假鬼子王秃子他们就是不服我，我实在没办法。
1: 不服你？没说是我的意思吗？
0: 说了，可是不管用。
1: 不管用？这帮兔崽子反了他们的，我去看看。出列。我的话听不懂吗？你们俩给我出列。你们俩为什么不服从李庆华同志的训练？
7: 他算老几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
1: 王秃子，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7: 一口唾沫一颗钉，负责就负责。
1: 我命令你，现在就向李庆华同志道歉。
7: 凭什么呀？
1: 凭他的枪法比你们打得准，打得快，打得狠。
8: 有谁可以证明啊？有本事，咱们战场上见高下。
7: 就是啊。
1: 说得好。我问你，小川剑刺是谁打死的？传奇U3又是谁打死的？
2: 啊？是你王秃子？

0: 我跟你加轨道，手坏了，
1: 团长，
0: 给我站好了。
1: 告诉你们，你们谁不服，就是跟我铲铁头，对不对？各位大哥，我李杏花是山里的野丫头，是彭团长让我来教你们打枪的。其实。
2: 我根本就不懂那个什么狙击手，
1: 那个狙击手是什么东西？照我李杏花的理解，它就跟打野兽是一样的。以前我跟爹在山里打猎，遇到过好多只凶猛的老虎、狗熊，还有豹子，对付他们不容易，可我每次都把他们干掉了。 如果你们问我是怎么做到的，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找到那些畜生喜欢出没的地方，提前埋伏好，等到他们一出现就立马开枪。找要害的，一定要一枪毙命。这跟打鬼子是一样的。我每次开枪之前，就把那些鬼子想象成畜生，他们是畜生，咱们是人，人凭什么就打不过畜生呢？
0: 好。

0: 这两个兔崽子仗着资历老，无法无天了。
1: 团长，其实你不应该这么武断地命令他们。他们不服我是正常的，他们是老兵，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我基本上就没上过战场。怎么没上过战场呢？上次川崎不是差点被你打死吗？
2: 那只不过是我的运气比他们好点儿。运气？怎么能说是运气呢？运气好也是成百上千次打猎练出来的。
1: 团长，其实我很普通，以前在山里的猎户，有很多都比我打得更好。也许我是比他们多了一份冷静。
2: 这都是我爹教我的。他以前每次都让我潜伏在那些难打的大野兽的血巢附近。
1: 一趴就是一两天，不能吃饭，不许动，只能喝一点水。等到野兽出现，就只能打一枪，多打一枪都不行。
2: 那为什么呀？因为他每次只给我一颗子弹。
0: 你爹可够狠的。那万一不是一个野兽怎么办？
2: 不会有万一的，他每次都提前侦查好了。对了，团长，其实。
0: 我觉得咱们不能总在空地上训练。你有什么想法？以前在山里打猎，那些野兽都会到处跑，所以有着各种各样的地形。鬼子也有脚，也会到处跑。我们要想杀死他们，必须在不同的地方杀死他们。嗯，杏花，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
2: 目前我们的条件不允许啊，鬼子暂时是没什么动静，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可是，好，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样吧，明天带领大家到山上去训练，让大家熟悉一下艰苦的环境，那可就辛苦你了。不辛苦。
1: 其实我特别高兴，一想到能打鬼子我就高兴。团长，真的谢谢你，是你让我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虽然我失去了一个小家，但是我获得了那么多战友、同志，还有亲人。
0: 对，我们都是亲人。

0: 常祥，把这堆虫子给我吃了。
1: 这玩意儿，这怎么吃？这能吃吗？
2: 就是。

狙击手在伏击位上，不可能生火，吃熟食。为了活着，必须得吃。 战场上，狙击手可能需要长期的趴伏在伏击位上。为了活着，任何可以提供热量的东西都是食品。只有活着，才能够完成狙击任务。

0: 一个人干嘛呢？你这人真没劲，总是绷着脸，你就不能笑一个？笑一个呗，真难看，还是别笑了。 部队什么时候转移去打鬼子？我不知道，问团长去。哎，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鬼子？我。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看现在，我会等待机会的。终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好了，现在呢是你当小学生的时候，坐好，坐好了，我教你认字。 这个字，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1: 那上呢？
0: 一竖一横一横，
1: 不是这样吗？
0: 不是这样的。

走，开走！快点，走，开走！糟了，枪里没装子弹。

0: 张翔，你
1: 你是。

0: 探长。
1: 嗯。

0: 什么意思呀？咱们都讲好了，演习用空包弹，您跟张响装的是空包弹，他们怎么装实弹呀？这也太不公平了。
1: 这是为了给张响一个实战的感觉。你放心吧，这些弟兄都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神射手，不会伤到你们俩的，我早就吩咐过。张响，祝贺你。

0: 张强，你刚才的最后一颗子弹是朝这个柱子开的，是吗？
1: 是。
0: 那你的子弹为什么能绕过这个柱子射到那个灯呢？
1: 我不知道。
0: 你刚才那一枪是怎么打的？
1: 我就觉得那盏灯很高，从这个角度打不过去，我就想能不能像扔石头一样让子弹拐个弯。
2: 爹，子弹会拐弯吗？
0: 一般来讲，子弹在出膛的时候，膛线会赋予它一种旋转，这种高速的旋转会形成陀螺稳定现象，就是遇到横风，这种陀螺稳定现象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2: 那照您的意思说，子弹是不会拐弯的。
1: 可为什么扔石头它会拐弯呢？
0: 这两者可不一样，它们的质量和速度截然不同。子弹可是比石头快多了。
2: 爹，那您怎么解释张响这枪？
0: 这恐怕和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是有关系的。
1: 哎，您不是说扔石头和射击不是一回事吗？
0: 是不是一回事？但他们之间也有联系。我听说德国的一个枪械大师叫威廉·皮克，他曾经说过，有一种久已失传的射击方法，叫枪斗术。
1: 枪斗术？
0: 对。让子弹拐弯是有原理的，就是射手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急速的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弧线。那么手腕抖动的越快速，越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完美曲线，这就是枪斗术。
2: 照您的意思，是说张响能打出会拐弯的子弹，是跟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有关系？
0: 对。你发现了没有？张响在扔会拐弯的石头的时候，那个石头一出手的一刹那，他的手腕会有一个快速的抖动，那么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用了这种方法，射出了枪斗术一样的子弹。
1: 我觉得我就是蒙的。
0: 再试试，拿枪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2: 去试试。

0: 行不行？我看看，够呛，
1: 能打，真的假的？
2: 哦，悬，
1: 看吧，
2: 能看看，
1: 咱看看，
2: 也没事，真能打，
1: 对，
2: 也学学呗。

0: 各位，冰野联队长奉命回国，准备开赴南洋战场，为天皇陛下效力。上级特意任命我接替冰野联队长的职务，这个职位光荣还充满挑战。我希望各位以群努力，将大东亚光荣事业进行到底，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1: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2: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3: 张翔，别练了，你大展拳脚的机会就要到了，部队要转移了。
4: 转移？要去哪里啊？
3: 嗯，应该是往东，要到长荡湖一带呢。
4: 那是不是离溧阳县更远了？
3: 这次咱们刻意要离溧阳远一点，鬼子随时可能出动，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
4: 我知道了。

0: 你这是干什么？我感谢秦探长这段时间给我的关心，张想无以回报，只有多杀鬼子。
1: 什么意思？
0: 我不和你们一块转移了。为什么？我要回去给我父母报仇。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们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全天下所有被鬼子伤害过的父母报仇。我知道，知道就好。快去准备吧。哎，为什么还在那儿？这是命令。
1: 我知道我不能违抗命令，可我也不能违抗我的内心。你想说什么？
2: 父母之仇不报，枉过一回人。我现在一天也等不了了，甚至不惜违抗命令，不惜被军法处置。我现在还有一口气，就是要报仇。融化在胸膛。文山好三七，一箱解药，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 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抗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好三七，1块钱，
4: 好三七。
2: 1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5: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 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6: 1箱只要1块钱，
7: 立即送到家。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

0: 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5: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嗯，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3: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1: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4: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5: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0: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5: 好三七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
0: 只要1块钱，
3: 打个电话送到家。
2: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5: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

0: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1: 一箱只要1块钱，
0: 立即送到家。
2: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大家一起来吧，
8: 来吧来吧
9: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你这个家伙倔得像头驴一样。我爹这么说我。你爹拿你也没办法。我爹给我娶过一门娃娃亲，前天让我娶那女孩过门的时候，我死都不肯，他打我。可后来他还是放弃了。你为什么不肯？
1: 我没见过那女孩啊。
0: 他要是不逼我的话，兴许我还答应了。他一逼我，我死活都不干，天天就这脾气。
2: 你的意思是让我也放弃，是吗？
0: 团长，我已经决定了，你批准吧。
2: 你觉得你现在能杀死川崎吗？
0: 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你就不怕？
2: 川崎当场把你打死，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
3: 我知道，我不怕。我要是不同意呢？腿长在我的身上。张翔，
2: 不要以为你在我这训练了几天，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当一个狙击手就这么容易吗？
3: 你才打过几次仗？你才杀过几个鬼子？居然在这儿口出狂言！告诉你，你现在去杀川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杀。
0: 死我也要去！
3: 你，
2: 爹，
3: 你个臭小子啊！竟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4: 您年轻的时候，爹妈也被鬼子杀了。胡说八道！
1: 这么说，团长，您同意我走了？
2: 记住，杀不死他，就回来找我。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遇事一定要冷静。送你几句话：狙击手的武器不只是枪，还有脑子。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是眼中有靶，更要做到心中有靶，明白吗？
3: 明白，走吧。站住！记住，无论如何，要把你的头带回来见我。

0: 你怎么来了？你能不走吗？其实你真的不用那么急。为了我，能留下来吗？还是要杀川崎？告诉我，你要怎么杀他？
1: 我会先潜伏下来，好好了解一下他的行踪和他的行为方式。
0: 你记住，你选择狙击地点的时候，一定要能保证自己安全迅速的撤下来。
1: 我记住。
0: 要不我和你一块走吧，我能帮你。
1: 十月，报仇不能靠别人，何况你是个军人。赶紧跟着部队走吧，别为了我的事耽误你的任务。
0: 可是我，
1: 十月，谢谢你。
0: 站住！

0: 这里是些钱，还有金创药，都是你用得着的，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答应我，你一定要活着。

走走走，滚开，滚开。

快追！快！快！

0: 一切废物，嗨！一切废物，嗨！
1: 平冈君，
2: 嗨！你觉得这个小子会不会再来现场？
1: 我认为他不敢再来了，因为这小子吓跑了胆。愚蠢！这个小子是冲着我来的。 只要我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
2: 嗨，
1: 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
2: 据见过他的百姓说，他的这里有一撮。
1: 白毛，那就把重点放在头上有白毛的人身上。去吧。
3: 干什么？干什么？
4: 你们装什么？快！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走走走走！干什么？干什么？
5: 合作。

0: 等等，把帽摘了。帽子。
1: 吃饱了撑的，这叫花能是队长要找人？哼，
2: 是他妈的年轻男人，就得擦。把帽摘了。
1: 走，赶紧的。
2: 你干什么的？
1: 我要饭的。
2: 哪个村的？
1: 从地下来。
0: 给老子洗头去！洗头，快点！
2: 走，赶紧的！带要饭的，你干嘛呢？这个人嫌疑很大，叫他洗洗头，准备见见队长。
0: 嘿，真有你了，哥们！
2: 走。

0: 你这，哎，
1: 大哥，大哥，
0: 站住，
1: 站住。

0: 统统地给我打起精神。今天挺身队队长川崎的夫人要来看望我们，你们必须充分展示大日本皇军的风范。
1: 好。

0: 谢谢川崎夫人前来楼梯，请，辛苦了。
1: 各位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军物资和给养。
2: 谢谢川崎夫人。
1: 夫人，
0: 这位是？
1: 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到中国来了。
0: 听说川崎队长遭受了袭击？
1: 川崎队长遭到袭击已经不止一两次了，任何人企图想袭击都绝对是徒劳的。 各位大日本的勇士们，川崎队长非常好，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功。
3: 谢谢川崎夫人，
4: 是为帝国最好的意思。
1: 拜托了，
0: 夫人，请。
1: 好。

0: 看来不止一个人，应该是新四军来摸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1: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不能让她把咱们坑扁了。

下，不要慌乱，保持灵性前进。

0: 妈妈，外面打枪了。
1: 是啊，我们来的真不是时候。
0: 那我去看看。
1: 哎，回来，外面危险。乖啊，听话啊，乖，不要出去。

0: 妈妈，外面真吵，你可不可以叫他们不要一直打仗？
1: 纸人正是在打仗。
0: 我不要打仗，我想见爸爸。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2: 不可能冲进来，
1: 不可能。
0: 你上去看看。
1: 不，我不上去。
0: 废物！你上去看看。
2: 我不上去。
0: 混蛋，上去看看。快点儿！

是三门星，怎么办？电话，电话支援，电话支援。 怎么办？快点！废话，废话。

0: 那个人又出现了？
1: 是的，琵琶八哨所遭受袭击。
0: 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
1: 嗨，
0: 还有什么情况？说。
1: 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
0: 什么？
1: 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老君，就是琵琶八哨所。
0: 备车，马上出发。
1: 嗨，
0: 求兵。
2: Thank you.

0: 子，快快快，过去，快！警车，快快！
1: 快行军，不要开枪！
2: 快点！
3: 喂，
2: 别开枪！
3: 行。

0: 他们信，放下枪，你跑不掉的。挟持一个女人和孩子做人质，你是个懦夫，胆小鬼！
1: 爸爸，是人！
2: 夫人，
1: 爸爸。

0: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营健康行，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养健康行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块，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今天只要3.95，3.95，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

0: 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啊，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

0: 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5块。你这菠菜怎么买？
2: 6块。
1: 6块是吧？这个呢？
2: 5块钱。
1: 这个多少钱？
3: 8块。
1: 这么便宜啊？
2: 就是这么便宜。
4: 这么便宜啊？
5: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0: 千金嫁农家。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2: 那地俺不要。
0: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毛病？拿那个盐刷牙。
4: 俺想洗个澡。
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 苍天哪！
5: 啥意思呀？
6: 着火了！
1: 走，走，走，走！造孽！
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4: 给俺爹签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3: 俺不要，俺不要。
0: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4: 俺和你是一家人。
6: 哎。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中午好，来看天气。由于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我省处在梅雨与风雨带的南缘，预计今明两天我省北部多降水天气。具体来看，今天九江景德镇宜春三市和上饶南昌两市的北部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渐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明天赣北北部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赣北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赣中赣南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恰逢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返程车流增多，请注意交通安全。另外还要注意防范局地可能伴有的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的，以下是各社区市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拿这一块。
6: 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超旺角看头条，今天的节目关注玩具安全。
1: 这是你的娜塔莎。
0: 最近，一款名为娜塔莎的婴儿造型玩具在网络上和校园里迅速走红，与娜塔莎相关话题的抖音播放量已超45亿次，小红书相关话题的浏览量超2亿次。据了解，玩具娜塔莎为软胶材质，皮肤黝黑，嘴唇嘟嘟，部分配有简易衣物，整体呈现丑萌风格，售价在几元到几十元不等。触感上，这款玩具弹性十足，其核心卖点就是可随意揉搓发泄。在社交平台上，大量用户发布了对娜塔莎进行暴力摔打、扎针、灌水等极端行为的视频，甚至有博主模拟为娜塔莎进行剖腹产手术，并配以娜塔莎生孩子了等博眼球的文案，情形非常恶劣。对此，网友们的评价也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一部分网友认为很耐玩，拽很长也恢复得很好，孩子非要买，天天摔来摔去很解压。但也有相当部分的家长和老师对这款玩具表现出一定的担忧，担心娜塔莎的暴力玩法会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
2: 我看到同学们的玩法之后，我觉得确实该禁止了。你们怎么玩的？老还使劲摁它，还灌水，还脱人家的衣裳，
3: 还有可能是甲醛超标的，或者是有其他的添加剂。你看你用手玩你啊玩啊玩啊，最后在实际上吃个东西，是不是还是伤害我们的身体啊？学校禁止的，对。
0: 那么娜塔莎究竟是解压玩具还是暴力玩梗的载体？为何近年来引发广泛争议的各种网红玩具总是屡禁不止？今天的话题发起人是跨界主持人龚凡。
4: 只有想不到，没有这个不良商家做不到的。我想真的是想都想不到，为什么还能有这样的一些玩具的存在。
0: 主持参与制定中国首个玩具

0: 具国际标准的深圳技术大学质量和标准学院副院长黄李娜。
1: 这一类的产品他们都基本上都是三无产品。
0: 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心理健康教育分会副主委兼秘书长刘朝莹。
2: 我觉得那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玩具了，就是一个暴力的示范。那我觉得这个是对儿童青少年是有非常大的危害的。
0: 以上关于玩具安全的讨论现在开启。
3: 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拿到这样的一个玩具，真的很颠覆我的认知。光在网上看这个形象的时候，我就觉得会有一种生理不适感，心里很难受。两位老师也可以感受一下。
1: 好。
3: 所以我们看网上也确实是有两种声音哈，基于两种声音，两位老师我们也先来做一个选择题哈。 A 选项就是它只是一款玩具啊，没必要小题大做。 B 选项是它毕竟是一个流通的这样的一个商品，一个玩具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青少年的这种心理健康问题，两位怎么做选择？
1: 我会选 B。 就是我觉得当我刚才看到这个玩具特别是我从事这个玩具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来说呢，我给我的感觉是这个玩具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这个不舒服，让我觉得非常的难受。那么这样的一个是一个粗制滥造一个低劣的玩具还能够大火，我是非常难以理解的。
4: 我要把它复原一下，至少看着稍微正常一点。我其实还蛮抗拒这个东西的。我是非常坚定的要选 B。 孩子们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它已经不再是一种玩，而变成了一种暴力的这种，我觉得那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玩具了，就是一个暴力的示范。那我觉得这个是对儿童青少年是有非常大的危害的。
3: 您刚刚也提到了危害哈，我们从这个角度也具体来分析一下都会带来哪些危害。
4: 当你对一个婴儿形状的玩具做各种各样的暴力行为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在突破我们的那种善良的底线，或者说让孩子会失去同理心。也就是说孩子他会看到别人怎么做，他就会去学习。所以前面我们说网上疯传的那些视频就会带来这样的一个效应，就是孩子们就会模仿，他真的有可能会迁移到他身边的现实生活中来，他可能会对弱小的孩子没有那么强的同理心。所以这些暴力的行为他对孩子的危害真的是非常大的，
3: 显然从心理层面对孩子有负面影响。那从生理层面呢，黄教授您帮忙分析一下。
1: 首先我觉得这一个产品的材质呢是叫做我们这个热塑性橡胶的这样的一个材质，里面填充了一些石英的砂。但是呢我也发现一点，就是它这一个材料呢应该从模具和做工来说都是比较粗糙一点的，我们闻到它的一些气味，那说明它这个材料呢应该加了一些比较多的一些添加剂，这些添加剂的品质也不够高啊，那么所以说它会散发出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气味，
3: 它一定会对我身体造成不好的影响。可能如果对于小朋友来讲的话，他们正在身体发育阶段，那种危害会更大。
1: 对。
0: 那么这样一款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玩具究竟是如何成为网红的呢？起初是一位博主为排解催婚压力，将这款婴儿玩偶戏称为自己的混血女儿，并取名 Natasha， 拍摄趣味日常短视频。博主无意间摔扁玩偶的视频意外爆火，随即掀起全网围观与模仿热潮。众多网友网红主播为博取流量，一改此前趣味养娃风格，转而拍摄各类暴力虐待玩偶的猎奇视频。自此娜塔莎彻底滑向了失控的深渊。
3: 其实刚刚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坦白讲我会觉得它踩中了很多年轻人的一种心理，可能对于被催婚啊或者催生啊等等一系列的焦虑，这也是一个所谓的情绪出口吧。但是随着我们网络的传播，后续更多的博主和这个所谓娜塔莎之间的互动似乎就变了味儿了。
4: 那个视频火是因为它是很不经意的，就是有这么一个摔打的一个动作被大家给看到了，大家就为这事儿点了个赞。然后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讲到的平台可能就捕捉到了这些信息，它就会把它传播下去，很多人去效仿这

0: 种行为，因为他会觉得啊，你看他流量大，我就要去这么干。他其实这是一个很不良的引导，我觉得这个是让这件事情二次发酵，然后变得更糟糕，或者是变得不可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他看到说，哦，原来我拍这个，我还可以获得这么多的流量，那我可以拍一个更猎奇的、更搞怪的，就是更吸引眼球的。他为了博眼球、博流量，他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去走。我觉得是这个最终导致了娜塔莎这件事情会被很多很多人所抵制，包括我们看到的不舒服，都跟这些有非常大的关联。
1: 当然，如果说我们刚刚的这个例子，娜塔莎的这个例子，它的影响只是心灵层面更多一些的话，那甚至有一些玩具对我们的身体是会直接造成非常大的危害，甚至危及生命的。
2: 2026年3月，贵阳市一名小女孩在玩拼豆玩具时，意外发生了触电事故，导致该名小女孩最终医治无效，不幸离世。一时间，这款爆红的网红玩具也引发了广泛关注。拼豆是一种类似十字绣的新式玩具，只不过勾勒图案的针线变成了镊子和一粒粒塑料豆子。玩家将不同颜色的豆子嵌入模板，再用熨斗加热定型，一副马赛克画作便告完成。拼豆一经问世，便收获了极大的流量。抖音上，我染上了拼豆话题，浏览量已近80亿次。而在去年，单品均价仅几十元的拼豆，在各主流电商平台的年销售额已超2.9亿元。可谁能想到，这颗小小的豆子背后暗藏的却是巨大的安全隐患。
3: 刚才我们看那个视频里面看到，他用了电熨斗来把这个拼完了一个图案的这个豆啊加热这个融化，然后粘接固定这个图案。但是这个电熨斗呢用了这个220伏的电压，这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风险源。我们的标准里面规定的话呢是不能够超过24伏，所以220伏是远远超过了这个安全的。然后呢它的这个温度的话呢，我们在标准里面主要是说它有一个温升，就温度升高多少。那么一般来说，我们就是说40到50度啊，这是对于不同玩具材料的表面所允许的最高的一个温升。
1: 那也就是说，我们日常如果我现在的温度假设20度的话，那我是可以它的加热提高到
3: 最高，也就是大概70度左右。拼豆的玩具呢，如果你想固定它的图案，会用到了这个电熨斗，这个电熨斗的温升一定是大于50度的。所以说呢，这个也不适合于14岁以下的一个儿童的一个使用。在现阶段的话呢，如果要使用这个拼豆的玩具呢，可以考虑小孩子拼完了以后，由大人来帮助把它固定加热的这个固化，这是可以的。
1: 还有一点，我发现除了这个本身这个温升啊这一系列造成的问题，还有就是它释放出来的气体的问题。
3: 因为这样一些豆子它在加热的时候呢，它很多都是一些高分子的一些聚合物，那么在加热的过程中呢，有一些没有聚合完成的一些单体，或者在其中的一些添加剂，在这个高温的这个烫熨的过程中，它就会释放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化学成分我们叫称为 VOC， 就会对儿童产生一个伤害啊，这也是不允许的。
1: 但不得不说，拼豆现在真的很火。首先它真的挺有趣的，就是从审美的角度上来讲，它能够挺漂亮，很多做出来的那个能成为很好的装饰物啊什么的。那两位老师如何看待它怎么就这么火的呢？
3: 像拼豆类这种玩具，我们把它称为什么呢？就是开放式玩具。你可以按照你的想法来做成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玩具，可以锻炼你的动手能力，还有它有一定的益智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你还可以实现了一些自我的一些成就感。因为特别是完成一个复杂的拼图的这样一个产品以后呢，你会获得一种成就、情绪满足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0: 拼豆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压的方式的，就是我们在 压力很大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生活不可控，但拼豆的时候你就可控了，你就放一个豆子，放一个豆子，放一个豆子，按照它的这个模板呀，或者按照它的这些要求可以去做，它非常的简单。然后呢，我们做简单的事情，我们就没有那么大压力，对吧？另外呢，它还有一定的社交功能。哎，我今天做了一个花，我明天做了一个什么动物，对。

0: 然后后天我又可能又做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玩具，然后这些它具备了可拍可晒，对吧，可交流，所以拼豆这个玩具本身我觉得它还是蛮好的。
1: 还有很多就是粉丝群体专门给偶像应援，也会用这个来设计那个形象，所以也形成了一种这个粉丝群体内的一种互动。所以不是不能玩，而是要安全的玩。那我们应该怎么选呢？
2: 第一点，看它有没有3C 认证。这一个拼豆类的产品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它这里面呢使用了有一个电熨斗，所以涉及到可能加热这一类的材质的话都会有一些要求。
1: 所以也就是说我的每一个选材都要符合相应的标准才可以。
2: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也要留意到它的那个材质表面的关节程度比较高啊，没有一些粗糙的颜色，不会是那种灰暗的，那样的就会好一些。因为那种灰暗的粗糙的可能它的这个材料就不纯，有的时候像一些不良的商家为了降低成本，他们会用一些回收的材料掺杂在这个里面去做啊，那么这样的一些材料的这样的一些豆子呢，就做出来的那个玩具产品的话呢，会有比较大的一些安全的风险。

0: 事实上，近年来有关网红玩具造成危害的新闻屡屡曝光。2023年9月，一款名为萝卜刀的网红玩具在全国的中小学生群体中迅速流行。萝卜刀不仅宣扬暴力，更在全国多地造成了学生受伤的案例。2023年11月，一款名为萌宠挤痘痘的网红玩具再一次引发了新的争议。这是个可以随意注射的软硅胶材质的小鸡玩具，却配备一个针管注射器。注射器作为一种管制物品，连药店也不能随意出售，解不解压不知道，安全隐患一定是存在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款被称作解压神器的水晶泥玩具致人受伤的事件同样屡见报道。水晶泥中的硼砂属于有毒有害物质，若一旦超标将会引起中毒。
1: 接他放学，小卖部买回来这个东西，
2: 这是水晶泥是吧？
1: 啊，对，写完作业之后都开始玩，玩的时候几乎上就挨着这个鼻子了。第二天11点多一点，老师打电话说小孩昏迷，咋地喊孩子都喊不醒。
0: 那么，这样一些失控的网红玩具为何屡禁不止？他们又是如何堂而皇之地进入我们的世界的呢？
3: 真的是只有想不到，没有这个不良商家做不到的啊！真的是想都想不到，为什么还能有这样的一些玩具的存在？为什么会，这些网红玩具如此屡禁不止呢？
4: 这一类的产品，他们都基本上都是三无产品，也不符合玩具的这样一些标准，就价格可以控制到非常非常低，那么使它的这个原材料和它的这样一个制作的一些工艺。都可以没有底线的去降低。
3: 哎，我其实也很好奇，一般情况下这一类是怎么进行监管的？
4: 我们国家对于玩具的产品的销售的话，都是有市场监管部门进行这样的一个监管的，同时这个平台有监管的这样一些责任。但现在监管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难点，那就是玩具的一个销售模式啊，这些年其实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以前来说，我们更多的是在玩具店。但是现在呢，我们很多的这个玩具会通过网络的这样一些平台进行去销售。那么在这样一种销售模式之下呢，其实带来很大的一个挑战。像我们以前呢在线下销售的时候，那么可能这样一些商家他会非常严格的按照这个标准。但是现在的销售模式采用这种网络销售，那么一些很大的平台它的商家可能非常非常的多，在这方面的话呢，可能有一些这个商家还是钻了一些漏洞，他们也会去规避平台的一些检查啊，或者说平台有些方面呢也没有做得很够，不是每一个都进行了这个严格的一些审查。新兴的一些营销的方式出现了以后，那么我们的这个商家这样的一些平台，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监管的机构也需要针对这样的一些营销的新的一些业态进行一些新的方式的一些改进，使我们的营销环境能够去满足我们这个玩具的新业态的这样一个变化。
5: 还有一个部分是

0: 家长的辨别能力的问题，有的时候啊，是家长他对于这种软暴力的东西他不清晰，他看上去好像挺安全的。你比如说像刚才说，我们说萝卜刀，好像如果他那个刃也不是很锋利，家长觉得也还好吧，好像也没那么多危害，对吧？可能就买了
1: 塑料玩具而已。
0: 对，他没有意识到这个背后还有一些软暴力的这个部分可能会存在。
1: 当然，我们会统称把这些玩具都叫它所谓的网红玩具，我觉得跟当下的一个大的传播环境有直接的关系。一方面网红追求流量，另一方面平台也需要热度、话题等等，就会使得这种博人眼球的东西，反而比那些看起来更健康的、更好的一些玩具更容易被发现、更容易被看到，继而也有更多人去买啊，催生了这个市场。
2: 所谓的网红玩具从来都不是这个时代的专属，每一代人的童年里都有那么几样玩具默默陪伴着我们成长。你小时候的网红玩具是什么呢？是铁皮青蛙？是悠悠球？还是四驱车？那么你觉得怎样的玩具才能被称为好玩具呢？
1: 就是我感觉每代人都有每代人所谓的网红玩具，虽然我们那时候不叫网红哈，比如我玩过的女孩子常玩的跳皮筋儿啊，就一根皮筋儿，一群人都能玩。
3: 我是70后啊，我小时候玩具那个时候呢，还没有那么多玩具的产品可以买，我们更多的时候是自己做啊。我玩过什么呢？那个滚铁环，是我爸爸在工厂里面帮我焊了一个铁环，还有钩子来玩，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我们还玩过了弹弓枪，打那个子弹的，还有那个皮筋用那个铁丝做成的，然后把那个子弹拉上去，然后可以打的，对。
1: 刘老师您玩的哪些？
0: 跳绳是一个，跳皮筋是一个，然后踢毽子和丢沙包我们都是，也是大家会经常玩的。还有那个就是我们叫四角或者叫元宝，就是叠成四方的，然后把谁的给扇过去之后，就归自己所有了，对吧？
3: 都玩过。我们以前的生活呢，相对来说可能物质条件匮乏一点，更多的时候我们这个在关注的是衣食住行，
1: 是
3: 一些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1: 啊。有玩具就不错了。
3: 那现在不一样了，对安全的要求高了，而且我们有了工业化的生产，可以大量的生产这种产品，这种产品它的质量、它的安全要求就会更高一些。
1: 那什么才算是好的玩具呢？
0: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定义叫安全。包含两个安全，第一个安全是身体上的安全，第二个是心理上的安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希望有这个情绪价值。那么什么样的玩具会有情绪价值呢？不是摆在这里的一个东西，而是我和它会有很多的互动，我能打扮它，或者我能给它创造出什么东西来，我有我的参与设计。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事情我做的时候我身心愉悦，比如说我能够沉浸其中，我就可以忘记烦恼，我可以一心一意的去做这件事儿。这种沉浸式的快乐的感觉也是人们很喜欢的。
1: 其实我们心里都有所谓的好玩具的标准哈，但是现在呢马上也要出台了关于玩具的新国标，我们看看这里边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能保障我们接触的这些玩具是安全的。
2: 2026年11月1日起，新版玩具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将正式实施，玩具安全的及格线将被进一步提升。依据新标准生产的玩具产品，可以让我们玩得更省心、更放心、更安全，从而全面守护我们的玩具安全。
1: 黄老师，您也是参与了这个新国标的制定啊，您具体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新国标啊究竟有哪些变化。
3: 那我们最新的国家标准，相比以前的这个标准呢，现在它的化学的安全要求呢有了大幅度的一个提高。我们以前的这个玩具的国标呢，主要是针对两大类的这样的一个化学物质进行限制，那么新的这个玩具的国家标准呢，把它增加到了10大类。比如我们以前有的那个玩具的增速剂的要求，那么以前呢只是限制6种增速剂，那么新的这个国标呢，我们会把欧盟、把美国等这样一些国家的这个增速剂的要求也纳入到我们玩具的新国标的管控的范围，使它增加到了10种增速剂。这样子的一些增加了一个化学要求，和我们这个玩具的新国标是我们国际上面针对玩具的要求最高的一个标准。 那么除了化学方面的要求

0: 要求以外，新的玩具的国标对于这个燃烧性能也进行了修订，对于一种我们叫面具这样的一类玩具产品，因为我们的这个小孩子在戴了面具的时候，在进行一些装扮类的这样的游戏的过程中，他可能会用到像蜡烛啊这样的一些火源，那么如果这些火源把他的面具引燃了以后呢，他要留出足够的时间让小朋友能够把这个面具摘下来然后丢弃。针对这样的一种风险的话呢，在这新的国标里面增加了这样的一个阻燃的这样的一个性能的要求。
1: 嗯，可以说是考虑的非常的细致哈。其实我们也期待这个新国标下孩子们，尤其是这个未成年人使用的玩具能够被更好的守护啊。当然我们也知道这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标准的制定这么简单，这背后需要我们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也需要我们作为监护人家长更好的去判别去进行一个有效的这样的选择，也是对孩子的一个负责。
2: 另外一个方面呢，除了给孩子提供玩具，我觉得家长还需要提供自身，也就是说我们也要花时间和精力去陪伴孩子。有些时候孩子其实不需要那些昂贵的玩具，他需要的就是父母在他身边陪他玩，陪他说说笑笑，陪他一起做点什么。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欢快的温馨的家庭氛围，我觉得这个也是给孩子非常好的礼物。
3: 亲子沟通有障碍，孩子厌学没有招，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新视频 APP 来金牌调解社区找我一起聊聊吧。
4: 个人情绪难控制，人际关系愈烦恼，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新视频 APP 在金牌调解社区找我聊一聊。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你为啥这样作践自己啊？你为这你受了多少罪啊？
2: 你要去跟谁说呀？去戏台子上喊，说你的绣绣没被马子坏啊？在乎的人早就在乎过了，不在乎的人说什么都没用。
3: 而且这件事儿啊，还要为一个人保密呢。
1: 保密？谁呀？
4: 你这么折腾，亲戚会还有那个什么主任给你多少钱多少地
5: 啊？您这脑子里头怎么全都是地的事儿啊？您儿子现在干的可是为了全天下人的大事儿。
4: 现在这个局势啊，不是替咱说话的，跟着瞎起什么事？小心点儿，别到时候跟错了人，站错了队。
0: 积善求精，创新正确自然健康，普正制药。
6: 贵州绿太阳制药有限公司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
1: 笑什么？
2: 我给您说一事儿啊啊！刚才刚子跟我说哈、啊，他前两天闹了一大笑话，乐死我！哎，
0: 这私下跟你说说就算了，你怎么还上这儿说呢？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我说吧。啊，
1: 让你开心成这个样子，说来听听。
2: 刚子说哈啊，他前两天看见咱们的化妆师小乐在那儿吃叶酸啊，就以为人家怀孕了。嗯，然后在那儿问长问短，问人家，哟，你啥时候怀的呀？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嗯，小乐一听啊，那脸蹭的就红了，说刚跟你说啥呢？我还没有男朋友呢。嗯。说完这话之后，刚子那脸也红了，赶紧跟人家道歉。嗯，你说刚子，你这情况都没搞清楚，你就在那儿瞎问，
1: 是这么回事儿？刚子，你这可就有点孤陋寡闻了。谁说只有怀孕了才能吃叶酸呢？
0: 我以前呢就听人这么说的嘛，说孕妇啊得吃叶酸，对胎儿有好处啊。嗯，难道我听的不对？
1: 不是你听的不对。是你听的太片面了。叶酸这种营养呢，不仅仅是怀孕的宝妈她们要吃，备孕的女性她们也要吃。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在你的身体里缺叶酸了，你都得吃。刚子，我现在就得说你了，你就应该吃点叶酸了。啊，
0: 我也得吃叶酸？
1: 是啊，你最近不是经常说吗？啊，工作时间长了容易头晕，血压呢就有点高了。嗯。这个叶酸呢能保护你的血管，减少你的血压增高的风险，还能减少中风以及心脑血管堵塞的风险呢。哦，
2: 这事我也不知道。嗯，它这么厉害吗？叶酸到底是个啥呀？
1: 问得好啊。叶酸呢其实就是一种 B 族维生素，就像咱们平时吃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B2 一样，是我们身体必需的营养。你呢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你身体里的建筑工，甭管是细胞分裂修复还是造血神经发育，那都离不了它。它还有一种独特的作用，就是能够降低某一种指标，这个指标叫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那这个指标呢跟咱们心脑血管的这个健康是息息相关。
2: 同型半胱氨酸，这个词儿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呢？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念叨过，他说他检查就检查出来了同型半胱氨酸高，然后大夫呢让他补这个叶酸。嗯，好像现在不少人都有这个问题吧？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它又是个什么东西呢？
1: 你要问这个同型半胱氨酸是什么呀？我还是要跟大家一起说一说。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呢，是我们身体代谢蛋白质的时候它产生的一种代谢物，也是我们血管里的一个导弹分子。我们很多人呢就光盯着那个血脂血糖，但是呢却不知道同型半胱氨酸才是血管里那个更加隐蔽更加凶狠的一个隐形杀手。血脂高像是血管里慢慢沉淀的油污，时间久了呢，这个管壁呢变厚变窄。血糖高呢就像是血管长期泡在那个糖水里边啊，血管慢慢的变脆受损。那它们的伤害是缓慢的渐进的，可是刚才立冬你说到的同型半胱氨酸它就不一样。嗯，它更像是一把细小的微型的尖刀啊，直接在咱们的血管壁上反复的划割刺激，让光滑的血管壁呢变得粗糙破损。那么我们说血脂血糖它是慢慢的腐蚀咱们血管的，而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呢它是直接的撕裂咱们的血管，它是不吭不响的，却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让我们的血管脆弱不堪，大大增加我们心脑血管堵的这个风险。

0: 那么危险呢？
1: 嗯，
0: 哎，我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啊，去体检呢，也有查出来同型半胱氨酸偏高的。
1: 嗯，
0: 但大家好像都没怎么当回事儿啊。
1: 嗯，
0: 因为这个词儿吧，本来大家就比较陌生，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哎呦，那看来以后我们得重视起来啊。
2: 那必须要重视啊！一般对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偏高的人，那个医生啊都会建议你呀、补点叶酸吧。那为什么让他补叶酸呢？因为叶酸能把这些微型的尖刀直接的回炉重造，把它变成对身体无害的物质，然后呢顺便的就给它代谢排出去。
0: 嗯，
2: 那么叶酸呢就好比血管里的安全员，然后它一过来就把那些伤人的小刀子没收，然后把它磨平，不让小刀子再去划伤我们的血管壁，让我们的血管壁呢保持光滑平整。尤其刚子，就像你这样平时肉吃的比较多的啊，还有一些朋友呢，比方说生活当中压力比较大的啊，有应酬的，然后呢这个蛋白质的代谢呢都是比较旺的，那么蛋白质代谢产物同型半胱氨酸它就更容易在你的身体里偏多。所以咱们补点叶酸就等于天天给你的血管啊做一个保洁维稳，把这个隐患悄悄地把它消除掉。我们的血脂啊血糖这方面我们一定要防，这个藏在暗处的刀子呢更是要靠叶酸呢把它管住。
3: 嗯，这么说来哈，这个叶酸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真的是太重要了。
1: 嗯，
3: 不管是血管有没有出现问题，平时呢多补一补总是没有错的。就是我打算从今儿开始哈、就开始补。不过阮老师，我还有一个疑问哈，你说叶酸它对身体有这么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很多人都只把它跟孕妇啊生宝宝啊联系在一起呢？
2: 你要这么问我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应该跟这个叶酸被发现的历史有关系。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有一位医生，他就发现有一些孕妇她生下的宝宝有神经管畸形的情况。可能你也不知道什么叫神经管畸形啊，比方说就比较少见的脊柱裂
3: 哦，
2: 无脑儿，这个跟叶酸就有关系。后来呢就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就发现这些孕妇她们身体里都缺少一种物质。那么又过了一些年，科学家终于把这种物质从菠菜的叶子里给它提取出来了，并且呢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就叫叶酸。那么这个叶酸的作用呢，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降低同型半胱氨酸的这个指标，那么它在人的神经发育方面也是相当重要的。这个胎儿在妈妈的肚子里的前3个月是胎儿大脑和他那个脊髓发育的一个黄金期，而叶酸呢就像是建筑师一样，能够搭建起胎儿的神经系统的一个框架。如果这个时候孕妈妈她缺了叶酸了，那么胎儿的神经管就容易发育不全，就容易出现我们刚才说的孩子的各种各样的畸形。所以后来呢这个医生呢就普遍要求啊，女性朋友，你结婚了，你要想备孕了，那么你从备孕到怀孕的前3个月你要补叶酸。怀孕要补叶酸，这也就渐渐成了大家共同的认识。
0: 嗯，明白了。那这叶酸呢对我们成年人的神经系统啊也应该是有好处的吧？
2: 那当然有了，叶酸它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能保障我们大脑跟神经系统的正常的运作。我们有些朋友这个情绪呢特别容易烦躁，有的时候呢发现自己记忆力呢明显的下降了，或者呢有的时候偶尔今天手有点麻嘛，搓一搓呀什么的啊，手麻脚麻，感觉人反应有点迟钝等等现象，像有这些情况的朋友呢跟叶酸缺乏有关系。其实叶酸最基础的作用是保障细胞分裂，促进细胞修复，它还有造血作用，是红细胞成型的关键。叶酸要是不足了，人就容易出现什么皮肤黏膜的溃疡啊，伤口不易愈合呀，

0: 等等一些现象，还容易缺血、缺氧，人呢没精神头，所以说它呢对我们的健康真的是不可或缺。
1: 嗯，我以前真的是太狭隘了啊，以为叶酸呢就跟孕妇挂钩，没想到咱们普通人呢缺了也不行。王老师，那我平时要吃点啥能补这个叶酸呢？
0: 我们平时吃的很多的食物里都有叶酸，像我刚才说的，研究那个时候发现是菠菜里边提了叶酸了，
2: 提取出来的。
0: 除了菠菜之外，还有油麦菜、西兰花，就那些颜色是深绿色的蔬菜里边，叶酸含的就比较多。还有一个，你不爱吃的那个鸡蛋黄里也有叶酸，还有什么豆类、坚果里它也有，还有我们平时吃的水果，包括橙子、柚子、草莓，这些叶酸的含量它也不低。所以刚才我说的这些东西，你有的东西是不爱吃的，那个绿叶的菜他就喜欢吃肉，
2: 对，
0: 绿叶菜他就不爱吃，对不对？你光吃肉不行，所以刚才你可别不爱吃青菜。天天就知道吃肉，其实我管你我是管不住，但是我管我们家里人我管得住。我们家餐桌上天天有青菜，那必须每个人都得吃
1: 啊。那我问问，那肉里边就没有叶酸吗？
0: 你又想着这个肉了。我跟你说，还被你说着了，也不是说一点没有，但是肉类里边的叶酸的含量总体上比那个深绿色的那个蔬菜要低。不过就有一个是例外，是动物的肝脏。你又喜欢了，对吧？
1: 鹅肝、鸡肝、
0: 都喜欢，
1: 羊肝、猪肝我都爱吃。
0: 你都爱吃，它里边叶酸的含量也是不错的，特别是你最后说的那个鸡肝。我跟你说啊，每100克鸡肝里叶酸的含量能达到280微克左右，差不多就满足你一天的需求量。但是你也不能顿顿吃，
1: 那是，
0: 是不是天天吃不行，对不对？所以呢，它这个含量虽然说蔬菜跟它比不了，但你不能常吃啊。
1: 鸡肝吧，我小时候过年家里炖鸡的时候才能吃到那个鸡肝啊。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是买活鸡回来自己杀呀，然后炖出满满一大锅的鸡肉鸡汤。哎呦，想加到里边那个鸡肝，说实话呀，不容易啊。我记得每次吃那个炖鸡，我都得和我大姐二姐暗地里较劲儿啊，看谁能先用筷子夹到那个鸡心鸡肝，那谁夹到了谁都得意半天呢。
2: 是，鸡肝哪个小孩不爱吃啊？
0: 是，
2: 对不对？软软的，香喷喷的，小时候吧，一年到头也吃不了几次鸡，所以那个鸡肝啊、鸡心呢，都是那个稀罕物，
1: 还有鸡胗。
2: 对，家里的长辈呢，一般是不吃的，他舍不得吃啊，都留给这个小孩子们吃。我记得有一回哈、我妹妹也想吃鸡肝，我也想吃鸡肝，我们俩呢互不相让啊，争的是面红耳赤啊，都快打起来了。
1: 哎呀，说到这儿，阮老师您今天能不能也教我们一道用鸡肝做的美食啊？正好我们学会了，也能自己做一做，补补叶酸呢。
0: 明着说呢是想补叶酸，按着呢就是馋鸡肝了吧？
1: 真馋，
0: 对不对？行，问题不大。我做一道你超级喜欢的孜然爆炒鸡肝。
1: 哎呀，好啊，
0: 好吧，
1: 好，
0: 给你们俩解解馋。
1: 好。
0: 现在我立马操作起来。做这道孜然爆炒鸡肝需要的食材有：处理干净切成厚片的新鲜鸡肝，以及洋葱、青椒、红椒、蒜片、姜片、干辣椒、孜然粉、辣椒粉适量。首先我先往鸡肝碗中加入少量的料酒、盐、淀粉，用手抓匀，腌制15分钟。然后把洋葱切成小块，青红椒切成条备用。锅中倒入油烧热，放入腌制好的鸡肝，烤到鸡肝表面变色，微微定型，立即盛出备用。锅中留少许的底油，放入姜片、蒜片、干辣椒，炒出香味儿，倒入洋葱块、青。

0: 红椒条大火翻炒至断生，然后放入滑炒好的鸡肝，再大火翻炒均匀，随后加入稍许的生抽、白糖、盐，快速翻炒，让鸡肝均匀地裹上调料，最后撒点孜然粉、辣椒粉，翻炒一下后即可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孜然爆炒鸡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哇，孜然爆炒鸡肝就这个味儿太香了。今儿咱俩又有口福了，刚子。
2: 是啊，我恨不得现在就猛吃几口。
0: 你别急呀、啊，待会儿工作结束再吃啊。我今天这道菜呀、啊，既有烟火气，又十分的下饭，还下酒。所以这道菜大家做的时候要注意了，鸡肝的前期处理的时候呢，要泡在水里30分钟左右，那个上面的什么筋膜呀要撕掉，血丝呢必须要剪干净，以免影响我们的口感。这个整个做的过程当中，全程大火快炒，这个鸡肝呢才不会变老变柴。那么这道菜的营养价值呢也是很高的，鸡肝富含叶酸，能够助力红细胞的生成，保护我们的神经系统，维护我们心脑血管健康，同时对孕期的宝妈很友好。关键这个鸡肝里还含有维生素 A， 再搭配点洋葱、青红椒，那里边都含维 C 呀、啊，对不对？这多种维生素之间能够相互的促进，比单一的补充某一种是更好。
1: 其实听您的意思哈，就是说我们如果是想要补维生素的话，最好呢就是多种维生素呢一起来补充。
0: 对，所以我告诉你呢，这个维生素的种类呢有很多。
1: 对，
0: 我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呢，大约是13种。
1: 哦，
0: 而这个13种里边又有6种是我们人体的刚需的一个基础维生素。就这6种吧，你缺了哪样都不成。
2: 我说一下啊，维生素 A、维生素 B2， 今天要说的叶酸，还有啥来的？阮老师再给补充补充。
0: 说过就又忘了是吧？
1: 还有 B1 呢？
0: 有 B1， 有 B6， VC， 是不是再加上去，这不就6种了吗？
2: 啊，对对对，
0: 对不对？
2: 嗯，
0: 所以这个6大维生素呢，对我们身体健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偏偏呢，又是咱们最最容易缺乏的。所以咱们平时别说朋友们了，就咱们仨呀，平时在生活当中都应该注意要补充一点。
1: 对。
0: 而且呢，最好是补得全一点，一起补一补，因为这么多种维生素，它们之间呢，就像咱们仨一样，是有协同作用的。今儿刚子有事请假，咱俩这活不好干了。
1: 是，
0: 立冬今天请假，谁给我们说朋友们的问题呢？是不是？是要协同作用的，是相互激发的，同时补充，既能全面的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又能让它们在身体里呢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1: 就是互相促进哈。
0: 对，
1: 那他们之间是怎么互相促进的呢？
0: 哪那么多问题呀、啊？行，我说了我就回答吧。比方说，维生素 A 能维护我们的皮肤、呼吸道、消化道黏膜的完整性；维生素 B2、B6、叶酸参与皮肤和黏膜细胞的修复与再生；维生素 C。则是胶原蛋白合成的一个关键，就它们几个在一块儿了，就能更好地增强我们皮肤的这个弹性，修复黏膜的损伤。我再比如维生素 A 能激活免疫细胞哦，而叶酸呢参与免疫细胞的增殖与分化，维生素 C 呢则能直接增强我们免疫细胞的功能啊。这仨哥们儿搭配在一起的话，就能更好地帮我们提升免疫力。还有我刚才讲的同型什么来着？
1: 同型半胱氨酸。
0: 哎呦，都记着了。
1: 这个得靠叶酸。
0: 对，如果说只有叶酸来转化这个同型半胱氨酸，这个力量呢就比较薄弱。
1: 也是比较薄弱。
0: 也是比较薄弱的。

0: 而维生素那个 B6 B12 它们俩也具有类似的作用，如果把它们两个也加上，这个作用就大得多了，
1: 人多力量大。
0: 对呀，总之我刚才说的这个六种维生素，如果说能够同时的补充一下，配比呢再科学一些，那对我们的健康来说好处是非常大的。
2: 嗯，懂了。我总结一下啊，小小叶酸是个宝，补血养神护心脑，男女老幼啊都需要，身体健康少不了。嗯，说的怎么样？
0: 不错，
1: 说的好。
2: 好，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啊，给我们留言互动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留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好，微友叫小林。小林说最近一段时间呢很烦恼，因为呢总是吃不饱饭，肚子很饿，上班工作都没有力气了。
0: 现在这个社会怎么还会有吃不饱饭的情况呢？而且关键这位朋友他还是一位上班族啊，
2: 赚钱呢。
0: 对呀，
1: 您想多了。
0: 我想多了。
1: 对，
0: 他怎么说的？
1: 他是经常的口腔溃疡啊，最近呢又犯了，很严重。你说中午到这个公司食堂吃饭，稍微碰到那个咸一点的、烫一点的、
0: 再辣
1: 一点的，疼痛难忍呢。
0: 明白。
1: 只能是小口小口的吃，一点一点的往下咽。一顿饭呢，吃的真的是特别的煎熬。那公司的午休时间也有限呢，到最后他说自己也没有吃下去多少东西。下午工作的时候吧，因为吃的少啊，这肚子就咕噜咕噜的叫。他说除了这个口腔溃疡之外呢，嘴角特别容易发红开裂啊，说话呢张嘴吃饭呢都扯着疼啊。他说连笑都不敢大幅度的这种笑，就是嘴都张不开了。另外脸上呢身上呢还特别容易起那个小疹子，很痒。想问问您，您说自个儿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能不能帮帮他呢？
0: 我是明白了这位朋友啊，刚才立冬把你的这个都说了一下，你口腔溃疡反复发作，嘴角开裂，皮肤容易过敏起疹子，就这几件事儿，它凑到一块儿，比较明显了，就是你的身体它在提醒你，你缺了好几种关键的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B 族跟维生素 A， 就我们人体必需的基础维生素。刚才我说了有13种，而这13种当中有一些是人体最最容易缺乏的，包括维生素 A,C,B1,B2,B6 叶酸，也就是维生素啊，叶酸就是维生素 B9 啊等等。那么这个其中维生素 A 它管着我们的皮肤黏膜它的完整性，你缺了它，你不口腔溃疡谁溃疡啊？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啊，而且身上还要起疹子，对不对？你皮肤还敏感又痒，那么有一点风吹草动你就过敏了。而维生素 B2 B6 呢被称作是口腔黏膜卫士，一旦在你体内不够了，我们的口腔就特别容易很脆弱了，就是稍微有什么刺激不就溃疡了吗？烂嘴角了吗？所以您这个情况平时饮食上要多往这几样上靠一靠，比方说牛奶呀、鸡蛋呐、动物的肝脏啊、深绿色的蔬菜呀、你可以补一补啊，补一补 B2 啊、B6 啊、胡萝卜、南瓜啊、西兰花，这些都能帮你补充维生素 A， 养护你的皮肤黏膜。还有您可以再搭配一点瘦肉、坚果、全谷物类的东西，把这个 B 族维生素呢把它补齐全。总之就是要补充多种维生素。
2: 嗯，阮老师，我觉得这每天吃饭嘛都要讲究搭配考虑啊，都含什么维生素，这是不是有点麻烦呢？
0: 嗯，
2: 我就直接吃点维生素就得了呗。
0: 你这个也可以啊，你直接补充一些多维，简单省事儿。
2: 对呀，
0: 作用挺直接。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补我刚才说的那几种人体最最容易缺的关键的维生素，
2: 6种是吧？
0: 6种，对，包括维生素 A,C,B1,B2,B6 叶酸，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刚需。就像我炒菜一样，盐是不是刚需啊？我炒个菜我不放盐，你们俩咋吃啊？
2: 对，
0: 对不对？ 这是刚需。所以像小林这位朋友，如果他能补一补的话，慢慢的他的口腔的问题、皮肤的问题就会有所改善。
2: 嗯，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

0: 给有的留言，立冬
1: 一杯清茶，他说：“阮老师，我今年45岁了，平时工作呢不算特别累，可是总觉得浑身呢不对劲儿。早上这个闹钟啊响了好几遍了，我还是睁不开眼。明明我睡够了7-8个小时了，但是起床之后呢还是昏昏沉沉的，提不起来精神。说这两年呢免疫力也是明显的下降，天气稍微一变凉就容易感冒。”一咳呀就是小半个月，现在呢还总是浑身发软，晚上回家呢老想在床上躺着，连陪家人散步啊做点家务都没有力气。然后也到医院里边去看了，大夫呢就让我说补充点这个维生素吧，但是我也不知道吃什么维生素好呢。所以说这不来问您来了吗？能不能推荐推荐？
2: 这位朋友啊，从您刚才的这个描述来看，您确实存在着身体营养不足、缺乏多种维生素的这个情况，尤其是缺乏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还有叶酸。那么 B 族维生素是负责把我们吃的这个饭转化成能量，如果缺了它，你吃的再饱，它也转不成你的力气，你呢就会感觉到昏昏沉沉，总是犯困，没有精气神儿。那么叶酸呢，它是参与我们的造血跟神经代谢，如果缺乏了它，你就容易觉得浑身发软，精神很差。而维生素 C 呢，它是提升我们免疫力的关键，如果你缺了它，你的抵抗力它就弱，你就容易反复的感冒。那么您现在这个情况呢，如果单补一种两种维生素，我觉得是不太够的，需要多种维生素同时补充，包括维生素 B1 B2 B6 维生素 A 还有维生素 C 还有叶酸，这个六种你都要补一补。这样呢，一个是作用更加全面，第二个呢就是各种维生素之间呢会相互促进，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比如说维生素 C 能够促进 B 族维生素的吸收跟利用，避免单一补充时的那种吸收不足。那么维生素 A 呢，它能够激活我们的免疫细胞，维生素 B6 呢还有这个叶酸呢能够提升我们白细胞的活性，维生素 C 呢它能够直接增强我们免疫细胞的功能。要是这个三样放在一起的话，那就构成了黏膜屏障加上免疫细胞活性再加上抗氧化保护的三重免疫体系，这就比单一的补充更能有效地提升免疫力。所以呢，我的建议就是您可以吃一吃含有这六种维生素的多维产品，还要选择配比比较科学的。好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0: 好的，我们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红枫叶他发的。
3: 阮老师，我退休好几年了，前段时间总感觉手指尖脚趾尖发麻刺痛，走路吧感觉踩不实，然后情绪吧特别不好，总爱发脾气，心里发慌，也睡不踏实，记忆力也下降的厉害，大夫说我这是神经系统不太好，建议我吃点多维。我买的是含有维生素 A、C、B1、B2、B6 还有叶酸的，说是比例搭配很科学。我吃了之后吧，感觉也确实不错，但这个多维吧卖的不便宜，我想多买一点，但舍不得花那么多钱。阮老师，您能不能帮我们团购点这类的多维啊？
2: 这位女士啊，您说的这几种维生素呢都是我们人体需要也是我们人体容易缺乏的，其中的维生素 B1 B2 B6 叶酸都对维护我们的神经系统的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您之前吃这种维生素产品啊，维生素的种类用的比较好，配比呢也比较科学，难怪呢您吃了感觉是不错。那您提到团购这个事儿呢，我会帮大家去联系联系，我争取找到一款高品质科学配比的一种多维，帮大家呢争取到一个比较优惠的价格，到时候呢我再通知你们。所以您呢现在就等我的消息吧。
0: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4: 河如果没有水，

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陈先生和向女士结婚多年，已经有了两个优秀的女儿，却在年近四十的时候突然喜得贵子。沉浸在喜悦中的他们怎么也料想不到，二十年后这个孩子竟会让全家陷入深渊。
1: 为什么我很生气呢？
2: 因为老来得子吧，
1: 孩子成这样吧，这个以前的教育方法就是失败的。
3: 哎，你不要管了，我回来再管。
0: 好不容易盼来的宝贝儿子究竟出了什么事儿，让陈先生对妻子如此不满？调解现场，母亲愁眉苦脸。
3: 晚上他不睡觉，在那里玩游戏，两点、三点、四点，沉迷了上面。参加高考考了一门，坚持不下去了，放弃了。
0: 父亲语出惊人，
1: 他姐姐上夜都睡了他两柱，他说他姐要是这样做的话，他就把他姐杀掉。
0: 沉迷游戏，高考弃考，威胁家人，一路被宠爱长大的老来子，如今却如此难管，让全家人都深陷焦虑。无计可施的一家人只得求助金牌调解，希望调解团队能够帮助迷途的小陈走出黑暗。可调解开始后，小陈却迟迟不肯上场，把自己关在了场外密室。一边是冷漠的儿子，一边是哭泣的姐姐、流泪的母亲和叹气的父亲。这场主角缺席的调解到底会迎来怎样的结局？小陈又能否在调解团队的帮助下勇敢地走出密室，面对家人？敬请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难管的老来子，上集。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各方当事人，是一家人啊，爸爸妈妈，场上在座的还有女儿，父亲陈先生，妈妈向女士。我们了解一下两位来金牌调解的诉求。
1: 就是我的儿子二十了，他现在是不出门，整天的黑微电脑玩游戏，
4: 也没有上学是吗？
1: 对，
4: 也没有工作。
1: 对，我认为呢，以前的教育是失败的，这个教育以前我没有参与，所以我现在希望改变以前那种教育，但是有很多事是他是主导了我。对于这个孩子这个教育方面呢，经常吵架。
4: 为什么吵？
1: 观点不同。我是认为他做的不对。
4: 妈妈向女士诉求是什么？
3: 我诉求就是说怎么样才能解开我跟他两个的矛盾和带好孩子。
0: 尽管小陈不肯上场，但他的教育问题却早已让全家都陷入了战火。看着如今封闭自我、难以沟通的儿子，陈先生和妻子话里话外都是对对方的责怪。那么小陈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让夫妻俩如此焦虑、相互指责呢？矛盾还得从小陈上高中开始迷恋游戏说起。
3: 晚上他不睡觉，在那里玩游戏，两点、三点、四点，沉迷了上面，就有点厌学。
0: 向女士说，自从爱上游戏，儿子小陈就像变了一个人，心思完全没有放在学习上。当时丈夫陈先生在外地工作，儿子基本由他一个人管教，但面对青春期的儿子，他基本是束手无策，只能眼见着孩子越来越沉迷网络，甚至高考的前一天晚上还在通宵玩游戏。
3: 参加高考考了一门，坚持不下去，考不了了，就是晚上没睡觉，白天坚持不了了，放弃了。
0: 高考弃考，夫妻俩谁也想不到儿子为了游戏竟然能做出这样的事儿来，尤其是对陈先生来说更是晴天霹雳。对这个老来子，

0: 他倾注了全部的期待和希望，可小陈的气考就像一把刀子，把他的美梦搅了个稀碎。夫妻俩的矛盾由此开始正式爆发。
1: 为什么我很生气呢？因为孩子成这样嘛，这个以前的教育方法就是失败的。我当时跟他商量，用爱的方法来给他沟通，给他拉近关系啊。他就是一直按照他的意思来做。
2: 他是什么管理方式？
1: 啰嗦啊，说的话就是不起作用的话。比如说我都说了，孩子玩游戏的时候你不要去刺激他，也不要睡他，没有玩游戏的时候再找他谈。
2: 嗯，那他的表现是？
1: 他就是整天的咕咕噜噜咕咕噜噜。
2: 对谁呀？
1: 就是对孩子啊，一会儿跑到房间去搞一下，一会儿去搞一下，去分散他的注意力。其实那是反逆的，在我认为那是反逆的。
2: 你是能感觉到还是你跟儿子聊过，儿子反感他这种行为？
1: 我感觉得到，因为我是个男人，我一讨厌啰嗦。
2: 你跟他说过这一点吗？
1: 我睡过，没用的。
3: 他说的呢，不像我揍的那样，他一直灯开着，在那里玩游戏。他不睡觉，我也睡不着。我睡儿子的时候，就是说，你怎么还不睡？你老是白害颠倒的，你这样搞得人家前后左右的邻居啊，听到你。
2: 这个话是会每天都要讲的吗？
3: 不会啊。
2: 他刚才讲就是以他自己的感受啊，他会觉得这是很啰嗦的表现，会引起反感。你自己觉得呢？
3: 我自己就觉得他肯定是反感，我都想到我说的可以感化他。
1: 我就是不服他这个，因为我常年在外面不在家，我从这次我回来，我是用爱的方法来给他沟通，跟他拉近关系。比如说手机啊，他以前是个旧手机，我就给他换个新的，就让他尽心的玩。买手机的时候我问他，他说他不知道买什么样手机，他说1000多块钱的就可以了吧。我说买就买个好的吧。那个买手机的姐就说，他玩游戏，那你就买3000多的吧。
2: 所以孩子自己很明确，爸爸给他买新手机是用来玩游戏的。
1: 对，之后他也挺开心的。
0: 陈先生认为，儿子沉迷手机，妻子用唠叨的方式只会适得其反，而他采取的管教方式是用爱感化。儿子喜欢游戏，他就干脆主动给儿子买手机，让儿子玩到尽兴，玩到腻烦为止。他觉得只有站在儿子的立场上去理解儿子，才能真正感化儿子，让他变得懂事。可是2个月过去了，他等来的不是玩腻了游戏的儿子，而是等来了妻子的一通让他魂飞魄散的电话。
3: 他整天迷路在网络里面呢，他姐姐又说，你再像这样吵我，我就倒一盆水你床上，叫你不能睡觉，我睡不成你也睡不成。他说，哼，你倒一盆水我床上，我就给你撒的。他姐姐说，你有这么大的胆？他姐姐说，想到他是不成熟的。
2: 你怎么做？
3: 我没有出声呢，因为我在带小孩，我在房间是听得到他两个说话。
2: 然后呢？
3: 然后我都不说话呀，不出惹他。
2: 你告诉爸爸是希望爸爸做什么？
3: 我说这样不管不行了，他又不吃饭，一天到晚是饿饥了在吃饭，不饿饥了不吃饭。我说这样不行了，你这样，他说你不要管了，我回来再管。我就这样，头天回来，第二天就跟他谈，从小到大，你姐等你怎么样，家里等你怎么样，他照样还是玩他的手机，他就发怒了，给他打一顿，在上面打，我在楼梯下面听着打。
1: 他姐是高中老师嘛，晚上回的晚要休息，他在上面打游戏，打得很吵，他姐上去都睡着他两柱，说。你再这样吵的话，我一不让你睡，我就倒一盆水倒在你床上。他说，啥意思？他姐要是这样做的话，他就把他姐杀掉。他这句话睡得碰了我的底线，因为他姐对他付出比他妈妈不得少。我叫他妈妈姐姐不要管他了，我说你让我回来再说。我回来之后，我又找他沟通，我叫他把手机放下来，我说我两个谈一谈。他手机就不放，后面我生气，我打了他。
2: 就是这样，就从之前那个用爱呵护变成现在会有极端或者说情绪失控的时候。
1: 对对。
3: 但是我们也不同意他打，他也是心疼啊。他给他打了之后，他就给儿子

0: 就说，我打了你不对，我向你道歉。就从那之后，一黑到亮，儿子从来都不关灯不睡觉了。
1: 所以你觉得爸爸的教育方式不但没有解决好，反而让问题更严重了？
0: 没有以前好。
1: 陈先生接受他这个说法吗？
2: 我不接受，因为我认为啊，我家里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啊，我一直是在外面打拼的，他一直是在家里面是主妇。
1: 你完成了你的那一部分？
2: 我完成了。
1: 而他没有完成好他的这一部分，是这意思吧？
2: 应该是。
3: 从用爱感化到棍棒教育，再到给儿子道歉，陈先生的管教方式在短短两个月历经波折，而从结果来看也并未取得实效，难以验证对错，但他依旧坚持认为儿子如今的叛逆不懂事是妻子的错，因为男主外女主内，儿子由妻子负责教育，有问题自然也该妻子承担。可听完丈夫这些毫不留情的指责，妻子向女士崩溃了。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通过京视频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京视频，进入和添加金牌调解社区，可以和观察员们做零距离的沟通。我们今天的节目正在进行。
0: 人家说孩子都要大人带着干，我说你几十年你不洗个袜子不洗个内裤，小孩不会洗，你教着他洗吧，你教不动了。我跟他结婚30年，他每拿一下拖把有多重，楼上楼下从来没打扫过，就是我。
1: 因为他常年在外嘛，有限的陪伴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他会是什么状态？
0: 他不陪的，孩子在做作业啊，他就玩他手机，我就说你不要玩手机，他就很生气那一种。我玩手机还要你说了，我只好都忍气偷声的不出声。就是说有时候你说走千里你把他带着，我要去呢他就带，我要不去呢孩子他就自己走到自己，他没有
1: 了。就是他即使回家跟孩子也没有什么互动的是吗？
0: 对，
2: 是的，我是互动的是比较少，因为他姐姐又是老师，他又在家里面，我就是想的我就没有去管。
1: 比如说他说让你多带孩子出去走走，
2: 因为这个孩子啊他很顽皮的，从小一回到那个村里面去了，整个村里人都盯住他，所以我都不敢带他回去。
1: 我问一下你啊，就是这样一个形象的父亲，不太管事儿的父亲，你觉得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影响？
0: 带来孩子不负责任了，也不去管事儿了，反正我不管事儿有人管事儿，就是那意思。
1: 所以你觉得孩子这么懒散是像他？
2: 我不能接受，如果我儿子像我，他一辈子不吃饭吃，他就是不像我。我们现在这么大压力，
1: 那又得回到这个点了。陈先生，你觉得他给孩子造成的不好影响到底是什么？
2: 太啰嗦了，打个比如他叫我去买个菜，我打几次电话，比如说我买菜没有那个菜了，或者这个菜价钱买高了，你怎么买这么贵？这个菜没有这么贵啊。他就是反正你走完了回来也是挨骂，你不走
1: 你还是那个带入进去了。你觉得他对待儿子也是这样的方式，所以儿子会很烦 是吧？
2: 是啊。
3: 陈先生认为是妻子的啰嗦造就了儿子的逆反厌学，而向女士则认为是丈夫在家里甩手掌柜般的做派，给儿子树立了懒惰和自私的榜样。总之夫妻俩互相攻击，都觉得儿子如今不听话是对方的错，家里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那么小陈沉迷游戏到底是谁的错？夫妻俩的焦虑和互相指责又该如何化解？小陈的初中老师同时也是小陈的亲二姐拿起了话筒。
6: 我觉得我的父母。

0: 母都是比较爱我这个弟弟，可能关心则乱吧。嗯，就我来说吧，他们的爱特别紧，像我弟弟出去玩啊什么的，我爸爸妈妈就比较担心，很快给他喊回来，像走亲戚啊什么的，快点走快点回来，能不去就不去。我因为男孩子可能比较好动，稍微危险一点出格一点的，可能我们就要制止不让他弄，不想回家我们就从小就给他抱着回家。
1: 在你的这个观察里面，弟弟大概是从什么阶段开始出现性格上的变化，还是说他的性格一直是这样？
0: 因为他现在他并没有经历一些什么，他小学的时候很聪明，看课外书比较专注，可能看到一晚都不睡觉，然后喜欢玩昆虫，玩的也比较忘我。他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很专注，其实也是一种优点，但是当时我们不懂，我们只会过度的去苛责他。比如说我弟弟有些小动作闪腿啊，或者是说话可能会有一些停顿，我妈妈会在旁边说，你不要这样说话，你腿不要动，过度的关注吧，可能反而会起一些反作用，所以他慢慢的慢慢的封闭自己，越来越包裹自己。
2: 哎，儿子虽然家五口人，有四口人管我。
3: 我们是看得见，但是我们那里就是只讲奋斗，这些是课外书啊、昆虫啊这些子，我们不像那些大城市里面。
1: 刚才父母都是在互相怪，都怪对方，所以我想从姐姐这里了解一下，妈妈这样的行为模式和爸爸在家里的这种形象，你觉得会给你们孩子带来什么影响？
0: 就是我爸爸可能榜样力量不够，没有带我弟弟足够的去历练。像我爸爸说的，他完全主外的话，可能在我们年轻人这个婚姻观当中，我们是完全不认同的。家里面不管大事小事你要知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你肯定你不在家，你也有主导性的意见，动用的人际关系能帮上的忙应该也出面。我爸爸说我妈妈啰嗦会让我弟弟心情烦躁，但我感觉可能是因为我妈妈就是全心的照顾我们三个人，包括双方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我妈也要顾及，所以我妈的责任呢还有要操心的事情比较多，我也是能理解的。
1: 爸爸和你们孩子之间的沟通多吗？
0: 还可以。我爸爸他喜欢当好人，我爸爸觉得我们哪些做得不好的话就会通过我妈妈告诉我们，害人还是我妈妈当的比较多。
4: 从二姐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父母对于儿子小陈倾注了满满的爱与期待，而在二姐看来，正是这份沉甸甸的关注最终成为了束缚小陈的枷锁，让他一步步封闭了自己。可是小陈已经20岁了，他不再是小时候那个能被父母随时抱回家管教的孩子。眼下看着小陈整日沉迷网络，日夜不分，全家人都忧心忡忡却无能为力。面对这种情况，观察员段志明建议父母要想让家庭走出泥潭，不妨先把目光从孩子身上移开，放到自己的身上。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6: 妈妈，我看到你是经常叹气流眼泪，然后头是容易歪晃，我知道你有很多情绪，我知道你现在很为难，觉得接下来可能没有希望，或者说让你非常揪心，但是我们只有让我们自己保持一个相对清醒的状态，我们才有可能去找到解决的办法。如果你垮下去了你怎么解决？头保持正一点，好，非常好，非常好。我再简单说一下，我认为在儿子这件事情上，或者说在教育这件事情上，妈妈影响更大，爸爸责任更大。我把这两件事区分一下。我刚才首先我就盯着妈妈的状态来讲，妈妈影响肯定是最大的。之所以这样歪下来，这样叹着气，这样流着泪，你对自己的情绪有没有一个能够清楚表达的一个能力？如果没有，我们要去把这个能力先找到。现在说你自己，不要说你儿子。接下来我要管你的手机，接下来你要去出去工作。

0: 作没有用，你要反观你自己，我自己能不能立得住？如果我自己都动不动就发脾气，动不动就是焦虑不安，动不动就垂头丧气，那对不起，再好的理念和教育没有任何用处。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你的状态。夫妻两个人，你们各自呈现是什么状态，家庭呈现是什么状态。好，我再说一说父亲。父亲我认为责任最大，父亲是一个自我认同度比较高的一个人，我们说的难听点就是有一点点自恋的一个人。当我们局限在这样一种相对自恋的状态的时候，你就把妻子和儿子抛在一个不被理解的状态当中，那么他们的心声就不会被听到，他们各自就处在一个叫做我们叫困兽犹斗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都无法理解你的儿子，你怎么能指望你的儿子跟你真正产生心灵的沟通？你怎么能够说啊，我就把这个手机给他玩，我让他玩爽了他就好了？不可能。你真的以为这个是一个快乐教育或者是不快乐教育的一个事情吗？真正能够打动孩子，真正能够建立情感的，一定是首先我能够去理解他，而且我要能够走出我自己的世界去理解他，去听懂他。你对他们两个你完全看不懂，你不知道发生什么，所以你没有办法。
1: 我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话描述一下我观察到的妈妈。我们中国有个比喻形容一个人的状态叫霜打的茄子啊，妈妈坐在这个场上就有点像，就像段老师描述的，她坐在这儿脖子是歪的啊，就是感觉一个人很难支撑了，不断的不自觉的叹气，哇，讲的那个话的声音都在颤抖，这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力的状态呀。而你们所描述的弟弟在家里闭门不出，不到饿极了不出来吃饭，一直捧着手机玩到凌晨的状态，是不是也很像一个人不见天日没有生命力的状态呀？我的意思就是，这就是你们互相的影响。你们只看到了孩子不出门玩手机不吃饭，让你很担心，可是你却没有留意到你所呈现的也是一个没有生命力的让孩子很担心的状态。想象一下，一个家庭里面两个人没有生命力，你用你的方式唉声叹气，他用他的方式闭门不出，谁又比谁好一点呢？如果妈妈你对自己的情绪仍然无知无觉，你就像是一个情绪的黑洞，拉着这个家里的所有人往下拽，那就没有解决问题的可能。好，那第二个也是从二女儿的两句话入手，她说我们家的人爱特别紧，并且我们家的人反应激烈。我跟你讲的通俗一点，就是内忧外患。紧张和紧绷是你们一家人几十年如一日的这种家庭状态。所以什么时候你们能够解开这个内忧外患的捆绑，学会真正的去放松的爱，一切才有好转的可能。那个小孩他出现问题看起来是高考弃考之后哎，慢慢的出现的，但其实不是啊。我们透过姐姐的描述就知道，打小就有很多的教养模式的原因和状况。所以你们现在要解决的不是当下的这个果，而是过去那一个又一个的因。怎么样带着放松的爱，把从前对这个孩子缺乏的那一份欣赏与肯定，怎么样把这个家的情绪黑洞，怎么样把那种来自爸爸妈妈的拿回责任的放松的情感关注带给这个孩子，是你们接下来要花时间去讨论和慢慢做到的。
2: 我觉得对于台上的妈妈来说，我要给她鸣一点不平，因为我觉得台上的父亲确实问题和责任我个人认为是很大的。你对妈妈真的是全盘否定，这种否定我是对她这个鸣不平的一个原因。这种否定让台上的妈妈有一种无力的感觉，这个大家都看得到，而且特别的自责内疚，这是不对的呀。男主外女主内，你把责任交给了她，又全盘否定了他，你想想他内心的痛苦有多大呀。而且很多事情，比如说你说了那句话啊，你不要管，我回来再管，

0: 就是妈妈本来是主内，然后你又不在内树立妈妈的权威，又回来你来管。就是既然你要主外让他主内，那更多的应该是鼓励和支持，而不是否定。否则的话这个活就不要让他去管。父亲呢打了他，后面因为事情打了他，然后跟这个孩子去道歉，结果呢就孩子为就没有以前好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没有权威了，把妈妈的权威打掉了，父亲也没有权威了，你们两个人都树立不了权威，你让他怎么管？比如说买手机，儿子本来要1000块钱的，你给他买3000，你觉得对他好，实际上我们真正的爱只要满足他的需要就可以了，没必要过度，真的没必要过度。再比如说一定要等他玩完游戏的时候再找他谈嘛，实际上是一种纵容，他玩游戏的时候也可以跟他谈啊，而且他玩游戏的时候跟你谈的时候你也没有忍住啊。所以儿子在很多事情是你给他所谓的爱，但实际上他是没有自主的，他的自主权有多少呢？在这个家里恐怕没有多少。所以他为什么玩游戏？因为他在游戏里可以自主啊，他在游戏里可以自主，所以他才这样的。所以台上的父亲，我个人啊说的比较直接一点，真的是不愿意承担责任，不愿意成长，没有承担这个成长的责任。你所谓的男主外女主内，实际上就是在逃避。你知道妈妈的责任有多重吧？家里的事情全让她管，那换着任何人来说，如果我工作上责任特别多的时候，我也会焦虑，我也会紧张，这是我的感受。
1: 观察员朱永卓认为，在儿子教育上本该夫妻同心共同承担，而不是一味地指责母亲过错或者相互拆台。而更重要的是，除了管教，还要给孩子情感的滋养。那么让陈先生夫妻如此焦虑，或者说小陈身上如今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又该从何处着手开始解决？主持人张婷拿出了调解前陈先生夫妻和小陈二姐写下的小陈的优点和缺点。
2: 这是爸爸妈妈还有姐姐看到的优点和缺点：善良、听话。缺点，妈妈写的是软弱，眼里没活，打游戏六亲不认。爸爸写的是懒惰、拖拉，说话不算数。姐姐写的是言而无信、懒惰、不自律、过度不自信、不爱社交。
1: 从这三份优点和缺点中，我们能看到很多共性。比如家人们都认为小陈的优点是善良和听话，又比如大家写下的缺点都比优点要多一些。那么家人的评价，小陈本人会认可吗？他又是怎样看待自己的呢？在大家的期待中，小陈终于鼓起勇气来到了调解现场。
2: 小陈刚才一直是在场外关注着场上的。爸爸妈妈还有姐姐给你写的那个优缺点的总结你也看到了是吗？
3: 看到了，这些我自己其实也清楚，写的都是真实的。
2: 你自己也写了自己的啊，但是你只写了缺点没有写优点。
3: 优点的话，其实我感觉我是个人没什么优点，浑身上下都是缺点，只挑了三个来写的。
2: 既然你自己都认为这些是缺点而且是不好的，为什么会不想改变呢？
3: 因为人上进的话应该有一个目标，但是我现在的话我自己是没有什么目标的，反正我就是单纯的想玩游戏，想放纵。
2: 姐姐刚才跟大家描述，就说你从小爸爸妈妈也好，甚至姐姐也好，都会非常在意你，这个在意会可能会给你过度的保护，这个你自己有感觉吗？
3: 有，就是时刻盯着我的一举一动，然后跟我说不该这样不该那样。吃饭我一般不喜欢那些大鱼大肉，就想让我吃，
2: 就不管你喜不喜欢，你接不接受，反正我觉得这个好我就要你
3: 啊。对，然后我小学4-5年级时候，当时玩和平精英了，然后当时我爸的原话反正还记得很清楚，这种会说话的游戏不准玩，然后直接上手砸手机了，然后还跟我妈吵起来了，吵得很激烈，然后我也会有一种拘束感，但是当时小

0: 没有反抗能力，然后就索性自暴自弃了。
1: 这个我们是认可的。他说说话的游戏不让玩，那时候我们像我们这一代人肯定游戏方面是落后的。因为听到说话的声音呢，我们都说那是打游戏的，就是想到他好好学习都想到是这些。
2: 是这样，他从小的时候丢过两次，我们好不容易

0: 方位的管控之下，没有任何自由和自我可言。他只是不断地在完成父母的期待，却没有真正为自己活过。那么20岁的他究竟遭遇了什么，让他对自己评价如此之低？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在小陈眼里，他从小生活在父母的控制之中，人生毫无自由。而到了学校，又有身为班主任的姐姐乌云罩顶。
1: 就在当时那个学校餐厅门口很多人的时候，当时把我叫过去，然后就打我，反正当时应该是被打傻了，然后就知道哭。
0: 他想要追逐梦想，成为体育生，可家人却一次次打压阻挠。
1: 我偷偷跑过去训练几次，然后我家长跟我当时的班主任都盯着我，不让我去。去了，人立马又给我叫回来了。
2: 他是个人认为他可以走这条路，但是老师已经给他撒下来了。
3: 因为老来得子吧，他妈妈睡泡泡，心脏跑坏了。
0: 他受够了家人无处不在的爱和无处不在的管，可他越挣扎，就被管教得越惨，甚至被送进了管制学校。
1: 教官会殴打你，然后或者是罚你几天不睡觉，或者不让你吃饭之类的。
2: 他不惩罚你，你怎么能放弃你的行为呢？
0: 望子成龙的父亲，一心付出的母亲，语重心长的姐姐，这场以爱为名的管教到底出了什么错，让本该被爱包围的小陈一步步走向了家人的对立面？期待与失望反复重演，从追逐梦想到自暴自弃，小陈又该如何走出这自暴自弃的泥潭，重拾生活的信心？敬请收看明天的金牌调解，难管的老来子，下集。
4: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不好过你就
7: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8: 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种看上去很闹剧的一场？那我觉得其中有一条就是信任的危机，因为你们当中出现了信任危机，导致出现了男方的心理不平衡。这个信任指的是什么？就是刘女士情愿对自己的姐夫更加的信任，却对自己的老公好像不那么信任。任何的一个人在这样的天平的倾斜当中，都会产生心理的不平衡。刚开始周先生可能没有这种意识，他觉得可能就是正常的借出，借就意味着一定要还。但是刘女士在这个过程当中基本上不太愿意去找姐夫要钱，也不太愿意要周先生去问姐夫及姐姐家里把这个钱拿回来，因为没有算清楚这笔账，使得这笔账成年下来成为了一笔糊涂账。这种账放在任何人的心里，他都会越积越重，疑问越来越多，越算账越糊涂。我换位说一下，刘女士可能就能理解，如果说周先生把他所有的钱不给你，全部给到他嫂嫂，请问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感想？我相信女人的第六感可能都会让你把这个事情想歪了。但是男人他可以粗线条，但是是不是他也会吃点小醋呢？心里也会出现不平衡呢？信任出现了问题，导致了心态的不平衡。那么第二个问题又出现了，在整个家庭经济的主导地位当中，刘女士在先前都是占了绝对的主导，而周先生他被排除了。就像刚刚周先生说，我哪怕身上有一些钱，晚上睡觉都会被薅起来，说钱在哪里，必须把钱拿出来。那么在这种高压之下，他就会出现夫妻关系的失衡。因为我挣钱我花不了钱，我挣钱我存不了钱，我挣钱我主导不了钱，这种关系是极度的失衡啊。所以在这种失衡的过程当中，非常容易影响 你们这个

0: 小家庭的生活。
1: 为什么你们家的关系会变得这么乱，这么不信任呢？
0: 第一个就是家里的钱自己不存啊，放到姐夫那边去。
1: 刘女士说，哎，我们不会存钱。24年前你们多少岁啊？30岁出头啊，连存钱都不会啊，不会去银行教你们一下不就会了？学不会吗？这是第一个奇怪。第二个奇怪，什么都听姐夫的啊，让老家的房子不要盖了就不盖了，让到镇上去买块地皮就买了，说到镇上去买一套房子也就买了，完全没有自己的一点主见。然后呢，借钱给姐夫没有任何的凭证，没有借条，以至于什么，周先生啊，近这段时间哈，哎，去找姐夫想去追这个钱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证据，没有证据你就是在胡闹。你们之间的关系能达到说空口无凭的，就是这种金钱财产的这种互相的转手吗？然后就他列一个单子给你就拉倒了。第四个奇怪的，你们账是糊涂的，一个说16.3万，一个说9万。比这个更奇怪的是什么？刘女士你说还了，周先生坚决说没还。其实很清楚，或者是说很简单证明的这件事，就是你把还回来的那12万块钱给刘先生看到啊，可是你没有，宁愿让自己家宅不宁也要藏着捂着。那别说周先生了，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都怀疑这个钱是不是真的还了。
2: 你们家的情感问题和家庭地位问题，这个是你们家产生今天矛盾的第二个大问题。我先从你女儿的一段对话来说，我父亲就是那么一个人，嫉妒、自卑、心理不平衡。你知道从一个女儿口里面说出这个话，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如果说你老公在家庭的地位哈，刘女士一直是家庭男主，他你女儿在他在你女儿的印象中，他会是这么一个父亲吗？一个家庭里面当家的男人都是软弱的，都是无能的，你这个家庭能强盛到哪里去呢？别人会多么的看重你吗？你跟你老公的对话的，包括一些那种语言表情哈，那种对你老公的不屑，那是真的是从骨子里面散发出来的，是他赚钱养了家呀，是他跟你生了一双儿女啊，是他陪伴你走过这风风雨雨啊，你咋就这么看不上他呢？他再无能，他也撑起了这个家吧，养活了这个家吧。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个男人累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在家里一个男的没活出男人的样子。周先生，不是说你就成委屈没有责任，你有责任。如果你知道他起出来多少钱，你没有追着问，没有让他把这个钱道明，那你自己也有过错，你要为你的过错买单。你不要有心理不平衡，那是因为你没有在乎你在家庭的地位。你明知道这个财产去向不明的话，你不要查清楚啊，对吧？至少他要给你个交代吧。但是你说你做老好人，既然你做了老好人，那你就要为你的老好人买单。
3: 其实你不过就是在秋后算账，算什么账？不是算经济账。就这紧箍咒戴了这么多年，你已经忍无可忍了，你就想找个机会算账。你如果真是想算这个账，咱把姐夫约出来，当面锣对面鼓，喝个小酒，吃个菜，咱们跟他聊聊。这些年你是男人，我也是男人，你是别人老公，我也是别人老公，你这个男人做得怎么样，我这个男人做得怎么样，然后我这些年我是咋憋屈的。男人和男人之间对话是说得清楚这问题的，不要在这个现场大喊大叫，也不要跑人家门口耍赖，让人家多次报警，这都很难看。其实你耍赖这种做法依然显示你很无能。人和人之间一定是可以把话说得清楚的，这个姐夫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喜欢管各家各户的事儿，要不然谁把你孩子带过来养？我跟你说，替任何人养孩子都是无比烦人的事情，这个负担是无法想象之重。你不管是赚不赚了钱，养不养了家，不管是刘女士在你的心目当中她强势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样的人碰上什么样的事儿。作为男人和作为丈夫，你所要的尊严和你的角色职能，你到底怎么样才能得到？是不是当老好人就能得到，还是耍赖就

0: 能得到，还是你现在想跟这块用不太得当的方法就可以得到，到底能不能得到，这是你今天要弄明白的。那这件事情搞清楚之后，你们俩会过得怎么样呢？会不会从此相安无事呢？类似的事情还会不会再发生呢？是不是你从此就不憋屈了呢？是不是你从此就可以过得心情舒畅，然后他就很尊重你的老公呢？会不会呀？关键是你要搞清楚你所要的男人的尊严，为人丈夫的尊严和你的自尊，你怎么样才能赢得。所以你要搞清楚你到底缺什么，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尊严，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憋屈，到底缺什么。
1: 我自己回答一下，缺乏骨气，缺乏底气。
0: 自信是吧？
1: 哎，底气自信也行。
0: 就是觉得我突然有那么点放松和对你有信心了。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

0: 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
5: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

0: 决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拿这一块。
2: 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5: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积善求精，创新正确自然健康，普正制药。
9: 贵州绿太阳制药有限公司

0: 找活的，妈妈！妈妈！夫人，夫人，你没事吧？
1: ，
2: 他手下留情了，这么短的距离他不会达不到的，不要追了，让他去吧。
0: 嗨，
3: 报告团长，你找我。
4: 你看看这个，这次所谓的军事战略会议简直变成了反共大合唱，他们居然想尽一切办法指责新四军，说什么极其危险，割据一方，扩大地盘，我看这些大帽子扣到本党的某些人头上更为合适。
3: 怎么会是这样？
4: 时局动荡，

0: 呼唤英雄啊。哦，对了，你再看看这个。
1: 昭和日报，藤森发自溧阳之报道，我军之清乡大业迭传佳绩，敌人32师已经撤退到常州以东之虎树关一带，共匪之新四军部也毫无动静，唯有一神枪手不知姓名，绰号丧门星，常常袭扰我军，擅长声东击西。神枪手丧门星，难道是张响？
0: 有可能是张响，不过我现在担心这小子太莽撞，恐怕会吃大亏啊。
1: 一定是张响，

0: ジューバー。
1: はい。验尸报告出来了。部分子弹是从后脑勺射入，眉心穿出。可是
0: 什么？
1: 可是根据现场观察，这几个士兵都是背靠墙面站立，后脑勺离墙面不足5公分的距离。
0: 什么？5公分？那子弹是怎么打进去的？
1: 除非
0: 什么？
1: 子弹会拐弯。
0: 胡说！
1: 这是最专业的弹道检验，是南京总部田军六大将派来的专家。
0: 将军阁下怎么会知道的？
1: 有几个被桑文星吓破胆的士兵在战地通讯上发表采访，说什么桑文星是最可怕的魔鬼。我估计田军六大将应该是看到了这篇通讯。
0: 一群败类，怎么可以拿耻辱当喜讯一样到处炫耀呢？
1: 我已经将那几个多嘴多舌的士兵革职出队伍了。
0: 对付这个丧门星，我们还是要有新的办法。去吧。

0: 青花，
1: 哎，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不辛苦。对了，团长，最近日本哨所被袭击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0: 我听说了，真是大快人心呢。还有，
1: 外面一直在疯传，这个神枪手一直在暗中杀鬼子，老百姓们都管他叫太白金星呢。
0: 我倒是替他担心呢。
1: 鬼子到处通缉他，怎么了？你说，是不是他？
0: 不可能，这才多长时间呢？他能对付鬼子一个哨所，而且我听说，连川崎都出动了。
1: 我觉得就是他。

0: 我老婆比我岳父还厉害，他过去就压在那头大猪身上，把刀子插进那头大猪的脖子下面，血就像泉水一样往外冒。
1: 那他吃猪肉一定比你吃得香。
0: 他不吃猪肉的。
1: 你老婆一定很胖吧？
0: 去你！我老婆可是我们那儿远近闻名的美人。
1: 你就吹吧，
0: 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北海道最美的女人，最漂亮的女人。
1: 这真是你老婆？
0: 不是我老婆，是你老婆。
1: 你小子可真有福啊！我老婆，我说你可能不信，长得就像猴子。
0: 猴子，猴子。哎，对了，你听说过丧门星没有？
1: 丧门星，丧门星。
0: 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丧门星，他是没有碰见我。否则，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队长，想家了。
2: 孩子还没出生，我就被调到中国来了。孩子现在都三岁了，我还没见过。
3: 你的夫人带着孩子，
2: 还有我的父亲母亲。

0: 一定是那个丧门星。
1: 丧门星不是被……
0: 机枪手，给我射击，射击！

你们这人怎么回事？这人们是咱们系吗？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小心点！ 你上，给我上！

0: 哎，你们看见太白金星了吗？那个威风劲儿，小鬼子看见，我就想想。
1: 哎，你知道太白金星长啥模样不？俊不俊啊？
2: 太白金星能不俊吗？
3: 不用琢磨，也比你男人俊。
0: 嗨，不管他长什么样，咱们回去多给他烧几炷香吧，好好的供着他。这才是咱们最应该做的了。
1: 哎，是啊，老头子。哎，我回家呀，可得好好供着他，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他。哎呀，他可是个大好人呐，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
4: 对，应该。
5: 这句话说的对。

0: 爹，你看那几块石头挺耀眼的，咱们就放在那儿吧，太白星准能看见。
1: 那让狼叼了呢？
0: 狼敢叼太白星的东西？再说了，没准太白星一会儿就过来了。
1: 那就放这儿吧。
0: 哎，爹，你说太白星能看见吗？
2: 能，肯定能看的。
0: 哦，那好了，咱们走吧。
2: 走。
1: 慢着点，行，没事。
0: 太白星能看见吗？
2: 能。

0: 又是这个丧门星，就只有他一个人吗？
1: 是的，只有丧门星一个人。
0: 耻辱！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勇士的血不能白流。
1: 不过我有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丧门星的活动规律。
0: 说。
1: 丧门星袭击我们的时间大部分是集中在早晨的6时到7时，下午的1时到3时，黄昏的5时到6时。
0: 哼，这个丧门星居然还懂得一点心理学，直到趁我们的士兵比较疲倦、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取走我们士兵的性命。还有呢？
1: 根据遗留在几次现场的痕迹和作战手法分析，他应该是受过专业狙击手的全面训练，射击精确，选择狙击点精准、隐秘，转移迅速，冷静冷酷，一枪击中。
0: 那你觉得他选择的枪械是什么？
1: 我认为是一支很普通的狙击步枪，膛线不长，瞄准镜的倍数不会很高。
0: 哦，
1: 因为他所有的狙杀都是中近距离，没有超过1500米，而且弹头还有空心弹，所以说他的武器不是很好。
0: 你说的没错，那你对他头上的那所白毛有什么判断？
1: 白毛，我认为是他主动塑造的，他希望拥有一个醒目的标志，就像我们的英雄吉川龙介，他很希望凭借这个标记拥有异常的煽动力，这就越发证明他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家伙。
2: 郭满团啊，老郭，

0: 班长，
1: 吓我一跳！去吧。是。你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可以支撑你进一步做出的判断？
2: 根据给他描绘的整个人物素描图。 25岁到40岁之间，很有可能是苏南这一代的人。他熟悉在多种复杂的环境下单兵作战，很有可能有稳定的给养与弹药的补给。给养，
1: 可能是他从那帮仇恨帝国的刁民处得到的。关键是弹药。
2: 所以我推测。

0: 他应该有多种藏身洞穴，囤积了这些弹药，否则他的袭击不可能是持续的。
1: 洞穴？那有没有打击的范围？
2: 有，根据时间、地点和作战物资的补给条件等分析，所有这些条件都指向一个最大的可疑点。
1: 哦。
0: 就是在溧阳城西的那一片村庄，水西村与郎家马村，其中水西村嫌疑最大。
1: 水西村。

0: 这个丧门星的狡诈与顽强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边港军，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相信我们离胜利不远了。
1: 大佐阁下，我们可以逼丧门星出来。
0: 怎么逼？你说。
1: 丧门星，下西村的老百姓一定知道丧门星的落脚点。换句话说，丧门星一定是藏在下西村。只要我们下西村的老百姓统统地抓起来，肯定会有怕死的人说出他的下落。
0: 那要是没有怕死的人呢？
1: 那也有办法，我就统统地把他们杀掉。
0: 您杀死这些老百姓有什么用？
1: 大佐阁下，我一个一个地杀，只要丧门星听说我在杀老百姓，他肯定会站出来束手就擒。
0: 有戏，那就一定想办法把他引出来。在这个丧门星没有被引出来之前，千万不要手软。

0: 赵队，
1: 小子，撞受伤了。

0: 你们这帮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1: 你们这帮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2: 你们这帮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3: 你们这帮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4: 你们这帮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5: 你们这帮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6: 你们这帮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7: 你们这帮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8: 你们这帮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9: 你们这帮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10: 你们这帮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11: 你们这帮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12: 你们这帮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13: 你们这帮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14: 你们这帮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15: 你们这帮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16: 你们这帮人怎么这

0: 让我看看伤，手指能动不？还能动，就是有点费劲。哎，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要用过来，很快就会好的。啊！你咋那么不小心呢？白天那枪是你打的吗？
1: 有鬼子打。
0: 啊！有一枪打到我手上。 这狗日的，打的都挺准的，这些撞上药，你都拿着。
1: 命差点丢了。
0: 以后做事啊，不要着急，要小心点。还有，给自己呀，多弄点吃的，不要光吃土豆。还有，打鬼子打不着就摸不着，不然要狗日的发现你。记住了，来，喝点水。

0: 鬼子来了，外边全是鬼的。
1: 哎，我得走。
0: 你要往哪儿走啊？外边全是鬼，你出不去。
1: 箱子。

0: 千万不要出来！快上去睡！快，怎么还愣着呀？快，出来！里面的人通通出来！
1: 你们这次干什么？
0: 出去！滚！你快起来！

乡亲们，不要害怕，放心，皇军要的是丧门星，你们要是知道丧门星的下落，就不要瞒着不说，要是知道他藏到了哪里，藏到了谁的家里，就说出来。只要是你们能说出丧门星的下落，就可以回家了。我保证不会既往不咎，皇军还会大大的奖励你们。怎么样？有谁知道的话，就说吧。

0: 我们是被人杀了，被人抢了门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出来吧。
1: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有谁知道三根箱子下落了？快点说出来呀！我也连累我大家，好不好？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0: 你过来，过来，过来！
1: 不要！
2: 娘，娘！
0: 来，大娘。怎么了？你知道丧门星他在哪里吗？
3: 不知道。
0: 啊，很好。那你看看我的这把军刀，你喜不喜欢？那我再问你，你见过萨门星他到过谁的家吗？
3: 没有，我没看过，我不知道。
0: 啊，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

0: 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免费领回家。
1: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 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0: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小姑娘，不要伤心，不要哭。 只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说出来吧。你看你娘死得多么不值，你要是说出三门星的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
1: 呸！
0: 啊，很好，我很喜欢。那你去陪你娘吧。

0: 走。
1: 小心，小心，什么在干活？

0: 报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1: 这个混蛋，把房子给我烧了。
2: 皇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五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已杀死多名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13年6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1: 你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3: 没错，小子真知道。
0: 你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3: 没错没错，上次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
0: 很好。那上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3: 上次小的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1: 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他的下落了？
3: 啊，知道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见到丧门星了。
1: 哦，那你说说看。
3: 太君，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去上厕所，就看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村里边溜了进来。当时我觉得这些绝对不是良民，立刻我就躲起来了。当时月光很亮，我亲眼见着他捅了一撮白毛。
1: 就凭这么一点？
3: 还有，这个人会武功。
1: 你怎么知道？
3: 他从我藏身的地方走过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腰里鼓鼓的，一定是家伙。
1: 有戏。那么，你知道他的落脚点？
3: 啊，知道知道。当时我就跟过去了，就在村一头的小院子里边。
1: 边岗军，你带着杨大牙马上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动作要快。

0: 太君，咱们现在就在这个院里。
1: 确定吗？
0: 确定，确定。
1: 很好。怎么？
0: 嗨。
1: 一会儿你带人从这里包围这个瓜棚。
0: 嗨。
1: 李牧。
2: 嗨。
1: 你带人从这里围这个瓜棚。记着，一只苍蝇。别让他跑掉，
2: 嗨，
1: 出发。

抓住他！很好。

三门星，三门星，坐。德宗阁下，请，请。就是他。

0: Baka.
1: Tatsuo阁下。 您的脸色这么难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2: 抓回来的究竟是谁？
3: 萨满星啊！
1: 真的是萨满星吗？千真万确！报告！
3: 嘿，这个人绝对不是萨满星。我至少有四个理由可以证明，他不是萨满星。
1: 请大佐阁下，这是
3: 第一。 萨满星生性狡诈，最善于掩藏行迹。那个杨大牙就这么轻易的发现了他，而且跟踪他还没有被萨满星发现。那还有三点呢？第二点，萨满星绝对不可能住在小院里，这样很难逃脱。这不是萨满星的风格。那。
1: 这个人胆敢反抗我军，而且他很狡猾，并且还会武功。这个都是表面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人的虎口？那个人的虎口平滑，这不是一个狙击手的特征。最关键的是第四点。 他的眼睛昏暗而无神，丧门星不是这样的，这绝对不是丧门星的眼睛。
2: 那么，我现在就去抓捕杨大牙。
3: 不，不要。

0: 边港居，其实三门星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
1: 那刚才你不是
0: 照我的吩咐去做，第一把刚才那个人的脸打烂，从此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示众，第二召集所有的新闻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要拍发照片，重点就是头上那座白毛，第三把桑门星死掉的消息发电报告诉南京总部。
1: 报总部？那不一切漏了？
0: 快去！

0: 好消息，上门兄已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
1: 麦霸狼，麦霸狼，上门兄已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了啊，麦霸狼，麦霸狼，
0: 麦霸狼，麦霸狼，特大消息，上门兄已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麦霸狼，麦霸狼，来看一下啊，特大消息，上门兄已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
2: 来报的，来一份吧。
0: 大门兄已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啦。来报了，来看一下特大消息。
3: 大嫂阁下，按照您的吩咐，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三门星已经死了。
4: 不错，做得很好。
3: 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
4: 哎，你不懂，这是我一石三鸟的计策。
3: 一石三鸟？
4: 有戏。第一，三门星的事可以狠狠地震慑那些企图对皇军不利的人，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3: 阁下考虑的深远。
4: 第二，萨门星的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自从这个萨门星出现以来，我们的很多士兵惶惶不可终日。现在三门星死了，证明皇军战无不胜。
5: 是，皇军是战无不胜的。
4: 最重要的是，这是诱捕三门星的最好时机。
3: 最好时机？
4: 你想，我们的声势造得这么大，三门星肯定知道，他会以为我们认定他死了，他就会放声警惕，肆无忌惮地开始活动。一旦他出来活动，那他真正的死期就到了。
3: 万一他吓破了胆，不敢出来活动，怎么办？
4: 不可能，他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就不会甘心。别刚军，你放心吧。我已经有了全盘安排，就等着丧门星自投罗网了。
2: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决死队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了。
6: 是啊，鬼子挺身队的活动最近很频繁，该是给其狠狠一击的时候了。
2: 我已经派郭满屯到县城联络点去了，他应该带回唐政委的好消息。
6: 是啊，分别这么久，心里还真是想念呐。
2: 看着没有，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7: 是，
2: 满屯，
6: 老郭，
2: 团长，参谋长，辛苦了。
6: 啊，
7: 不辛苦。
2: 带回什么好消息？
6: 是啊。
2: 怎么了？怎么了？
6: 老郭，我们到那边说去。

0: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
1: 确实。开始我也不相信，我挤进人群一看，他的尸首就悬挂在那城门楼子上，还有鬼子在那守卫着。
2: 哎，
3: 班头，
0: 有没有看清楚他头上那撮白头发？
3: 他头上那撮白头发太显眼了。是的，千真万确。
2: 我不信，他绝对不会死的，绝对不会，这绝对是假的。
4: 李杏花同志，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都不想相信，可是这毕竟是事实啊。
0: 你回来！
1: 你干嘛去？
0: 那县城里太危险了，到处都是鬼子便衣队，那城门楼子里那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呢，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2: 送死我也要去！
0: 拦住他！
2: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0: 李杏花，你太冲动了，把他送回房间，看住他！
5: 是，
2: 团长，
0: 回去。
5: 那边，走，去劝劝他。
6: 是。
7: 老彭啊，
4: 这件事我们还得派人再去核实一下。
7: 哦。

0: 缘起缘落本来就很自然，人的生死也一样。想开点吧。
1: 他是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他得活着。
0: 可是孩子，你得学会接受现实。
2: 不可能，他绝对不会死的。你干什么？
3: 青蛙同志，团长吩咐您不能出去。对不起。
2: 让我出去。团长，
4: 跟你说过了，非常危险。
2: 团长，我就去看看。
4: 你是一名战士，必须服从命令。
1: 我就去看一眼。
4: 看他一眼就能活过来吗？顾满头已经亲眼见过了。管理的，
5: 是。

0: 我不相信，爹，你来的正好，你也看，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脸，是不是不清楚？
1: 可这白毛，
0: 白毛也可以伪装的呀。鬼子也知道，张响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撮白毛。您再看看，这份整个报道上面，只说了他们击毙了丧门星是多么的高兴，可是根本就没有写怎么击毙的过程。爹，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我相信张响绝对不会死。这肯定是鬼子故意设计的，故意设计来骗咱们的。
1: 也许他们是怕暴露军事秘密。
0: 这说不通。他们要是能击毙丧门星，心里一定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一定会大肆宣扬，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军事机密。他们这么欲盖弥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行了，用什么？我们截获敌人的内部电报。南京总部，我川崎联队经过大量努力，已经抓获前期猖狂一时的悍匪丧门星。 验明正身，确切无误。秦总部给予相关立功人员以奖赏。

0: 爹，我管您要的电台，您把我准备好了吗？
1: 等两天吧，过两天就来了。
0: 那我先去找个人吧。
1: 谁？
0: 杨乃林。
1: 杨乃林？
0: 您不记得了吗？他是我上军校时候的同学。
1: 哦，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以前的江南富商杨世忠。
0: 对，就是他。我听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馆，做着倒卖情报的生意。我想如果找到他，会了解到一些情况的。
1: 哎，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杨世忠是汪伪政府司法院的副院长，公开投敌叛国，和鬼子沆瀣一气，你还去找他？再说你以前曾经伤害过人家。
0: 爹，他和他爹不一样。杨乃林这个人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还是讲情义、重面子的。爹，我着急呀。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他毕竟是跟汪伪政府有牵连。这样吧，你等两天，我再从其他的渠道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0: 我还是不太放心。爹，我只跟他谈情报，不跟他谈政治还不行吗？爹，
1: 那你多加小心。
0: 嗯，我明白，您放心吧，我去了。
1: 嗯。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

鬼子连队部在这儿，这是一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空间太小了。要是在这儿呢？

0: 点事儿都不懂吗？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大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傻小子，到了那边别忘了我李行花，我会想你的。如果你想我的话，就托梦给我吧。

0: 到了，
1: 给你钱。
0: 谢谢，慢走。

0: 杨老板，听说外面正在放一个电影叫《火烧红莲寺》，挺好看的，知道吗？
1: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
2: 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过奖过奖，都是朋友帮衬的，来的都是客，照顾不周。
2: 这位想必是老板娘吧？
1: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
0: 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杨老板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
1: 哎呦，金太太您看您，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2: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出塞。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
1: 好，好。融化在

0: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用知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5: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

0: 心买，放心喝。
1: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3: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4: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4: 没错，
3: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5: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6类人群应常喝芝养堂灵芝菌粉：一、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二、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三、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四、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五、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六、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6: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3楼啊都费劲，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7: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

0: 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爱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秀秀，
7: 哎。
8: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9: 亲爹不要的，
10: 要书归你，就得卖地。
9: 费家也不要的，
11: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9: 啥样俺都留。
8: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1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3: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8: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4: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5: 我死路上地吗？
16: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8: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
12: 少麦
8: 跌宕上演。

0: 秦时明月。
1: 金太太，失陪一下。
2: 哎，杨老板，这晚上的电影

0: 十月，乃黎，真的是你，好久不见了。你怎么来了？4年前，你把我一个人撇下了，今天又突然出现。怎么？你在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1: 站住！干什么的？
2: 是我。哦，
1: 是李星花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2: 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1: 秘密任务？
2: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
1: 哎，我也没接到团长指示啊。
2: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0: 你看着，我告诉谭长去。乃林，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不止卖酒啊。是，不止卖酒。我这儿啊，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
1: 什么都有。 说吧，你想要什么？帮我打听一个人。谁呀？
0: 丧门星，你听说过吗？我想知道他的死活。男的吧？和你什么关系？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我要说不。
1: 不。
0: 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雪，算我欠你的啊！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坐下来慢慢说，别发小姐脾气。哎呀，我真的太失望了。 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那我们就公事公办。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现在新四军的情报看涨，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透露一点？
1: 老同学，看来你是不了解我呀。我是不会跟你情报交换的。
0: 我可以买。好，我这里的情报按照一般、中等、重要、重大、特别重大五个级别，按照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其他五个大类，按照国、共、日、伪四个方面明码标价。你算算看吧，该给我多少钱？
2: 够了吧？这鸡有什么异常吗？暂时没有。没有。中国人真的这么没种吗？竟然把他们英雄的尸体弃之不顾？中国人都是胆小鬼。不，这不是事实。中国人。
3: 表面上看上去公顺，实际上顽固得很。他们不会没有任何动作的。
2: 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加强兵力，牢牢地看住那具尸体。就是你这个笨蛋脑子，我们看得越是紧，他们就越不敢出来。
0: 那大佐阁下，您的意思是，给萨门星换一个地方，让他尽快上钩。十月，我们之间除了金钱就没有别的什么吗？
4: 吃碗馄饨呀！好，来喝碗水。大哥，
0: 啊，
4: 问你个事儿。
0: 啊，你说。
4: 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
0: 啊，挂过。
4: 你亲眼看到了？

0: 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1: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的？
0: 他脑袋前面那撮头发呀，白花花的。
1: 你看到他的脸吗？
0: 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听说呀，他杀了好多鬼子，鬼子恨他恨得入骨。我们几个人也想凑点钱把这位英雄给葬了，可鬼子日夜都派人盯着，就怕有人偷尸体。
1: 他的尸体在哪儿？
0: 被转移了。
1: 转移到哪了？
0: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灰。
1: 哪个仓库？
0: 奉天粮仓。
2: 真田，你家来信了没有？
3: 还没有。
2: 没有，
3: 真羡慕你。
2: 我家已经来信了。
3: 哦，是吗？
4: 队长，
5: 队长，站岗时间不许闲聊。哎，仓库驻地给我看好了。
4: 嗨，
5: 现在人等一个都不许进。
4: 嗨，

是搞情报的，我相信你也看得到，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有人在抗日，在救国的。国军在抗日，新四军更在抗日。乃丽啊，拿出点骨气来，我们不当亡国奴，跟我合作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你知道吗，你的一个消息能拯救在战场上多少的同胞。乃丽，乃丽，和我合作吧，只要你动动嘴，就能拯救无数前线上的同胞兄弟。

来人，快，赶紧撤！后背，后背。

0: 怎么样？
1: 谢谢顾总，血要马上输血。
0: 那就赶紧输我的血，我这O型血绝对没问题。
1: 团长，你输血太多了，要不换个战士吧？
0: 废什么话，就输我的血。耽误了时间，我拿你试问。
1: 好，赶紧准备输血。

0: 十月，你今天真漂亮。是吗？谢谢。这件衣服很眼熟啊，
1: 是我4年前给你买的那件。对。十月，十月，
0: 美丽不减当年呐。之所以穿这身呢，是为了庆祝你跟我合作。
1: 谢谢。对了，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的怎么样了？啊，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嗯，
0: 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嗯，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我在想，如果确实是丧门星的尸体。
1: 那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一个仓库里呢？而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所以，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你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很有可能，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第二个疑点。
0: 我去过城门楼，我注意到丧门星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可是他的四肢却十分完整。这一切像是在掩饰什么。嗯，的确，我也注意到了。所有报纸上丧门星的脸都是模糊的。
1: 对，没错，这就是第三个疑点。你看这照片。
0: 你喷香水了？没有啊。
1: 真相，说正事儿。你看，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它几乎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它唯恐天下人不知啊。嗯，
0: 确实如此。继续。
1: 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是日本人自导自演，以欲盖弥彰开始，想以守株待兔结束。 所以，这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
0: 丧门星没死。

0: 张翔，张翔，啊，小花，你醒了，过来，快，
1: 太好了，快去叫医生。团长，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是死了吗？你没有死，阎王爷还没决定要你呢。 你个小丫头片子，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
0: 团长，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1: 先别说这些，你现在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这就是这两个士兵的档案。来了，报告。三十六团中尉狙击手乔本三郎奉命报道：三十六师团独立会合旅舍卫狙击手西木一奉命报道。よしよしよし。你们的到来，就意味着萨满星的末日到了。
1: 他们都是罗大毕业的高材生。那个丧失了晶体的萨门星不是他们的对手。有戏。这次萨门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所以肯定会放手晶体再次出现。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抓住这次
2: 千载难逢的机会，
1: 让三门星永远消失。
3: 谢谢你的队长信任。
1: 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2: 嗨，
1: 边岗军，
2: 嗨，
1: 你安排吧。
2: 嗨，跟我走。

0: 那上面写的什么？被桑门星打死的人员名单和死亡的时间地点，看那个有什么用？石墨君，如果你对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的话，这十分危险。
1: 我杀了30多个中国狙击手。
2: 他们连我的头发都没有碰上真正厉害的对手，那不过是说明你没有碰上真正厉害的对手。哼！来瞧一瞧，看一看，哎，瞧一瞧，看一看，老板，来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瞧一瞧。
3: 哎，女儿红，哎，上好30年的女儿红啊！来，可以尝一口，老板。哎，瞧一瞧，看一看。
0: 这个酒多少钱？
2: 老板，这个2块钱一坛。这个呢？这个是3块。来一个。
3: 好嘞，3块钱的女儿红一坛，老板您拿好，慢走，老板。哎，来，瞧一瞧，看一看，哎，看一看，闻一闻啊，互相不要钱啊。
4: OK。
0: 随便看，这个多少钱？3分钱，不贵。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我要一个。
5: 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
0: 父亲的身体不好，别忘了给他擦药。店里的生意怎么样？你一个人忙里忙外的，确实是辛苦了。等打完仗，我就退伍，我会好好的报答你们。又给何子写信了？是啊，他上次给我来信，我还没有给他回呢。 你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
6: 还那样。哎，对了，你这一整天都跑哪里去了？
0: 城里城外到处转转，
6: 尤其找桑门星。
0: 我越来越感觉到 他一定会再次出现。你凭什么这么自信？从联队长的所有资料来看，沙门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联队长本人。从这一点出发，他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着联队长的活动轨迹而进行的。哦，这么说。
1: 你今天到联队部附近守株待兔去了？守株待兔未必不是好办法。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他很可能就在我们附近。

如果是鬼子，那么他们没有真的认为我死了，这是川崎的阴谋。看来我得再去试试这个鬼子。

0: 在胸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公布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2: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是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

0: 至48小时才秘制而成，在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1: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水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100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1: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0: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丁鑫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1: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1: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3: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0: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您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1: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3: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呢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3: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0: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3: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

0: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万瓶。
1: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万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是绝佳的助眠优选。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每天不到1元就能拥有甜美梦境，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3: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4: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2: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夜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5: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秦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5: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5: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5: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0: 哦，三枣仁，你好，你好，嗯，要三枣仁，嗯，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1: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
1: 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嗯，
0: 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哦，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2: 煎药，
0: 但是药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嗯，
1: 对，质量这一块儿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1: 行，好，
0: 但是过来啊。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2: 哦，平衡。
0: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2: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嗯。
2: 哦，百合、茯苓。
0: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哦。哎，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嗯。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 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
0: 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2: 是的。
0: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哦。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金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2: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 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你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近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0元。 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划算，太划算了。
4: 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是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啊、太贵了。没想到现在金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啊、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这金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以其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

继续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你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你看我的尾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上次我的屋子被伏击的地方？
1: 要是你的话，你会把狙击点设在哪里？
0: 要是我的话，

0: 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走，我们上去看看。
1: 哎，干什么？你要上去？
0: 狙击手是不会住在他的狙击点的，这不是两军对垒。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找到他的狙击位置，就没有办法干掉他。

这里应该就是这里。你看，从这边，这边，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点，都能看见。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

0: 他是一个一流的狙击手，有一点破绽，他都不会再过来了。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狙击点，一线都找出来，
1: 不，也没这个必要。走，我们回去。

0: よし。不愧是陆大的精英，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一定要尽快消灭他。
1: 嗨，
0: 有没有狙击计划？
1: 有，
0: 说说看。

0: 他们会选择什么地方下我铠甲？这里是打这儿的最好位置，这道山梁和这条山坡上他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是
1: 如果这个山坡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河谷就成了死角，他们必须要控制这个小山头。他们两个人可以做到的。
0: 我该在啥地方打他们？啥地方才是他们琢磨不到的地方，认为我最不可能去的地方呢？

0: 行，我喂你。
1: 团长，我自己来。别动，躺下。
0: 团长，刚才参谋长来电话说团里有急事，让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什么事儿啊？我也不清楚，参谋长也没说。
1: 行了，我知道了，去吧。团长，您真的别管我了，团里那么多事儿。
0: 眼下这个事儿最重要，躺下，服从命令。
1: 可是，
0: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你的意思是，这个山边向里弯了些，所以我们看不见它。没错。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安排一个人等它。我们只有在两个地方同时等它，它才乌鲁克岛。这应该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了。这里，这里，这里。他如果敢进入这个阵地， 必死无疑，
1: 小鬼子，我等着你们来。

0: 不出现，那我们就登他，就一瓶小酒，你我一人一半。你要等多久？也许他几天都不会出现。三天。
1: 三天。
0: 对。准备好三天的粮食和水。在这三天时间内，连队长每天都会派人，他运输车辆和零散人员从这条公路经过。 他一定在这里。如果他在进入伏击阵地之前被我们发现，西蒙，你我要在他的脑袋上钻开两个洞。
2: 对，开他两个洞。哈哈哈哈哈！你收拾吧。

0: 请问这里是川崎联队部吗？
1: 嘿，
0: 请问桥本君在吗？桥本三郎。
1: 桥本三郎？
0: 是，原36师团中尉狙击手，刚来这边报道。
1: 哦，桥本三郎，请进，开门，请。

0: 林队长，全本军和新木军已经出发了。
1: 这次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0: 放心，这次一定抓住他。

0: 这是我们的连队长。
1: 连队长您好。您好，
2: 请问这位夫人您是？
1: 我是桥本三郎的未婚妻。
2: 哦，原来是桥本君的未婚妻，一路辛苦了。
1: 请问桥本君在吗？
2: 我们还是到办公室说吧。

0: 一六电波，请坐，
1: 请。
0: 我巧得很，乔本军正好出去执行任务了。我是连队长传奇月山，还没有请假。
2: 我叫酒井英子。
0: 这位是？
2: 这位是我的伴娘梅子小姐。
3: 您好。
0: 伴娘？这么说，你们是来结婚的？
2: 是啊。明天就是我和乔本君结婚的日子。
0: 哟西，没想到乔本君居然有你这么一位新娘。恭喜恭喜。我想明天一定是你们两个双喜临门的日子。
2: 双喜临门？
0: 是的，乔本君正在执行一项大任务，胜利在望。请。酒井英子，这个名字很熟悉。
2: 我参加过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
0: 原来如此，奥运会女子气步枪射击银牌获得者，接受过天皇陛下的接见，并且和天皇共进晚餐。
2: 这是酒井家族毕生的荣幸。

0: 到目前为止，乔本军已经潜伏了8个小时。不过，不要着急。根据我的估计，乔本军很快就会顺利归来。你们先等一下，看看我们怎么钓鱼。
1: 钓鱼？
0: 别干军。
2: 大佐阁下，
0: 是时候让我们的摩托队出发，好好帮助帮助乔本军，也可以让他早一点回来完婚。
2: 明白。等我的好消息吧。
1: 谢谢您了。

0: 大佐阁下，
1: 什么情况？
0: 一直没有动静。
1: 怎么会一直没有动静？是不是桥本君的判断有失误？
0: 桥本君的判断绝对不会有问题。
2: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裴哥，你把他豁出来。
0: 嗨，西莫君潜伏在这里，桥本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丧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1: 难道是桥本君的位置被他发现了？
2: 不可能，桥本君不会被人发现的，他的隐秘功夫我是知道的。
0: 那难道是席木君？
1: 不，这不可能，他们两个都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会不会是丧门星识破了我们的计划，或者是听到了桥本和西木到来的风声，所以不敢轻易出手，在等桥本君先暴露。
2: 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
1: 哟西，那我们就再加一把劲。平冈君，
0: 嗨，
1: 你去把监狱里的新四军犯人押出来，带着他们再去一趟。
0: 嗨，
3: 老师弟，蹲好了，不要动，别动，别动。
4: 救呢？要是我，我就会出手。

0: 小鬼，你快给我出来呀！
1: 娄师弟，蹲好了，不要动，不要动。
2: 这一定是鬼子的诱饵。对，诱饵。
1: 娄师弟，不准动，不想活了。

0: 这样的机会，他还不出手。他在等什么呢？解禁军，以你对射击和桥本军的了解来推测，这个萨门星为什么没出手？
1: 有没有可能是萨门星真的有所察觉？如果，我是说如果，咱们内部会不会有新四军的探子？
0: 不，不会，这个行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派出去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钓鱼的鱼饵。
1: 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还在那里，也许今晚就是决战时刻了。

0: 咱们还是回房早点休息吧。
1: 不，我不睡，我要等乔本君回来。
0: 你还在担心他呀？
1: 不，我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0: 乔本君几世修来的福气，有你这么爱他。
1: 应该说是我有福气才对，能和乔本君相伴终生。
0: 是啊，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奥运会，咱们每天都忙着集训，正巧赶上乔本君来练枪，你们就相识了。啊，那时候的日子是多美好啊！
1: 你看，乔本君多英俊啊，他的笑声也总是那么爽朗。
0: 只可惜大东亚圣战开始了，乔本君就勇敢地上了战场。
1: 我相信乔本君永远是战无不胜的。
2: 融化在胸膛。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精微健健身器，
2: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精微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精微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精微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精微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精微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精微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精微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精微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6: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精微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精微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精微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

0: 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金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

0: 那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肌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肌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肌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的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肌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肌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肌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

0: 钱给你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小马领了这台精微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精微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精微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精微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精微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精微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精微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精微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精微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精微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9: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血。

0: 明天，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哎呦，我这，哎呦，这，这，哎呦，我，这是什么东西啊？他。

0: 淘气的家伙。
1: 九井君。
2: 连队长。
1: 看来你和桥本君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2: 还没有桥本君胜利的消息吗？
1: 昨天晚上这个三门星还是没有出现，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会拿出杀手锏，这一次这个三门星一定会出现。走。
3: 快出来吧！

快点，坐，快坐，什么意思？ 到底在不在这里啊？我搞错了。

0: 雷小鬼，我一定要把你找出来，我一定把你找出来。
1: 你们有能耐就再过瘾，那你们可是真有本事了，要不你们压根就没来。
0: 你他妈的到底在不在这儿啊？

鬼子就来了一个，另一个没来。不会，我还是小心一点好。

就在那个石头后边，我不想你，我就折腾你，我就打死你，一定要打死你！他一定知道我在这里，要是真还有一个鬼子的话，他一定盯着这儿。如果不把他引出来，我是不会有机会开枪的。我应该能找到你的枪口，小子，你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子弹，你是跑不掉的。

你本来可以不用受这个罪的，我打的是你的脑门子，可你偏要动。

你是怎么做到的？

0: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耍点小把戏。
1: 小把戏。

0: 九景君，这个季节，冬季的樱花应该凋谢了吧？差不多了。
1: 是不是乔本君回来了？
0: 哟西，让我们去迎接英雄。嗯，行。

0: 起来呀、啊，三郎！你不是说要跟我结婚了吗？你快起来呀！为什么？我马上就可以跟你结婚了。你说过要陪我看樱花，你说过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来陪我看樱花。
1: 经理，
0: 你为什么丢下我一个？你快起来呀！为什么？你怎么就走了，三郎？你为什么丢下我一个？

0: 娘，娘，你快来看，
1: 夹住了，
0: 夹住了！你看他多大个儿！
2: 哎呦，真够肥的哎！
3: 我把他收拾干净，给太白星醒了炖着吃。
4: 他还没醒啊？
3: 没有，脸色可好多了。

0: 请大佐批准，我和梅子要求穿上军装，亲手击毙那个中国人。
1: 假本军都不行，你觉得？
0: 我拿过奥运会射击银牌。
1: 你认为你和假本军谁的枪法更准？
0: 击毙目标除了枪法好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1: 是什么？
0: 细心和运气。
1: 那你觉得假本军一身殉国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细心？
0: 是不够细心。我仔细研究过乔本牺牲的报告，他在先击伤对手的情况下最终却死在了对方的枪下，这只能是由于粗心。
1: 哟西，假本军出发前曾经绘制了一张狙击地点的地图，其中标明了他发现的上门星的一个狙击点，以及他和西姆少尉的狙击点，你可以拿去研究。
0: 谢连队长，
1: 任务很艰巨，你去准备吧。

头现在被调往中国茅山一线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带好孩子。

0: 画在胸膛。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

0: 宝马，领了这台金威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威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威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威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威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金威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威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威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威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威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威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金威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

0: 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金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

0: 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金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5: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传。
6: 啊！
7: 你在看什么呀？
6: 啊！
7: 哟，没流量啊！
6: 对呀，
7: 用我的中国广电5G 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8: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 5G
9: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全村知名首富，
10: 你有钱想留恋要账了。
9: 花式抠门，零针起手。
11: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9: 和闺女掰账，
12: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13: 这干什么？
14: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9: 同亲家斗智，
6: 你帮大小劈个亲，
13: 就你这点

0: 吐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1: 关关门，呸！这个硬老抠，
2: 跟媳妇儿比狠，
3: 又回娘家了啊？俺儿子当你家聚宝盆了，
0: 没钱，推倒追究。
4: 咋的？不给钱？
0: 可不敢封口。
3: 俺给，俺给，俺给。
4: 他俩
2: 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1: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2: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端午至，国风浓，传统端午正解锁着全新的打开方式。如今的假期文旅不再是单一观光，而是非遗体验、国风游园、潮流打卡多点开花。各地立足千年文脉，玩转新潮创意，让传统节日迸发新活力。今天我们就跟随三位体验官一起解锁端午新体验。
1: 这个端午假期，以非遗游、古城游为核心的民俗体验游路线热度攀升，国潮风成为引领文旅消费的热点之一。
2: 大家好，我叫胡玉林，过节主打仪式感，我选择来到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让千年非遗给自己留下一份独一无二、永久珍藏的磁石端午记忆。
1: 节日里，游客纷纷走进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探索千年窑火之谜，沉浸式体验陶瓷传统文化。
2: 漫步景德镇古窑，瓷的气息便扑面而来，青砖窑火，古老作坊，一秒穿越千年。耳边清越婉转的就是古窑专属瓷乐，以瓷为器，器物碰撞的古风音色温柔治愈，这是独属于瓷都的端午浪漫。
3: 太厉害了，来，我可以试一下吗？
4: 当然可以，稍微教一个比较简单的。对，对。
2: 从宋代跨越到清代的13座古窑完整复原，大家走一圈就能感受千年制瓷工艺的演变脉络。在手工制瓷作坊里，从拉坯、立坯到施釉、画坯的古法技艺，72道工序活态流转，是古窑最动人的烟火气。师傅，您做这个是做了多久呀？
5: 做了40多年了，从15岁做到现在。
2: 这里的师傅都是非遗传承老艺人，他们不仅是在表演，同时也是在生产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向世人展示传统手工制瓷技艺。
5: 这个手艺吧，
3: 三五年，就给它拉成型吧。
5: 这个薄的在手上，它都不会破。那个时候感觉磨砺很久很久。
2: 画坯时，师傅狼毫蘸青花料，在素坯上轻巧勾勒，
6: 然后这个再用深点的颜色勾勒一下就是。
2: 今天师傅特意选择将和端午相关的纹样手绘在瓷坯之上，现场师傅让我试着在素坯上画画，我抖着手描了20分钟，就怕画错了一笔。
6: 这个是右下彩，画了一个粽子啊、荔枝啊、樱桃啊，端午节平安安康，然后生活顺顺利利，一家人和和米米，生活甜蜜。
2: 让零基础小白狂喜的是，景区还

0: 专门开设玩陶作坊，不用懂专业技艺，零基础也能轻松上手。我提笔在素色瓷坯上画专属端午瓷器，这份节日浪漫就能永久留存。
1: 打卡历史文化景区，沉浸式体验非遗文化，这些新中式游的热门选项，让人们在享受节日同时，也深入了解传统文化的魅力。
2: 大家好，我是子怡，让我们沉浸式开启 NPC 剧情式游园。在才子之乡文化之邦的抚州，东方戏圣汤显祖的故里文昌里，直接就把端午变成了沉浸式的剧本。走，咱们瞧瞧去。
3: 一来就让我赶上了文昌里的原创首届偷吃状元糖大赛，这可是在朋友圈里的刷屏王。比赛是在古风的私塾课堂里开启，两人组队同桌闯关，趁着老师巡查走存时悄悄地偷吃状元糖。
4: 别动，
5: 你背首李白的诗我听一下，你背首苏轼的诗我听一下。
3: 这个端午，文昌里化身古风游园秘境，跟着才子游抚州，端午主题活动精彩上线。王安石、汤显祖、陆九渊、曾巩等一众抚州才子集体现身，一场穿越千年的国风奇遇就在此刻开启。

0: 古街沉浸式的彩蛋来了。换上汉服走街巷，这氛围感不要太过逼真。我一路行走，一路被路人当成是特邀的 NPC。
1: 不，送给你。不客气不客气，送给你。端午节快乐，祝你平安茁壮成长哟。
0: 文章里的整场游园文化高光，当属端午限定的吃会雅集，不用你满腹文采也能参与。游客随性吟端午诗词，聊端午典故，品读屈子家国风骨，沉浸式的感受林宽千年的诗词文脉。这一刻我突然觉得课本里的诗句活了过来。
2: 穿着华丽的小娘子，美得方便，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3: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2: 才女来掌声。
3: 谢谢。
0: 闲暇时偶遇先贤，闲谈民俗，结伴跟着麻姑缝制端午香囊，一针一线装入艾草香料，把平安顺遂、喜乐安康的祝福装进了随身的香囊。艾叶、菖蒲、藿香、药材的香气在指尖散开，带走着一整年的端午福气。行走在文昌里的古街巷陌，仿佛一秒穿越时空，与历代才子隔空对话，趣味互动，多样民俗体验轮番登场，每一处点位也都藏着别样的惊喜。
4: 上左，上右，上左。
5: 浓厚的节日氛围正催生文旅融合新场景。江西各地凭借浓厚的文化底蕴，吸引了大量寻求节庆体验与文化深度的游客。
6: 一城宋韵，半城烟火，我身后就是赣州江南宋城，这里主打大宋市井氛围感，烟火气拉满，走，带大家玩转新潮端午。
7: 玩得开心，玩得开心。
8: 这个端午来宋城，沉浸式体验一日宋朝人。这里推出了投壶、射箭等宋式文化活动，让千年前的宋城文化可感可及的场景生动再现。
9: 那天地静静，独守一份澄澈安宁。
8: 必玩项目必须是宋韵抛绣球，接住的不只是绣球，更是

0: 午安康，整年好运。等到华灯初上，晚风古街歌声，烟火游人，这就是满满的端午仪式感。不用专门找 live house， 整座宋城就是国风露天现场。来，这里一晚直接梦回大宋市井，满街都是欢声笑语。这一刻我们不是在看历史，而是亲身住进大宋烟火里。
1: 江西风景独好，有故事有韵味的端午旅游体验，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在江西度过一个难忘的端午假期。

0: 有序，有礼，有节，有爱。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如画江西，风景独好。春山有信，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农历五月初七。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开局15:05，干出新精彩一线调研专栏。今天跟随记者走进宝武新钢，看老牌钢企如何技术攻关，实现华丽蝶变。
1: 国潮风韵，非遗至此，这个端午假期有了更多新体验。
0: 大余县探索节假日值班制度改革，用科学减负激发基层活力。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钢铁产业是江西老牌传统支柱产业，但部分高端特种钢材长期依赖进口。今天的一线调研，跟随记者走进宝武新钢，看老牌钢企如何攻克超薄硅钢技术难关，打破海外垄断，实现华丽蝶变。
2: 其实目前我们集包带目前最难的一个工具还是在这个焊接，需要优化。
3: 在新钢硅钢生产中控室，研发团队正紧张复盘钢带轧制数据。虽然企业已实现全球钢材轧制工艺极限 0.08 毫米超薄手撕硅钢规模化量产，但研发团队攻坚的脚步没有停下。
2: 目前呢，新能源汽车以及无人机的市场呢非常广阔，然后像我们现在研发这款超薄硅钢，它能够提高电机的整体运行效率，但是呢我们生产难度非常大。
4: 难在哪呢？
2: 因为超薄硅钢它整个的工艺流程涉及近300个参数，每精进0.01毫米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3: 0.08毫米硅钢薄如蝉翼，徒手可撕。几年前，企业瞄准超薄硅钢这种高端特种钢材，想实现突破，抢占更大市场。国内却没有经验可循，只能靠无数次的试验。
4: 这么难的攻坚，支撑你们不放弃的初心是什么？
5: 我从刚才

0: 宝生产，神野工技术。新钢终于突破 0.5 以下毫米超薄轧制基础技术瓶颈，但如果继续升级，量产又成了拦路虎。
1: 承载率的话可以达到 98% 以上，而且它的容错率相对比较高，但是对于 0.25 毫米及以下系列的话，它的难度是陡增的。
2: 为什么到了这个级别难度陡增？
1: 因为对于硅钢片来说，它越薄的话轧制的张力十分大的，
3: 需要重新进行轧制。
0: 除了工艺难题，老旧生产线也根本无法匹配超薄硅钢20多道精密轧制工序。面对企业的难题，当地毫不犹豫提供及时的支持，为新钢争取到超1亿元专项扶持资金，完成全产线智能化升级改造，建成一体化智能疾控中心，
4: 彻底解决温控不稳、承载力偏低等痛点难题，为高端硅钢规模化、稳定化量产扫清全部障碍。
0: 历经上千个夜间调试、上万组数据校准，新钢接连产出 0.15 毫米、0.1 毫米、0.08 毫米超薄硅钢，彻底打破海外技术垄断。目前新钢13亿元新能源硅钢项目正加快建设，投产后可新增25万吨高端硅钢产能，将持续带动全省钢铁产业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5: 这个端午节，各地掀起了国潮风，大家在沉浸式打卡中解锁新体验，为传统节日注入新活力。
0: 南昌梅湖景区里，中外年轻人竞相体验端午文化，到国风趣味讲堂了解民俗，在老师的帮助下学包粽子，对不同地域不同民俗发表各自看法，两两结对缝制艾草香囊，互赠留念。大家在热闹氛围中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
6: 国风课堂和文化讨论让我们找到了一种端午节打开的新的方式，也让国外的友人知道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婺女洲度假区联动婺源傩舞、徽州跳钟馗两大非遗项目巡游展演，古朴傩面传统古乐，干碗非遗铜台碰撞，带给游客多层次体验。演员的化作屈原和往来游客互动，
7: 他会给我们点雄黄，也会给我们系上那个手工五彩绳，挺有意义的，也是一种文化传承吧。
0: 广昌县甘竹老街里，端午游园会氛围感十足。活动以实兴的集章打卡加闯关对礼为模式，纵包投篮或手绘彩蛋、制作艾锤，逐一打卡集章兑换端午礼品，传统习俗变得新鲜感十足。
8: 我制作了一个艾草养生锤，艾草可以去湿去油，所以平时可以用来敲打放松一下，好玩又实用。
9: 拉坯是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中最基础也最考验功底的一道非遗工序，演绎着手与泥共舞的匠心传承。如今这项古老技艺成为时兴的文旅新场景。
10: 跟着非遗游江西，我现在是在景德镇三宝村，从一团普通泥巴到成型器物，最关键的第一道工序就是拉坯。
11: 在景德镇詹少林陶艺实践基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学生络绎不绝，国家级技能大师、非遗传承人詹少林手把手示范，现场教学。飞速旋转的坯轮上，瓷泥随心塑形，按压、扶正、提拉、收形，一气呵成，看似轻巧，却藏着数十年的深厚功底。
12: 其实我们拉坯啊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盖栋房子，先把地基打好，心所合一，要力量均衡。
11: 詹少林制瓷33年，他打破传统师徒闭门传承模式，面向社会展开研学，让更多普通人领略到了制瓷工艺。
13: 在拉坯的过程当中，它是不能急的，你是急不得的，就是每一环都是环环相扣的。
11: 守正更要创新，詹少林还独创竹节一体成型拉坯工艺，对泥体干湿、转盘转速、手部力度、提拉节奏都有着极高要求。来自河南的于鹏阳深耕家乡汝瓷技艺，专门拜詹少林为师，希望通过钻研一体成型拉坯工艺，融合南北制瓷技法，实现技艺互通、文化交融。
14: 把景镇学会的手法跟我家乡的一些瓷器的技艺相结合，产生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这样我觉得对这种瓷器的文化可以有更好的交流和传播。
11: 以点带面，全域激活。如今景德镇正深度整合御窑遗址等优质资源，

0: 大力培育非遗加文旅加研学融合新业态，手工制瓷技艺成为可触摸、可体验、可传播的大众文旅产品，千年窑火在活态传承中不断升温，焕发出时代新彩。
1: 一个人一杯茶一部手机熬完八小时，一个假期值班下来一个电话也没有，在部分基层干部看来，这种无差别的节假日值班无异于没班硬值。在广泛听取基层心声后，大余县探索节假日值班制度改革，打破死守硬熬的值班怪象，用科学减负激发基层活力。端午节假期，记者实地探访这场改革带来的变化。
2: 门都锁着的。
3: 是的，这个单位是科协，商业单位呢是不需要坐在办公室里值守。
4: 而在大余县应急管理局值班室里，则是另一番景象。工作人员曾艳龙守在电话旁，密切关注着屏幕上的应急指挥系统。
5: 我们这里是24小时有人在岗，可以随时做到处置应急事件。
4: 从全员坐班到分类值守，变化源于大余县推行的县职单位分类差异化节假日值班制度。全县96家县职单位被划分为三类，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为一类单位，实行三级代班机制，24小时在岗值守。公安、应急等26家重点应急单位为二类单位，代班干部当晚8点后可居家代班，专职值班人员24小时在岗。科协、民政等68家无高频应急任务的三类单位，值班人员只需保持24小时手机畅通，接到任务后30分钟内到岗即可。2023年，大余县启动节假日值班制度改革。方案刚一提出，内部便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认为没有明确的政策依据，改革存在风险；另一种认为应该坚持问题导向，不能简单一刀切。
6: 心理压力肯定有的，但是国家非常鼓励我们基层创新，允许我们容错试错，所以我们就坚持问题导向，通过深入调研进行科学决策。
4: 在之后的半年时间里，大余县累计发放问卷1000余份，举办基层干部面对面座谈会数百场。
3: 调研中我们发现，像科协这样的单位在过去3年的20多个节假日里没有应急处置记录。
4: 结合基层心声和工作实际，大余县6亿起稿，最终形成了以应急处置职责、一线保障任务、突发事件响应能力为核心判定标准的分类差异化节假日值班制度。改革推行3年来，全县县职单位干部节假日平均办公室坐班时长下降40%，累计高效处置应对节假日突发事件7起，未发生重大次生事件或负面影响。
7: 节假日休息好了，工作效率也自然就提高了。
4: 减负不是减责，松绑不是松懈。这个端午假期，大余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周步云深入县工业园区，回访一家即将投产的钨锌材料企业。该项目投产后，预计年税收可达4500万元。而这家企业正是去年端午节假期，当时无需坐班值守的周步云，在陪同返乡过节的企业家时成功引进的。
8: 途中呢，我就了解到呢，他有投资新材料的想法，我就积极与他对接。
4: 大余县节假日值班制度的改革探索引起了广泛关注。
9: 江西大余的这个分类值班值守制度的改革啊，不仅是为基层减负的生动案例，更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体现。他们走出了一条减负、提质、增效、赋能的基层治理新路子，为各地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10: 端午前后，杨梅迎之，共青城依托科技小院技术加持，让群众共享夏日美好硕果。
11: 在共青城金牛生态园，600亩杨梅林郁郁葱葱，杨梅果香四溢。
12: 看看，哇，水分特别多，咬一口都爆汁啊！哎，这里杨梅特别好，我们每年都来一次，再给亲戚朋友带一点。
13: 今年杨梅产量很高，你看我们树上全是挂满了枝，现在你看这个杨梅很大，一天要采2000多斤，发出全国各地。
11: 硕果累累并不是一帆风顺。15年前，李良武承包这片荒山，从浙江引进了4个优良杨梅品种种植，可因为栽培技术、管护经验

0: 不够等原因，杨梅不仅产量没有达到预期，个头也又小又酸。为破解难题，在当地牵线下，果园和江西农大、南昌大学等院校共建起国家级科技小院，实施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现代管理技术。
1: 杨梅在哪一个生长周期，在什么阶段，需要补充什么，要根据它这个数据来，根据杨梅的生长需求，不断地在更新我们的管理模式，确保品质一年比一年好。
0: 技术保价护航，杨梅品质和产量大幅提升。而针对杨梅天然落果率、鲜果损耗率较高问题，科技小院帮助基地进行精深加工，提升杨梅的附加值。
2: 目前的话呢，杨梅的酒，然后呢还有杨梅的果醋，还有杨梅果酥，今年12月份就能够买得到这个产品，口感非常好。
0: 在集中采摘和收获期，第三方检测机构还会对杨梅以及加工半成品进行农残抽样检测，确保食品安全。这里出产的杨梅产品已连续7年获得绿色农产品称号。
3: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见证了中国革命实现从进攻大城市向农村进军的关键转折。今天让我们走进萍乡，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
4: 1927年大革命惨遭失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危急存亡之际，中共中央紧急召开87会议，正式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议同时决议在湘、鄂、粤、赣四省组织发动秋收武装暴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由此全面筹备。萍乡安源有着深厚的工人运动基础，成为起义筹备与发起的核心区域。
5: 我现在站在萍乡秋收起义广场，身后这座30.9米高的秋收起义纪念碑巍然耸立，基座三面花岗岩浮雕依次为张家湾的红灯、霹雳声暴动、转战上井冈，完整串联起秋收起义从筹备武装暴动转兵井冈的完整历程。
4: 1927年9月初，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整编武装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首次打出工农革命军旗帜，初步拟定起义部队分三路向长沙攻击方案。9月9号，秋收起义爆发，以安源工人为骨干的第二团奋勇作战，因敌我兵力悬殊，攻城计划接连受挫，毛泽东果断放弃进攻长沙，率部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拉开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序幕。
6: 毛泽东适时地率领部队走上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革命发展方向。
4: 从平城举旗到转战井冈，秋收起义在党史、军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秋收起义淬炼形成的红色精神早已融入江西的发展血脉，激励干部儿女在新时代征程上奋勇前行。
0: 赣超第六轮昨晚在南昌景德镇萍乡新余四地同步开赛，一场场端午特色展演让热血绿荫充满民俗韵味。在南昌主场，潮起赣江服饰展演、非遗节目《赣江吼》轮番上演，赣江劳动号子融入端午龙舟激昂节奏，充分展现出本土文化风采与拼搏精神，
7: 让我们读懂了不管是闯风浪还是拼赛场，江西人永远敢打敢拼、勇往直前的这样一个形象。
0: 在新余主场，端午特色助威方阵成为亮点，队员身着精致传统民族服饰，轻握青绿粽叶，以整齐划一的民族舞步挥舞喝彩，为驰骋绿荫的健儿送上满满祝福。昨晚的四场比赛中，南昌0-0战平吉安，景德镇1-1战平赣州，萍乡2-1击败上饶，新余3-0大胜鹰潭。
8: 在家门口一边感受浓郁的端午乡情，一边观赏对抗激烈的足球对决，祝愿赣超越办越红火。
0: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返程客流迎来高峰。为方便旅客尽兴游玩后返程，南铁在长沙南、杭州东、上海虹桥等长途方向以及省内主要城市之间

0: 加开旅客列车237列，其中夜间高铁11列。各车站还升级儿童看护服务，设置萌娃驿站、儿童游乐区等设施，
1: 有专门的照顾小朋友的一个地方，体验非常棒，这个举措也很贴心。
0: 公路方面同样迎来返程小高峰，
2: 预计今天出口车流量将达到95万，入口车流量将达到96万，较往年同期增长4.6%。
0: 为应对返程客流，高速交警加强大流量路段现场喊话提醒，各服务区或免费为过往车辆进行检修服务，或上线充电小程序叫号系统，破解返程补能排队难题，
3: 不用在现场长时间排队，还有人专门引导，秩序特别好。
0: 2026龙虎天下决龙虎山第五届桨板大赛今天举行，300多名水上运动爱好者齐聚泸溪河畔，在6000米往返赛道上踏板逐浪，奋勇角逐。遂川县日前推出乐育端午医伴安康主题活动，融合端午民俗、中医药文化与夜间优惠消费场景，打造独具特色的夜市，为群众送上端午健康大餐。
4: 今天我们迎来了夏季的第四个节气夏至，最长白昼里，和风送香来，夏至意味着盛夏来临。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个季节的明媚与活力。
0: 至者吉也，夏至日白昼时间全年最长，阳气鼎盛，万物并秀，农作物生长旺盛，需加强田间管理，荷花尽情舒展，芳香四溢，沁人心脾，酸甜可口的夏日佳果挂满枝头，颗颗饱满，令人垂涎。热气腾腾的时节，大家也开始清水消暑，在夏日中享受凉爽与快乐。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21到28号，梅雨风雨带将在长江中下游至江南南北摆动。受其影响，我省中北部多降水天气，其中21到22号，雨带主要位于赣北的北部，局部地区有暴雨。23到26号，雨带缓慢南压，赣北、赣中和赣南北部局部有暴雨。27号到28号，雨带缓慢北台，赣北和赣中北部局部地区有暴雨。雨天路滑，能见度差，请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由于本轮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有发生暴雨积涝、地质灾害的风险。这段时间请谨慎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地带，注意防范各类次生灾害。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24到33度。九江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芮昌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庐山景区大雨转暴雨，19到24度。桂溪多云，25到34度。鹰潭多云，25到35度。景德镇中雨，24到32度。乐平小雨，24到32度。上饶雷阵雨，25到35度。德兴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新余阵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宜春雷阵雨，25到34度。丰城雷阵雨，25到34度。樟树雷阵雨，25到34度。高安雷阵雨，25到34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

0: 吉安晴27到36度，井冈山晴21到32度，新干晴25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瑞金多云25到35度，龙南多云24到35度，南昌雷阵雨26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你为啥这样作践自己啊？你为这儿你受了多少罪啊？俺去跟他们说。
5: 哎，你要去跟谁说呀？去戏台子上喊啊，说你的绣绣没被马子坏啊。大脚，在乎的人早就在乎过了，不在乎的人说什么都没用。
4: 你总说俺是你最亲的人，这事儿你为啥不早告诉俺？
6: 你从一开始就没嫌弃过俺，跟你说或者不说没差别。而且这件事儿俺还要为一个人保密呢。
4: 保密？谁呀？
7: 哎呀爹啊，咱能不能不什么事儿都是地呀、啊、钱呢 啊您这脑子里头怎么全都是地的事儿啊？您儿子现在干的可是为了全天下人的大事儿。
8: 现在这个局势啊，不是替咱说话的，跟着瞎起什么事？小心点儿，别到时候跟错了人，站错了队，吃不了兜着走。
7: 这世道是真要变，他们都说了，这个农会要是到咱们村，那要你永店减租减息，甚至是分你的地，您都得有个态度。
8: 啥态度啊？俺祖上给俺传下来的地他还能抢了不成？自古也没这个道理
7: 啊。人家不跟你说这些啊，人家说你后来占的，你怎么着到时候真收拾你，
8: 都是一股风，也就是在城边子刮一刮，兴许都刮不到咱这儿来。但是你啊，你得小心。

0: 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的，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千金嫁农家，
4: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

0: 你赶紧回家拿去去。
1: 那地俺不要。
2: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毛病？
4: 拿那个盐刷牙。
5: 俺想洗个澡。
0: 完了，这好。
6: 着火了！我上去，我出去。
0: 造孽！
2: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5: 给俺爹添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3: 俺不要，俺不要。
2: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5: 俺和你是一家人。
6: 哎。
2: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山海携手接续奋斗，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端午假期服务消费火热，文旅融合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长三角地区进出口规模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
1: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以色列总理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2: 贺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果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

0: 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
1: 起初往里摆的时候，有些人说那不该摆呀，你摆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道的地方穷不了咱们，就是人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0: 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2: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
3: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作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4: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不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

0: 锚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2: 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族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
0: 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 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市，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
3: 让他感受一下端午的气氛，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0: 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洛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4: 当记者来到洛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5: 很开心，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6: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4: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6: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

0: 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设在这个地方了，
1: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两个多月后，一个有着三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0: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1: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洛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0: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洛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扎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1: 40年来，农家贵也像洛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3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洛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0: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入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1: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两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

0: 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1: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交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0: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2: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洛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3: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高速增长。前五个月，进口2.9万亿元，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高端元器件需求持续加大，支撑区域先进制造业稳定投产，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五个月进出口4.22万亿元，占长三角外贸总值的54%。此外，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7.5%，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25.5%、9.3%、14%，外贸发展韧性不断增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一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也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5: 一次简单的伸出援手，就可能解决他人燃眉之急。最近，江苏徐州一位老人，湖北黄石一个小学生，用朴素的善意之举感动了很多人。
4: 近日，江苏徐州铜山区唐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途经这里的老人看到后，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遮盖。此时雨点越来越密集，老人不顾自己淋雨，来回检查边边角角，确认麦子不会被雨淋到后，才默默离开。
6: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变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一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4: 这位好心人是本村的七旬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他们登门向老人致谢。
7: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助力为生，你想想，咱不能叫他被这到手的东西了摆了，你想那就管了吗？
4: 点滴善举，暖意长存。近日，在湖北黄石阳新县实验小学附近的十字路口，11岁的朱子琪放学回家途中，看到一个小女孩独自在此徘徊。原本绿灯前行的她，走了几步又退了回来。
8: 问她要不要过马路，她说要。然后我又问她，你为什么不过去呢？她说她害怕。然后我就把它切到了红绿灯对面。
4: 过了马路，小女孩仍然站着不走。朱子琪蹲下询问后发现小女孩是找不到家了，就决定带她去派出所。可没走几步，小女孩就走不动了，于是朱子琪就背着她走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8: 我当时是想着快点找到她的父母，因为她的父母肯定会很着急啊。
4: 随后民警根据小女孩提供的信息，很快联系上了她的家人。原来小女孩只有4岁， 当天和姐姐外出，意外走散，所幸朱子琪的帮助，这才顺利回到家人身边。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今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日前，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0,000，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佛山篇》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全景展现佛山敢闯敢拼、守正创新的城市气质，生动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佛山新图景。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未来2天再度增强，多地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联合自然资源部开展会商研判，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20号针对以上4省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美国和伊朗今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面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伊朗代表团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作为伊朗代表团成员之一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伊朗方面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下午将与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4方会议。万斯在20号出发前称，希望在核问题以及黎巴嫩停火这2大议题上取得进展。就在此次谈判举行前夕，伊朗武装部队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理由是美国未能遵守谅解备忘录14点条款1条，以色列仍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无法保障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则称，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已发出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内塔尼亚胡称，只要有必要，以军不会从黎南部撤离。据黎巴嫩媒体20号报道，当天黎南部多地以及东部的贝卡谷地遭以军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俄罗斯国防部称，20号夜间至今天凌晨，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方还称，19号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夺取5个据点。 乌方今天称，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远程。

0: 横打击，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周边区域。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加州洛杉矶一处大型仓储设施17号燃起的大火仍未完全扑灭，火灾产生的刺激性烟雾持续扩散。洛杉矶市市长当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消防官员称，这一仓储设施面积约为4.6万平方米，由于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墙体含有泡沫隔热材料，使得火势难以控制。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目前累计治愈92人。报告指出，防控工作仍面临接触者追踪不足等多重挑战。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晚说，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
1: 夏至到了，标志着盛夏开始。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夏至是阳光最长情的告白，这天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山西襄汾的陶寺观象台早在4000多年前就能判断出20个节令，而夏至是最早被确定下来的节气之一。在古时，夏至既是节气也是节日，此时麦子归仓，一碗夏至面是人们最朴素的庆祝。夏至的江南，荷花开了。夏至的极致是光与热，而一池荷花教给我们的是，热烈之中仍可怀有一寸自己的月白风清。夏至，愿您把日子过得像这盛夏一样，蓬勃明亮。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救救我！
1: 大户被劫，命运从此错位。
2: 亲爹不要的，
3: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费家也不要的，
1: 见了马子窝的女人，见不了俺费家门。
4: 啥样俺都留。
5: 一份地契，妇女亲情彻底崩塌。
6: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7: 俺宁秀秀，再不回踏入宁家一步。
8: 刘家男闺，前路皆暗。
9: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0: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
11: 少买
0: 跌宕上演。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2: 来的时候碰到了费家小青，他说你给费文典写了封信，这事串俺心里好几天了，像块石头一样。

0: 俺又不能不写，所以俺就写了一个字。
1: 一个字，
2: 张老师，俺想回去一趟。秀秀给俺写了一封信，俺想回去看看。另外，俺也想解决俺和苏苏之间的关系，她不能被俺再耽误下去了。
3: 我是特别支持你能回去一趟，希望你啊，把你的心病解了。老师还想提醒你一句，不要急于求成，封建的堡垒不会一下就被轻易攻破的。
2: 明白了，老师。另外，俺这次回去，想把农会的思想也给带回去。
4: 孟家的，快出来！快出来！
5: 哈哈！快把俺放下来！快把我放下来！放下来！哎
6: 呀！你咋的了？这是？
1: 呀，没事，娘，
4: 没事，成大英雄了啊！一会儿啊，就进屋，听俺给你们讲，俺妹夫咋就成了大英雄了？走走走，
5: 放下来！
7: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8: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10: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去。

0: 咋回事，二兄？俺以为俺救你的时候去晚了，你没被马子坏，你是好好的。
1: 他能咋回事？俺爹之前把俺扔在马子窝不管不顾，俺才故意那样说的。俺就想看看他会不会心疼，他还有没有这个闺女。
0: 你为啥这样作践自己啊？你为这儿你受了多少罪啊？俺去跟他们说。
1: 哎，躺下，躺下。你要去跟谁说呀？去戏台子上喊，说你的秀秀没被马子坏啊。大脚，在乎的人早就在乎过了，不在乎的人说什么都没用。
0: 俺就是觉得你受了那么多罪，咱得还回去。
1: 这个还不回去的。
0: 为啥？你总说俺是你最亲的人，这事儿你为啥不早告诉俺？
2: 你从一开始就没嫌弃过俺，跟你说或者不说没差别。而且这件事儿，俺还要为一个人保密呢。
0: 保密？谁呀？
2: 俺当时被抓到马子窝的时候，是郭子哥顶着命，趁着送饭的功夫把俺放了，俺才遇到你。其实你见过他。
0: 哦，就是那晚，俺一脚踹倒的那个。
2: 嗯，在马子窝私自放了票子，是要遭千刀万剐的，所以。
0: 秀，苦了你了，啥都得瞒着。

0: 咱以后啊，好好感谢郭子哥。俺觉得这是你娘，不，咱娘的善回报在你身上。从今天起，俺要时时刻刻的陪着你，
1: 不然你挨欺负，永远保护你。

0: 大家休息齐了吧？今天2月2学谷仓了。
1: 娘，您不说俺都忘了。今天2月2，
0: 可是俺来了啊。哎，2月2，瞧瓢扎小老鼠，快搬家，搬到哪里呀？搬到财主家，住着俺们家，吃穷财主家。
1: 娘，哟，
0: 秀秀，你会吧？
1: 你学过吗？会不会？
2: 俺娘以前学过，但不是这样讲的。
1: 那你们咋讲啊？
3: 来，你来学。
1: 俺学？嗯，不每年都是您学吗？
3: 改了啊，你也老大不小了，该顶门过日子了啊，别整天想三想四的往外跑啊。你来学，让你屋里的跟着一块学。
1: 真让俺顶门过日子，那就得让俺说了算啊，把地还给铁头家，俺就不走了。
3: 你爱学不学。
2: 爹也没说不还啊，
0: 今天就说学谷仓这个事儿哦。
1: 嗯，俺学就俺学，兰秀，你来学，俺跟着你。嗯，哎，来，秀，抱粮食。哎，来，哎，
0: 慢点，你的胳膊。哎。
1: 来，哎，
3: 娘，哎，说话啊，
1: 秀，按你会的说，
4: 哎，2月2，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小麦满仓，谷满地。大小元宝到处有，
1: 哎，说的真好听。
0: 可是
5: 20耕牛，春耕夏耘天下走，
6: 牛耕满地福气满，风调雨顺好年头，
7: 五谷丰登，
8: 粮食满桌，
0: 五谷丰登呀，
9: 粮食满吨呀，
0: 粮食满吨。
10: 粮食满吨，
11: 粮食满吨，
10: 五谷丰登，
12: 五谷丰登，
10: 粮食满吨，
13: 粮食满吨，
10: 五谷丰登喽，
14: 五谷丰登，粮食满吨，
10: 粮食满吨，
15: 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大麦满仓谷满地，满地元宝满地流。
16: 东家，你说您那么多个地啊，咱家还那么多余粮啊，那还需要那么大个谷仓，那管得过来吗？
17: 你胡说啥话呢？俺在这选谷仓呢。再说了，谁还嫌谷仓里粮食满呢？你这满话要是让过路的神仙听见，
18: 等到了秋后，俺这谷仓粮食要是不满，俺就把你剁了塞谷仓里。
16: 啊，各路神仙啊，各路神仙，俺胡说的啊，恁就当俺是个屁，俺是个3岁小孩啊，可别让俺东家给俺剁了啊！哎，谢谢各位神灵啊！啊，谢谢啊！哎，谢谢各位神仙啊！谢谢啊！谢谢。
17: 你就是嘴甜。又会吃又会说，
19: 俺回来了。
20: 哟，我的天哪，这咋学这么大个谷仓啊？啊，爹，
17: 这学谷仓本来就是你干的活儿，你又不回来，俺只能带楼了。
20: 这活儿俺可干不了，你还不知道俺那地里的活儿咱也干不了啊。爹，你儿子我是干大事儿的人，这不。我回来给你报喜来了，
17: 又炸我！一走几天都不见个人影， 报喜，俺看你不被报官就烧高香了。
20: 你看看，俺在县城里给你买的最爱吃的鸭子，咱爷俩喝一口。
19: 老板，来俩小菜。老爸，走啊，爹。

0: 你这么折腾，青基会还有那个什么主任，给你多少钱？多少地？切，学学你爹，啊，冯四儿那地，那最多硬，不卖，还不是让你爹给盘过来了。
1: 哎呀，爹啊！咱能不能不什么事儿都是地呀、钱呐？您这脑子里头怎么全都是地的事儿啊？您儿子现在干的可是为了全天下人的大事儿。
0: 休张狂，现在这个局势啊，不是替咱说话的，跟着瞎起什么事？小心点儿，别到时候跟错了人，站错了队。
1: 吃不了兜着走。我跟你说，爹，这世道是真要变。他们都说了，这个农会要是到咱们村儿，那要你永店，减租、减息，甚至是分你的地，您都得有个态度。
0: 啥态度？俺祖上给俺传下来的地，他还能抢了不成？
1: 自古也没这个道理啊！
0: 人家不跟你说这些啊，人家说你后来占的，你怎么着？到时候真收拾你！你哪只狗眼看见你爹俺抢占他的地了？
1: 您怎么好赖话都听不出来呢，爹？我这不是替你着想吗？
0: 放心吧，俺去县里头啊，跟那个以往在野的叔伯大爷都聊了。 现在这个局势啊，就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候，都是一股风，也就是在城边子刮一刮，兴许都刮不到咱这儿来。但是你哦，你得小心，现在不是你兴风作浪的时候。北伐军闹的是啥革命？你知道吗？他们的旗号。 是打土豪劣绅，谁是土豪，谁是劣绅，那不是他们一句话的事儿。别觉着你跟着起事了，好像这些事儿就跟你没啥关系。
2: 对对对，您说的对。
0: 俺告诉你，你得听你爹的，少出去折腾。这个时候啊。
1: 更应该谨言慎行，俺过得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是是是，您吃的米不是，您吃的盐比我吃的米都多，以后啊，俺都听你的。就是啊，有个小事儿，这麻烦爹帮个忙。
0: 说，
1: 您听没听说过？ 有一管枪，叫20响的驳壳枪，全自动的，比咱那土灶的枪多了。你知道吗？那杜主任跟我说，北伐军人家一个连就十几把，为什么北伐军到哪儿一打仗呢，所向披靡，就是因为有那个枪。爹，
0: 那东西多少钱？
1: 不贵，一支不到10块的黑。

0: 俺也就20个弟兄，您给我配20只，200个大洋，
1: 200个大洋，200个大洋，
0: 200个，
1: 200个大洋，
0: 那钱可好了，
1: 200个大洋，哎呀，得卖多少亩好地啊？你上嘴皮子，一碰下嘴皮子，说的这么轻巧，你看俺像不像20箱？
2: 买不买？
1: 俺不买，俺没钱。你走嘛！
0: 哎，你走嘛！

0: 吓着了，进来。手里拿的啥呀？
1: 啥也没有。
0: 你当俺眼神不好使？
1: 俺饿了，俺就拿了两个碱面馍馍。
0: 大白馍加肘子，你也真吃得下。你看看你那腰，过个年都粗了好几圈了，自己不知道吗？俺都跟你说了，多吃一点碱。
1: 俺知道，吃碱面馍馍给恁费家生男娃娃，俺不吃了还不行吗？俺不吃了，
0: 那喝药吧。俺也知道这药不好喝，但是嫂子是为你好呀，这是暖宫的。把身体调养好了，回头才好怀，不是？喝了药，中午让你点菜，再加一碗绿豆面儿。

0: 中午想好吃什么了，就跟厨房里头说哈。
1: 刘红子，给少奶奶再抓几副药，还是原来的方子。五副，哎，干脆抓十副吧。
2: 这日子可咋过呀？俺这是咋了？头晕眼花的。

0: 你还疼不？
1: 你都看到了，都结痂了，不用绑都行。俺这胳膊啊，从来没这么金贵过。以前这儿砍一下，那遮一下，俺从来就没在意过。
0: 那以后啊，你这胳膊、腿、手，还有您的脚，都给俺金贵起来。这以后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了。
1: 那俺今天哪儿也不去，把这胳膊、腿还有手都留给你，行吗？
0: 别胡说，俺的意思是你得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好俺还有爹娘啊。
1: 好好好，俺不让自己受伤，不让你担心。
0: 来，轻点啊。哎，俺看这次你受伤，爹也吓得够呛，不如趁热打铁。
1: 俺一会儿去找爹，把地契要回来。
2: 对，对，对。对，
3: 咋不等俺一起来啊？
4: 哎呀，等你来，这黄花菜都凉了。
2: 对，
4: 你现在是半个废人，指望不上你。
3: 就这点活

0: 一只手就干了，您回去歇着吧。哎呀，这是弄瞎说，还一只手就行了，回去歇着吧。你怎么不回去啊？你怎么不走啊？好家伙，这挂了彩了回来了，啊？走啊，指不定，哼，脑袋都得搬家。嘿，庄户人家，正经八百的种地，这才是王道，别想三想四。
1: 您说完了，说完了，怎么地？您要是不走，俺就不说；你要是继续走，俺还继续说。
2: 爹，俺可以不走，真的。俺留下陪您好好侍奉咱家这十八亩。您要还嫌空了力气，俺可以去开荒，给您，给咱家，凑够二十亩都成。但铁头家的地，您得还。您要是还不还， 这杜主任说了，等俺伤好了啊，就让俺走，带着秀秀走。哎，这一走，指不定猴年马月啥时候能回来。杜主任还说了，等运动起来，这保不齐还得让俺去省城。说这以后还得坐火车去京城呢。您说俺是不是就能看见皇帝老儿住那房子了？哼，
0: 那个大肚子主任有没有说，你能看见皇帝老儿洗澡啊？啊？
3: 你能个儿了呀？你怎么不上天呢？啊，上天呢？
2: 走，比我走得远远的，别让俺看见你。
1: 那俺真走了，留下三十多亩地，您自己种吧。嗯。

0: 俺错怪你们了，等着俺舅舅过来哈。大嫂，秀儿，
1: 谢谢了，婶子谢谢了。
2: 呸！翻脸猴子还有脸来？他们给你脸，俺可不给你脸。
1: 俺是心疼那深耕的三遍的地啊。
2: 谢啥呀？明天俺跟秀秀还有俺娘就去芝麻沟。
3: 帮你把花生种了，等不了铁头回来。铁头那边，
4: 俺也给他捎信儿，让他赶紧回来。那啥，秀啊，婶子那天在气头上说了些不该说的话，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别跟婶子一样啊。婶子跟你赔不是了。
3: 婶子，俺也一直想跟您说呢，俺也说了不该说的话，您别介意。
4: 哎呀，咋会呢？行，那你们先忙着，俺走了哈，
5: 二嫂，俺走了哈。哎。

0: 哎，小青，咋不提前来个信儿，好让小青他们去接你啊？来，快吃菜。哎，别别，他有他吃的，这个就放这儿。来，这个是你的。来，这个是你的。哎，
1: 这
0: 过年的时候你也没在家，好多东西都没吃上。
1: 那嫂子都给你留了，回头叫小青都给你做了。
0: 嫂子，啊，这太多了啊，喝不掉，大家一起喝。不行，这就是你一个人的，把汤都喝掉。为啥呀？啥为啥？补不补啊？你行了，你看，赶快吃饭吧，吃完了还有重要的事要说呢。哎呀，还有一个杜仲从容鸡呢，
2: 小琴。
3: 苏苏，
4: 你姐最近咋样？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问题？
3: 韩姐没啥问题，俺现在有很大的问题。
4: 你咋了？苏苏，俺这么跟你说，俺这次回来。

0: 因为收到了你姐的一封信。
1: 啊，啥也不知道。你要有事就问你嫂子去。
0: 俺嫂子。算了，你姐那儿，俺一会儿去一趟吧。
2: 去哪儿啊？
0: 啊，嫂子，俺想吃完饭出去走走。
2: 外头天都黑了，往哪儿走？有啥事儿明天再说。来，这个也是你的。
0: 来，还有啊。
2: 哎，吃吧。苏苏啊，喝这个，喝啊。一会儿啊，吃完饭就早点睡。文典赶路也赶了一天了，累。你回头给文典泡个脚啊。睡觉前呢，
1: 知道了。
0: 嫂子，您刚才不是说有重要的事吗？啥事儿啊？
2: 那不是苏苏不好意思了吗？
0: 哎呀，嫂子，俺不累，俺不需要泡脚。
2: 啥泡脚呢？文典啊。你这趟回来，嫂子就让你办一件事儿。你跟苏苏把孩子怀下，只要苏苏怀上了孩子，你爱上哪儿上哪儿，爱啥时候回啥时候回，嫂子绝对不拦你。
0: 嫂子，俺这次回来就是想解决。
2: 哎，打手打手，快快！怎么还？
3: 胡子，拿个扫把来。
0: 你怎么？
2: 这是咋回事啊？你这，
1: 俺一直犯恶心，俺不想喝这碱面子粥。
2: 哎呀，苏苏啊，
1: 嫂子，俺都俩月没来月经了，俺怕是
2: 啥呀？
1: 俺怕是怀了，俺都俩月没来月经了。
2: 来来来，赶快上床上床！哎呀，咋不早说呢？嫂子也不知道啊，你这，那你现在啥感觉呀？
1: 俺最近都晕乎乎的，还犯恶心，肚子这硬邦邦的。你还老说俺吃撑了，说俺衣服瘦了，俺就可难受了。
2: 嫂子摸摸啊，嫂子摸摸。哎呀，这确实是硬的呀，硬的呀。那这八成就是怀了呀。哎呀，苏苏啊，哎呀，啊这嫂子不好，嫂子不知道，那咱不委屈了，不委屈了啊。哎。那真是太好了呀，文典呢？
0: 不可能吧？
2: 咋不可能呢？一会儿俺就告诉你有没有可能。苏苏啊，在床上歇着啊，不下地啊，嫂子一会儿就来。
1: 刘胡子，
4: 哎呦，不，
2: 不用扫了，不用扫了，跑车去请郎中，请郎中。
5: 被褥都是绸缎的，俺都拆了，就是穿件没找到银钱。
6: 厉害吗？都押出去！
5: 快点，
6: 快点，
5: 快点！快！
7: 快！走！别动，老实待着。
8: 好闺女，谁踩的盘子呀？得自己来问。
9: 饶命！
5: 你家有没有银钱儿？那还不知道
9: 啊！疯子儿，
5: 你们这些当财主的，就是长了一张好嘴儿啊！连哄带骗，你抢俺算，俺们绝地汉子祖上留那点家产，都花了到你自己家来了。你们田连着田，地连着地。嚼着俺们的骨头，连个渣都不吐啊！你们啊！
10: 弟兄们，你们想看看，给你崩个白葫芦还是红葫芦？
11: 还要红的，
12: 白葫芦。
10: 俺数三个数，崩出来红的算红的，崩出来白的就看白的。一，
13: 二，
14: 俺给。俺给，快把钱给他们！

0: 这是喜脉吗？
1: 喜脉，
2: 是喜脉。
1: 喜脉，
0: 对，
1: 喜脉。文姐，你要吐啊！哎，那谭云，来，快快，吐吐吐吐！小青啊，
3: 哎，大奶奶，
1: 少奶奶喜脉了啊！明天一早，上宁大叔家报个信儿去。
3: 哎，
1: 还有他姐姐家也送个信儿。
3: 好，知道了，大奶奶。
1: 混郎中，开方子，吃啥喝啥，通通给他写出来。
3: 好。
1: 哎呀，哎呀，哎呀，那苏苏啊！遭罪了，遭罪了啊！

0: 大小姐，哎，大小姐，哎，大小哥，
1: 小青，
0: 哎，大小姐，俺家大奶奶让俺来给您捎个话，俺家少奶奶有了身孕了。
1: 哎呦，哎呦，真好啊，叔叔怀上了，可是怪好啊！这费家就开枝散叶兴旺了。妹子先开怀，你这个做姐姐的也快了吧？
2: 娘，
3: 得嘞，那俺先走了啊。
1: 哎，谢谢。
4: 娘，俺得去看看叔叔。
1: 看看看看去。
5: 我换身衣服就去。
6: 哎，娘，咱把那个鸡蛋让秀秀给叔叔带上吧。
1: 想一块去了，走，拿鸡蛋去。
7: 苏苏啊，快来！苏苏，你姐姐来看你了。
5: 苏姐，姐给你带鸡蛋了，好好补补。
4: 到底咋样啊？
8: 这
4: 慢点，慢点。
8: 俺恶心，俺咋这恶心呢？
7: 都怪俺不好，这月经两个月没来，俺都不知道。但是秀秀啊，你放心，以后我肯定照顾好她。她现在就是俺家的祖宗，打个板供起来那种。哎，秀秀，
4: 哎，
7: 你帮俺看着点她，千万别让她下地。头三个月最是要紧，中午没吃啥东西。俺给他弄点吃的去，哎，你们说话啊！
4: 哎，
8: 俺现在啥也吃不下。
4: 你现在可不比从前了啊，你得好生养着。你现在是两个人的身子，可不行再去疯跑了，啊。俺们小苏苏呀，马上就要当娘了。要是咱娘在的话，一定欢喜疯了。
8: 这事儿真就值得这么高兴吗？
4: 当然高兴啊，傻丫头。苏安，你好生养着，等过段时间你没那么难受了，姐带你到俺家去，姐好好照顾你。啊，躺着吧，躺下。
8: 不躺，我这儿可难受了。
4: 别瞎摁。
7: 秀秀啊，这文典能回来，还是多亏你写的那封信。嫂子真是得好好感谢你。
5: 嫂子，上次铁头加地的事儿，俺们都还没感谢您呢。
7: 俺答应你的事儿一定办到。小青啊，
9: 哎，
7: 套车，送你秀秀嫂子回。
5: 不用了，俺自己走就行。
9: 秀秀，
7: 啊，文典啊，刚好你送秀秀出去，啊，我回去看着苏苏点儿。

这段时间苏苏过得确实挺苦的，他跟俺提过几次，说在费家有点待不下去了，俺就想他年纪还小，也没啥主意，俺就劝他试试看能不能跟你好好相处。所以这次你就先别那么快走了。苏苏还是个孩子，但他待人热忱，又没有坏心眼。文典，你答应俺，善待苏苏。俺走了，后面有时间俺再来看苏苏。

0: 爹，俺知道。
1: 松开！
0: 爹，您就给俺留着一只吧，俺就想当个念想。爹，
2: 拿着，给你炖了下酒。
0: 您就别
1: 拿着。
3: 好。
0: 您就给俺留着一只，俺当个念。
1: 滚！
4: 二叔，
2: 康熙，大爷，
5: 这臭小子完了，人家不同意和解，人家说，人就这么一个儿子，还没娶妻呢，就被他腿给打折了，人现在就要告官，让这小子吃牢饭。
0: 爹，爹，俺知道错了，爹，俺不想吃牢饭。爹，跟俺娘死之前，您跟俺娘说了，给俺娶妻生子，让俺给宁家传宗接代呀。
1: 闭嘴！
0: 爹，
2: 大家下死手的时候，
1: 你怎么没想到这些？老李，
4: 老爷，
1: 把这孽障该拖到他娘牌位先跪着去，快拖走。
6: 快走吧，少爷，别惹你父亲生气。
2: 康姐，还有没有啥回旋余地？纵使这孽障再不争气，俺也得保住他这条小命，可不能让他进监牢啊！
4: 俺再想想法子，看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人说上话。但是二叔，您得给点银子。
7: 哎，爹，咋回来了？俺们正要去给您送饭呢。
2: 别急，好事来了，好事来了。
7: 啥好事啊？
8: 老天爷给俺关上了一扇门，
7: 哎，
8: 又给俺开了一扇窗。铁头家的地咱可以不要，咱可以买你二叔家的地了。你二叔现在到处求人呐，你那个倒霉的堂弟惹官司了。
9: 啥？可必惹了官司了？
8: 嗯，他不是喜欢逗那个
9: 鹌鹑
8: 啊？对嘛，结果被人家镇上老宋家那小子的鹌鹑吧唧给刀瞎眼了。你弟急了，跟人打起来了，把人个骨头给打折了。幸亏你哥哥出面，人家才勉强答应用500块大洋了结此事。
9: 爹，俺去看看啊。
7: 哎，俺陪你去。
2: 给。
7: 哎，不是，你们去买地，有钱吗？
4: 大伙儿听我讲，能帮上忙的，一会儿呢，屋里头跟我二叔说。要是帮不上忙的，就别在这儿待着了，赶紧回。
10: 什么事儿啊？这么多钱不凑合呀？
11: 秀来了，
10: 秀来了，
11: 秀来了，
10: 在里边，里边。哎，来让一让，秀秀来了，人大侄女来了。
4: 秀来了，
11: 哥，咋样了？
4: 你俩也得到消息了，赶紧看看二叔。
2: 秀，你先进去吧。可碧呢？
4: 棺材房里了。臭小子，就是日子过舒坦，饿他个几天。
11: 俺跟大脚一听了信儿就赶过来了，俺能为您做点啥不？

0: 能来陪陪二叔说说话，二叔心里就宽慰许多。事儿都是你哥跑下的，还不如你爹养了几个好孩子。
1: 二叔，您卖地救子，宁可舍弃家业，也不让可婢遭遇牢狱之灾，这才是爹的样子。他跟您没法比。
0: 兄，你的事儿，二叔没能帮上你，这一直是二叔心里的疤。
2: 听说要不回去，要不就是就不过来了。
3: 叔，
4: 哎，
3: 他自己回来了呢。买家和费家嫂子呢？
4: 俺先过来，费大奶奶说他随后就到。
3: 哦。
5: 停下！停下！
4: 爹爹，
6: 不是你干啥来了？
5: 俺来帮忙来了。
6: 帮什么忙？咱别凑热闹，回家行
4: 吗？对，你懂啥呀你？
5: 别待着，停下！
0: 堂哥，您快坐。
1: 爹，
5: 哎呦。听说家里出事儿了，
7: 没别的意思，
5: 40块大洋，40啊，
7: 没别的意思，拿去平事儿，孩子的事最重要啊啊！
0: 二哥，您的这番情谊，让学瑞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二哥，您快上座，您快坐，来来来，秀秀，快给你公公倒茶。
1: 爹。谢谢您。
5: 哎呀，都是一家人，你说这个不就外道了吗？
0: 二哥，俺知道这银钱对咱庄稼人来说，都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下来的。
5: 是。
0: 您来帮忙的心思，雪瑞已经收到，但俺不想就这么占着您的血汗钱。该挑地的挑地，谁也不怕地多了咬手，咱们有情义在。也要明算账，二哥，一会儿您就去看看地。
5: 不去，平事重要，平事重要。
8: 哎，
5: 这
8: 来帮忙的，
9: 哎，两口子可以帮忙呀，咱们可以。
3: 好，感谢大伙来帮忙，走，咱们屋外说。
9: 好，咱们有钱，
3: 知道你们大家伙都有钱啊。先替俺二叔谢谢大家了啊，地呢有，好地也有，保证能让你们买上。先歇会儿，好吧？
9: 啊，那，俺等着。
3: 好，稍等会儿啊。
9: 你就在这等着呗，在这等着呗。
3: 大脚，
10: 哎，
3: 俺得回家吃口东西了，饿死俺了。这有啥事儿啊？你差人叫俺。
6: 好嘞，啊。
1: 哥。
3: 啊。
1: 那宁学祥知道这事儿了不？他咋说？帮不帮？
10: 爹这几天就没在家。上省城看潘叔去了，啊，回去吃口东西。
1: 哎，
6: 爹是不是买地来了？
1: 咱爹呀，就是算准了二叔的个性，说是救急，其实就是冲地来的，自己还顺水推舟做了回好人，现在眼看着好地快没了，绷不住了。
6: 去，哎呦，
1: 俺去找下苏苏啊。
6: 俺陪你去，正好路上跟你说个事。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

0: 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在座的各位啊，还有外边的，也都听听好，在这天牛庙，宁家地，不可能再姓了旁人的姓，都请回吧。
3: 那既然这样，薛瑞叔，您跟您儿子就自求多福吧。与其在这儿卖地，不如去祠堂多给祖宗上两炷香。
4: 费孝道奶奶，
3: 小青，哎，咱回。
4: 你
5: 哥不卖地，你让俺咋救俺儿？
2: 哎，薛师，跟俺哥俩亲戚，老二的地俺收了，
6: 也十六一亩。
2: 那咋可能，十块一亩还收了，
6: 这怎么起嘛？
2: 就按俺说的起。
7: 二叔，俺跟苏苏买你的地。
8: 俺不姓宁，秀秀姓宁啊，秀秀他姓宁，他可以买啊。
7: 二叔，俺知道您一直是遵从祖训的人，俺也知道您一直拿吃亏当福气，您老是觉得这人的心都是善的。但有的人啊，他能为了地，他什么也不顾。爹，嗯，钱给俺，俺帮你买地。
8: 太好了，等你信儿啊。
6: 俺给你起气。
7: 哎，二叔，俺有钱。
6: 干什么呀？
2: 他们两个是宁家嫁出去的闺女。不算数。
9: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1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3: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4: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3: 正如一场对话，
14: 都有切实的，
13: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4: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3: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
4: 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全村知名首富，
15: 你有些钱用来要账了。
4: 花式抠门，灵针起手。
2: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4: 和闺女掰账，
16: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17: 这干什么？
18: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4: 同亲家斗智，
19: 你帮大脚劈个亲，
18: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20: 关关门，
21: 呸！这个宁老抠，
4: 跟媳妇儿比狠，
2: 又回娘家了啊？俺儿子当你家聚宝盆了，
18: 没钱吹到追究。
22: 咋的？不给钱？
18: 可不敢不口。
19: 俺给，俺给，俺给。
22: 他俩
4: 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2: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4: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
1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费作甚多，
2: 在这等着吧。哎，薛瑞帝，你将东岭上边那三十亩好地卖掉，托俺呢找买主，按这些时日也找了一些富户，希得费佐氏对这块地早有暗渠。
3: 薛师叔，这儿也没外人，这些过场咱就免了吧。 <笑>这谁都知道，东岭上薛瑞村长的三十亩地，不是啥好地，名高九汉的，俺也不像你说的那样一早就相中了这块地。俺买它是因为他下头连着俺家的地，俺想着收了他，往后租给佃户，啊，那也好出手。
0: 是。
3: 最重要的是，俺一直敬重村长的人品，这些年。 对费家也没少眷顾。俺呢是来帮忙救急的，不是跟别家来争抢的。俺自己呢也拟了个价，16个银元一亩，这价不低吧？
0: 不低，确实不低呀。你咋不早说呢？你还在这吃？
4: 你不是去省城了吗？我咋跟你说？
5: 卖了没有啊？卖出了没有啊？
6: 正觉着地呢。喂，
7: 干啥呢，爹？
5: 俺们这铁公鸡这是要拔毛了。东岭那三十亩地，的确不是俺最好的地。俺村西的14亩地，那是乡亲们公认的好地。往西里有人出25亿亩，俺都没答应。现在，俺也愿意以16亿亩。
3: 先尽着您来挑选。您的好意俺心领了，俺不是那贪心的人。俺说了，俺是来救急的。这480个银元，俺觉着与您与俺正相当。再怎么说，您也是苏苏的二叔。村西那块地呢，确实是块好地。俺劝你一句，自个儿留着吧。
1: 咱不为子孙后代，就为您自个儿往后的生计。要是这平事的钱再不够，您再借借。
5: 谢谢费家大奶奶的良言。以后的事儿再议吧。好，
3: 咱们起亲。
1: 立麦弃人，宁学瑞，因急用钱款。 今将自己村东祖宜领地一段，即30亩，1/3厘，其地东至费佐市，西至封家村，南。

0: 南至宁学武，北至道路，上至擎天，下至黄泉，六至分明，出入依旧，戾气满于费左氏名下。
1: 慢着！这咋就起气了？老二，这地能卖吗？
2: 宁大叔，您这是啥意思吗？俺这契都写好了，当事人也在呢，您这么拦着怕是不合适吧？
1: 老二，你告诉他们俺拦的对不对？你咋不说话？俺再问你，你卖地你咋不先问问俺？
3: 你买地都是把价格压得那么低，人家学瑞卖地找别人没毛病啊，是吧？况且人家现在缺钱。
1: 宁家的事你跟着掺和啥？这事儿俺得先跟二弟商量商量。老二，这地是不是咱爷爷指的？爷爷死前咱分家分地的时候，爷爷说了啥？你不说，俺替你说。爷爷说，想发家，这地进了宁家，就不能再姓了旁的姓。宁家的地一旦改了姓，这家族几辈子养成的气脉、财气，就得败在谁的手上？在座的各位啊，还有外边的，也都听听好，在这天牛庙，宁家地不可能再姓了旁人的姓，都请回吧，都回吧。
2: 那既然这样，薛瑞叔，您跟您儿子就自求多福吧。与其在这儿卖地，不如去祠堂多给祖宗上两炷香。
4: 魏孝道奶奶，
2: 小青，哎，咱回。
4: 你
5: 哥，不卖地，你让俺咋救俺儿？
1: 喂，薛师，给俺哥俩起气，老二的地俺收了。
0: 也十六亿亩？
1: 那咋可能？
0: 三十亿亩。
1: 俺是替俺爷爷给宁家护着地呢。俺说一个子儿都不该给你。念你有急事用钱，俺也忍了。十块一亩俺收了。
0: 这怎么起嘛？
1: 就按俺说的起。罗儿，你放个话吧。

0: 哥，起吧。
1: 好。
2: 十块一亩，那俺也能买四十，不是四亩，四亩。那这样，俺也买四亩，卖给俺四亩呗。
3: 你也想买地啊？你配吗？你姓宁吗？你要姓宁，俺抬抬手卖给你一亩。
4: 二叔，俺跟叔叔买你的地。
2: 俺不姓宁，秀秀姓宁啊，秀秀她姓宁，她可以买啊。
4: 二叔，俺知道您一直是遵从祖训的人，俺也知道您一直拿吃。

吃亏当福气，您老是觉得这人的心都是善的。但有的人啊，他能为了地，他什么也不顾。俺刚才听着了。

0: 干什么呀？他们两个是宁家嫁出去的闺女，不算数。俺买总算数吧，
1: 哥。
0: 爹，俺宁可心算宁家的人吧，俺买总算数吧。你咋这样呢？俺两个妹妹是一心想帮二叔来筹这个钱救可避，你咋能说那种话呢？是。
2: 明儿咱上县城请红进。哎，
0: 你们丧你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3: 你撬费家嫂子地的时候咋不记得是你闺女啊？啊，是你把俺嫁到费家的，你要是真撬俺嫂子，俺在费家咋待啊？俺现在怀孕了，你是这孩子老爷，俺现在是费家媳妇儿。
0: 乡亲们，不都想买地吗？一会儿我宁可金买完之后，到我这儿来买，现场就卖给你们。
4: 真是养了孩子造孽，真他娘的现世报啊！嫂子，你是没看见，俺爹那脸都气绿了，最后气呼呼的走了。
5: 俺就是担心你这一路上又跑又颠的，回头再给闪着。你现在啊是大贵之体，可不能有啥差错哈。
4: 俺没事儿，嫂子。俺不瞒你说，俺替你出了气，好像俺自己也出了气。回来路上俺放了好几个屁，俺也没之前那么难受了。俺这肚子都不硬了。
5: 哎呦，你可小心着点儿。回头再给我拍掉喽。
4: 累不累啊？要不要上床躺会儿？俺想先喝口茶。好。
5: 嫂子还给你炖了鸡汤呢，晚上啊多喝几碗。
4: 你可是咱们费家的大功臣。嫂子，鸡汤俺就不喝了，俺最近总觉得这行动也不方便，喘气儿呢也费劲，俺可能是真胖了。水饺钱俺就不吃任何东西了。
5: 那怎么能行呢？那该吃还是得吃啊，你不吃孩子也要吃的。
4: 要是不想喝鸡汤，俺今天从龟龟腰那儿弄了点红糖。
5: 晚上给你煮一点红糖水煮鸡蛋，然后你吃了再睡。
4: 谢谢嫂子。嫂子，你说俺爹能不能回家哭去啊？那地本来也不是他的，没多啥少啥，他有啥好哭的？
5: 俺的意思是，俺和俺跟俺姐都跟他对着干，他这回可没面子了。
4: 你爹那面子啊，一直都在他那地上面呢。要俺说啊，你们兄妹几个今天做的事儿，对，就算到天王老子那儿说也说得过去。
6: 嫂子，你现在对俺可真好，别说你现在怀着身子呢，今天又给费家立了这么大的功，对你好也是应该的呀。爹，哎呀呀呀呀！那块地是不是村西头那块？多少钱一亩？多少亩？爹，放心吧。
7: 二叔自己的钱加上卖地的钱够平事儿了，您的退回来了。
6: 不是什么意思啊？退回来了，那地呢？地契呢？
7: 爹，爷得给人家爷儿俩留点地过活。俺跟大脚都觉得咱家够吃够喝，也不缺地，俺就没要。你给俺做主了？
6: 哎呦喂，傻孩子，你这个脑袋瓜子是不是让牛给拱了呀？啊，俺给你钱是让你买地的呀，你给俺原封不动送回来了呀？你二叔家的地说不好听的，卖给谁不是卖呀？啊，你是不是得气死俺啊？
8: 咋了？
6: 咋了？俺让他去买地，不但没买回地，把钱又给俺弄回来了呀！你，俺找他去。
8: 爹，你别去了，没地了，嗯。
7: 该卖的都卖了，该留的人也不卖了。
6: 败家玩意儿！
9: 爹，二叔卖地本来不为了营生，所以这地卖的也是不情不愿的。乡亲们虽然说是为了帮忙，但是咱不管买走了哪一块地，都像摘了二叔的心一样。俺俩都觉得摘心的事不能干。
6: 嗯，
9: 俩孩子说的对，你这地要是买了，不就跟种了铁丝下的地一样，心里不踏实啊？
7: 二嫂。 这是要摘谁的心呐？你爹，你别打岔了，忙去吧哈。你俩回去吧，回去歇着。
9: 摘俺的？
6: 苍天哪！

0: 大地呀、啊，地没了呀，地又没了呀，俺的心给摘了呀！
1: 俺现在啊，可真有点后悔，咱爹啊太想要那地了。
2: 俺爹俺了解，咱家有十八亩，爹呢做梦都想能凑个二十亩，俺也琢磨这事儿了，俺就到处找找啊，看看哪儿能开荒，开个两亩地，凑个二十亩，给爹圆梦。反正俺有的是力气。
1: 你那胳膊还没好利索呢啊，等胳膊好了再说。
2: 没事儿，今晚早点睡啊，明天还得给铁头婶子种花生呢。
1: 嗯，早点睡。
3: 二嫂，喝点水歇会儿吧啊。
4: 不、
3: 哦，大脚，秀秀，别干了，喝点水歇会儿。
5: 俺不渴，俺种完这垄再喝。
3: 秀啊，来，你歇会儿的。
6: 去吧，歇会儿去，喝点水。去吧，小五，来，快去，快去。
7: 你这十三亩地可是怪好，大脚他爹说了，叫他深耕了三遍呀，把十万八那土都倒换了一遍，可不愁打不出好粮食来。
3: 是，
7: 你这几亩花生到时候能打出十几升油来呢，可是怪好。到时候秋收了，租子一交，俺估摸着还有盈余呢，这不缓口气儿过来了。哎，
1: 回头啊。您再帮着铁头把那银子一取，那银子多能干啊，所有人都夸，您就等着享福吧。
3: 俺呐，俺可没敢想着能有你爹你娘这福分，俺的命没那么好。二嫂，大脚他爹身体不舒顺，这两天怎么样了？好些了吗？哎，
7: 心里不舒顺，昨天买地回来空着手，心里憋屈。
3: 再喝点儿，
7: 不喝了。
3: 哎，他二叔来了。
7: 耶，真不哥说，你看说说来了。
3: 他二叔，您帮俺家深耕了这块地，您受累了。等回头秋收了，俺打了麦包饺子，让铁头给您送去。哎
8: 呀，吃你们家饺子，那还不知道猴年马月呢，说不定俺早就饿死了。
3: 那就等俺家铁头回来了，让他买上红薯烧陪您喝二两去。
8: 这个酒就免了啊，心意俺也领了，回头把那个豁口给修了啊，呲牙咧嘴的像个什么样子。
3: 修修。
1: 俺爹呀、啊、这心眼子善着呢。
7: 是善着呢，那都让那嘴耽误了。
9: 大乔，不好了，不好了！哎、
10: 咋了，兔子哥？
9: 你让俺找铁头捎信的人回来了，说铁头扎明汉的潘财主家被马子也掏了，抓了好几个长工，现在还没找着人呢。还有，
10: 咋了？说呀！
9: 还有，说马子把明汉抓了做肉票，想赚点钱花，结果明汉不听话，中间就要跑，结果被马子给砍了。
11: 啥？
12: 怎么
3: 样？啥？哎，铁头呀，
9: 这是咋了？哎呦，
10: 弄点水，弄点水。哎呦，
12: 来来来，哎呦，铁头娘。哎呀，
8: 这个地呀、啊，地呀、啊，白垄了，白垄了。
12: 铁头娘，来来来，哎呀，来喝喝水，
1: 喝
12: 水，
1: 喝上，喝口水，喝口水。
12: 哎，醒醒，醒醒，
10: 柱子哥。赶紧找几个后生到处寻去，我把婶儿背回去追你们去。啊！
12: 铁头，二嫂，俺家铁头，
13: 过来，爹没在吧？
14: 二叔在这儿没蹦到，估计还在气儿上。躲了两天了，我回来取个枪，马上就走，别跟爹说我回来啊。

0: 走了。
1: 爹，爹，你在家呢？筐子，那咋还能让爹干活呢？赶紧把那扫帚抢回来！
2: 还让你胳膊肘子往外拐！
1: 别别踢！哎，这干啥呀、爹？哎
3: ，你们等我！哎呀，
1: 爹，你这干啥？干啥呀、爹？
2: 和你们一起。
3: 被打错了，
2: 掀你爹的脸，
1: 干什么呀，爹？这气儿咋还没消呢？你这事怨谁呀？二叔的事你不管不说，咋还釜底抽薪呢？
4: 你还有你了啊！你让人少挣了30亩，好无用！
3: 被打错了，
1: 哎，爹，你别打了，我这有枪啊！俺可告诉你，枪不长眼。
2: 打？你还想打死你爹？来来，床这儿打。
1: 拿舌头打爹、啊！
3: 别那么大气性，他敢说吗呀？这是，哎，哎呀，
2: 兔崽子，累死我了！哎呀，
5: 文典，你好，不知道你回去后家里的情况如何？你走后，咱们的组织产生了一些变化，我想及时的知会你。你所在的小组已经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继续的深入附近的乡村，对农会的成立情况进行了了解和支持，还有一部分已经开始准备迎接南军的到来。各地都已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会运动，不知道你的家乡如何？期待你把附近的农民力量团结起来，认识到农会的性质和作用，为着改天换地的大时代发挥你的能力和力量。
6: 邻村都找了吗？
7: 都找了，没有。
6: 行，回去歇着吧。
7: 好。
6: 哎，柱子哥。哎，
7: 大脚，俺去了潘小鬼家了，他家的人呢，吓得魂儿都没了，也不开门，问啥啥不知道。夏庄和附近的几个乱葬岗子俺也去了，没听说马子砍人的事儿啊。
6: 其实现在没找到铁头也是好事儿。哎，你累一天了，赶紧回去歇着吧。
8: 俺去远近的扎密汉的集市再寻寻去啊。
7: 那行，小心点啊。
8: 您昨天真借着俺们村的疯铁头了？俺找到好几天了。
9: 差不了，之前啊就是我在密汉集上把他领回来的。哦，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哎，来吧，
10: 你看看这黑板子上这白老师写的啊。
9: 来，让一下。
11: 写的啥意思啊？
12: 别急，你等俺慢慢的跟大家伙说，一会儿有啥问题可以上来问俺啊。
13: 还有问题
12: 啊？你说。
13: 那农会能帮俺带来啥呀？
14: 对啊，农会能给俺带来啥？
13: 刚才你在底下跟俺讲那个用电咋个用电法呀？
12: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比如说俺吧，啊，俺揽的是地东家费家费老寡妇的地，俺种这点地这么多年是提心吊胆，俺就怕哪天一个不小心，人家找个由头就不让俺种。可结果没成想，他都不敢商量一下，说抽就抽，让俺和俺娘吃不上饭，那咋办？俺们这个农会就是管这个事儿的啊，这也是俺们这农会的任务之一，那就是争取用电权，也就是说俺们种了他东家的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不能让他们想抽就抽，想给谁就给谁啊。
15: 哎，这么好呀。
16: 俺要加入，
17: 我要加入。
15: 俺要加入农会。
16: 好。
15: 俺
16: 要加入。
17: 俺要加入。
15: 还有哪？
18: 你刚才说这个农会咋报名啊？啊，
12: 有啥事儿去问白先生啊！去去，
7: 哎，白先生，
19: 别动，别动，
18: 但是别着急，你等一会儿来啊。
12: 挂下。
6: 真是让俺好找啊！
12: 咋找俺干啥？
6: 俺听说，潘小鬼家让马子给掏了，那密汉都被抓了，俺们跟你娘都快急死了。你赶紧说说，你遇到马子没有啊？还有，你咋进这农会了？
2: 那天潘小鬼家被马子逮了，幸亏俺机灵，顺着大墙跳着就跑了。你四叔比俺命好呢，他就没在，说是给人操办红白喜事儿去了。俺心想着这不能空手回去，俺就又到了密汉大集，结果就碰见了白先生。
0: 哎呀，你看看，
9: 来兄弟，
0: 我来
9: 看一下。来兄弟，看一下我们农会的
2: 支农会管不管这东家随便抽地的事？
7: 这位兄弟啊，你的问题啊提得好。我们农会啊，不但要管东家随便抽地的事，而且啊，还要管跟东家要减租减息，要有变的事。
2: 白先生说，这个农会想要学习的话，就得先进入学习班。俺一听就过来了。啊，行了，你回去吧啊，你回去告诉俺娘，俺没事儿，别让他整天胡思乱想。
8: 哎，你别着急走啊，你还是赶紧回家一趟，让你娘见见你，踏实了啊。这哭晕好几回了，
2: 这不瞎胡闹吗？这谁说都信？
8: 你还是回去一趟啊。你嫂子帮你把地要回来了，俺爹把那个租地的文书也给退了。飞家嫂子说了，让你们家再租一年。俺们买了那个花生种子，大半我们都给种下了。你赶紧回去把剩下都种了，让你娘也踏实踏实。
2: 我跟你说，根本不用你们这么费劲。即使你们不要，俺会把俺芝麻沟那十三亩地从老寡妇那儿要回来。你知道俺为啥加入这个农会不？这农会就是能让俺要回地，还能永电。那永电以后，他老寡妇他想要要不回去。行了，你回去吧，我就等着啊。以后你就跟着俺干，俺肯定不会亏待你啊。
8: 铁豹，那
2: 啊，行了，还有事儿的没完没了的，麻烦死了，回去吧。
11: 你当时是没看到铁头那样，跟大伙儿说农会的时候那架势，那好像当了多大官似的。俺看他那大头就想笑。
16: 铁头都讲了些啥呀？
11: 还跟杜先生讲的一样，说这农会啊，就是为咱锄地户子说话，让咱穷苦人不再挨欺负，要永电，就这事儿。
16: 这些天啊，那些佃户家多走走，谁家缺种子，谁家缺农具，都顾着点儿。哎，
17: 您哪年没顾着他们啊？
19: 嫂子，哎，
16: 你这要干啥去啊？
19: 今天有风，地气动了，该放风筝了。
16: 放什么风筝啊？你这还怀着身子呢，那放风筝又跑又跳，还炸巴着手，回头你再动了胎气。真想放风筝啊？那嫂子叫文典放给你看，好不？
19: 小青啊，哎，
9: 哎，大奶奶，
16: 少爷呢？
9: 少爷，少爷没在，这两天他天不亮就出去了，到晚上才回来呢。
16: 晚上？嗯。啊，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哎。合着你这两天往外跑，就是去各村的农会了？
20: 是。
16: 你又不是农会的人，你要跟俺谈啥呀？
2: 娘，俺回来了。哎呀，这晚上就是不插门，说了多少遍。哎，娘，俺说晚上插门插门，咋就不听了？
21: 你个死孩子，你还知道回来呀？你还知道家里有娘啊？
2: 行了，娘，俺这不回来了啊？娘，俺饿死了，你有吃的吗？啊，给俺做点好吃的，给俺做点好吃。走走走，行了行了，别哭啊。哎呀，饿死了。
16: 这真的农会没来，自个儿家先闹起来了。说出去谁信呢？俺为啥要主动用电？俺的佃户对俺没意见啊。这些天俺还挨家挨户走呢，谁家缺农具了，谁家缺种子了，俺年年都管的呀，上哪找俺这么好的东家？
20: 对对对，嫂子，您做的呀挺好，但是道理它不是这个道理。俺现在做的事啊，就是让全天下的劳苦人都明白，不公平已经存在了千百年了，要反剥削、反压迫，要一起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16: 谁是大山？俺不是，俺就是你嫂子。这就像你说的，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都千八百年了。要说不公平，也不是俺让他不公平的呀，为啥让俺坐在先呢？
20: 俺现在要做这事儿啊，您是俺嫂子，您得支持俺呐。
16: 知道俺是你嫂子就行了。

0: 听嫂子的吧，有空多陪陪苏苏，别老上外边瞎跑。什么时候把爹当明白了，什么时候再来教你嫂子怎么持家吧。
1: 嫂子，
0: 再说了，这天牛庙村又不是只有俺有佃户，为啥你老盯着俺呢？这也是没道理的。
1: 俺咋就说不明白呢？
2: 还有啊，就是你大脚哥和秀秀嫂子啊，真是好样的，他们一直盯着费左氏，帮咱把咱的地给要回来了，还偷偷的瞒着你冯二叔，给咱家买了果子种子，说是这一年要好好的帮衬咱，让咱翻个身。儿，这一年你可得把你的力气都使在咱的地里，别再出去扎米汗了啊！
3: 娘，俺跟你说，这地俺不但要种一年，还要永远的种下去。那老寡妇她要不走了，俺啥时候不想种了再说啊。
2: 呀，你是不是夜里睡了坟圈子了？你这是招啥了吧？
3: 大妞，你不懂啊！你以后就跟着儿子过好日子啊！
4: 秀，
5: 你这一大早上去哪儿了？
4: 下地了，俺碰上铁头了，啊，让他把剩下的地种上，他竟说不着急，说干什么大事儿？
6: 铁头怕是要疯啊！咱这么费劲的把那地退了，又给他要回来，他咋不急着种了？大脚，你别跟他胡折腾哈！
4: 俺不跟他折腾，这大春夏的，俺要种地。
7: 大脚啊，
4: 哎，
7: 昨天地里这个麦草灰不够啊啊，今天多烧点儿，都撒上。
4: 哎，
6: 是，哎。
4: 你咋了？
5: 没咋。爹，俺一会儿还给您送晌午饭去。
7: 嗯嗯。
5: 俺吃好了。
6: 啊？哎呦，吃好了。
5: 一会儿搁这儿，俺收拾啊。
6: 哎呦，这点活不用你。秀啊，你要是不得劲就躺着哈。
5: 哎。
6: 秀这两天咋神不在魂上呢？怕不是怀上了？
4: 你别瞎琢磨，不会。
6: 俺咋瞎琢磨？你又不懂。俺怀你的那会儿可不欢实，就这会样的，小病闹得厉害。哎，你还记得不？俺怀着大脚吐了三个月呢。
7: 呀呀，哪记那么清楚呀？又不是这不是个老娘们儿。
4: 爹，俺今天不跟您去地里下那草木灰了啊。
7: 你干嘛去？
4: 俺去找铁头有事儿。
7: 原来这个小子不会是帮铁头家干活吧？
8: 云子，
9: 这个小子啊，云子，俺跟你说，你以后就要干吃香的好辣的了。
10: 咋，你捡着狗头金了？
9: 那倒没有，俺加入农会了。那农协的头头给俺放权了，让俺回村创办俺们村的农会，俺就是领头了，叫个农会主任。林子，俺跟你说，俺这次出去可长见识了，这世道就要变了。哎，别讲了，来，你过来，起来，俺跟你好好说。来，坐上。跟你说，以后俺们村这事儿就不是当兵的、知县、什么乡上管了，那就是农会管。那再往后，农会壮大了，那就是俺们穷苦锄地汉子的天下了。俺凤铁头当了领头之后，那更要走在头里。俺先把芝麻沟那十三亩地有电，然后上秋，不，夏天俺就把你给娶了。林子，俺要像大脚那样，给你雇个八抬大轿，在锅上吹鼓手，俺要风风光光的把你娶到俺家里。让全村人都看见。
10: 那农会给你发钱吗？那农会他给你发种子，帮你种地。
9: 你咋净看到眼巴前的事？

0: 那俺当了头，这些还能少得了？
1: 你说还是连买种子的钱都没有，你就别做梦了。你咋不信俺嘞？
0: 俺没做梦，你听俺给你好好讲讲这农会，它不是你
2: 铁头哥。
0: 俺娘的病更重了，一宿宿的喘，眼睛都肿成一条缝了。铁头哥，有啥法子没有？
1: 你莫急，你再等等，你等俺用电打开粮食，一切就都好。
0: 俺娘的病怕是都等不到春种完了，咋能等你用电收庄稼？这些天青黄不接，山前山后的野菜都挖光了，连树皮都煮了吃了。
1: 弟弟妹妹整天喊饿，爹忙着种地，又不能去跑扎蜜汗的活去。你莫哭啊！有时候
0: 俺真恨俺是个女子。
1: 那你可厉害了，你要是个男人，俺还这么稀罕你，你厉害不？你说，莫哭啊！ 行了，莫哭啊，莫哭。俺也不知道能撑到哪天。哎呀，信俺了，就快好了，就快好了啊！你信俺了。
3: 林子，你这事儿还得让费家嫂子亲自跑一趟。哎呦，这事儿就该俺自己来，就不应该让他们晓得来。这苏苏有孕是费家的喜事儿，也是宁家的喜事儿啊！俺也是高兴过头了。
1: 好事儿，从前还闹着不嫁。
3: 现在有了孩子，圆满了。对，圆满了。一会儿俺就打发人啊，去草坡买点开锅烂的小米儿，还有下庄的秋枣，啊，送过去，让苏苏补补身子。这些家里都有，那嫁到费家的媳妇儿还能差一口吃的吗？更好的俺都准备上了。哎呀，宁大叔啊，俺来也是想顺便跟您打听点事儿。 这最近不是闹什么农会呀、永店啥的吗？您是咱天牛庙村最大的财主，这掘地汉子们要真借着农会这事儿闹起来，肯定也是先闹您。您应该都想好了应对的法子了吧？
1: 别啊！别啊！俺这不算个啥，在咱们这个县啊。 俺这不值一提，要真有农会，也不会拿俺这点地说事儿。还有啊，俺地虽然比你们多些，但俺的佃户不多。俺的地啊，都是俺自个儿种，孤面汉子种。佃户少，事儿就少很多，是吧？倒不像您家，家里没个男人，啊，地虽然少，佃户多。
3: 事儿就多，啊！就是这个，建租建息、用电啥的，还得势力在前。俺是佃户多，但是俺向来不盯着人背后，有什么事儿都是放在桌面上说，放在桌面上做。俺自觉着呢。 对这些佃户也算是上心，他们也应该给俺这个面子，毕竟没跟谁结下过梁子，是不是比别人也能松松心？
4: 俺也没仇人，那俺就先回了。
1: 爹，费家嫂子来了。 回头哈，俺让筐子把小米儿和秋枣送过去。
3: 不用，俺说了，嫁到费家的媳妇儿，不差这一口。您留步。
1: 费家嫂子慢走。

0: 这是咋了？脸色看着不对啊！
1: 找俺探底儿来了，让俺给撅了。
0: 探啥底儿？农会的事儿。
1: 可不就是？
0: 爹，俺就是奔这个事儿来的。附近几个庄子已经都闹起来了。不过爹你不怕，有俺在，没人敢闹你。
1: 别跟着瞎起哄啊！让俺好好观望观望，实在不行找你潘叔商议对策。
0: 潘叔都已经调省城去了，远水解不了近渴啊，爹。
1: 急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村不是还没农会吗？
2: 给，拿着。俺跟你们说啊，俺这是有好事先想着你们啊。俺们从小一起撒尿活泥长大的，俺要是发达了，也要带着你们一起发达。俺要干大事儿，那就亲兄弟一起上，明白吗？
3: 啊，铁刀，干啥呢？
2: 来了，来了好啊！你来了，别人找你更好。哎，看，这是俺们农会的牌牌啊。等这个牌牌发去以后，俺们这个农会就算是正式的成立了啊。既然大脚主动来了，那以后就是俺的助手啊。百岁之权，你们俩就是队长。
4: 好，
2: 牛五先生，
4: 哎，
2: 你们俩，
4: 哎，
2: 也是队长，
4: 也是队长了。哎，那你说咋弄吧？俺们呀都听你的。
2: 咋弄？就先整治那个爱抽地的老寡妇，他可把俺坑惨了。整完他别再说。
4: 好，那咋整？
2: 你咋话那么多呢？你是头还是头啊？啊，啥事是不是都跟你汇报啊？那不是反了个了？俺知道该咋弄。看见没？啊，都在这里装着呢。啊，那这里装的啥？都是东西。是不是？是不是？
5: 你要是真想知道，你自己看。
6: 啊，不认
7: 大哥，
4: 大什么大哥？铁头主任，
8: 老
9: 主任，
8: 俺们集结的人数跟你汇报去。
9: 啊，你的事儿一会儿再说。把信赶念了，快快快！
8: 百岁，我能看得懂啥？你念。
10: 您一定也知道。
9: 知道啥？
8: 是不认得了，
9: 就没一个认字儿。
3: 俺识字儿，俺不会写自己名儿。
5: 俺给你念。
9: 娘，姑娘，
5: 俺写的是，您一定也知道了农会的事，也知道这农会会帮着锄地户子们跟东家要永电，要减租减息，大道理俺不跟您讲，你也一定明白。终是到了要财主动真格的时候了。当初不舍得卖地赎俺，您伤的只是俺一个人。但您若不配合农会减租减息，把永电做好，那就成了佃户，成了锄地户子们所有人眼里的对头，就跟那潘小鬼一样。这对头，俺劝您不要当。
9: 念完了？
5: 嗯。
9: 没骗俺？
5: 你要是不信，找个识字的再给你念一遍。
11: 俺去找四爷爷。
9: 去去去。谅你也不敢骗啊，虽然你没给宁学香送信，但是劝也不行，俺不用你劝。俺们农会的事儿，俺们想用啥法子，俺们自己说了算。啊，外人不能掺和。行，来个人，给俺看着，不许出屋。
3: 铁东，过分了啊！别拿着鸡毛当令箭，你为啥看着他呀？
12: 王你嫂子还给你绣旗呢，不识好歹。
9: 绣旗？绣啥旗？
5: 俺想帮你们农会绣一面旗。俺知道你办的农会是想替锄地户子们说话，给他们撑腰，让他们日子过得好一点。俺佩服你，也想着能帮你做点啥。 俺就想帮你这农会绣一面农会旗，让你以后开会的时候，被锄地户子们撑腰的时候，能撑着这面旗。
9: 好，很好，你的旗可以照绣，俺的事儿也得照干。越是这个时候，那越不能出岔子。
7: 行，那就辛苦你，进屋绣旗去吧，啊。
4: 你还是去守着吧，在咱们集结完之前啊，就别让他出来了啊。
11: 哎，做梦看着儿媳妇啊，半宿不见，你铁头成了王法了。
13: 这小子啊，要是敢动秀秀半根指头，俺打断他的腿。
9: 行行，你二老懂啥？
11: 你
9: 进啊，赶看，去俺屋，咱说正事。
11: 别掺和，你等着，你等着，你慢点。
14: 爹，俺还是得掺和。以后再跟您说。
15: 秀啊，
16: 哎，娘，咋还没睡呢？
15: 哎呀，这么折腾啊，和你爹咋睡得下呀？俺给你熬的小米粥。嗯，
16: 谢谢娘。
15: 哪喝哪喝。
16: 哎，
15: 再喝再喝小米的。
16: 俺一会儿喝。
15: 哎呦。秀啊，你这个绣活可真是怪好的。哎呀，咱秀真能啊。
4: 主任，
9: 人咋样？
4: 人都到了，飞百岁小队27人。
17: 报告铁道主任，牛五队伍28人。
9: 28人
17: 啊。
9: 郭小强队伍16人。
4: 飞先生队伍20人。
9: 好啊，好啊！天一擦亮，俺们就出发。
4: 好，
18: 好，三儿，三儿，要开拔了，不用看着了。
19: 不看着了。
18: 对，赶紧走。
19: 好。
15: 又不看着了？你做么去？
1: 哎呦，这个心里啊有点发毛。你看铁头那架势。这要整命学祥啊，整命老财呀、啊！俺现在有点担心，大眼泡子，俺得去看看去。
15: 哟，总归是亲家，有么事帮衬帮衬你哦。
16: 哎，娘，
15: 好了，嗯，娘看看。哎呦，

0: 嫂子，把冯铁头代表农会的兄弟们谢谢你。农会的兄弟们，听好了，他们穷苦锄地汉子，挺腰立碑的时候到了。一会儿见了东家，要用电。
1: 谁喊的声大，俺就先让他给东家谈，先让他用电。有农会给你们撑腰，别怕。二蛋子站着看啥呢？跟着加入进来。跟着农会干，都能吃饱饭。
2: 对，吃饱饭。
3: 给我个牌牌，给我个牌牌。
0: 这儿。
1: 跟着农会干，都能吃饱饭。
0: 都能吃饱饭。
4: 跟着农会干。
5: 都能吃饱饭。从县城回来，俺的心里是一会儿喜，一会儿忧。喜的是听了杜先生讲农会给锄地户子们撑腰，俺们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可愁的是，宁学祥能主动捡足捡息和用电吗？俺心里。
6: 乱齐了，这事可了不得！这铁头把农会撑起来了，就是这队伍看着有点寒碜呀。
7: 你就连床被的挨几给攒攒，这事儿能成吗？别的地儿撑不撑咱不知道，咱村要想成事儿，得让铁头给每个人发一条能遮住腚的裤子。
6: 那可不，这发裤子。郭贵啊，虽然你不会种地，但俺们农会也不嫌你。
7: 进来吧，俺给你补块牌牌。哎呦，多谢弟兄了，俺就不掺和了。俺不会种地，也有裤子穿。嗯，那皮鞋还刚合脚嘞。<笑>你呀、啊，你看不远啊？嗯，你就让你那老驴继续驮着你走脚吧。啊，你以后想进来，俺都不要你。
8: 还有谁啊？现在还来得及，俺给你补块牌牌，
7: 跟着农会干，都能吃饱饭。
9: 都能吃饱饭。
10: 铁头，铁头。
11: 那个柱子也要去，
12: 我什么时候说？
11: 哎，去去去，补
12: 块牌牌来，赶紧补块牌。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了些啥。
2: 那行吧，
1: 走。
2: 大家伙儿一静啊，静一静啊。那个，咱董家把话了啊，今儿个啊，有什么想说的啊，今天就说啊。该用电的用电，想减租减息的，咱就减租减息，好吧？
3: 土楼股马上就到，
2: 好吧？
12: 土楼股也是你叫的，你得叫宁三叔。
3: 好，董家啊，俺家宁三叔一会儿就到啊。今天咱就把这租的文书给大家签了啊，大家别急哈，再等一等。
4: 秋伟回来了，找你去，你哪里去了？
5: 大脚回来没？
4: 没有啊。
5: 这咋回事？
4: 俺这不都一群人，这桌子都支在屋门口了，这不都要走吗？
3: 走吗？都围着走吗？啊啊！哦呦！
6: 铁头主任，来来来来，上座。铁头主任，来来来，正好。你赶上了，来，坐坐，看着俺今天减租减息，直接泄气。哎，
7: 干啥呢？
4: 看看看看，这不懂啊？
6: 走走走，俺亲自泄气。
3: 邓家，开始了。
2: 咱家的佃户哈，谁带着这个地契了？有带地契的？
8: 带了带了。
2: 啊，还有啊？
9: 我带了啊。俺也拿了，
2: 李老三，哎，过来。您是想用电还是减租减息啊？
7: 东家真是我的好东家。
2: 哎，永殿啊，永殿，
8: 同志，咱还等三叔吗？
12: 等，这十里八乡的，谁不知道宁学士的名气？俺今天特别请来给俺写文书，兴许只有他会写。
10: 兄长说的对，俺来了。
11: 这个呀，恐怕只有俺能来了。这千百年来，这事儿鲜而未见。稍等，咱马上开始啊。
13: 李老三，
11: 别愣着了，快点儿。
13: 三婶，李老三要用电。
2: 哎，宁有同
14: 来了来了。
2: 还有费良才，
13: 来用电哈。
2: 用电用电。
13: 对，
15: 孟子，你怎么把俺给忘了？
2: 俺带地契了。
8: 我没有啊。
2: 模板城的佃户哈，记得把这个地契带上，从明天开始，东家那是挨个走上一遍啊，咱继续办啊。
13: 哎，我忘了你大肚子，那东家气派多么低呢？办了你办不了别人了，今天只办一部分，明天继续，很快到你。
15: 很快是什么时候啊？
2: 俺到时候去你地头去。啊，找您，
15: 太好了！
2: 大家伙别忘了带着地契啊！那今天就这样，先散了吧，好吧？啊，
15: 都弄吧，都弄吧。
12: 大侄子啊，你看还行吗？满意吗？这刚刚开始，啊，慢慢来。哎呀，瞧俺这记性。啊，还有个大事儿！
2: 哎，一德，一德，一德！啊，一德哈，还有个事儿哈，那个，这是俺家村西，卢卢井15亩地啊，凤大脚家的，凤家人知道啊，这是俺家秀秀大小姐的陪嫁啊，莫拿走，今儿个凤家人领了吧？
14: 领！来！
15: 哎呀，老亲家，英明啊，英明，日子选得好。
16: 不能要，
15: 为嘛呢？
16: 不能要，
15: 这是陪送的呀，陪送。
16: 不能要，
15: 哎，
16: 不能要，
12: 不能，走。
16: 不
12: 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

0: 洗脚巾，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阿威他们闹这么大的事儿，他们满脑子想的是
7: 吃饭睡觉的事儿，
6: 阿给他们弄成了，那以后的日子不就舒坦了？
8: 这个理儿都不懂吗？还要去砸米饭？
9: 上午接了牌子，怎么有六七十人？
6: 那只要接了牌子，都是农会的成员，都得来。你告诉他们，啊，疯铁头是给他们撑腰来了。以往跟东家受的气吃的瘪，只要跟着农会干，啊，都能给他要回来。
9: 就这么几个人能干成个啥呀？
6: 啊？你看看那潘小鬼那场面那阵势，那才能镇得住叫的响呢。
10: 喂，主任，咱不是就是去个老寡妇家吗？那他家就他，宁家二小姐，费文典，咱就吓唬吓唬的事儿，这些人也够了呀。
6: 不行，俺不要弄老寡妇了，
9: 俺要弄宁学祥。
10: 谁？
11: 谁？
10: 宁学祥。
11: 这铁头屋他是为了咱出的户子好，弄那个么农会，俺老寻思着他这蛤蟆抬轿使劲拿大的那个劲儿，俺心里不舒顺。你看你在这给他绣旗，他叫人还看着你。咱秀啊，你真是一头呢是财主的亲爹，一头是俺们出的户子，你夹着这个中间你怎么弄呢？你说，
12: 娘，还是您懂俺的心思。
6: 今天，俺们先奔宁家，开门！开
13: 门！俺跟着去看看，你先回家，有啥事俺告诉你啊。
4: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千金嫁农家。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2: 那地俺不要。
0: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东西？拿那个盐刷牙。
4: 俺想洗个澡。
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 苍天哪！
5: 啥意思呀？
6: 着火了！
7: 我出去。
1: 造孽！
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8: 给俺爹添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1: 俺不要，俺不要。
0: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8: 我和你是一家人。
6: 哎。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这里是高安元气花博物馆，世界上唯一一家以元气花命名的主题博物馆。我是看护人金永军。馆藏元气花数量在全球博物馆中列全国第一，世界第三。10000余件道馆藏文物是先人智慧留下的宝藏，也是这片土地馈赠的惊喜。这其中6000道的元气花大概瓷梅瓶，是高安元气花博物馆的镇馆

0: 中国古代瓷器品种繁多，窑口林立，但传播最广、名气最大的一类当属青花，尤其是元代青花。元代青花是中国陶瓷史上堪称全球化的集体创作，它融合了全球的资源，融合了全球手艺人的智慧，诞生了文化大融合的艺术品，且存世极为稀少。而融合了蒙元纹饰、马背民族蓝天白云审美导向以及儒家文化元素的元青花作品，就是这六件套元代青花带盖瓷梅瓶。瓶盖内侧上分别有墨书楷体、礼、乐、射、玉、书、树的字样。这六件梅瓶器物完整，器形硕大，典雅端庄。像许多国宝文物出土的原因一样，这套国宝的面世也是源于一次工程挖掘。然而它的完整发掘得益于一个锲而不舍的电话。陈天林，陆菊仙夫妇如今生活在上海市嘉定区，他们曾经是下放在江西高安的上海至今。这个锲而不舍的电话就是陈天林打的。
1: 厂里在搞基建，民工呢突然挖了一个窟窿，这个坑呢很大，并且呢有盆还有碗。后来我得马上呢回到苏里呢打电话，打了几个电话打不通。
0: 那是1980年11月30日星期天的一个下午，大家都在家里休息，陈天林眼看厂里打不通，就试着给县科委打电话。县科委的职工张家毛刚巧来到单位，接到了这个至关重要的电话。
2: 他说他们挖地基的时候挖到一些铜脸瓶还有瓷器，问我要不要，我说当然要。
0: 张家毛放下电话，又提起电话，赶紧拨打陈列馆和宣传部的号码，但是因为是休息日都无人接听。张家毛再次放下电话，敲了所有办公室的门，都没有找到一个相关部门的领导。一筹莫展的张家毛只好在政府大楼张望。等了一会儿，冥冥中似乎有什么巧合，高安博物馆的刘玉黑馆长刚好来了。张家毛赶紧把这个重要消息告诉了他。
3: 当时我的判断是个窖藏，有意埋下的灶藏，不是墓，知道是储蓄，但不知道它是什么朝代的，也不知道它重要性。
0: 这次发掘一共出土瓷器239件，其中这六件套带盖瓷梅瓶最为精美夺目。那么这些瓷器究竟是什么来历呢？
3: 就到考古局办公室查资料，查的是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些元代青花瓷梅瓶，也是梅瓶，和我们的梅瓶的对比一模一样，这可能元代的东西呢。
0: 后来证实，这是一个元代的窖藏，包括六件套带盖瓷梅瓶在内的19件青花瓷器，是存世稀少的元青花。另外还有4件元代釉里红瓷器，也是珍稀文物。
4: 这窖藏非常轰动，为什么？它一个这个数量多。
5: 目前的世界的整个元青花藏量呢，大约在400来件左右，国外是200来件，国内200来件。
4: 啊，你看有的博物馆，像我们国博物馆就没有这个梅瓶。
0: 那么这六件套元代青花带盖瓷梅瓶究竟藏着哪些稀世的价值呢？墨书礼乐的2件云间牡丹纹梅瓶是六件套梅瓶中的对瓶，墨书射、玉、书、树的4件云龙纹梅瓶是6件套梅瓶中的组瓶，合起来就是6件套。这6件瓷器是目前存世唯一的6件套元代青花带盖瓷梅瓶，最有价值、最为珍惜之处， 就在于它的这种唯一性。
4: 这几件梅瓶呢，就是在这个国内呢，这个瓷器研究啊，非常重要，应该说是顶级的了，非常珍贵。此外它里边还有这个墨书的这个六艺的这个，这个文字，这个非常特殊。
5: 儒家六艺呢，起于周代，儒家六艺就等同于当时的国学教育。
0: 高安元青花的出土面世，在中国的陶瓷学界和收藏界，掀起了一股研究的热潮。全球已知的元青花梅瓶，以无盖件为主，带盖的梅瓶非常少见。大英博物馆收藏中国元青花，带盖梅瓶仅有这一尊。而让人惊叹的是，高安六件梅瓶件件带盖。
4: 你看，它这个元代的盖儿跟别的盖儿不太一样，它中间有一个管状的东西，它等于卡住，可以封得很牢啊。所以有时候它每个时代的，特征啊，做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有时代性。
0: 南京市朝天宫，南京市博物馆的所在地。这里馆藏的一件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是南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号称价值十亿，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元青花之一。和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元青花四爱图梅瓶一样，它们都在历史的传承过程中，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缺失了瓶盖。而同样大小的梅瓶，高安博物馆有六件，而且完好如初，件件带盖。
4: 高安这个珍贵在它的完整性啊，器物的完整啊，原配，这个非常重要。我感觉是成酒啊，酒器。
0: 这套价值惊人的六件套元代青花带盖瓷梅瓶，让出土地高安也备受瞩目。但奇怪的是，历史上高安市并不出产瓷器。那么，这六件套元代青花带盖瓷梅瓶究竟产自何地？它们为何会在高安出现呢？高安往东北方向行进200多公里，就是中国著名的瓷都景德镇。元朝初年，景德镇高岭土的发现，使得大器型瓷器的烧制成为可能。

迎合了蒙古人和西亚伊斯兰民族对大器型瓷器的喜好。广袤疆域的元王朝直达西亚各国，又使得波斯青料矿苏麻离京的

0: 在这个布料波斯啊，或者伊朗地区这是料的进口。当时有一句话，就是说呢，一克的黄金，分布到这个称量。历史上，伊朗、土耳其的陶器都是蓝色。
1: 像苏麻离青这样的青料矿，他们早就在陶器上运用的炉火纯青。得知景德镇瓷器冠绝天下，他们带来青料矿，带走的是青花瓷。
2: 它同时，元青花的瓷器从景德镇，它就早往了欧洲，
0: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个繁荣景象。元青花，中外文明融合的产物。
2: 瓷器史上的集大成者，作为古代世界最炙手可热的奢侈品，现在也被全球顶级博物馆珍藏。从这些藏品中，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六件套元代青花带盖瓷梅瓶的产地和年份。从这个胎釉来说，跟景德镇窑厂出的，是一致的，它是这个瓷都的，产品啊。
0: 这六件东西应该属于这种质证型的青花。这个大卫德基金会收藏两件，就是质证型的，质证十一年的青花。质证是元朝末代皇帝元惠宗的年号，在位时间从公元1341年到公元1368年，长达28年。遥想600多年前，面对6个梅瓶泥胎。 元代画师用添加苏麻离青矿物质的钴料，在白泥上进行绘画创作，再照以透明釉。此后，窑工们在1300度以上的高温下一次烧成，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丛釉里透分明。在这六件套元代青花带盖瓷梅瓶之上。 汉民族的陶瓷文明和蒙元的艺术文化调和得浑然一体，气象恢宏。我们看云间牡丹纹眉品，主体纹饰为缠枝牡丹纹，主次纹饰多达10层。云间是蒙古族服装，典型的蒙元纹饰风格。唯有牡丹真国色。 刘禹锡的诗句写出了国人对牡丹的挚爱，而这种浸染着国人传统的挚爱，在元代工匠那里又得到了充分的渲染。这种美的渲染是文化自信和文化包容的执着，呈现出蒙古统治者对汉文化的尊重和吸纳。它融合着蒙元文化的蓝天白云，把中原文化的牡丹。 以最能体现草原蓝天一色的青花糅合在一起，创作出永不褪色的画面，流传永久。我们看云龙纹眉品，上下留白，突出双龙追逐蓝天白云。龙是我国最具民族特色的象征符号，它经常从云从雨，铭刻着农耕文明。 对风调雨顺的渴望。由于六件套带盖瓷梅瓶窖藏现场没有出土任何记录，无法知晓窖藏的主人。有学者推测，这批瓷器是元代高安官府从景德镇采购之后，用于祭祀大典的礼器，是当时的国之重器。用儒家六艺编号。 则是为了更好的教化统治汉民。我们的那个六九府记载的，高安有一批祭祀用的礼器，还有个仓库，专门用来存放这些礼器的仓库。梅瓶无言，他们没有想到自己会在高安得以保全，并在21世纪与这个世界。 重新毁灭。高安六件套元代青花带盖瓷梅瓶，诞生于多民族、多种文化融合与碰撞的时代，各民族友好往来、互相学习、共谋发展，注定了它的不平凡。历史总是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些承载着元青花的驼铃声，带去的不仅是令西方连连称奇的富饶物产，不仅是跨越文化的空前融合，更是对如今一带一路的启示，那就是开放创新。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这里是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我是看门人杨丽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这里诞生，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这里有120多处革命旧址，10000多件馆藏文物。每一处革命旧址，每一件馆藏文物，都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伟大开端。这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布告，是我馆的镇馆之宝。
2: 一条绵江蜿蜒地从瑞金潺潺而过，如果把历史比作河流，1931年就如绵江一般，成为瑞金最醒目的一个标志。这一年，瑞金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赣南小城，成为令世人瞩目的红色中国首都。而这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布告，就是这段伟大历史的承载与见证。这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布告被发现于江西省赣州市石城县秋溪村，这是一个红色村庄，有着历史的回响。这里的红色资源丰富，毛泽东、朱德曾在这里领导开展了1个多月的红五军团秋溪整编，成为党对旧军队系统改造的早期积极探索与成功范例。红色历史承载红色记忆，红色传统铸就红色情怀，一张红色布告穿越时空，折射出历史的底蕴和精神的伟力。
3: 是在1954年，瑞金成立了瑞金革命纪念馆筹备小组，对外开始来征集文物。这个筹备小组呢，是在石城县秋溪村的一家民房上发现了他墙上贴着这样的一个小小布告，于是呢，他们这些征集组的人员呢，就小心地把布告呢就接下来。
2: 历史尘烟杳然，村里也无人能说清布告的来历，只能大致推测出他的往事。
3: 这个布告很有可能就是这样的，因为当时的中央政府呢，为了加强宣传，他就将这个布告组织人员进行刻印，刻印了很多份，就是散发给群众进行宣传，有的群众就贴在了墙上，就这样子就保存下来了。
2: 时间回到1931年9月28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总部和苏区中央局悄悄抵达瑞金叶坪村。这支部队此行有一个秘密的重要使命，组织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创建全国性红色政权。早在1929年10月，共产国际就曾致信中共中央， 只是中国共产党建立苏维埃红色政权。因为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伊苏大四次延期，地点也一改再改。这次红一方面军总部已初步选定了开会地点福建长汀，所以他们来到瑞金只是中途休息。当天，时任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前来向毛泽东、朱德和苏区中央局汇报工作。历史的转折往往转变于瞬间，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个伟人的第一次会面，就此改变了红色瑞金的历史定位。
4: 当时邓小平同志是主政瑞金，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呢，使得瑞金是一片红，呈现出新的气象。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朱德率部呢又来到瑞金，邓小平把瑞金的当前的情况对他们进行了介绍。就在这介绍之后不久，他们给中央打的电报里面就已经提出了要以瑞金啊作为剧中指挥的这么一个场所。
5: 瑞金呢相对而言更巩固一些，汀州呢经济比瑞金繁荣，但是呢汀州啊离国民党统治区相对近一点，因此最后呢把瑞金作为这个红色政权的首府。它是从呢地理位置考虑的，它恰恰属于中央苏区的中心。
2: 在苏区中央局的建议下，党中央最终选择定都瑞金，中国革命新一幕即将在这里拉开。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是1931年的11月7日。1931年11月6日的夜晚，瑞金县城里，一位男子正在油灯下一遍一遍擦拭着手中的物品，似乎在执着地等待着什么。终于，一阵轻轻的敲门声响起，来人告诉他，明天一早按照计划去拍摄一场活动。这位当地照相馆的摄影师已经是第四次接到同样的通知了，他暗自期待着这一次能顺利完成这个工作。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隆重开幕。叶坪村樟树坪下，这片阅兵广场是用村民们主动让出的农田建成的。晨光熹微，盛大的阅兵仪式正式开始。由红三军、红四军、红七军、红十二军、红三军团、红军学校、赤卫队和少先队组成的八个方队接受了检阅。参加的代表们和群众共有上万人，现场宏伟热烈，锣鼓鞭炮和欢呼响彻云霄。现场请来拍摄的摄影师终于完成了任务，但他可能还意识不到，他拍下的是中国乃至世界革命史上一个伟大的历史瞬间，留下的是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至为珍贵和罕见的印象。阅兵仪式结束不久，一阵尖锐的防空警报响起，十几架敌机呼啸袭来，一连串炸弹轰隆而下，地面顿时

0: 望冲天。
1: 当时张飞出弹呢，确实是在有敌情顾虑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当时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必须要解决这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在福建的长汀设一个假的会场，瑞金呢是真会场，以此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那么以当时的航空侦察的条件水平，他只能以肉眼来侦察，他是看不清楚的。后来实际情况来看呢，确实起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作用。就在一苏大开幕的当天，长汀和瑞金都遭到了敌人的轰炸，总共炸毁了我们的房屋100多间，死伤是几十个人，但是大会安然无恙。
0: 11月7日下午2点，在瑞金叶坪村的谢氏祠堂，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准时召开。大会开幕时，毛泽东手拿这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在主席台向全世界人民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了。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份对外宣言。
1: 在这宣言里，我们党提出要废除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要取消反动政府为了镇压人民而向帝国主义借的外债，要取消租界，要驱逐帝国主义的驻军等等。这些呢，实际上都是反映了我们党领导亿万人民要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这个初心。同时呢，这里面也谈到了我们愿在平等的条件下跟其他国家开展交往，也谈到了我们对于战争与和平的态度。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外交领域它的基本的立场。
0: 在大会开幕的同时，刚成立的红色中华通讯社也在叶坪这个小屋中忙碌着，他用历次反围剿中缴获的手摇发电机、发报机等通讯设备向全世界播发了这份宣言，并刻印了很多份这样的布告进行宣传，其中还有英文的版本。
2: 英文版主要是这个给外国人看的，对吧？那么这是我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第一份对外传播的这个宣言，它等于是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这个成立，它的传播力那就是非常强，效果也是更好。
0: 这份宣言就像劈开暗夜的闪电，生长万物的春雷，它让世界都见证了这个激荡人心的时刻。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诞生了。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从此，毛主席这个称呼从瑞金响遍全世界。一苏大会结束后，瑞金改名瑞金，成为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的首都。
3: 当时这个国内革命人民讲嘛，南京北京比不上瑞金，当时就不成瑞金了，就成瑞金了，江西成为中国红色政权的中心了。
0: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红都瑞金设立了外交、军事、财政、土地、劳动等9部一局，开始了党领导下治国理政的伟大预演。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伟大的苏区精神在这里孕育。而这份被珍藏的对外宣言承载的光辉历史，在新时代的今天依然放射出耀眼红色光芒。
1: 实际上我们党领导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它的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当时呢已经形成了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一直一脉相传啊，传承到今天。
2: 在这份宣言里面，我们还提出了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今天这是我们的一个根本的 一个政策。
0: 光荣的苏区历史为瑞金留下了180多处革命旧居旧址和数不胜数的精神遗产，它们已经成为瑞金这座城市生命的一部分。装点紫关山，今朝更好看。这些见证中国革命伟大历程的红色文物，依然是推动我们奋进前行的磅礴力量。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秀秀，
2: 哎，
1: 被抢走了！
0: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3: 亲爹不要的，
4: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
3: 费家也不要的，
2: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3: 啥样俺都留。
0: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5: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6: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0: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7: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 我们往死路上卖嘛。
6: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里，
7: 少买
0: 跌宕上演。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陈先生和向女士老来得子，可倾注了他们全部期望的儿子小陈却沉迷网络，高考弃考，整日捧着手机把自己关在房间，让陈先生和向女士是既焦虑又无助。愤怒之下，他们把矛头对准了对方。
1: 为什么我很生气呢？因为孩子成这样嘛，这个以前的教育方法就是失败的，我就是不服他这个。
2: 哎，你不要管了，我回来再管。
0: 陈先生不服妻子的管教方式，决心用自己的方式来拯救儿子，可他软硬兼施，用尽手段，最终也没能让儿子放下手机。绝望之下，他们找到了金牌调解。
1: 我的反思是，可能我的教育真的是有问题了，所以我打通了你金牌调解的电话。
0: 那么夫妻俩的教育究竟有什么问题？经过鼓励，原本封闭自己的小陈最终鼓起勇气来到调解现场，述说他成长中的黑暗。
3: 就是时刻盯着我的一举一动，跟我说不该这样不该那样，但是当时小又没有反抗能力，索性自暴自弃。
1: 儿子是家五口人，有四口人管我。
0: 孩子管得用心，管得全面，难道有错吗？为什么家人用心的管教，最后却变成了小陈自暴自弃的理由？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在小陈眼里，他从小没有自由，姐姐又是他初中学校的班主任，对他非打即骂。
3: 就在当时那个学校餐厅门口很多人的时候，

0: 当时把我叫过去，然后就打我，反正当时应该是被打傻了，然后就知道哭。
1: 他想要追逐梦想，成为体育生，可父母却以爱为名毁掉了他的梦想。
0: 我偷偷跑过去训练几次，然后我家长跟我当时的班主任都盯着我，不让我去。去了人立马又给我叫回来了。
2: 因为老来得子吧，他妈妈睡泡泡，心脏跑坏了。
1: 从努力到无力，从希望到绝望，小陈决心再也不听任何人的管教。调解现场，面对父亲的反思、母亲的泪水和姐姐的劝说，他全部无动于衷。
0: 我知道这样子不好，但是不想去改变，我自己过得舒服。
1: 望子成龙的父亲，一心付出的母亲，语重心长的姐姐，这场以爱为名的管教到底出了什么错，让本该被爱包围的小陈一步步走向了家人的对立面？调解团队又该如何为这个深陷泥潭的家庭找到希望？敬请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难管的老来子，下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节目正在进行。
0: 当时有一次考试没考好，然后我姐当时把我叫过去，反正我丢她面子，然后就打我。
3: 在哪里啊？
0: 就在当时那个学校餐厅门口，很多人的时候，反正当时应该是被打傻了，然后就知道哭。
4: 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是餐厅这两个字可能我有一点印象。我自己当时也不是一个很成熟的成年人吧，刚开始大学毕业，我又是班主任，加上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我弟弟呢，他本性不坏，但是他小动作比较多，老师对他就是他一点点小动作可能他的班主任也比较年轻，也很关注，锱铢必较的那种老师，他总是找我，然后我就会有一些心烦。
3: 其实对姐姐来说也是挺大的压力的。
4: 是有一些。我觉得我的父母都是比较爱我这个弟弟，可能关心则乱吧。因为他们的过度在意，会导致了我也比较紧张，我弟弟非条件反射的就比较在意我弟弟一些举动，所以我弟弟的老师只要反映我弟弟有一些什么不好的，我的反应可能很激烈，可能过度的苛责。
3: 那小陈，我要问一下你，在你的感受里面，就是你和姐姐的相处与你和父母的相处有什么不同吗？
0: 跟我姐可能更亲一些吧。我姐对我的好，比方说给我买书啊，买好吃的好玩的什么的，
3: 就是能关注到爸妈可能关注不到的你的兴趣爱好，是吧？
0: 啊，对。平常跟我姐和平相处的时候就没想到，但是一旦我姐对我态度恶劣了一点，我就容易想起这件事，然后我一想起来就更加气，然后就对抗。
1: 对小陈来说，二姐原本是他在这个家里唯一亲近的人，可自从二姐变成了他初中学校的老师，一切就变了。在家里，他要接受母亲全方位的管束，到了学校，又有二姐和老师们的强势管教。本该快乐或者叛逆的青春期，小陈却始终过得小心翼翼，无比压抑。而在他高压的生活里，唯有一件事能够让他感到快乐，那就是跑步。
0: 第一次参加那市级比赛，当时我初赛的时候是第一，我就觉得可能我走体育或者说田径这条路可能比学习容易找到出路。
3: 教练肯定了你这个能力是吗？
0: 啊，对，当时教练跟我说这水平离进入省队的那个水平差不了多少。
3: 所以你想自己再专门训练训练？
0: 对，但是我家长不同意嘛。
3: 你当时有什么想法？自己有什么想法？
0: 我就觉得我有潜力走好这条路。在初中的时候，我偷偷跑过去训练几次，然后我家长跟我当时的班主任都盯着我不让我去。去了人立马又给我叫回来了。
2: 当时他妈妈包括他姐都跟我讲了，后面呢他妈妈睡泡泡心脏跑坏了，他又瘦
3: 什么叫做把心脏跑坏了？
2: 因为他那时候体质很差。
3: 那不是跑的身体更强壮吗？
2: 他从小的时候就害病，一直害到5岁之前。嗯，3天都有2天的医院，别人大声的叫他一下，他就发高烧，所以说一直都很紧张他。
5: 他是个人认为他可以走这条路，但是老师已经给他撒下来了，眼见就要参加征召了，我们都说还是以分数来吧，是吧？
3: 当时的你是什么感受？
0: 还是比较生气的，但是那也没有办法，然后又只能这样接受了，
3: 无力反抗。
0: 嗯，
1: 在小陈的印象中，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自己给自己设立目标，可在父母和老师的阻拦下，他这个梦想甚至没有起航就被强势镇压了。最后他按照父母的期待，老老实实回到课堂参加中考，并以不错的成绩考入了一所重点高中。但父母的满足并不代表小陈的快乐，因为到了重点高中，小陈的孤独感和无力感更大了。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就是我高中那些同学，然后就时不时就是喜欢恶作剧孤立我，然后欺负我什么的，然后我又不肯服软，跟他们对着干，然后我就不合群吧，
3: 就会朋友越来越少，是吗？
0: 嗯。
3: 你会把这个情况跟家里的谁说吗？
0: 跟我妈我姐们说过几次，当时也找过几次老师，不过这没什么用。
3: 他们有说什么让你觉得对你有用的吗？
0: 感觉是没什么用。当时我姐或者我妈的意思，为什么别人没有这样，偏偏就只有你这样，然后你应该多想想自己的原因，每回他们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吧。
7: 因为我弟弟可能就是他气场比较弱，我就说你就去运动运动，你锻炼一下自己，你让自己看起来就气场大一点，这样你就不会招惹那些人。
3: 嗯，
7: 就是没有想过去主动去还击他什么的。
3: 因为他们讲到说你在高中阶段的时候好像才开始出现成绩啊，有变化，不爱学习，是受这个刚才你讲的这些事情影响吗？还是有其他的压力？
0: 也就是单纯的学不会，越想学就越学不会，然后又刷更多的题，循环多次，然后努力过了之后发现没有这个能力，然后我一般就放纵了不管，然后只做自己喜欢的事。
3: 在你经历这个就是又想学可是又学不会，可是又逼着自己又学这个过程当中，父母有参与吗？
0: 没有，毕竟我一般遇到事情我都不太喜欢找别人，有事我就一般也喜欢自己压着，要么一直拖到自己能解决的时候。
3: 所以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并不会觉得父母是你心目当中第一可以求助的人，是吗？
0: 嗯，应该是。
1: 学习的压力，人际关系的困扰，高中对于小陈来说就像一座无法挣脱的牢笼，他不知道希望在哪里，也不知道该如何求救。因为在他有限的经验里，家人并不能给他提供任何支持，只会给他更多压力。最终在痛苦的现实面前，他选择了逃避，逃避到了手机的世界里，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忘记外界的所有不顺意。而这一逃就逃到了高考当天。
0: 当时第一场语文就给我难住了，然后写了一半我就不想考了，然后想逃避了，害怕高考成绩出来了可能顶多上个大专吧，本科的话 那得看运气。当时就想法就是不去考别人就不知道我的真实水平吗？
3: 你不想面对那个难度的挑战，
0: 不想看那不如意结果，反正直接逃避了。
1: 一直以来在父母心中，小陈都是一个听话懂事的好孩子，即便到了高中有些爱玩游戏，成绩下滑也不是什么大错。但小陈的高考弃考一下把他们给砸晕了， 也正是这次细考让他们意识到孩子已经出了大问题。可是打也

0: 了骂也骂了，小陈就是软硬不吃。在尝试了各种管教手段都无法让小陈回归正轨之后，小陈的父母想出了一个绝招。
1: 就是高考结束当天，然后下午我姐和我妈说带我出去吃饭，又骗着我上了车，然后又回不来了。
2: 把你送去哪儿了？
1: 郑州那边一个比较偏的管制学校，每天的安排就是早上起来先跑操跑个十圈，然后老师领着我们读书，然后排队上厕所，上完厕所然后练会儿军姿。前面一段时间那肯定是很抗拒，但是我发现越抗拒我自己就过得越不舒服，然后后面慢慢的顺应他们让我们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2: 我多问一下啊，就是抗拒会有什么后果？
1: 可能教官会殴打你，然后或者是罚你几天几夜不睡觉，或者不让你吃饭之类的。
2: 在这个期间你会有机会可以跟父母联系沟通吗？
1: 应该是可以找那个对接老师打电话，但是反正我是没有主动找过的，不想跟他们有接触。
3: 我送他到这个学校是我提前心里安心好的，就是我们到那个学校一看那个流程呢，就是感觉到这个学校还是比较人性化，有课程，有准时化，他那还有田地，孩子还去种菜，还可以学做饭。我只是想呢，把他那个扭转过来。
4: 他在家里已经那时候就迷糊住了，就是说叫他忘记手机，不要碰网瘾，
2: 就是把玩手机的时间给他占据。
4: 对。
2: 孩子并没有告诉你们他在这里过的是什么样的，
3: 他不敢说
2: 会被受惩罚，都不知道，
4: 不敢说。但是我们知道他是肯定惩罚，因为你行为不对肯定要惩罚你，不惩罚你会改不掉行为的，我们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他拿休假，他不然的话他不惩罚你，你怎么能放弃你的行为呢？对不对？
2: 你今天怎么看呢？
4: 我心痛，也心痛，我也没感觉到后悔。如果我跟一直跟放在家里，你会眼睛也会坏的，身体也会萎缩下去的。我是心疼你，心疼你。如果你要是听指挥，他不会怎么样对待你。
0: 小陈的父母认为，管制学校的体罚是为了孩子好，只要能把孩子管教好，上些手段也是应该的。但实际上，在管制学校的四个月，并没有给小陈带来任何正面的影响，反而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让他失去了所有的朋友。
1: 以前在现实中交的那些朋友毕业了之后，然后他们各去各的，当时加了 QQ 的，但是我当时那个手机还留在管制学校，我也拿不回来，他那找回账号很麻烦，然后弄了好几次我都没成功，然后反正就跟他们联系就断了。现在只能跟游戏里面遇到那些朋友聊聊天，打打游戏什么的。
0: 高考后，现实中的朋友各奔东西，失去了手机的小陈也在那一瞬间失去了所有过去朋友的联系方式。现在的小陈既没有朋友也没有梦想，不管父母怎么说他都已经不再在乎，每天只把自己关在房间日夜颠倒地玩游戏。可这样的生活真的是他想要的吗？
2: 现阶段啊，你对这个状态满意吗？包括和家里人的关系？
1: 可能就是我知道这样子不好，但是不想去改变，然后就是想要我自己过得舒服，每天吃饭睡觉玩，就这样一直重复。
2: 哪一种生活是会给你带来一点向往的？
1: 过上那种学霸的生活，要么就是电竞天赋异禀的那种，然后发光发热那种，比较让人出名的那种。
2: 不管是爸爸妈妈也好，姐姐也好，你们觉得怎么样才能给他带来能量？这一点你们想过吗？
5: 我弟弟他总是习惯的逃避。
2: 是的，
5: 他习惯逃避的这种心态，我觉得在我小时候也有过，就是在爸爸妈妈吵架的时候，你很害怕，你很无助，你无能为力，就是把耳朵关起来不去面对这个环境。也许我弟弟跟我一样，
6: 可能我的承受能力比我弟弟会强一点，那我就想劝一下我弟弟，你何不尝试一下，你下决心去改一下，去互相真心的体谅一下对方，毕竟你也

0: 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希望你好的也就是我们这几个人，真心为你的也就这几个人。
1: 这个我知道。
2: 姐姐希望小陈能够为了家人，为了自己努力振作，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小陈按照父母的期待生活了十几年，却从未在这种管教和期待中找到自我的快乐和幸福。他从努力到无力，从希望到绝望，从求助到逃避。现在的他似乎已经放弃了自己，哪怕明知自己的状态不对，也不想改变。而小陈的父母也很无助，孩子已经20岁了，管又管不了，但放任他一直躺平在家打游戏也很难接受。再这样下去，别说小陈，夫妻俩也要跟着崩溃了。那么小陈的问题到底该怎么管，谁来管？观察员刘峰首先安慰了小陈父母。
3: 其实我想先想安慰一下你们，这不是你们一家人的事儿，这也不是完全是家庭个体原因造成的，它有它的社会因素。我们60后、70后和现在的90后、00后，他们所处的时代是完全不同的，他们需要更加精细的滋养，爱的滋养，你们缺乏了。所以在他身上产生的结果就是习得性无助。通俗的讲就是什么呢？大象呢，小时候就用一个小小的铁链子拴着他的一条腿，他就走不动，他就不能乱跑，他就要听从主人的。然后等他慢慢长大了，长着一头巨型的大象以后，他那个小小的铁链子，他只要稍稍的腿蹬一下，那个铁链子就会断掉。但是他不会蹬，他不敢蹬，他心里面依然认为他是蹬不开的。这个小伙子呢，就是我很想努力啊，把这个考试考好，但是我发现，哎，我考完第一门语文，我发现我不行，再去想去复习，我发现我还是不行，我又退了。他就是典型的习得性无助。另外一方面，我们讲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原生家庭，做子女的不要吃着爹妈的喝着爹妈的，天天怪着爹妈怨着爹妈，说爹妈不行所以我就更不行，这也是很要命的事情。你不能这么懦弱，不能这么处在一种消极情绪当中。我们学会相互的去理解对方的难，你从一个很小的事情开始去修炼自己，一点点的努力，我总是要比昨天更进步。带着这种念头去做事情，不是做不到，而是我们在放弃努力。
4: 我先问一下小陈，你今天和爸爸妈妈一起来接受调解，是你自愿的吗？
1: 嗯，对。
4: 好，透过你愿意和爸爸妈妈一起来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小陈，你现在能够用一两个欣赏与肯定的词儿来看到你自己的这个做到吗？
1: 现在开始敢于改变，或者说我不再逃避什么。
4: 嗯，好，非常好，敢于改变，不逃避。这个孩子爱读书，哪怕是课外书。这个孩子虽然被我们几个人轮番的轰炸着管，可是他仍然愿意一次次的出门玩耍交朋友，这些都是孩子做到的。可是我们只看到孩子没有做到的，他的身体不好，他哪能跑步啊，别把人跑坏了。我们不但没有看到过孩子做到和做好的部分，反而我们还用最简单最粗暴的方式伙同着外人一起，真的是叫搞我们家自己的孩子，不管把这个孩子搞到什么样子，总之就是为了满足我们内心的那个焦虑啊。我焦虑啊，管你呢，我没办法了呀，快来个教官把他给带走吧，管他在里面过什么日子呢。好粗暴啊，表面上看你们在解决问题，实际上你们在创造问题。我们再看看向女士，妈妈有一句表达是，我儿子不睡觉我也睡不着，怎么着生个儿子还跟他绑到一块儿了，这太重了。他睡不睡是他的事，他都20了，他饿极了自然知道吃，他困极了自然知道睡，因为他不睡你就睡不着。表面上看是因为孩子，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是你在表达，作为一个成年人，我都没有办法主导我自己了。 你都没有办法主导你自己，你还指望你儿子主导他自己，他怎么可能呢？对吧？你做的示范都是不断的把自己和这个孩子绑架在一起，不管是情感上还是生活上，你不松绑，他怎么拿回责任呢？每个人都要去拿回自己的责任，要看到每个人的责任，尊重每个人的责任。
5: 很多的老师在批评父母，什么溺爱呀，这样啊，那样啊，而导致了今天儿子这个躺平啊，又来怪他什么玩游戏呀、啊，搞得这一家子人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错了，停起来，这个孩子不差，他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孩子目前的状态，我告诉你，孩子心里是有压力的。高考失利，人际关系也不是那么好，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很心疼。所以说我希望你们两夫妻呢，应该是要干什么，要让你儿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要增进这种亲子关系的沟通和交流。不要一说就说孩子啊，你就打游戏，你躺平，你是个废物，你怎么样。语言的力量是很大的，爱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父母爱他，不是说你20岁出门别被车撞了，下雨了20岁的儿子你不能被雨淋了，放手。真的，你们父母不管他，他活得同样好，你信不？
6: 我们必须肯定的是陈家的父母，老陈和夏女士这对夫妻是一个比较有责任心的，能担当的，而且也是挣钱过日子的人，对吧？这个是没毛病的。但是你们这个家庭系统，不得不说啊，给人的感觉太沉了，就太沉了。就是这种真正热爱生活的那种情感，那种情绪太匮乏了，没有让生活归生活。我们天天累死累活的干活，是为了让我们全家人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活着，不为别的，大家都要往乐呵了顾，咋乐呵咋顾，对不对？这是方向，家庭系统的方向。教育不是非得去读书，也不是非得走别人走的路，教育不过就是要让他活得快乐，让他有生活的能力。教育不就是这样的吗？他有生活本事，你就让他去了。所以在小陈解决问题的根本，要培养他懂人情世故。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只要有一个本事谋生就 OK， 剩下至于他到底在这个行业当中能做得多优秀，或者是能赚到多少钱，那这个只能他自己决定，你父母又决定不了，对不对？所以小陈呢说他现在看书游戏，如果看到学霸的角色或者是游戏里的英雄还能自娱自乐一下，对吧？那说明什么？说明你还有愿望啊，你还有想法啊。但是同时也说明什么？其实你定位还是高了，你还不太肯过普通人的生活，你就把自己当成一个最普通的孩子，你该做啥做啥，你也得先把自己的身份降下来。一个经济上不能自食其力的人，谈其他的人生道理都是无理取闹。20啷当岁了，不能自食其力，咱还有啥好聊的呀？没有道理支撑啊，对不对？所以不是你父母想要你怎么活，你首先要想好自己要怎么活。
2: 调解员李金平认为，小陈应该学着接纳自己的平凡，只有放下不切实际的期待，才能找到现实的自己，找回生活的真实感。但是如何让躲在网络保护壳里的他迈出这走向现实的一步呢？进入密室前，小陈主动要求和观察员廖喜玉聊一聊。
5: 我现在想问你，通过了今天这个调解，你有什么新的打算吗？比如说我想去学点什么，比如说我有其他的兴趣爱好，比如我

0: 想做什么，你就是说在你的心里面你有这个计划吗？
1: 以前有，现在是没。
0: 好，你现在什么都没有，那我想问你一下哈，假如爸爸去赚钱了，妈妈也跟着爸爸出去工作了，那家里就留下你一个人，对吧？那你家里有米，你会煮饭吗？
1: 会做。
0: 你的衣服脏了你会洗吗？
1: 会洗。
0: 是啊，刚才我就叫你爸爸妈妈放手可以吧？好，但是有一点，那家里是有米，米要用什么去买呀？
1: 钱。
0: 对，现在你就要提升你赚钱的能力了，哪怕你就到超市去做半天的工作也有几千块钱呢。像你长得这么帅，长得这么好，是吧，还有这么多的特长，你愿意走出去吗？愿意吗？对，太棒了，你要走出去。
2: 在观察员廖习宇的引导下，小陈认识到自己其实是有生活自理自立的能力的，也答应会去找份工作独立起来。这对已经把自己封闭了一年多的他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进步。而在密室的另一边，观察员段志明则在和小陈的父母沟通，希望他们能学会真正的理解儿子。
3: 你觉得你儿子为什么选廖阿姨去跟他聊天呢？
4: 因为他肯定是给廖阿姨肯定睡的意思，很老是夸他，他很高兴这个。
3: 所以你看哈，第一个是就像你刚才讲的，廖阿姨会夸他，比较贴心，让他心里面很开心，这是一个原因。好，第二一个呢，是因为我们这些人相对来说，我们没有管他，也没有去批评他，而是根据他的言行举止去帮他分析原因，去看他这些事情在表达什么东西，给他提供帮助。我们举个例子来说，那个路边的小草我们总看到了，如果一个草它蔫掉了，我们怎么就让这个草活过来？
5: 那有浇点水呀。
3: 对呀，我们就想一想这个草缺少什么东西，而不是直接去批评它，给它拔起来，拿个棍子把它绑起来，让它立起来，这个是没有用的，对吧？你要那个定时定点的稳定的去给它浇水。当然，这个其实真正讲责任不在你们俩，因为它已经长大了，责任在它自己身上。但关键是你又想帮它，那你至少不要帮倒忙。
2: 观察员段志明希望父母明白，过度关心有时候反而容易帮倒忙。小陈已经20岁了，成长的路主要还得靠他自己。那么经过密室的调解，小陈的父母能否放下管教儿子的执念？小陈又是否能走出封闭的世界，和家人重建爱的链接呢？
6: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密室环节结束了，我们大家一起上场来了解一下大家现在是什么想法，跟孩子们跟爸妈有什么想说的话。
1: 回去了之后自己尝试一下做饭还有洗衣服什么的，然后考完驾照之后是试出去找一份适合我自己的工作吧。
7: 他进步了，我很开心，我也很感谢。
8: 现在你们两口子之间还再去争谁对谁错吗？有啥可争？
7: 不会的，不会的，一个家没有对错。
9: 妈妈，
10: 我来的时候我的气场你们老师都看到了，今天看到的很大的进步了，任何时候父母会接受你的，支持你的。
11: 你不要压抑在心里，我们不对也可以指证出来，对不对？都要说出来才能帮助你的成长，是不是？
7: 以后有事自己跟爸爸妈妈讲，好吧？
1: 好
7: 啊，谢谢儿子，爸爸仍然爱你啊。
12: 好，今天谢谢各位老师。今天我感觉来到咱们这个金牌调解这个节目我很开心，作为姐姐我也很欣慰。我希望以后弟弟能就是坦然的走他自己的路，没关系的，如果需要我们我们就一直在，如果不需要我们你就放心大胆的往前飞，好吧？
7: 哎，你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队伍，放心的飞。
2: 调解的最后，一家人亲密相拥，小陈的路要靠自己走，而父母和姐姐只是他前行路上的支持和陪伴，而这才是所有孩子成长的最终姿态。 希望这场

让亲子关系的困局能让家长明白，爱若没有尊重变成了束缚，管教若没有空间便酿成窒息。教育的真谛不是塑造完美的孩子，而是守护他们个体的光芒。愿所有家庭都能在爱与自由的平衡中，让孩子按照自己的节奏扎根，最终长成独一无二的参天大树。

0: 家乡的美，济南的忧伤，回家的味儿，老济南的忧伤。
1: 要哪一种？
2: 现在就有什么事儿？
1: 有三个口味儿，那个葱油的、黄油的和肉松的。稍微等一会儿，咱吃刚出锅的。好嘞，坐。
2: 谢谢。
3: 油旋呢，既是鲁菜中的名菜名点，也是街头巷尾的百姓小吃。我叫卢丽华，做油旋呢近40年了，是济南油旋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代表性传承人。油旋呢看似简单，实际上制作呀并不简单，用古法的技艺揣叠打进行上百次的重复。让面和水充分的柔和。到最后呢，我们的面团呢是非常的光滑，既不粘手也不沾擀面杵，这样呢我们这个面团呀就可以制作油旋了。首先呢先抓一个小面筋儿，然后呢把它放在面糊里稍微打个滚儿，这样呢是既不沾手也不沾面杵。然后啊把这块面筋儿擀成长约7寸的长条，

然后抹上我们的花生油、盐、葱油，把这个面皮对折，再抹上一层花生油，然后均匀把它卷起来。这样的一个棉胚呢就做好了。我们把棉胚呢放到凹子上进行烙制。哎，你看成金黄色了。我们把金黄色的小棉胚按成小饼状，都烙成金黄色以后呢，我们把它放到烤箱里面烤制10分钟。好嘞，10分钟，好了，我们的油旋儿出锅了。

0: 油线锁好以后，按一个小洞，形如漩涡。反过来，油线像一脉泉眼，这就是济南的油线。
1: 好吃。

0: 正在找呢。
1: 那个房子有公契吗？
0: 哎，已经有了。
1: 有了。
0: 你看就这儿。
1: 这个地方你看挺好。啊。
0: 这都得现场看看。
1: 行，那有空咱去一趟。
2: 我真有化作。
3: 我们的油小店呢，5年半了，四回家，确实也让我特别的难过，特别的无助。最困难的时候呢，我先生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和帮助。现在呢，我们夫妻二人一同干着济南油小制作技艺的传承的这样一份工作。我们都相互的帮扶，相互的珍惜，我们也共同的把这个济南油小制作技艺呢去传承好，发扬好，让更多的百姓吃到地道的济南的油小。
4: 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5: 我走了，你保重。
4: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5: 师傅，开车。
4: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5: 什么？
4: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5: 听不清。
6: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周琳，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钢铁产业是江西老牌传统支柱产业，但部分高端特种钢材长期依赖进口。今天的一线调研跟随记者走进宝武新钢，看老牌钢企如何攻克超薄硅钢技术难关，打破海外垄断，实现华丽蝶变。
1: 其实目前我们集包带目前最难的一个工具还是在这个焊接，需要优化。
2: 在新钢硅钢生产中控室，研发团队正紧张复盘钢带轧制数据。虽然企业已实现全球钢材轧制工艺极限 0.08 毫米超薄手撕硅钢规模化量产，但研发团队攻坚的脚步没有停下。
1: 目前呢，新能源汽车以及无人机的市场呢非常的广阔，然后像我们现在研发这款超薄硅钢，它能够提高电机的整体运行效率，但是呢我们生产难度非常大。
3: 难在哪呢？
1: 因为超薄硅钢它整个的工艺流程涉及近300个参数，每精进 0.01 毫米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2: 0.08 毫米硅钢薄如蝉翼，徒手可撕。几年前，企业瞄准超薄硅钢这种高端特种钢材，想实现突破，抢占更大市场。国内却没有经验可循，只能靠无数次的试验。
3: 这么难的攻坚，支撑你们不放弃的初心是什么？
4: 普通钢材市场利润微薄，我们攻关高质感、低铁损的超薄系列，可以让电机的性能提高20%以上，占领高端市场。
2: 团队从零起步，潜心攻关。有时为了校准一条精准稳定的温控曲线，研发人员连续28天坚守夜间试验岗位。经过6年不懈努力，白天保生产，深夜攻技术，新钢终于突破 0.5 以下毫米超薄轧制基础技术瓶颈。但如果继续升级，量产又成了拦路虎。
5: 成材率的话可以达到98%以上，而且它的容错率相对比较高。但是对于 0.25 毫米及以下系列的话，它的难度是陡增的。
6: 为什么到了这个级别难度陡增？
5: 因为对于硅钢片来说，它越薄的话，轧制的张力十分大的，
4: 需要重新进行轧制。
2: 除了工艺难题，老旧生产线也根本无法

0: 匹配超薄硅钢20多道精密轧制工序。面对企业的难题，当地毫不犹豫提供及时的支持，为新钢争取到1亿元专项扶持资金，完成全产线智能化升级改造，建成一体化智能疾控中心，
1: 彻底解决温控不稳、承载力偏低等痛点难题，为高端硅钢规模化、稳定化量产扫清全部障碍。
0: 历经上千个夜间调试、上万组数据校准，新钢接连产出0.15毫米、0.1毫米、0.08毫米超薄硅钢，彻底打破海外技术垄断。目前，新钢13亿元新能源硅钢项目正加快建设，投产后可新增25万吨高端硅钢产能，将持续带动全省钢铁产业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2: 这个端午节，各地掀起了国潮风，大家在沉浸式打卡中解锁新体验，为传统节日注入新活力。
0: 南昌梅湖景区里，中外年轻人竞相体验端午文化，到国风趣味讲堂了解民俗，在老师的帮助下学包粽子，对不同地域不同民俗发表各自看法，两两结对缝制艾草香囊，互赠留念。大家在热闹氛围中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
3: 国风课堂和文化讨论让我们找到了一种端午节打开的新的方式，也让国外的友人知道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婺女洲度假区联动婺源傩舞、徽州跳钟馗两大非遗项目巡游展演，古朴傩面传统古乐，干碗非遗铜台碰撞，带给游客多层次体验。演员有化作屈原和往来游客互动，
4: 他会给我们点雄黄，也会给我们系上那个手工五彩绳，挺有意义的，也是一种文化传承吧。
0: 广昌县甘竹老街里，端午游园会氛围感十足。活动以实兴的集章打卡加闯关对礼为模式，纵包投篮或手绘彩蛋、制作艾锤，逐一打卡集章兑换端午礼品，传统习俗变得新鲜感十足。
5: 我制作了一个艾草养生锤，艾草可以祛湿驱瘀，自己平时可以用来敲打放松一下，好玩又实用。
2: 拉坯是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中最基础也最考验功底的一道非遗工序，演绎着手与泥共舞的匠心传承。如今这项古老技艺成为时新的文旅新场景。
6: 跟着非遗游江西，我现在是在景德镇三宝村，从一团普通泥巴到成型器物，最关键的第一道工序就是拉坯。
7: 在景德镇詹少林陶艺实践基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学生络绎不绝，国家级技能大师、非遗传承人詹少林手把手示范，现场教学。飞速旋转的坯轮上，瓷泥随心塑形，按压、扶正、提拉、收形一气呵成，看似轻巧，却藏着数十年的深厚功底。
8: 其实我们拉坯啊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盖栋房子，先把地基打好，心手合一，要力量均衡。
7: 詹少林制瓷33年，他打破传统师徒闭门传承模式，面向社会展开研学，让更多普通人领略到了制瓷工艺。
9: 在拉坯的过程当中，它是不能急的，你是急不得的，就是每一环都是环环相扣的。
7: 手正更要创新，詹少林还独创竹节一体成型拉坯工艺，对泥体干湿、转盘转速、手部力度、提拉节奏都有着极高要求。来自河南的于鹏阳深耕家乡汝瓷技艺，专门拜詹少林为师，希望通过钻研一体成型拉坯工艺，融合南北制瓷技法，实现技艺互通、文化交融。
10: 把景德镇学会的手法跟我家乡的一些瓷器的技艺相结合，产生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这样我觉得对这种瓷器的文化可以有更好的交流和传播。
7: 以点带面，全域激活。如今景德镇正深度整合御窑遗址等优质资源，大力培育非遗加文旅加研学融合新业态，手工制瓷技艺成为可触摸、可体验、可传播的大众文旅产品，千年窑火在活态传承中不断升温，焕发出时代新彩。
2: 一个人、一杯茶、一部手机熬完8小时，一个假期值班下来，一个电话也没有。在部分基层干部看来，这种无差别的节假日值班无异于没班硬值。在广泛听取基层心声后，大邑县探索节假日值班制度改革，打破死守硬熬的值班惯。

0: 外向，用科学减负激发基层活力。端午节假期，记者实地探访这场改革带来的变化。
1: 门都锁着的。
2: 是的，这个单位是科协，商业单位是不需要坐在办公室里值守。
3: 而在大余县应急管理局值班室里，则是另一番景象。工作人员曾艳龙守在电话旁，密切关注着屏幕上的应急指挥系统。
4: 我们这里是24小时有人在岗，可以随时做到处置应急事件。
3: 从全员坐班到分类值守，变化源于大余县推行的县职单位分类差异化节假日值班制度。全县96家县职单位被划分为三类，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为一类单位，实行三级代班机制，24小时在岗值守。公安、应急等26家重点应急单位为二类单位，代班干部当晚8点后可居家代班，专职值班人员24小时在岗。科协、民政等68家无高频应急任务的三类单位，值班人员只需保持24小时手机畅通，接到任务后30分钟内到岗即可。2023年，大余县启动节假日值班制度改革，方案刚一提出，内部便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认为没有明确的政策依据，改革存在风险；另一种认为应该坚持问题导向，不能简单一刀切。
5: 心理压力肯定有的，但是国家非常鼓励我们基层创新，允许我们容错试错，所以我们就坚持问题导向，通过深入调研进行科学决策。
3: 在之后的半年时间里，大余县累计发放问卷1000余份，举办基层干部面对面座谈会数100场。
6: 调研中我们发现，像科协这样的单位在过去3年的20多个节假日里没有应急处置记录。
3: 结合基层心声和工作实际，大余县6亿起稿，最终形成了以应急处置职责、一线保障任务、突发事件响应能力为核心判定标准的分类差异化节假日值班制度。改革推行3年来，全县县职单位干部节假日平均办公室坐班时长下降40%，累计高效处置应对节假日突发事件7起，未发生重大次生事件或负面影响。
7: 节假日休息好了，工作效率也自然就提高了。
3: 减负不是减责，松绑不是松懈。这个端午假期，大余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周步云深入县工业园区，回访一家即将投产的钨锌材料企业。该项目投产后，预计年税收可达4500万元。而这家企业正是去年端午节假期，当时无需坐班值守的周步云，在陪同返乡过节的企业家时成功引进的。
8: 途中呢，我就了解到呢，他有投资新材料的想法，我就积极与他对接。
3: 大余县节假日值班制度的改革探索引起了广泛关注。
9: 江西大余的这个分类值班值守制度的改革啊，不仅是为基层减负的生动案例，更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体现。他们走出了一条减负、提质、增效、赋能的基层治理新路子，为各地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0: 端午前后，杨梅迎枝、共进城依托科技小院技术加持，让群众共享夏日美好硕果。
10: 在共青城金牛生态园，600亩杨梅林郁郁葱葱，杨梅果香四溢。
11: 看看，水分特别多，咬一口都爆汁啊！哎，这里杨梅特别好，我们每年都来一次，再给亲戚朋友带一点。
12: 今年杨梅产量很高，你看我们树上全是挂满了枝，现在你看这个杨梅很大，一天要采2000多斤，发出全国各地。
10: 硕果累累并不是一帆风顺。15年前，李良武承包这片荒山，从浙江引进了4个优良杨梅品种种植，可因为栽培技术、管护经验不够等原因，杨梅不仅产量没有达到预期，个头也又小又酸。为破解难题，在当地牵线下，果园和江西农大、南昌大学等院校共建起国家级科技小院，实施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现代管理技术。
13: 杨梅在哪一个生长周期，在什么阶段，需要补充什么，要根据它这个数据来，根据杨梅的生长需求，不断的在更新我们的管理模式，确保品质一年比一年好。
10: 技术保驾护航，杨梅品质和产量大幅提升。 而针对

0: 杨梅天然落果率、鲜果损耗率较高问题，科技小院帮助基地进行精深加工，提升杨梅的附加值。
1: 目前的话呢，杨梅的酒，然后呢还有杨梅的果醋，还有杨梅果酥，今年12月份就能够买得到这个产品，口感非常好。
0: 在集中采摘和收获期，第三方检测机构还会对杨梅以及加工半成品进行农残抽样检测，确保食品安全。这里出产的杨梅产品已连续7年获得绿色农产品称号。
2: 湘赣边界秋收企业见证了中国革命实现从进攻大城市向农村进军的关键转折。今天，让我们走进萍乡，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
3: 1927年，大革命惨遭失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危急存亡之际。中共中央紧急召开8期会议，正式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议同时决议在湘、鄂、粤、赣4省组织发动秋收武装暴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由此全面筹备。萍乡安源有着深厚的工人运动基础，成为起义筹备与发起的核心区域。
4: 我现在站在萍乡秋收起义广场，身后这座30.9米高的秋收起义纪念碑巍然耸立，基座三面花岗岩浮雕依次为张家湾的红灯、霹雳声暴动、转战上井冈，完整串联起秋收起义从筹备、武装暴动、转兵井冈的完整历程。
3: 1927年9月初，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整编武装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首次打出工农革命军旗帜，初步拟定起义部队分3路向长沙攻击方案。9月9号，秋收起义爆发，以安源工人为骨干的第2团奋勇作战，因敌我兵力悬殊，工程计划接连受挫，毛泽东果断放弃进攻长沙，率部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拉开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序幕。
5: 毛泽东适时地率领部队走上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革命发展方向。
3: 从平城举旗到转战井冈，秋收起义在党史、军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秋收起义淬炼形成的红色精神早已融入江西的发展血脉，激励干部儿女在新时代征程上奋勇前行。
0: 赣超第6轮昨晚在南昌景德镇萍乡新余4地同步开赛，一场场端午特色展演让热血绿茵充满民俗韵味。在南昌主场，潮起赣江服饰展演、非遗节目《赣江吼》轮番上演，赣江劳动号子融入端午龙舟激昂节奏，充分展现出本土文化风采与拼搏精神，
6: 让我们读懂了不管是闯风浪还是拼赛场，江西人永远敢打敢拼、勇往直前的这样一个形象。
0: 在新余主场，端午特色助威方阵成为亮点，队员身着精致传统民族服饰，轻握青绿粽叶，以整齐划一的民族舞步挥舞喝彩，为驰骋绿茵的健儿送上满满祝福。昨晚的4场比赛中，南昌0-0战平吉安，景德镇1-1战平赣州，萍乡2-1击败上饶，新余3-0大胜鹰潭。
7: 在家门口一边感受浓郁的端午乡情，一边观赏对抗激烈的足球对决，祝愿赣超越办越红火。
0: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返程客流迎来高峰。为方便旅客尽兴游玩后返程，南铁在长沙南、杭州东、上海虹桥等长途方向以及省内主要城市之间加开旅客列车237列，其中夜间高铁11列。各车站还升级儿童看护服务，设置萌娃驿站、儿童游乐区等设施，
8: 有专门的照顾小朋友的一个地方，体验非常棒，这个举措也很贴心。
0: 公路方面同样迎来返程小高峰，
9: 预计今天出口车流量将达到95万，入口车流量将达到96万，较往年同期增长4.6%。
0: 为应对返程客流，高速交警加强大流量路段现场喊话提醒，各服务区或免费为过往车辆进行检修服务，或上线充电小程序叫号系统，破解返程补能排队难题。
10: 不用在现场长时间排队，还有人专门引导，秩序特别好。
2: 今天我们迎来了上半年最后一个节气夏至，作为盛夏的开篇，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天地万物蓬勃盛放、时序轮转的重要节点，承载着古人观察自然、顺应天时的东方智慧。
11: 在24节气中，夏至是最早被确定的节气之一。公元前7世纪，古人用土龟测日影，把正午日影最短的这一天命名为夏至。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鹿属阳，夏至阳气由盛转衰，鹿角随之脱落；二候蝉始鸣，盛夏阴气初生，雄蝉感知气候变化，振翅啼鸣；三候半夏生，半夏喜阴湿，仲夏时节悄然破土，印证阳消阴长的自然规律。
2: 从前人们看夏至雨水安排晾晒插秧防汛，现在气象部门提前发布暴雨雷电预警，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千百年过去，夏至多雨连阴循的气候规律始终没变，一句通俗民谚藏着中国人读懂天时的古老智慧。
11: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夏至北方高纬度地区日均光照超七小时，充足的阳光催熟庄稼，而长江中下游一带夏至则开启连绵梅雨，空气潮湿闷热。
12: 谚语夏至落雨十八落，一天要落七八坨，形象地道出了这一时期降水的频繁和急促。十八泛指一段时间，七八坨形容阵雨来去匆匆，一日多次反复。
11: 夏至时节，大气环流进入关键转折节点，副热带高压稳步北台，海上暖湿气流持续北上，和北方残留冷空气不断碰撞，短时雷阵雨亦在此间触发。
13: 如果夏至下雨的话呢，证明已经呢进了梅雨的季节了，会预示着未来十几天呢，它会经常的下雨，可以当作我们的中短期天气预报的一个启示吧。但是反过来呢，有可能出现雨水比较少的情况，这种情况呢就常常被称为枯梅或者是空梅。在这种情况下呢，要考虑这个预防夏季干旱的问题。
2: 在漫长岁月里，先辈们顺应节气变化，衍生出许多流传至今的特色习俗，每一项都有着独特的美好寓意。下面咱们就一起来解锁夏至有哪些有趣的习俗。
11: 古时夏至有互赠扇子的习俗，西汉起扇子成为消暑好物，女子之间互赠团扇，寓意驱暑避伏，安度长夏。除了纳凉器物，民间还流传一句俗话，叫冬至饺子，夏至面。夏至恰逢新麦丰收，吃面既为庆贺收成，清爽凉面也可清热开胃。夏至过后，白昼越来越短，也有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的说法。而南方人则要吃馄饨，馄饨与混沌谐音，寓意破开混沌，顺遂安康。
2: 暑期渐盛，顺应时节做好养生调理尤为关键。下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些夏日护身的实用方法。
11: 夏季高温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因此夏至养生应当注重养心。以下几招看看您能否做到。第一招，夏季可晚睡早起，顺应天时，建议中午小憩，时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不要超过一小时，能有效缓解身心疲惫，保护心脏。第二招，静心安神，情绪平稳，少伤身。建议大家闲暇时听听音乐，静心修养，少生气，少焦虑。第三招，饮食以凉润清淡为主，新鲜果蔬、绿豆汤、菊花茶都能清热生津。同时提醒大家，切忌大鱼大肉，重油重盐，体重偏弱的老人更要管住嘴，少吃油腻，防范湿邪伤脾。冬吃萝卜，夏吃姜，这句老话很多人都耳熟能详。夏天天气炎热，大伙儿可以吃一些生姜，帮助排出湿气。
14: 吃姜尽量选择白天，并且啊，一定要控制食用量。 热性体质上火、肠胃溃疡的人群呢，要少吃生姜，避免加重不适。
2: 如今的夏

0: 那这不再只是农事参照，更是传统文化的鲜活载体。敬畏四时流转，传承节气智慧。我们在盛夏沃土，勤勉耕耘，沉淀积蓄，满怀热诚，迎接炎炎曙光，静候金秋满载丰收。随着铁路民航相继出台宠物托运等相关措施，携宠出行越来越便捷。近期带着自家毛孩子一同乘坐飞机出行，也成了养宠家庭的一个新选择。
1: 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的行李无忧柜台前，陆续有旅客带着自己的爱宠前来办理乘机手续。目前国内已有10多家航空公司推出宠物进客舱运输服务，其中南航宠物进客舱服务已经累计覆盖35个国内机场站，辐射760条航线。厦门航空在270多条航线上推出该服务，首期覆盖北京、上海、杭州等20个境内热门航点。海南航空、天津航空还将该服务拓展到国际航线。除了航线覆盖范围的持续扩大，航司也在不断推进服务升级。今年4月，南航、东航以及厦航等航司相继宣布宠物进客舱增加宠物占座、附赠保险等服务升级，宠物箱的尺寸也进一步放宽。
2: 目前除了宠物进客舱服务，南航还推出了宠物同机飞、宠物单独飞的个性化服务，也能给携带宠物出行的旅客提供更多个性化选择。
0: 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宠物数量突破1.26亿只，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预计2028年将增长至4050亿元。携宠出行正在成为高频民生需求，同时也成了航司竞争的新赛道。
2: 每月服务进客舱的宠物数量约为2000只。
1: 在机票价格下降、客运收益承压的情况下，携宠出行需求的爆发式增长，推动宠物进客舱服务为航空公司带来了直接的辅营收入增长。目前，大多数开通宠物进客舱服务的航司，对宠物收取的费用在1000至1500元之间，宠物占座还会收取额外几百元的费用，带上一个宠物相当于多卖一张机票。为航空公司增加直接收益，所以各家航空公司也在积极布局该项服务，扩大覆盖站点和航线，拓宽合作伙伴销售渠道，实现多平台便捷预订，整合宠物出行相关用品及配套服务。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服务网络的完善，航空宠物运输有望与宠物友好酒店、景区等上下游产业形成联动，催生千亿级民航加宠物消费生态。
0: 虽然现在携带宠物乘坐飞机有很多的选择，也比较方便，但是考虑到安全以及其他旅客接受程度的问题，目前国内航司在进客舱方面依然对宠物的大小、品种等方面有一定要求。不同航空公司在要求的具体细节上还会有所不同。
1: 目前绝大多数航司仅接受家庭驯养的猫和犬进入客舱，宠物年龄通常要求满8周以上，必须健康、无传染病，且不能散发恶臭，患有疾病或具有攻击性的宠物严禁运输。同时，怀孕、分娩后48小时内或处于哺乳期的宠物不予承运。部分航司对具有呼吸健康风险的扁平鼻犬种、猫种有禁运或限运要求。
2: 每名旅客最多可以将1只宠物带入客舱，且仅限经济舱，除 C909 以外的机型适用。携宠旅客在出行前准备好符合材料以及尺寸合规的宠物箱包，自备衣物、毛毯等宠物用品，为宠物办理检疫合格证明以及小动物疫苗的注射证明。
1: 目前东航、南航、春秋等部分航司在机票销售前端增加了宠物友好航班标识，同时对宠物临近区域的选座进行友好提示，旅客可以根据自身不同需求进行选择。
0: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1: 由日本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昨天在东京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推进会表示，目前

0: 正在推动日本政府向中方返还唐鸿炉井碑等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称，因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并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仍然畅通，美军正在海峡周边海域开展行动。当地时间20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作为落实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后续步骤，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将在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参与下，于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级谈判，巴方将继续推动相关进程，以巩固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已取得的各项共识。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今天发布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在瑞士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夏巴兹已率领高级别代表团离开巴首都伊斯兰堡前往瑞士。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0号表示，尽管已经收到停火指示，但以军将继续致力于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展开军事行动，并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同一天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多个地区以及贝卡谷地发动了多轮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地时间20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天失去外部供电，应急柴油发电机已启动运行，为反应堆的冷却系统和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提供备用电力。当天的晚些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经恢复了正常的供电。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我是周琳，再见。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队长，前面就是秃鹰岭了，小高胖和猎手是已经下去侦查，主峰他没有发现敌人。
1: 勘察好地形，部署部队，迅速占领主峰。
0: 是。
2: 小心点！有人呢？知道我，把你扣！把你捂牢我！他待会儿又过来，东西垃圾把你给我，打不着。这三门是缴获美军的81毫米迫击炮。
3: 炸弹、燃烧弹、武装机炮连带上，光靠这些沙包弹威胁不了敌人的坦克。哎，
4: 老孙，我们可以先打出燃烧弹，再加上烟雾弹掩护，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就可以越过这500公尺开过地图。
5: 好，
3: 报告宋营长，观察清楚了吗？
5: 观察栅栏好了。
3: 好，马上调整驻援，准备射击。
5: 首领长，
6: 到。
5: 还是你们打先锋突击，烟雾弹打出去后，立刻向敌人发起进攻。等到了火箭筒的射程内，先干掉敌人坦克。我就在你身后，随着火力支援你。
6: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预备，
1: 营长。等等，
0: 等什么？这是咱们的炮，停止炮击。
2: 太好了，咱们的炮弹发威了，
3: 炸死你这个王八蛋！
2: 张旅长，炮击已定，马上冲锋。你现在就带着部队前进，要靠近营长。
4: 是。
0: 这用不上我们了，赶紧把炮和弹药都收起来，准备转移。
5: 是，所有人收的东西准备转移。

0: 打得好，是时候了。
1: ，
0: 同志们，全体出击！
2: 靠近敌人越安全，冲！
3: 我那跟上，跟上！有敌机，隐蔽，隐蔽！

0: 同学，
1: 快点走！
0: 命令各单位集合队伍清点人数，干部到我这里来报到。我们要尽快冲过危险区。
1: 是，走，
0: 快点
1: 报告。我们孙副营长牺牲了。

0: 部队派出警戒哨，原地休息，准备修筑工事。
1: 是。
0: 该一班跟我来。
2: 老孟，咱们俩去看一眼地形，布置下防御。
1: 是。
2: 无线班班长，
0: 有。
2: 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架设电台和市直取得联系。
1: 是。
2: 老孟，我感觉这一次咱们要打一场固头又固定的仗啊，先后都不安全。
1: 但愿汪营长他们能够及时赶到。
2: 走，去看一下前山的防御。
1: 好。

0: 南陆地势平缓，美军的坦克可以开到离主峰只有几百米的地方，用直瞄火力支援步兵的进攻，这对我们的防御十分不利啊。
1: 是，所以我们就不能让敌人的坦克上来。
0: 没错。
1: 你看到前面山下的那片小树林吗？看见了，那是个隐藏伏击的好地方。
0: 如果敌人要进攻集结地，估计会选在小树林不远处的那片谷地。
1: 你说的对，马上派火力派带上火箭筒和机枪，潜伏在下面的小树林里。美军的坦克一来，先干掉他们，然后再用迫击炮掩护你们撤回来。
0: 好，我马上布置，趁敌人还没有到，先埋伏好。
1: 另外再派一个侦察小组带上步话机，到前方美军驻地侦察，随时报告情况。
0: 是。
2: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不错，前后都有岩石遮挡，观察哨就放在这儿。的确
3: 是个好地方，
2: 你去安排吧。
3: 是。
2: 走，去后山看看。
4: 西边，
2: 一路等，一路等，뭐하는거야
4: 계속 정지해.
5: 어제 못하겠습니다. 시계. 해주십시오.
6: 더 뒤면 좋습니다.
2: 마지막으로 얘기한다. 일어나. 계속 정지해. 명령에 부복하는 자는 여기서 영혼의 수가.

0: 我们得给他，别让这事这么大，把你调起来。
1: 班里，
2: 班里，
3: 单队长，刚才山下有枪声，应该是戚班和敌人接上火了。
2: 我也听见了，敌人过来的速度够快啊。
3: 戚班所在的小高地离咱们这儿也就2公里，不派三排长带人去支援一下吧？
2: 不用，三排长
1: 到。
2: 你带着八班九班过去，接到戚班就撤。
1: 是。
2: 接到就撤，不让他们多阻击一段时间了。
1: 不需要，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还够。
2: 我倒是希望追击我们的李伟军能早点上来。
3: 希望敌人早点上来，为什么？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先去执行吧。
0: 是。
2: 啊，等等。接到戚班之后呢，不要往秃鹰岭主峰撤。
0: 那我们去哪？
2: 想办法把李伟军的大部队让过去，然后在后面打他们。打完就跑，不要被敌人缠住。
3: 是。
1: 队长，你又有什么主意了？
2: 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如果李伟军拉住四五个连，从秃鹰岭的侧后方进攻我们，黏住我们，我们连修筑工事都来不及。那么，只要南路的美军也开始发起进攻，两面遇敌，我们会很难坚持下来。王营长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困难，接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唯一的出路就是造成一个时间差，迅速的给后面的李伟军 致命的打击，至少要打到他们一时半会儿组织不起有效的进攻才行。
3: 可是我们只有一个连，敌人那兵力是我们四五倍之多，
2: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商量一下。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还有一个小时。都说集中兵力歼灭敌人，这一次我想来一个反其道而行之。
3: 你是说分散兵力？
2: 你看这样行不行？
4: 형, 어떤가요?
0: 놈들을 따라잡았습니다.

0: 见到侦察科陈副科长没有？许参谋，啊，你来是？没关系，可能你不知道，老陈，陈副科长牺牲了，我来这看的最后一面。
1: 陈副科长牺牲了，
2: 是。你说谁能想到，出发前好好的，就是一个地雷的碎片。
1: 那梁副参谋长呢？
0: 目前收到的消息，梁副参谋长还是安全的，他带着穿插部队去抢占秃鹰岭了。
1: 他去了秃鹰岭。
3: 文姐。
1: 梁副参谋长一直那么机智，不会有事的。
2: 是啊，你看他带队骑行了整个黑豹一团，都无一伤亡啊。
0: 对，梁副参谋长肯定能平安回来的。
2: 行了，不用你们安慰我。

0: 师长，被围住的敌黑豹二团三团在敌空军的配合下，向秃鹰岭方向组织了多次的突围，但都被我们打退了。
1: 太好了！告诉部队，敌越接近灭亡，就会越疯狂，要顶住敌人的进攻，坚持到19点，配合正面进攻的兄弟部队发起总攻，彻底消灭敌人。
2: 是。
3: 参谋长，
4: 师长，
3: 梁辰联系上了。
4: 啊？

0: 他带领侦察连已经顺利占领了秃鹰岭。好消息啊！
1: 但也有不好的消息。汪孙带领的两个营在通往秃鹰岭的路上遭遇了敌人的拦截，被耽误了2个小时。孙副营长在敌机的轰炸中牺牲了，他的部队也损失惨重。现在，他们正在打左战场转移伤员。汪营长打算把轻重伤员安顿好之后。
2: 带领重组的部队赶赴秃鹰岭，但预计要4个小时之后才能抵达。现在的情况是，黑豹师派出增援的那4、5个连已经尾随良辰他们上了秃鹰岭，而南路的美军随时可能向秃鹰岭发起进攻。良辰他们只有一个连，被前后夹击，处境艰难呢。现在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支援良辰。
3: 临时派兵也来不及了，电报通知梁晨，让他自己拿主意，见机行事。实在不行，就躲到附近的林子里，先隐蔽起来，等师里的增援部队赶到以后，和大部队一起抢占秃鹰岭。
4: 好，我再想办法，抽调几个连，先行赶赴秃鹰岭。
5: 同意。
6: 师长，您看，
7: 快点，快点，
6: 跟上，
7: 跟上，
6: 快！先进手术连，快点，后面的跟上，快！
7: 营长，
6: 把枪拿好啊！少爷都抬进树林了，人员也清点完了。不是我上次的战士只剩下311人，其中轻伤员76人，重伤员58人，大量烈士的遗体还来不及收敛。让轻伤员全部留下，照顾重伤员，尽可能收敛烈士们的遗体，等候大部队。把没有受伤的战士分为2个连，穿午就装备，马上出发视察秃鹰岭。
5: 是，
6: 快跟上，
5: 同志们，快！
8: 부산전쟁님, 놈들이 도망쳤습니다.
5: 도망가지 못하게 막으라고 하지 않았나?
8: 수류탄으로 오마하면서 도망쳤습니다. 부대는 파견해 수색해봤지만 흔적을 찾지 못했습니다.
9: 박격포가 사격 준비 끝났습니다. 목표를 지시해 주십시오.
5: 다 달라지고 없는데 지시를 뭔 놈의 지시? 백준형, 자네 생각은 어떤가?
10: 생각에 부대를 정도 대응으로 상기시켜 수색하는 동시에 민동사를 점령하는 겁니다.
5: 좋아, 그렇게 하지.
11: 세계 수사 시작!
10: 액션!
5: 快! 제발 快다! 포박해요!
12: 你出来，腿怎么回事？没事，没事啊。为了隐瞒受伤还换条裤子，为什么不服从命令啊？我们说了吗？防止伤员无论轻重都要留下。
13: 营长，我这腿没受伤，服从不碍事。
12: 命也就是命令，回去照顾重伤员，收敛烈士们的遗体。营长，
13: 我们班就剩我一个还活着的了，剩下的全被美国飞机炸死了。你就让我去吧，我想给他们报仇。
12: 也好，像参加更好的战斗。那孙副营长都说了，这场战斗打好就是最后一场了，我这场战斗不参加，我一辈子都不能安生。
13: 营长，我求你了，
12: 放手，跟上队伍。
13: 是。
12: 怎么样？你选的这个地方可真是够隐蔽的。
13: 嗯，情况怎么样？
12: 突然找你拿牌，布置好了。 这一布置任务啊，就发现了你的办法好。大家的这个战斗热情都非常的高，都说你这个办法充分的发挥了咱们侦察兵军事技术好，单兵以及小组分散作战能力强，还有这个神出鬼没的特点。大家想出了各种各样的紧急的办法，这足够咱们神户追捕敌人合一无二，就算他们有再多的兵力，也发挥不出作用。
13: 好，
12: 海西堡阵地和观察哨安排的怎么样了？
13: 都安排好了。
12: 我们选了5、6个阵地，可以随时转移，让敌人摸不着。观察哨那边也有多个哨位可以观察到整个驻防一带敌人的动向。
13: 南路的侦察和社伏小组以及反坦克小组，有什么消息吗？社伏小组那边已经到位了，他们那个构筑了隐蔽的工事，还在南路预设了地雷，还有这个狙击位，以防李伟军向南路的逃跑。他们预设的很隐蔽，就算敌人走近了也未必能够发现。 侦察小组那边，不发接报告，美军的坦克部队已经到达。

0: 我们要先把后面的李伟军打跑，再对付前面的美军。
1: 梁队长，梁队长，梁队长，是指挥吗？

0: 决等到汪英抵达，并与汪英一起在秃鹰岭上迎接施主力的到达。
1: 但愿美军出动的慢一点，给我们多留一点时间。

0: 快点，快点，我们进去！快点冲进！呀，快点上路喽！一般的人是这样，都很难找。快点，我们进去！一般的都是人渣人，都难做啊了。速度了，快点，快点！快点呢？我这次出来故意向师弟托多要几台步话机，这下全都用上了。把所有的步话机都调试好，一定要保证通信畅通。
1: 是。
2: 速度了。

0: 这是三排在狠狠地坐第一辆屁股，快到咱们了，要不他们俩我去炮阵地了，你注意安全，你把那四个战斗的小组救在附近，有情况你喊一声，他们就能听见。我先走了，
1: 等会儿，
0: 记住啊，别着急开炮，等我的命令，再给李伟军多一点时间，让他们把占领主峰的消息传出去。
1: 是，明白了，注意安全。 무슨 일이야?
2: 적군이 밖에 포진지를 공격했나 봅니다. 저희가 만만치 않은 상대를 만난 것 같습니다.
1: 만만치 않은 상대라고? 그저 한계 중대가 얼마나 대단한지 지켜보자고. 한계 중대 이끌고 후방에 가서 무슨 일인지 확인해.
3: 예, 알겠습니다.
1: 우린 계속 전진한다.
4: 네, 알겠습니다.
5: 앞으로 전진!
6: 전진!
5: 빨리 빨리
6: 전진!
5: 움직여!
7: 排长，这几门炮还好着呢，这儿还有炮弹，
8: 把能用的都扛上，敌人送的吧，我拿白不拿？是。
7: 陶志成，到，
8: 把齐路叫来。
7: 啊？我不能离开你。
8: 我让你去就去，你还想不想在我这儿干了？
7: 队长您。
8: 好，我去。这边，
9: 队长，什么情况？
8: 情况很严重。周围没有发现敌情。你们一般为什么不去参加间谍行动？一个个在我周围晃来晃去干什么？是。 在出发前，连长给我们转达了师长的命令，让我们一般跟着你行动。那师长的命令哪个敢不听嘛？
9: 这一次行动，我的要求是全连每一个人都必须平均歼敌三人以上，才能保证打垮后面的李伟军。你们作为歼敌的主力，个个都窝在这儿，那你们的歼敌数字我管谁要啊？这样怎么能打得了胜仗？战斗打不胜，我还有安全吗？这样的安全有什么意义？
10: 你们如果不去完成你们的歼敌数字，那我去帮你们完成，好不好？
9: 我说到做到。
10: 队长，队长，队长，
9: 快说，这队长，
10: 我答应你，队长，我们出去歼敌，但是你千万不能出去。我把大壮、杨子还有吉祥给你留下，这是最大让步了。他们的数字，我们保证完成。
9: 哎，你，
10: 队长，你就不要再为难一班长了嘛。
9: 要是我一个都不让他们走，都留下，战后损你怎么处分？长本事了呀。
10: 一个警卫员跟首长叫板，报告，都是跟您学的。为了完成任务，啥都敢干，保证您的安全就是我第一任务。
9: 来，你再大点声，把那边李伟军都给我叫过来。

0: 安全就是我第一任务。
1: 都是给你们惯的。
2: 队长，
1: 方便你也要跟着吗？
2: 那倒是不方便。
0: 那你别走远啊！
2: 快，营长，
1: 来，
2: 您看，大家都加入，快点走！要是因为我们救援不及时，梁队长他们损失了，我们怎么跟首长交代？我们怎么面对侦察连战友们？快点，
3: 同志们，都听见了吗？快跟上，快！
4: 부사단장님철수중인등바로표진지가공화탄해기효화준대중위장이조사했습니다준대가도착하기전에전자검처민노산작전의요하주가바복귀하라고면회했습니다
5: 잘했네적에게시간낭비할필요없어우리의주요임무는고지점령이다아그리고각부대에연락해적의습격에대비해전투태세를철저히하라고
4: 네알겠습니다
5: 자우리도출발한다
1: 네알겠습니다
3: 앞으로전진자가자

0: 两队两队，一组呼叫，一组呼叫。
1: 队长，一组。我是梁队，请讲。
0: 哎，对，乌龟吃饱了。
2: 高队，两个二队规模，正在扬鞭兔子，
0: 预计40分钟之后到站。
1: 收到，继续观察，随时报告。
0: 收到，通话完毕。
3: 咱们马上就要被敌人两面夹击了，真希望李伟真的行动能够再快一点，不然的话就没有这个时间差了。

0: 설마 함정행 아니겠죠?
1: 자넨 다른 건 다 좋은데 그 쓸데없는 걱정이 너무 많아. 걱정할 거 없어.

0: 梁旅长，怎么还不开炮啊？
1: 别急，梁旅长能听见，等他的命令。
0: 是。
2: 一组，我是梁队，你那边情况有什么变化吗？
3: 一组收到，一组收到，
2: 有变化，兔子变营都会眷恋去了，看来是高队的行动取消了。好，继续观察，高队那边有变化，立刻报告。
0: 是。
2: 同志们，我们的机会来了，王木，打！
4: 开炮！
2: 开炮！
5: 放开我们俩，骗！
4: 在阴谋里。

0: 我拍板已见，老子死定了。一边走，走不到这里。
1: ，
2: 马里，退守！呀，退守！
3: 三十队队，여기로와！집합한다！집합！
4: 七号地狱有聚集，
5: 七号地狱有敌人聚集，炮火集袭，
6: 调整射向，瞄准七号地狱。
7: 一炮，
6: 二炮，
8: 三炮，
6: 放！

어디 계십니까? 소대장님!

0: 배도시동.
1: 하.
2: 어떻게 된 거야? 방금 전까지 보라는 소리가 들렸는데 어떻게 된 거야?

0: 大妈，
1: 等一等，不划算。哎，你喊他们过来集合。
0: 好主意啊！
2: 和投进票上的人，陈部要给我上去拍拍。和投进票上的人。
3: 全部要给我上去拍拍。
4: 누가우리를여기로집합하라고한거야
5: 몰라나도집합하라는소리를듣고왔어
1: 산

不要！把你兵都捉！呀！把你崽儿都抓住！不要！不让他乱过！把你！不让他乱过！把你！

0: 죽이라고! 미끼가 되기 싫어! 야, 이 정중 놈들아!
1: 말이야, 나 죽이라고!
2: 你任务完成了。
0: 还不够，下一个归我。

0: 我爹还没拿吧，好了，真是不想活了呀！
1: ！야이새끼들아자신있으면어디에한번나와봐라새끼들아
0: 그만자그만나무하지말고
2: 얼른대의자님에게건사들려대의자님이널구해준거야
0: 됐고막나가지마내말잘들어빈도산으로우리가왔던게기억하나
1: 기억합니다
0: 그럼그쪽으로이대로떨어진곳에서집앞시켜가는길에아군이만나면같이그곳으로이동해
1: 네
0: 군과만나면부사장님을면은이라고해
1: 네알겠습니다
0: 부사장님은어디로가셨는지봤나
1: 못봤습니다
0: 그래조심하고지금바로출발해
1: 네야따라와
0: 개새끼들

0: 老妹，
1: 天气晴了，今晚不安的过呀。兄弟，把你这个事给我，我不知道。兄弟，你走了，那白正浩呢？
2: 白正浩，
3: 白正浩，
2: 又是他。我们去看看他在哪儿，干掉他。
3: 在咱们右边。
2: 走。
4: 二号地狱有聚集，
5: 两发齐射，放！
6: 대대장님아군입니다쓰지마십시오불사타전님이보내셨습니다
4: 그래어디야안돼
6: 네

0: 我确定声音就是从这个方向传出来的，他应该就在这儿啊！这家伙居然丢下被炸的部队自己跑了，你说他能跑哪里去？
1: 要是猎手在就好了，他准跑不了。
0: 咱们就在附近搜一搜吧，说不定能找到他。好，反正咱们的任务已经朝我完成了。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度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 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您的睡眠还好吗？
3: 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5: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4: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5: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忘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
3: 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2: 我也是一样的，
3: 我是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组织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3: 我们就问一下组织，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4: 是啊。
0: 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吗？
4: 是啊。
0: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2: 好，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1: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5: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
2: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哎，
5: 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哎，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4: 是啊。
0: 想不想要？
4: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4: 好。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西麦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

0: 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2: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银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信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
6: 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金融传统。

0: 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3: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2: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3: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2: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2: 我也是一样的，
3: 我是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手机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3: 我们就问一下我的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4: 是啊。
0: 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吗？
4: 是啊。
0: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2: 好，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1: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5: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
2: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哎，
5: 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哎，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4: 是啊。
0: 想不想要？
4: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4: 好。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

0: 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2: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银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信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
6: 哎呦，我睡觉去了啊。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金融传统。

0: 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我是梁队，请讲。
1: 高队正在扬鞭兔子，乌龟也苏醒了，
2: 规模和上次报告的一样，预计40分钟之后到站。
0: 收到，还有其他的情况吗？
1: 没有了，高队离开我，我们再报告。
0: 明白，通话完毕。
3: 부장님맞습니다
4: 그래마침잘하네지금이상황을자네어떻게생각하나아그리고남쪽기숙에있는미군에게는내가이미지원요청해놨네
5: 많은결정하셨습니다미군이공격을개시해야만중군이민동산고지로돌아갈겁니다
6: 이대로밖에기다릴수밖에없다는건가우리부대가하나둘씩격파당하고있어저기정찰부대를만만히봐선안돼
5: 당연히기다리고만있을수없습니다남쪽의주둔에있는미군이공격하는데적어도한시간이넘게걸립니다
7: 기다리는동안에숲속에있는우리군이상당히불리해집니다적의정찰병들은곳곳에매복해있다가우리가모이면복역하고우리가흩어지면정찰병들이습격할겁니다그렇게되면지체되어있는한시간동안닭적의중대가모두정멸하고의미가남을겁니다
6: 그래자네생각은어떻게했으면좋겠나
7: 터진매복병을성대안에가장좋은방법은부대를집중시키는겁니다
4: 부대가모이면폭격한다고그러지않았나
7: 원래는적군의보진지를찾아서없애려고했지만한발늦었습니다
5: 확인해본결과는놈들은60mm 박격포세대를사용했습니다
7: 적의사정거리는800m 정도입니다그러니부대는육교로박으로신속히철수한다음군을재정비한다면다시공격할수있습니다
6: 적대에추격할가능성은
7: 산나라미군이공격을시작한다면그럴겨를이없을겁니다
6: 좋아자네말대로하지
4: 오중현
8: 네각부대에연락해서우리가돌아왔던길로 2km 지점에집결시킨다그리고빠릿빠릿한병사몇명제출해서흩어진병사들찾아서그쪽으로집결시켜
4: 네
8: 우리도출발하지
5: 잠시대기하십시오
6: 왜그러나우리도빨리이동해서재정비해야하지않겠나
7: 여기아직적의정찰병들한테노출되지않았습니다
5: 부단님의안전을위해미군이공격을시작하고놈들이민동산고지로돌아가고나서그때철수하시면됩니다
7: 제가오전형과먼저가서부대재정비하겠습니다
6: 아니야오중령만으로충분하니까오중령먼저보내지자네잠시남아있다가나와같이철수한다여기있는무선장비도중요하니까그렇게하지오중령
4: 네
6: 자네먼저출발하게
4: 네여기마저전이하고바로출발하겠습니다
9: 连长
10: 韩队长
0: 来得真及时啊
10: 我估摸着你这里该有事儿了就把步话机留给火力排长赶过来了
0: 怎么样你那边战果还行吗
10: 详细的统计做不到我估算啊光是炮兵就干掉敌人至少得有一个连侦察兵那边能联系上的也都说是超额完成任务那要这样的话我估计这股敌人最多也就剩两个半连就不错了
0: 很好山下的美军呢也开始行动了有4辆坦克2个连的步兵你们准备好迫击炮掩护山下的反坦克小组炮弹省着点打
10: 明白还有一个重要情况向你报告
0: 快说
10: 几个观察哨都观察到了散布在山林里的敌人都拼命地向来时的路撤退他们跑得很快

0: 我让人抓了两个回来审讯，说是接到命令，让所有山后的敌人都撤到两公里以外去集结。消息可靠吗？
1: 可靠，我让他们把两个人分开来审讯呢，说法都一致。
0: 那太好了呀！这又给了我们一个时间差。原本想着我们会腹背受敌，所以呢，只是让反坦克小组去进攻他们的坦克，侦察连的主力还是要留在主峰做防御。现在我们可以大胆的演绎出攻城计。 这样，你带着一排、二排还有火力排的重机枪和迫击炮，立刻下山，把一排、二排呢就埋伏在山南路美军进攻的集结地附近，趁敌人未下车，还没有组织好战斗队形，突袭他们。重机枪和迫击炮呢，就布置在山脚下，准备接应一排、二排返回，明白了吗？
1: 明白。那三排呢？三排怎么部署？
0: 三排回来了吗？
1: 在回来路上，还带回来了刚缴获的迫击炮，还有不少炮弹。
0: 那就更好了呀。
1: 把三排就留在主峰的后方，防御李伟军。主峰呢？主峰上就没人了。
0: 谁说的呀？我跟张志成上去啊。观战指挥。
1: 不是你这，我再给你把扇子，你就真成了诸葛亮了。不行啊，太危险了。这样，我还是把赵大壮和张扬子给你留下。
0: 哎，刘，那算了，不跟你计较了。诸葛亮空城里头还有2000兵马呢。那电台那边呢？安全吗？
2: 安全着呢，
0: 他们隐蔽得很好，而且那个地方信号也不错。我告诉他吧，只要安全，没有命令就待在那儿别动。我马上用步话机联系电台，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师指，顺便问一下汪营他们那边有没有消息。开始行动，2分钟之后打信号弹集结部队。
2: 是，队长，给。
0: 电台，电台，我是梁队，收到请回话。
2: 这家伙是溜得真快，一眨眼人影都没了。那边树林茂密，能藏人，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行，这家伙本事大得很，咱们交替前行，互相掩护。
0: 好。
2: 出动，队员，一直跟了，我过去吧。
3: 进攻。 발파하지 말고 저들이 들어오길 기다려다가
4: 네, 네.
3: 장가해줘 준비해 너희들 부사장님을 지킨다 만약 다 급한 상황이 온다면 앞뒤 정 보지 말고 이쪽은 발파한다 알겠나?
4: 네, 네.

0: 在下，他们又少了一个班。
1: 队长，追吗？
0: 不追了。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2: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3: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4: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5: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6: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7: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8: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9: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1: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2: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3: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4: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5: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6: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7: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8: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9: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2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21: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22: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23: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24: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25: 我们要
0: 连长和连旅同志们，带我过去。
1: 连旅，你们怎么来了？
2: 杨队长给咱们的任务加码了，不但要干掉敌人的坦克，还要把敌人的步兵打得一时半会没有能力进攻。
3: 坦克交给我们，司令坦克两次射击全面。
0: 好，
1: 收到，坐到。
0: 保证完成任务。
1: 100、200，
2: 有。抓紧时间，把个人掩体作伪装，方便敌人的火力侦察。
3: 是。
1: 带我去前面看看。
4: 迅速发掩体。
0: 连旅，你们俩过来。

地点也准，你看，敌人开进了咱们预想的集结地点了。 是不是敌人发现连长他们了？

0: 连长，敌人是不是发现我们了？别紧张，这几个家伙送上门来是好事。所有人，注意隐蔽，敌人很可能有火力阵仗。
1: 发呀！
2: 火箭同伴，干掉这几个家伙！
3: Come on！
4: Stop！
5: Go！ Jump！ Gentlemen moving！
6: Go！ Go！
2: 打！

0: 这下是呼叫，
1: 一组呼叫。
2: 我是梁队，请讲。
3: 高队，一个三队规模正在扬鞭吐子，还吐着四大烟头。
2: 收到，继续监视，通话完毕。张志成，
4: 有
2: 信号枪，绿色信号带
4: 是。

0: 班长，班长，到，有，
1: 抓紧时间收拾工事。是，
2: 走，快跟我走，
3: 来，跟我来。哎，队长，我回来了。哎，队长，
0: 什么头疼？
3: 接下来这仗该怎么打呀？刚才您那一仗打得非常漂亮，伤亡情况怎么样？
0: 牺牲六人，受伤九人，他们都是百里挑一的战士。

0: 用侦察兵来打正规战，这要不是情况特殊，我是真舍不得。
1: 可是你也是对的，幸亏是我们侦察连，要是普通连队，秃鹰岭这两场战斗恐怕也不会这么顺利。
0: 前面两场战斗是挺顺利的，但是接下来是真正考验我们的时候了。美军已经调集了一个营的兵力开过来，还带了四轮榴弹炮。后面的李伟军呢，应该也快集结好了，前后夹击，腹背受敌。我实在是想不到什么办法可以再打一场以少胜多的战斗了。
2: 没事儿，没办法，咱们就硬扛呗。现在最大的问题啊是防炮击，因为我们后面也有敌人，前面美军炮击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躲到反斜面去。
0: 抓紧时间修好工事，要保证每一个战士都有安全坚固的防炮洞可以躲避。另外配置好火力，要确保前后方都能够得到火力排及时的火力支援。
2: 好，我马上安排检查。

0: 있나?
1: 두렵지 않습니다.
0: 너희들은 두렵지 않을지 몰라도 나는 두렵다.
2: 죽음이 두렵지 않은 자가 어디 있겠나? 하지만 소용은 없다.
3: 적을 물리치지 못하면 우리를 기다리는 건 죽음뿐만 아니라
0: 지옥이다. 선발부대에겐 두 가지 선택이다. 첫째,
3: 죽음 불사하고 적을 물리쳐 지지를 되찾는 것이다. 둘째, 두려움에 떨다가 적에게 개죽음 당하거나 포로로 잡히는 것이다. 너희들은 선택이 무엇인가?
4: 경고하겠습니다. 적을 물리쳐 지지를 되찾겠습니다.
3: 다시 한번 묻겠다. 죽음 두렵나?
4: 두렵지 않습니다. 두렵지 않습니다.
3: 좋다. 바로 출발한다. 일준해, 따라와.
5: 同志们，把手里的活停一下，新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都知道， 这场战役是为了能够早日实现和平的关键一战，打好了，就有可能是朝鲜实现和平的最后一战。而我们面临的这场战斗，是这场关键战役当中的关键战斗。只要我们牢牢地守住邱英岭，敌人就不得不老老实实地签署停战协议， 把和平还给中朝人民，还有世界人民。我们都是经历过战争洗礼的军人，最知道战争带来的残酷和苦难。我们经历过战争中的饥饿和寒冷，我们亲历过战友牺牲在自己的怀里，我们目睹过朝鲜的百姓失去自己的土地、房屋和亲人。所有这些， 让我们比任何人都更加痛恨战争，痛恨战争带来的一切。是为什么？我们又是这场战争当中最主动、最积极、最机智、最勇敢、最不怕流血牺牲的人。为什么祖国人民与我们最可爱的人？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是为了和平而战，为了中朝人民和我们的儿孙 不再遭受战争的苦难，不再经历流血牺牲而战。大家说，为了中朝人民和我们的亲人能够早日过上幸福和平的生活，我们愿不愿意贡献出我们的一切，乃至鲜血和生命？愿意，愿意。 如果我们当中能有人幸运地回到祖国，回到家乡，我请你们骄傲地告诉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老婆孩子，还有所有的亲友，朝鲜的和平、祖国的安宁，是我们一枪一炮打出来的，是我们的战友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每一位志愿军战士 终生都会为自己、为牺牲的烈士感到光荣和自豪。同志们，
4: 有！
5: 让我们面对朝鲜的山川大地，肩向背后的祖国宣誓：热血祝和平！

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那你说说你怎么推断出来？
1: 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通商银行最近的诡异走势。根据我查阅到的资料复盘通商银行近半年的诡异走势和已被央行拿下的银通银行、大华银行在暴跌前半年的走势高度重合，而华信、新夏、东盛最近的涨跌节奏也与通商高度重合，这完全不是巧合。这几只股票的交易信息背后都有鲲鹏实业的影子，而鲲鹏实业表面的操盘者

0: 这刘经济其实背后真正的主人应该是你，中央银行。
1: 何以琛呢？
2: 鲲鹏背负青天，而后乃图南。那你又是怎么知道我真实的操盘意图的呢？
1: 如果我想壮大央行的实力的话，应该也会采取同样的办法。<笑>你很了解我吗？我猜你已经将市场上的散户筹码收集的差不多了。 也正在跟通商的其他大股东进行磋商，具体到什么地步我不清楚。但如果通商背后的张明权无力大规模回购市场上的股票，无力破解您的溢价讹诈，那其分散的股权结构必将导致银行的控制权拱手相让。到那个时候，华信、新夏、东盛也必将重蹈覆辙，被您一一收入囊中。
2: 你真的只是一个夜校生？
1: 这不都挺明显的吗？
2: 不是，我是说您的计划非常的高明，很深奥，藏得也特别的深。你奉这话不用说了。你来找我就是想跟我说这些？
3: 不是，我还是想进央行。不可能，原因我之前已经告诉过你了。
1: 那我可以签保密协议，如果泄密的话，您亲手毙了我。
2: 我呢，是来央行打仗的，而你是为了养家糊口。你虽然特别有能力，但是你缺乏信念，我不认为你能扛得住压力。
1: 先生。 您可能误会我了，之前您要把我推荐去交行，我拒绝了，因为我知道跟着您赚不到大钱，但也许能够办大事儿。您之前问过，如今是盛世还是乱世，我没敢回答。其实现在早已经是乱世了，乱不在战场上，而是在南京、上海，乱在今天的晚宴上。大人物们杯弓交错，谈笑风生，惜草民骨血飞起自身。所以我得知您的计划之后，一直很庆幸，感觉自己能够有希望。
2: 跟着您一起改变这贪婪又万恶的金融圈，可惜。
0: 央行，你犯忌讳，我没法录。
1: 打扰了。
0: 等一下。

0: 我个人呢，还需要一个私人助理，下周一去找黄秘书报道。
1: 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0: 可以了，可以了，不要再怪了，我不想被你祭奠。之前你跟我说报效国家，我听着有点虚，但是现在我希望这四个字可以变成你的信念还有动力。
1: 明白。
0: 你要知道，现在中国很多老百姓还在吃树皮和草根，哪怕是在上海还有几十万人住在贫民窟。我希望你不要忘本。
1: 不会的。
0: 现在重复一下你的初衷，
1: 报效国家。
0: 再说一遍，
1: 报效国家，报效国家。
0: 把这四个字刻在你的骨头里，留在你的血液里。如果你让我失望，我会亲自把你扫地出门。
1: 是，
0: 记住了，
1: 记住了。谢谢先生。先生，
2: 怎么？
3: 那个，能写一个确认函给我吗？我给那个
1: 黄秘书。
2: 怕我失言？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慢点没干呢。哦，有了这封确认函，今天晚上能睡好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走吧，带你出去见一些重要的人。 给你介绍一下，我新招的私人助理魏若来。助理？对啊，我妹妹沈静真。妹妹，不像吗？哦，像。
2: 这人你才认识多久啊？你了解过他的背景吗？就让他做你的助理？
3: 寒门子弟来我们央行面试过，笔试是满分，品行很好。 而且能力超强。

0: 没有查清楚他的背景之前，不会给他安排很重要的工作，你放心吧。
1: 你有没有再考虑考虑？
2: 走。
0: 你跟我妹妹认识啊？
3: 不认识，就遇到过。
2: 在哪儿啊？
3: 在街上，你一起抢过一个黄包车，但是我没有抢过。
2: 正常，就说你，我都抢不过的。走吧。

0: 魏若来，助理。若来，在面试的时候表现出的能力，我们有目共睹。我是很欣赏的。那我现在请他做我的私人助理，我们担心的问题都解决了。
1: 既然你涂南兄都这样说了，我还能有什么说的？不过
0: 出了什么问题，你可担着。
2: 我担着。
0: 今后好好干。
2: 谢谢，谢谢董事长。
3: 你慢点儿，全喝光了。没事儿，酒酿出来呢，就是给人喝的，你怎么喝那是你的自由。那记住一点，不能喝多了，守着这么多贵宾撒酒疯。好，好，好。哎，李老，
4: 跟我来。
3: 哎，哎，这就回去了。
4: 我这样行动的。
3: 儿了，你记住了，俺们都还有气了。
4: 好，
3: 今晚照顾不周，多担待。
4: 太客气了， 还好吧？
3: 走之前我给你介绍个人啊，这位，我的私人助理魏若来。
4: 能好，小伙子表人才，能跟咱生根，好好好，将来一定大有作为。
3: 李老，我送你。
4: 啊，你不要送，不要送，
3: 这位，这位，
4: 这位，
3: 这位，
4: 再见，再见，再见。
5: 康处长，这怎么一个人坐这儿啊？刚才看你在外边，很尽兴吗？不是，
6: 累了，歇会儿啊。
5: 刚才抓高峰的时候，真的感谢。哎，
6: 应该的嘛。<笑>
5: 给你介绍一下，我新招的私人助理魏若来。这位，淞沪警备司令部军阀处处长康少杰，以后你叫康爷。
6: 康爷，
5: 小
6: 伙子精神
5: 是，<笑>
6: 小魏。
5: 对，
6: 什么地方人啊？
5: 江西人。
6: 江西哪里啊？
5: 吉安。吉安，哎呀，你什么时候来上海的呀？我是3年前，
6: 民国16年，清党时期啊。
5: 怎么，康处长，你怀疑若来是共产党？
6: 哎，那倒不至于。 只是觉着时间和地点有点巧合，哎，
5: 我敢话说到这儿了，<笑>不好意思啊，小魏。没有没有，康爷，您怀疑我也很正常，但我确实不是共产党。
6: 我知道你不是，不然的话，我当面不说，背后也得派人查你啊。
5: 您可以查，24小时跟着我都可以。<笑>
6: 你小子机灵啊！
5: 是，<笑>你不会是想蹭我的车吧？不光蹭车，还想蹭饭、蹭酒，还不敬康爷。
6: 啊，是先生。
5: 小魏啊，好好珍惜机会，跟沈先生学本事，之后有什么用得着老康的地方说话。谢谢康爷。啊，洋酒慢点儿，有权喝了，
6: 好酒量，还是年轻啊。
5: 若来，你稍微回避一下，我跟康处长有要事要谈。
6: 嗯。
7: 康处长，真觉得他有问题吗？
6: 不管他是不是共党，就你这身份，忽然身边多了个陌生人，还是要谨慎一点，小心驶得万年船嘛。<笑>

0: 魏哥，魏哥，魏哥，魏哥，怎么了？这是喝酒了？你喝这么多呢？
1: 一点点。魏哥，不去央行就不去了，咱还可以去别的地儿呢。
0: 不是，魏哥，
2: 吃
0: 什么东西？
1: 吃的。
0: 我信你，行，你待会儿吃啊。
2: 待会儿吃啊，待会儿吃，待会儿吃，好吃。嗯嗯嗯嗯，好吃。你找啥呀？
1: 沈图南，那你拿了。
2: 沈图南？央行沈图南？
1: 哇，他们家可。
2: 太大了，欧式的旋转楼梯，水晶吊钻，全是钻，连仆人穿的全都是最好的皮件。
0: 我没去过，魏哥，
2: 你去那儿
0: 干嘛了？
2: 你猜啊？嗯，
0: 我问一下，
2: 啊？当服务员？我什么服务员？哎呦，哎呦！
1: 我去让waiter服务我吧。你不信啊？我信，我信。我给你看。嗯。从明天开始呢，我就是沈图南的助理了。确认函。魏若来先生，再见。 与我之助理身份聘请，传达请于来日央行于办理手续。啊，沈图南，
0: 进央行了？
1: 我进央行了。
0: 哎呀，我太好了，魏哥，我就知道你能行的。
1: 那进央行了，你终于画出来了。
0: 以后啊，
1: 想吃什么，告诉我。
0: 好，那待会吃啥？
3: 西餐。
4: 西餐行。
3: 走，红酒。
4: 新衣服，新的皮鞋，
0: 新皮鞋，
4: 重新又新的。哎。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阿龙说你找到工作了。
2: 啊？
1: 阿龙说你找到工作了。

0: 什么工作？央行。中央银行。大银行看上阿拉小魏了，叫小魏去做顾问。顾问？的助理。
1: 助理也是官呀，干得好，还给配车嘞。
2: 没菜德斯知道吧？
3: 没菜德斯，我可没说。
4: 我说的，啊，这交通银行的高管都配进口车，央行的也不会差。
2: 小沈，家境不错，为人豪爽，出手大方。你只要在那儿好好干，他肯定不会亏待你的。
5: 亚叔，你也认识沈先生啊？哈哈。
6: 早几年，他看到我，还要鞠躬喊一声亚叔嘞。不要再吹牛了，
7: 小魏呢，在大银行做事情，他肯定有很多内部消息会告诉我的。
8: 对，
7: 完了，一起把他裁了。
6: 这个不行啊，那种事是违法的，注意，
7: 咱们可不能害了魏哥。就你马屁吹的了，胖胖响。好了好了，不要内部消息，不要。小魏。 你发了大财啊，赚了大钱，不好忘记阿拉弄堂里的人。对啊，别放心，阿拉是懂事体的，不会蒙侬借钞票。
2: 若来，到了银行，本事可以慢慢学，记住，要戒贪，更要。 控制欲望，这金融业啊，不比谁挣钱多，也不比谁挣钱快，那还能比什么？要比谁活得长，不输就是赢了。这些话你们不懂，你呀。
9: 慢慢的就会明白了。中央银行为特许国家银行，成立于1928年11月1号，在国内是最高金融机关。一楼的营业处属业务局，这是前台大厅。一般类型的项目呢，我们都会选择在前台办理。 央行对前台服务人员的要求就是保持着最真诚的服务态度。二楼为发行局、外汇局，还有国库局、政风处、法务室。邓处长就是咱们央行政风处的长官，专司政治教育和政治背景核查。央行对每一个入职人员都有着严格的政治背景审查。我相信你们都过了这一关吧？跟我来，这里就是业务处。
10: 大家进来之后，尽量保持安静啊！这里主要负责银行流水的核算和账目的校对。我们的工作人员每天核算必须进行5次以上的校对，来确保银行的账目不出现任何差错。
11: 不是黄秘书，我们也必须打印快。
9: 这都是你们的基本功。这里呢，是保险箱管理处。一会儿进来之后不要乱碰。 以后你们当中的有些人可能就要留在这里工作，这里主要负责储存与保管顾客的私人物品和贵重物品。哇，这么精彩！你们在银行工作，要学会控制对金钱的欲望。你们以后会看到更多的。看够了吧？走吧。
12: 我的办公室在2楼的秘书处，以后如果你们有事儿的话，可以去那里面找我。你们呢，会根据考试表现和自身志愿，被安排进不同岗位，随后会另行通知的。还有问题吗？
13: 没有，没有，没有。
9: 解散。
14: 谢谢黄秘书，
12: 黄秘书，黄秘书。请问沈先生的办公室在哪里？
14: 李找先生有事儿啊？啊，我是先生的助理。
9: 哦，我想起来了，魏若兰是吧？对，跟我来吧。
10: 沈先生在经济研究处办公，秘书处的隔壁。哎。

0: 你住哪儿啊？
1: 啊，我住在七宝街。
0: 每天坐电车上班啊？
1: 对，中间还要换一次车，好在路上不是特别堵。
0: 最好能在附近租间房子，以你的薪水应该担负得起。
1: 哎，算了，我住那边住习惯了，我就不换了。
0: 不换也行，不过别人问起的时候最好别说自己住在七宝街。
1: 为什么？
2: 自己琢磨去。嗯，
3: 弄处理，就算枪毙也不为过。
4: 打狗啊，要看主人，
5: 必定还是要给孔庸之面子的。杀鸡儆猴的目的应该已经达到了，以后行内反对改革的人声呢，会越来越小。从商那边，你放手去干吧。
6: 啊，是。进。
0: 先生，魏尔来今天第一天来上班，说是想见见你。
7: 石先生，
6: 入职了。
2: 第一天上班就应该有第一天上班的样子，精神点儿。
6: 是。
2: 工作期间，除了我直接交给你的工作，其他时间你是我丛云的领导。
7: 拜托了。
2: 丛云，看好这小子，身上一堆毛病啊。
0: 放心吧，先生，我会好好管教他的。
2: 若兰啊，你呢？是我特招进来的，所以我必须得提醒你，央行并非什么等闲之辈都能进来的地方，以后日常的考核、定期的考评，你要力争上游，不要丢我的脸。
6: 明白。
2: 丛云备车，跟我去见一下通商的那几个大股东，活儿差不多了。
0: 好的，先生。
2: 若兰，你也做些准备，跟通商的这场战役呢，是时候了结了，下午跟我去一趟交易所。
7: 好的，先生。
0: 先生，若来了第一天来还什么都不明白，要不还是我陪您去？
2: 无妨啊，只是让他做一些记录嘛。
6: 你别偷懒啊。
7: 好，
0: 是。
8: 余老，您可一定要救救我啊！这次沈图南恐怕是要对我下狠手了。
9: 这次阴阳扩张，已是大势所趋啊。侬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8: 这样，您帮我保住通商的控制权，事成之后，我再让10%的股权给您，以后通商您做主，好不好？哼，
9: 侬搿啥意思啊？侬搿不是逼沈图南拿矛头对准我吗？
8: 哦，不不不不不不不，
9: 我可以帮侬。但是搿第一步交易还是由侬自家来做，侬放心，我帮侬勿是为了钞票。人亡此后，土死无辈，陈南，搿次一定要叫伊跟南京晓得，黄浦江勿是秦淮河。
6: 今天请诸位来呢，就是想让大家知道，等通商纳入央行麾下，诸位在通商的利益保持不变，这一点啊。我现在就可以跟大家保证，央行控制下，通商呢会引入非常先进的管理制度，收支和分红只多不少。
5: 沈顾问，高峰副局长锒铛入狱的消息大家都知道了，无不拍手称快啊。
9: 是啊，是啊，是啊，
5: 大家都在翘首盼望一个统一稳定秩序井然的金融市场啊。
6: 好，那就请大家安心，这一天不会让大家等太久。
5: 好，来，我们一起敬沈顾问一杯。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0: 干杯干杯，
6: 谢谢。
0: 先生，我都想提前庆祝了，这次拿下这几个股东，我们只需要再从市场上吸纳3%的股份，手里就有了51%的股权，就对通商银行有了绝对的控制权，张明权到时候也就该出局了。
6: 不能掉以轻心，现在最大的变数是第二大股东于世清。
0: 哎，
6: 丛云，有空的时候去一趟立信会计学校，去找一下魏若来的老师同学，去摸摸他的底，查一下他的家庭背景还有政治倾向。
0: 明白。
6: 再去一趟图书馆，

0: 我告诉你了啊，我还帮你们社局杀了我自己的同志，不是我这条线上的日新书局。我也说了，李胜党你们也抓了，你们还让我说什么？你们做的不能太过分了吧？
1: 老子说话，队长拦着，老子亲自带你去大牢，刑具我挨个给你上一遍，我保证你一块好皮肤都不会给你。

0: 这儿吧。
1: 谢谢。

是啊，杀手行动很明确，直奔目标。

0: 这两个人在中枪之前已经没有了意识。咋看出来的？如果是站长的枪，墙上会被溅到血。嗯。
1: 彪子，把这两个拿回去化验，还要检查他们的口腔、食道还有胃肠的残留物。
2: 哎，大哥，对了，
3: 咱们的狙击手说。
2: 杀手应该是女的，她是打扮成清洁工混进来的。是个女的，身高在1.62到1.65米之间。早知道这样，那天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将其拿下。大哥，顾伦现在死了，康衍那边怎么办？
0: 还能怎么着？我来扛呗！
4: 你别，李胜啊！顾伦供出来的那个李胜，他赶紧给我审，是不是？

0: 紧张啊？没有，先生。没有，面试的时候也没见你这么小心翼翼啊。那时候不是还没有入职吗？你小子！沈先生，人员、资金、交易步骤都按您的吩咐准备好了。张明全也过来了，跟星下银行的王经理一起来的。
1: 看样子张明全是抱紧了渔业的大腿了。陆兰啊，星下银行了解多少？星下银行是于先生的重头产业，资金量非常的强大。如果硬拼的话，可能会两败俱伤，甚至遭到反噬。
2: 开工没有回头箭，今天这一仗必须打。
1: 是。那是否可以延缓吸筹，向财政部申请更多的资金？
2: 是个办法，但你忘了一点：战机不等人。
3: 刘经理，先生，
4: 前对方有变，咱们就按第二套方案走。迅速的调整各账户的资金状态。
3: 是先生。
4: 你紧张什么呀？
3: 有于先生托底，这账啊输不了。嗯，
4: 那当然。
3: 通商股价一切正常。
4: 看来沈图南
3: 是指南而退了。
4: 不好了，不好了，王经理，不好了！
3: 慌什么？
4: 星下的股价一直在跌。
3: 啊？
4: 有人做空星下？

0: 给我调集资金反击，快去！先生，乡下的股价在2.9元附近遭到激烈抵抗，那个姓王的出手了。
1: 把共岛乡下的弹药全部撤回，转攻信和。共岛信和的炮火一定要比乡下更猛烈。
0: 是，先生。
2: 知道了。怎么样，乡下的股价正在稳步回升。
3: 老王啊，老王，信和又开始跌了啊。
4: 于先生啊，今天有点不大对劲呢、啊、有人做空乡下刚稳住，信和棉纱又遭到了阻击。信和可是我们的核心资产呢、啊。
5: 忘啥了？调节队呀，
6: 全力拉升信和。
5: 这次一定要来当通当铺，
6: 当了一伏天。
4: 好，明白。
2: 信和正在暴涨呢，
1: 去告诉刘景喜放弃信和转攻锦龙。
2: 啊，
1: 有意见啊？
2: 不是，这么打弹药会不够了。好，我这就去。

0: 你有种就杀了我！杀了我！再大点声！这样能显得你英勇无畏。艺高刚也要到底，是够壮烈的。可是意义，你死了，有谁还会记得你？我听说人死了会上天堂。
1: 你的孩子，还有你的女人，还有你家，很快就会在天堂相聚的。啊，我倒是很想知道，你们共产党的天堂是什么样的？李胜男，咱们才刚认识，你还不了解我。我这个人讲道理，说话算话。你只要把我想要的都说了，我就把你想要的。
2: 都给你。刘金进，刘金进，嗯，锦龙你要会做空。好。哎，锦龙，龙都地大多地。哎，这，哎，老王，这很奇怪啊！哎，我的通商没有事情。
3: 但是于先生名下的星下信和还有锦龙，接连被做空。
4: 喂，
2: 哎，于先生啊，锦龙也遭到攻击，股价是夭折呀，现在还在下跌呀。
4: 把已有资金全部集中起来。
5: 徐文英问，我再去湘北方调资金。
2: 好，明白明白。那通商呢？
3: 当然要保了，通商才是伊拉最重要目的。
2: 沈先生。 先生，我们的资金有些不足了，锦龙又开始往上涨了。
6: 刘将军，别慌，这个时候沉住气。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
7: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知道我在做什么吗？
1: 敲山震虎。
0: 那这壶我镇住没有？
1: 目前看的话还没有。
0: 为什么这么说？
1: 如果我走在路上突然有人打我的话，我下意识的反应是你是谁，为什么要打我？之后我会去衡量我能不能打得过他，如果打得过的话我就打过去，如果打不过的话我就可能会逃跑或者是跪地求饶。
0: 那你觉得他会逃呢还是会跪地求饶？
1: 这个要看资金量了，如果他觉得我们资金量不够的话还会跟我们继续纠缠，拼个鱼死网破。
0: 资金量只是一方面，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你没有考虑到。
1: 是什么，先生？
2: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3: 嗯，做你的拯救大梦吧，滚蛋，滚蛋！
4: 兄弟，
1: 我不瞒你说，我是在帮你啊。
2: 我知道，你现在肯定是不相信，但是你可以想想之前你们有多狂妄。
4: 全国到处都是你们的局，这可才几年啊？
2: 才几年，还剩几个？
4: 这就像坐船，你选了一个终将会沉没的船，但是我在岸上是想救你。
2: 多大的恩情啊！死很容易，比死更难的是生不如死。想想你的女人，她会不会被卖到窑子？
5: 还有你唯一儿子，他能不能活？

0: 你们老李家会不会断子绝孙，断了香火，可都看你了。
1: 林小松，你个畜生！顾星，顾星，顾星会来和我决斗！
2: 你现在看起来真的是很懂事。
3: 等一下。姐。
4: 喂。
5: 哎，我姓于，叫沈东来听礼物。
4: 于老，您稍等。
6: 于老啊，
3: 我沈图南有何贵干啊？
7: 沈姑啊，
5: 刚刚隔一仗，打了姑你吧？
3: 小试牛刀，让您见笑了。
7: 侬要是手头紧的闲话呢，我倒是有个建议，侬可以拿杨
5: 大楼做抵押，我觉得呢，放宽宽，利息又低。
3: 于老，虚张声势就没意思了。高峰呢，随时都有可能招。
8: 我不确定啊，他到时候会说些什么。
3: 但我告诉你，我会有选择的相信他说的话。
5: 陈哥啊，病呢，我已经记过了。接下来，阿拉就讲讲理吧。
3: 您是通商的第二大股东，我向您保证，通商收归央行控制之后，您在通商的利益保持不变。
5: 你跟其他五个大股东都是这么说的吧？我凭啥么子相信侬啊？
8: 您可以不信啊，尽管
3: 去南京通路子，您人脉广，辈分高，您看看能不能把高峰这事儿给压下来。
5: 沈姑啊，侬可以跟能干好吗？如果高峰故意陷害栽赃于我，还有王沈顾问
7: 从中多加斡旋啊。
3: 当然当然嘛，我们之间不要伤了和气啊，于老。
8: 好啊，
5: 省教。

0: 刘将军，
1: 先生，
0: 回撤所有资金，14.7亿以下稳步直进通商，这次没人能保张明权。
1: 是。
0: 琢磨什么呢，
2: 先生？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
0: 说说吧。
2: 决定胜负的都是盘外招。
0: 这次于老呢肯低头，是因为他先天不足，经不起敲打。两军对垒，非生即死，粮草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不要被对方找到你的软肋。
2: 受教了，先生。

他们一定能看到。其实离开之前，我还有机会再干掉两个的。

0: 就只差几秒钟，
1: 太危险了！林娘都对你那么熟悉，看背影就知道是你。你这么严肃干什么？别紧张，如果他发现了我，我就一枪打死他。
0: 还有八名同志被关在了法租界的巡捕房，
1: 如果保释金没有及时交上，巡捕房就会把他们引渡给淞沪警备司令部，到时候有死无生。
2: 保释金每人5000大洋，我们的同志已经从秘密交通线上把这批经费运到上海来了，他的代号叫孤星，而你需要去接头。孤星。
3: 老王，
4: 他还在吃劲啊！用不了多久，佟商就不是我的了。我也想帮你的呀，但是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也没钱呐。
3: 你有钱，你有钱，你有很多好朋友，我知道的。让他们帮帮我，这么多年的好兄弟，我知道你是有资金的。
4: 这么多年的好兄弟，
0: 你就帮帮我好不好？
4: 啊，于先生啊，
0: 于先生，
4: 于先生，
0: 我说，于老，于老。 您可一定得帮帮我呀！这么多年我一直跟着你，明里暗里我可没少帮你做事情。这个时候您可千万不能弃我于不顾啊，于老。
5: 明珠啊，侬听我讲，
6: 搿次侬就认栽了。
5: 或许通商到了沈志南手里，
6: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5: 侬就看看眼啊。
7: 沈先生，截止到目前，鲲鹏实业及其关联账户一共持有通商银行51%的股权。
8: 战斗结束，但我谢谢大家辛苦了。
9: 谢谢先生。
7: 陆兰，
8: 先生，把今天这场账付个款。
9: 是。 您的目标是通商，是主战场，所有人都盯着，所以您出其不意转到攻击新夏、信和锦龙突袭做空，这几家都是于先生的重头产业，所以他不得不调回资金先自保，之后也不再敢支援通商了。到那个时候，您再调回资金转到攻击通商，大幅吸筹，直到拿下他的控制权。
10: 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操作？
8: 如果是我。
10: 我可能会利用报纸做一些假消息。
8: 什么样的假消息？
10: 比如某黑帮背景私营银行经理挪用巨额资金炒股输光，导致银行面临破产。
8: 你是想利用舆论给新夏银行造成挤兑危机？
10: 是，
8: 用不了几天，等他们缓过来的时候，这战争就已经结束了，账上有再多的资金也都没有用了。
10: 打仗呢，要堂堂正正，哪有一上来你就踢裆的？
8: 肯定不也踢了吗？
10: 我。
8: 我什么时候踢了？
10: 高副局长那案子，
8: 那能一样吗？我查的都是真的，都见得了光。你倒好，假消息，你机灵啊！
10: 说事了，出去透口气。
8: 是。
11: 沈同志，你会遭报应的。
8: 什么？过来，别动手。
10: 没事。

0: 姓沈的，你亏心不亏心啊？央行要跟私营银行共赢共存，这是不是你亲口说的？
1: 我说的。但这是针对那些遵纪守法的私营银行，不是你，明天兄啊。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你不反思一下吗？
0: 该反思的是你。你现在有权有枪，你这叫狗仗人势。
1: 看你还能猖狂到什么时候？我能猖狂到什么时候不劳你费心呢？你还是想想你自己吧。高方如果乱说话的话，你自己怎么扛过这一关？哼，我知道你心里不服气，晚上回去小喝点闷酒，找些史书看。西汉呢，有个邓通，你在了解了他的下场之后，你应该会感谢我的仁慈，至少你还能过得锦衣玉食。
2: 告诉我，小人得志。老板，先生，我们这儿已经打烊了。 有事明天再说吧，
3: 老板，我是从老家来的老主顾了，有预约的。

0: 没事，我刚就想问你这脸怎么了？
1: 哎呦，这儿
0: 啊，
1: 嗨，跟小舅子弄的。

0: 从今天开始起呢，要对你们进行入职的培训。咱们以课堂为主，实操为辅。相关科目呢，包括银行学、商业会计原理、金融市场、商业英文、逐算、验市超银，还有电报学等等。其中呢，以商业会计原理为各科的总枢纽。那么今天我们就从银行学开始讲起，请各位打开教材，第一章，银行的制度。
1: 入职培训开始了。
2: 是的，先生，在大会议室正在上课。
1: 丁姐那小子严厉点，基本功必须打好了。
2: 明白，先生。
0: 现在在你们桌上呢，放着有真银元和假银元。鉴别真假银元，实际上有两种方法。第一个，用我们右手的拇指和中指呈纵形的夹住这个银元，然后用另一只手的食指敲，敲击。大家听，它能发出清脆的声音。第二种方法，我们吹这个银元的边缘。当吹完以后，我们放到耳朵边听，它能发出一个非常清脆清晰的回响。我们要日日勤练不辍，不但要在安静的环境里练，还要在闹市中练。
3: 刘经理，不好意思打扰一下，魏若兰出来一下。
4: 黄秘书，我为什么不能参加培训啊？
5: 听清楚我的话，我没说不可以啊，但你首先是先生的助理，你有你的本职工作。哦，当然了，考核你还是要参加的，考核不过当场辞退。
4: 那培训呢？
5: 这是先生定的规矩。下面我说的话你要一字不落的记住，听清楚了吗？
4: 明白。
5: 听清楚了就记。
4: 啊，是。
5: 一。一切事务要做到事前汇报、事中协调、事后跟进。二，一切要以先生为先，行事着装既不能抢先生的风头，也别丢先生脸面。三，一切先生的决策和意图必须严格保密。都记下来了吗？
4: 嗯，您继续说。
5: 知道助理的本质是什么吗？
4: 帮先生处理杂事，然后端茶。
5: 错。助理的本质是帮先生节省时间，所以你没有个人时间，必须24小时严格待命，要做到眼快、手快、耳快、脚快、脑快。脑子要是不快，那么一切无从快起。我说了那么多，你怎么不记啊？
4: 啊，我都记在脑子里了。
5: 可恶，该说的我都会跟你说的，你爱记不记？上面说的是注意事项，下面是工作内容。

0: 一，每天交给先生的文件必须按日期归类，每一次发出去的公函必须自检三遍，确保无误。二，每天早上8点之前，在先生的桌前放好一杯温的白开水，记住啊，一定要现烧现量。我的水呢，就要热的。
1: 您不怕烫啊？没问题，没问题。
0: 三，你必须亲自去安排会议室，摆放名牌，安排座次。四，每一次接打电话，每次的电话内容必须严格记录在案。五，每天必须去检查报销账。

是这个数据，没有变过。喂，你好，哎，先生，啊，来了。

0: 请问您需要喝点什么？
1: 咖啡。
0: 好的，您稍等一下，马上就好。

0: 千城，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了？我是来上海做生意的。
1: 这箱子很重要啊。
0: 身家性命，生意人嘛。
1: 这个咖啡才喝了一半，太浪费了吧？
0: 还有事儿。
1: 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你说当年恩格斯为什么要资助马克思啊？
0: 先生，您说的这两个人我没听说过。
1: 这来都来了，还是说说吧。说说吧，趁着你现在还有力气。
0: 道不同，不相为谋啊。
1: 你们不是号称都有理想吗？传传道，
0: 说服。
2: 说服你什么？
0: 放威吗？
1: 可以试试，也许能成功。
3: 我自己会走。
4: 放开，放开！
2: 你这个列宁推翻腐朽的沙俄统治才用了多久呢？

0: 上。
1: 你们给我听好了，这个人受了伤跑不远，他要想疗伤，他只能去找民间的郎中。
2: 市区他不敢去，他一定在这个附近。
1: 你们把附近的棚户区、贫民窟给我挨个搜一遍，听见没有？
3: 是。
4: 我当时往回跑，想要去救他，可是我听见了枪声，孤星同志把敌人引向了另外一边。后来我坐着威廉的车经过现场，地上发现了血迹。
5: 如果他被捕了，那就完了。
4: 应该还没有。后来我给林乔松打电话，他在电话那头十分的焦虑，没说两句就挂了。应该还没有完成任务。
5: 啊，必须尽快联系到顾星。他身上的金条很重要。当然了，如果能成功脱身，按照纪律，就会启用紧急联络方式，在京报上登载加密广告。
4: 我见过顾星本人，我可以和同志们一起去找他。
1: 不行。
4: 为什么不行？
5: 你最近多次行动，今天要出现在咖啡馆，绝不能再让林乔松加深对你的怀疑了。
4: 老徐，你说的非常对，人要知进退，可是我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吧？您说，我还能做些什么？
5: 最近啊，央行有大举措，你呢先探探底，尽快查明大额资金的往来以及每一笔的用途。尤其是军费的支出。
4: 好，
6: 这点事儿都给老子办好，你是猪吗？
7: 那么多人围着还让跑了，你要是不想干，马上给老子滚蛋，滚出去，滚！
2: 大哥，回去说。大哥，今天这事真不怪你，要不是沈小姐忽然出现打乱了计划，咱也不至于这么被动。
8: 你是在怪沈小姐？
7: 那肯定怪她。
8: 沈图南的亲妹妹在咱们的行动过程当中有了闪失，你觉得咱能落得好？别说是咱们，就连康爷也得跟着倒霉。
9: 队长，彪哥，
10: 彪哥，
2: 大哥，今天为了救沈小姐，咱任务失败，还让你被骂，这事你告诉他呀，这亏咱不能吃，
8: 没必要。我跟他是君子之交，面子上过得去就行。
2: 大哥，某些方面你真的和蒋主席好好学学。
8: 哪方面？
2: 大娘她一眼看上夫人。扑上去穷追猛打，不惜一切代价。
8: 你给我闭嘴！顾星拿到了，
2: 我这就去。

0: 哥，喝杯牛奶。
1: 嗯，最近忙什么呢？
0: 研究装甲钢板。
1: 怎么样？
0: 别提了，很头疼。目前还是只能从英国进口，咱们这边的冶金技术差的实在是有点远。可是英国的钢板实在是太贵了，每一辆装甲车都是吞金巨兽。
1: 一步一步来吧，从零到一是最难的。
0: 哎，搞科研需要钱呀。
1: 会有的。我们央行呢，最近的实力有所增长，所以我相信未来给你们建设还有科研的费用呢，也会越来越多。
0: 真的吗？太好了，我可等着了啊。不过你们央行的实力为什么突然增长了？有钱给我们搞科研？
1: 你今天有点奇怪啊。
0: 哪儿奇怪了？
1: 你以前对金融丝毫不感兴趣的呀。
0: 哎呀，我这不想多搞一点科研经费嘛，快说说说看，说说看。
1: 真想听啊。
0: 嗯，学习学习，快点。
1: 言简意赅的说啊，我们刚刚收购了通商银行，其实

0: 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收购私营银行，做资源整合。
1: 这么大动作啊？是南京又缺钱了？
0: 你说你这话说的，南京什么时候不缺钱啊？要剿匪呀，剿匪就得用钱。那你说打仗我不懂，钱我不得负责吗？懂没懂啊？
2: 算了，跟你说这些，能明白都怪了。
1: 来，喝牛奶。
2: 嗯，
1: 你辛苦了。
0: 再拨一个。
1: 行，想吃多少我给你拨多少。啊！
0: 哎，自己来，自己来。
3: 哥，
2: 慢慢挂号。
3: 你还知道回来了？有事需要你办，
2: 我可没空。三年前你说都不说就走了，连封信都没有。我跟爸妈以为你死了呢。
3: 别点灯，你说话这么写着还不让点灯，你做贼了你是？
4: 哥，
3: 这是怎么了？哥，哥，怎么流这么多血？哥，我带你去医院。哥，
4: 走，哥，走，
3: 走啊！
4: 来，
3: 我去，
4: 我去了，来不及。
3: 哥，太多血了，哥，走，必须去医院。哥，走，走，走，
4: 哥，
3: 不急。你说什么呢？走，
4: 我去。

0: 哥，我们去医院。听我说，哥，我听说。 我接下来说的话，你一定要记住了。下面的时间是26日下午3点，地点中央银行。你要拿一份25日过期的申报，来人也会拿一份25日过期的申报，他会问你预测汇率。 你问他，黄货率货，他回黄少利多，这份气势放在英报上的第四版。傅叔爷，哥，我知道了，我们去医院。
1: 我们去医院，哥，我们去医院。
0: 傅叔，爷，他让我。
1: 26日下午3点，地点中央银行，我会手持25日申报一份，25日过期申报一份，对方也会手持25日过期申报一份，他会问我汇率预测，我说谎话还是绿货，他说谎少绿多，对吧，哥，我们去医院，哥。

0: 咱们到了上海干什么呀？我打工赚钱，你找一所好学校好好念书。我不念书，我跟你一起干，然后在上海买个大房子，把钱在人全都带回去。
1: 揍死你！你脑子那么聪明，好好读书，找个好学校，将来肯定比我有出息。老魏家也怀指望着你呢，你就踏实的给我念书。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5: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

0: 或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3: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4: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2: 不要紧的，
5: 没事的，
3: 不要紧的，
4: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各位好，我是庆元，欢迎收看本期的非遗美食。介绍我们的嘉宾，美食达人郭凯。
1: 大家好，我是郭凯。
0: 民俗文化专家，南昌大学副教授廖云新老师。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看到我们这个餐桌上已经是摆放出来了。郭凯认识吗？
1: 要考我是吧？大米小米、啊、哎，这个呢是黄米，也叫大黄米。
0: 是，
1: 这是黄豆。
0: 那
1: 这个小麦粉。
0: 小麦粉是吧？
1: 对，面粉就是咱们常吃的。
0: 其实单说的话，这种东西我们都认识，但是它们组合在一起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五谷。你看，稻、黍、稷、麦、菽，那个麦的是小麦磨成的粉。
1: 咱们中国公认的五谷哈，基本上就是这五种。以前北方没有水稻嘛，它就是也有一个版本叫麻黍稷麦菽，
3: 但基
1: 本
3: 上
1: 对。但是现在的中国来讲的话，五谷肯定是你说的稻黍稷麦菽没有问题的。
2: 刚刚郭凯说的很准确，我们一直呢把煮熟的这种谷子称为饭。实际上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头，人类是没有饭这个东西的。为什么呢？因为即便人类掌握了火的使用之后啊，但是因为没有相应的炊具，所以也没有办法制作成饭。那时候的人们是用什么呢？是用的烹饪方法叫做石炊法，就是把石头加热之后再把食物放在石头上面给烫熟来。那么什么时候才有了煮熟的食物呢？那要到有了陶器之后，有了笠和鼎的发明之后，这两个东西可以盛水，然后把食物一起放在那个水里头一起煮，然后就有了煮熟的食物。那么蒸熟的食物的出现呢，一直要到甑的出现。甑呢，就是一种下面带有孔的一种陶器，像蒸屉一样的，然后它和盛满水的笠和鼎合在一起，就构成了眼，然后利用蒸汽的原理把食物放在上面蒸，这样才有了我们的干饭，谷物也才真真正正的成为了我们的主食。
1: 哎，你这么说我突然想起来，现在咱们中国很多南方地区把那个煮饭的农村那个木桶它都叫饭甑，真的是有这样的工具出现，大家才把饭和菜才分开了，以前都是一锅乱煮。
2: 是的，这个分开的时期呢，据说是在黄帝时期。在古史考上有记载说，黄帝始蒸谷为饭，后来所说的黄帝益五种辅万民，指的也是稻黍稷麦菽这几种谷物。
0: 哎，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这个古人呢还是非常有智慧的。你看这个烹饪器具的几次变革，也使得我们这个烹饪方法的不同。烹饪方法的不同的话，现在我们吃到的食物已经不仅仅是什么稻黍稷麦菽这种看到的样子了，而食物是千变万化。

0: 第六代传承人，我还是一个网红。
1: 龙口粉丝传统的制作技艺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好了，下单跟我到现场去看看具体的龙口粉丝是怎么制作的。
0: 龙口粉丝生产的原料呢是那个绿豆，它有那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它里面这个淀粉的含量比较高一点。再一个呢，绿豆它本身提出那个淀粉来以后，它那个口感润滑。选完料以后，接下来我就是盛泡了，这就是第一个它的核心的第一。用90多度的热水直接往里泡，因为那个绿豆本身表皮有一层蜡质，受热刺激一下吸水快。停20分钟以后呢，我把它缓到那个37、8度，再泡7、8个小时。我把这个豆子全部都控出来了，豆子我冲一下，回去我再放上清水，再泡12个小时。
1: 1、2、3、4、5呀，推磨好辛苦呀，3、7、2。
0: 一般的情况下哈，需要3到4个人，要定量的豆子，加定量的水，水跟豆子配比。配比合适了以后下来，能看到磨瓷的边上一绺一绺的状态，这就可以了。如果上面没有成柳状的，就是太稀了。太稀了以后呢，磨得太粗了。如果太稠了，又下不来。石磨磨碎了以后，把磨下来的壳子倒到那个大螺里面，我给它过滤一下，渣子我排出去。剩下的是淀粉跟蛋白的浆液，这蛋白跟淀粉的浆液呢，我就加上了3浆，加上了3浆以后呢，它就自行沉淀分离了。在沉淀分离的过程当中，它又发酵。
2: 淀粉沉淀发酵12个小时了，现在成半滚结状了，可以刷脸挖粉团了。

粉团加完以后呢，我就开始漏粉了。漏粉之前先要把粉团上要揉碎了，我撑出一部分来打糊。打糊了以后呢，那么我就得定量的糊，定量的水，定量的淀粉，我混合到一起，用人工去揉面子，需要是非常整齐划一的。你拿左手，我也拿左手；你拿右手，我也拿右手。如果谁要是不整齐，出现了不协调的音符，那么他这个面子他就揉不下去。揉完面子以后呢，我就开始揉。揉好的面子我放到瓢里面，他用手拍打，拍打往下揉。因为这个粉丝要求的直径有个粗和细，如果太粗了，我把这瓢呢抬得高一点；如果细了，我把瓢呢还抬得低一点。锅里面只烧的开水，这个开水的温度是92到95度之间，也就是粉丝下去马上2到3秒钟的时间就熟了，熟了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呢，我有一个拉锅的人员，把这粉丝呢又从这个锅里面拉出来。拉出来以后呢，因为粉丝它是热的，出来以后就马上进到冷水里面。冷却一下以后呢，我把它就交给下面一个，下面那个呢叫离粉。我粉丝拿过来以后呢，就理成一逛一逛的状，它理成一逛逛的状以后呢，挂到架子上2-3个小时就可以了。用手捏一下，有一点松散的感觉了，就可以到外面去晒了。天气好了以后呢，晒粉，晒粉出去以后呢，那粉呢是湿的，千万不要拿着太重了，手要轻一点。条件非常合适的话，说40分钟到50分钟的时间，我这个粉丝就干了。

0: 我去直播的目的，简单的来说，就是传承龙虎翡翠的文化，传承龙虎翡翠的传统制作技艺，让没有到龙虎翡翠博物馆的人来，在我的直播间里看到这些东西。
1: 看完了片子之后呢，估计很多人可能没想到哈，这个龙口粉丝呢是由这个绿豆做的。
2: 嗯，是的，我看这个片子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想到了几句古诗。
3: 什么诗？
2: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3: 哟，
2: 哎，还有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哎，好像有很多这个诗都是跟豆啊什么有关的耶。
1: 哎，跟这五谷是有关的诗特别多哈。五谷当中可见是在生活当中是经常是随意见到的，所以说它用在这个文学当中也非常普遍的。
4: 对，所以有学者说，中国人的性格就是植物的性格，因为中国人在，种植和食用五谷的过程中，孕育了我们像植物般的内敛、这个顽强和生生不息的性格。所以，不仅在中国的很多古诗词中有五谷的影子，在我们的很多汉字中也有五谷的形象。比如说过年的年字，它的甲骨文呢，下面就是个人字，上面是个禾字。一指丰收时候人背着禾和苗的那种喜悦的心情，所以视为年
1: 啊，丰收了，这背着谷物，
4: 对对对，
1: 是不是
4: 很开心的那种？哎，还有一个字，设计的稷字，它也是禾字旁的，意为谷神的意思。
1: 我们都说这个江山社稷，江山社稷，为什么社稷就象征着国家呢？
4: 因为社呢，它是代表土地神的意思，稷呢是代表谷神的意思，土地肥不肥沃，粮食能不能丰收，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土地和粮食自然就是这个国家的根本所在，因此用社稷来代表国家也是最合适的不过的了。
1: 其实我们还特别想知道，为什么是社稷而不是社稻啊、社书啊、社谷啊之类的。
4: 哎，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有意思啊。在南北朝之前呢，稷是最主要的作物，所以是广为种植的，因此在那个时代，稷是中国人民最重要的一种饮食作物的来源。
1: 哎，这么说这个稷的这个地位还挺高的哈。你看我们这个餐桌上摆的稻、黍、稷、麦、菽，稷在什么位置？
2: 最中间呢，
1: C 位。那个稷是什么？
2: 小米，永远都忘不了的这下
1: 永远忘不了的是吧？喜欢吃小米吧？
2: 喜欢，太喜欢了、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看到这个美食呢，也是这个小米做的陈楼糖瓜，我们去看看。
5: 说起这个糖瓜来，你看见这个南边二十三经东王爷上青天，吃个糖瓜把嘴沾，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做糖瓜就是为了咱们事。

我就成天去做陶罐，做了50年了。我是第四代传承人。陶罐的第一个步骤，把小米面和麦芽粉放到锅里，做好4个小时，把这个小米的那个糖分拿出来，等放到锅里以后再熬。熬好3-4个小时，把水分全部烤没。

炒了好以后，一开始是滚子和，第二个步骤就是用一张线，削到，第三个步骤就是用两个人两张线，都能因为它皱了，柴了，人熟了，到就抬入鱼，所以你两张线，你火大了，它口感不好了，你火小了，炒出来它就口感好。用了一定的程度，到了火候，就把它挂在缸上，等用线晾晾，晾好了以后，就上锅里去，掐着一块一块的去扒下。

0: 和陶官关键的地势就是在夹子上，拉开以后，累的这三个人最关键，缺一个也不行，没有技术也不行。主要是当中，我就我干的这一桌，基本上他们得学的话也得学个三年二年的，就是光看，你看着也能简单，你上台就不行，还都在这个手上。一趟四个孔，四趟是十六个孔，八趟十八三十六个孔，一个也不缺。完了以后合成了出来是麻线垒的，垒了以后再一个个的垒下，垒成陶罐就一个个的了。把这个陶罐取下来，放在电筛子转着，把陶罐转圆了。转圆了以后，放在这个筐子里。晾好了，晾好了以后再抬到屋里，再把这个陶罐花筒皮上上芝麻，哎，陶罐就做好了。咱这个陶罐口感是又脆又甜还好吃。
1: 从短片当中我们很难去想象到一个陈楼糖瓜用到的是有这么多的这个粮食五谷啊，里边有芝麻啊，就吃起来的话，所以说就特别香。其实这个不管是什么样，其他本质上呢，其实它们都是这个植物的种子。
2: 千万别看种子小，实际上它具有强大的力量，因为它包含了整个植物的精华，有强大的生命力，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生机和阳气。那么我们通过食用谷物，然后把谷物的能量转化成了我们自己的能量，我们因此也就有了一天满满的元气。
1: 就像《黄帝内经》当中所说的那样，五谷为养。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一个这样的现象，如果说你这个脾胃虚的话，去看医生，医生给你开的那个补脾胃的这个药，你把那个小包装袋撕开之后倒到这个茶杯当中，你会去观察，都是谷物，像红豆啊，这个黄米啊，或者说这个其他的燕麦呀、等等，所以说这个五谷啊，它是保健康的，这个东西是绝对是不能够不吃的。
2: 那五谷怎么吃最养生呢？有一种说法是熬粥吃，因为粥是慢慢熬制出来的，它最容易被吸收。所以啊，清朝名医王世雄也将粥誉为世间第一补人之物。咱们的大米粥呢，熬成的米浆呢，也据说是平民的人参汤。
3: 哎，别说粥真的是对身体特别好。其实我也建议大家，比如说家里如果是有身体比较虚弱的老人呐、或者小孩、或者是产妇，他们其实很多在坐月子的时候专门有这个月子粥，他其实就会选取一些补气血的五谷杂粮来熬成粥。而且我建议大家哈，想要熬得好，一定要小火慢熬，而且中间不要加水，一次把水加足，这样的话出来的粥味道非常香。
1: 挺会做饭的，
3: 会吃
1: 啊。反正医生对这个体虚的人来说，身体慢慢把它巩固起来的话，就是每天要喝点粥，先从粥慢慢养起。
2: 医圣张仲景就说过，喝粥有辅助治病、助药理的功效，所以说喝粥不仅是食养，还是一种食疗。
1: 哎呦，你说到我心窝里了，我就特别喜欢喝粥。我觉得这个食养食疗啊，就是这个粥的核心竞争力。你看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反正我们家是雷打不动的，早餐都是一碗粥，一碗热乎乎的粥叫醒我身体当中的每一个细胞，喝完之后我胃也暖了，人精气神也有了。
3: 怪不得庆元总是这么有精神
4: 也年轻。
1: 行，承蒙这粥啊都是把我身体给养这么好了。接下来的话咱们走进是济南。济南街头有这么一种粥，里面有多种谷物，那么就是深受很多人喜欢。到底这粥叫什么名字呢？一起来看。

哪儿的甜嘛，一个腿儿了。那济南人嘛，就是在种的，就是喝咱那个老济南那个甜嘛，一甜不喝它就小的哈。所以说啊，我爸就一直坚持着说这个甜不糖的记忆传承下去。 我呢叫唐宗涛，我是甜馍汤记忆的第四代传承人。我呢打小啊就跟着我父亲学着做这个甜馍，对这个甜馍的感情啊还是比较深厚的。咱济南这个甜馍呢，它原来并不叫甜馍，它就是一种粥。这老百姓吧，他今天哎张家添点豆子，李家添点花生，三天两天呢，就慢慢的顺这个谐音，老百姓就把它叫成甜馍了。 咱这个甜馍为什么好喝呢？做着在这个选料上，最注重的就是五谷杂粮。咱这个粉条必须是不含明胶的纯地瓜杆子的粉条。这个小米面呢，纯好小米的那个龙山小米，哎，磨的把它碾的能细能细的。然后咱选的用的这个小白沙的这个花生啊，它甜细细的。咱用这个豆腐皮呢，是和平常的豆腐皮不一样。 是豆腐坯子，嚼起来很劲道。提味的就是咱这个葱和姜，少许的胡椒，经过我熬好了的料油，把咱这个葱姜按比例把它煸制好了，放入咱这个小米面当中，让它融合在一起。在这个熬制上，火候一定要掌握好。 开起锅来以后呢，再放上咱这花生粉条，豆腐皮儿，搅拌均匀，咕嘟咕嘟开起锅来了，放入咱那个小米面。开起锅来以后呢，先蒸着搅，把它搅出浪来，搅出花来，让那个小米面在那个水面翻滚，然后再贴着锅底儿搅心儿。 甜馍你看它扑嘚扑嘚的起泡了，哎，这就开始拿出来，拿了出以后，放入咱那个炸豆腐锅里。这个锅台在这边，稍微一打滚，就可以出锅了。像咱家这个甜馍嘛，很多老顾客都是跟咱走，哎，咱办哪去呢？他就找哪里去，一代又一代的，一直都喝着咱家的甜馍。 当我看到咱这老顾客喝着我的甜馍喷香喷香的时候啊，我这个心里热血沸腾啊，就像这个甜馍开了锅似的，暖和和的，美滋滋的，我就觉得我很成功。

0: 哎，看完了片子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甜沫糖啊，地道的山东味儿。哎，要说起来，山东的话是个农业大省嘛，而且呢是特别厉害的是，去年2020年呢，是中国第一个农业生产总值破万亿元的大省。
1: 哇，这真的很厉
0: 害！哎，山东的这个粮食也特别多。而且用五谷做出的饮食啊，花样特别多。
1: 像这个我们吃过的周村烧饼，那是属于国家级非遗了已经。
0: 哎，还真是。哎，儒家文化的礼啊，就是来源于山东，就是来源于饮食。不是那么说吧？礼之初，始诸饮食。
2: 是的，有学者考证说呀，礼的起源就源于饮食，因为原初的先民们呢，他们通过献祭食物来取悦鬼神。嗯，那么到了后期呢，饮食本身也富有了很多礼的意涵。比如说在《礼记》中就记载，饭属勿以煮，意思就是说在吃米饭的时候不要用筷子，而要应该用调羹，当你夹菜的时候才应该再去用筷子。
1: 哦，就分得这么细，说明那时候吃饭就特别有仪式感了。
3: 对，
1: 而且我发现还说明什么，说明那个时候大家已经在吃黍饭了，就是已经在吃这个大黄米做的饭了。
0: 就这个黍，就这个是吧？
1: 对，它呢跟这个小黄米，就是小米呢，它们属于同一种嘛，长得也挺像的，但是它比这个小黄米要更有粘性一点，
0: 颗粒也大。
1: 对，所以其实黄河流域的很多地方农村地区都会用它来酿酒。
2: 对的，因为这种有粘性的米啊，在发酵过程中就特别容易糖化和糊化，这样做出来的酒就特别的甜。那个刚刚郭凯说的这个用黍做的黄酒啊，实际上最早黄酒是源于中国的。那么黄酒呢，也和啤酒、葡萄

0: 高酒被并称为世界三大古酒。
1: 呵，哎，你说这黄酒我知道，黄酒的话在咱们中国是分南北的，南绍兴黄酒，北是即墨老酒，不就这么说吗？说南绍兴，北即墨。
2: 对。
1: 哎，今天我们现场是有福了，
2: 真的吗？
1: 眼福，不是让你喝的哈。我们去看一看这个即墨老酒。
3: 我叫袁金秀，是即墨老酒第六代传承人。酿造即墨老酒的时候，老师傅们都说七分靠天，三分靠人。根据老祖宗演变下来的八五关手里法，这五关就是说是紫米、糖黄、发酵、压榨、陈醋。即墨老酒用的主要原料是大黄米，大黄米来压之后呢，就得经过浸泡，浸泡不能低于24小时。浸泡之后呢，拿出来清洗，清洗干净了就下锅蒸煮。在蒸煮的过程当中，时刻的观察着这个浆的多少。
4: 现在已经达到恒温色了，可以出锅了。
3: 出锅之后呢，就拿到烫房当中去烫房。烫房呢，就是把这出锅之后的这煤摊到案子上晾开。摊晾到60度，60度之后加上我们的紫米曲，在这个加紫米曲的过程当中呢，是两个人，一个人煸发曲，这个人煸糖黄，淀粉转变成糖，每一定时间的煤可以降温，降到25到35之间，入关了。入关之后呢，这一块就要发酵了，总共是发酵77天。头两天必须开盘，开盘呢就叫头盘，第二天开盘呢就叫二盘。开盘的时间和开盘的多少都要根据气温，夏天你可以开盘多一点，冬天你可以开盘可以少一点，整个发酵过程都得要人工去控制。这个磨渣就是说是一碟子的一碟子的装碟子，装碟子之后碟子我们炸了铺平了，放上炸板，上炸杆，两个人在台上试作，一量的就是个钢杆原理啊，一块试作就是一百多斤，这六块试作就600多斤，最后把这个即墨老酒压出来，
4: 压榨出来的即墨老酒就可以陈醋了。
3: 酿出这个即墨老酒来以后吧，得去品尝一下，今天酿的酒和昨天酿的酒都是不一样的。有一定的差别，但是不会太大，喝起来吧，微苦焦香嘛。当时我进厂的时候，老师傅说了一句话，说三天会走酒，一辈子不出土。看看走酒很简单，但是你要想出土走出一个好的酒来，相当不容易，时刻铭记在心上。
5: 全村知名首富，
6: 你有些想用来要账了。
5: 花式抠门，零针起手。
7: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5: 和闺女掰账，
8: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9: 这干什么？
10: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5: 同亲家斗智，
11: 你帮大脚劈个亲。
10: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12: 关关门，
13: 呸！这个硬老抠，
5: 跟媳妇儿比狠。
14: 又回娘家了啊？俺儿子当你家聚宝盆了，
10: 没钱。推倒追究
2: 咋的，不给钱
10: 可不敢松口。
14: 啊给啊给啊给
2: 他俩
5: 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15: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5: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

0: 站住！哪里去？
1: 算出来了，跟我走。喂，你们两个去盯着他，看看他到底去做什么。
2: 哎。
3: 那边，据电阁下，梅影苏正在化妆，马上可以登台。好，那我就在这里等着，看看牧野君的心上人到底有什么不同。
1: 殿下，他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3: 那也是敌国的普通人。不过牧野君，请放心。
4: 只要你能杀死陆浩云，梅影苏就是你的。殿下，抱歉，我有事离开一下。天哪！这太严了！是，你不能这样。怎么回事？
5: 梅影苏为何还不出来？去天阁下，我再去催他一次。不用，他就算再怎么拖延时间，你还是要登台。城内布置的怎么样了？安妮的夫妇近来的不管，出城的仔细排查，只要陆浩云借了当土，就别想离开。很好。
4: 加强戒备，陆浩云会在这两天动手。为什么会是这两天？前几天我们的戒备森严，而最后一天，我们绝对不会放任何人出去。他就算救了人，也走不了。所以他的最佳动手时机，就是这两天。前面已过去四天，而我们的警戒。 一件件开始松懈，为了引他入网，我们还会放一些人出去。因此，陆浩云的最佳动手时机，不是今天，就是明天。
5: 虚天阁下果然妙算，令人佩服。
4: 你再去调一队人过来，不用守在这附近，免得陆浩云不敢动手，守住城门即可。
5: 嘿。

0: 多年不见，你的胆子越来越大。
1: 真的来了，
2: 小苏姐，快！枪响了，鬼子马上就过来。
3: 你快去，那个屋里有衣服，你赶紧去把衣服换了。去呀，别愣着。
4: 立刻派人去搜查枪响地点，让宫崎龙井守住梅印苏。无论陆浩云玩什么花样，都是为了救这个女人。
5: 想要救人，放马过来。
0: 看来你的计划出问题了。
6: 所有人跟我走。
7: 是。

0: 你给我听着，现在情况有变，一会儿鬼子来了，按我说的做。
1: 嗯，刚才不都说好了吗？
0: 你要想活命的话，就按我说的做，不然鬼子弄死你。啊，
1: 好好好。
2: 嗯，这都啥时候了，这人子还没救出来呢？啊？不能出事了吧？不行，我得去看看。别吃了，走了，走了。

0: 太君，别杀我！求你别杀我！
1: 你说怎么回事？
0: 我就是来付钱的。后来突然进来两个人，还要抢我衣服，他们后来开枪，
2: 把两个太君给杀死了，
0: 就跑了。
2: 带走。

0: 怎么回事？根据这个真额有所出来，他是给明玉珠买的，结果忘记带钱，
1: 他回到后台去取钱，付账，
0: 结果被小贩骗到了家中，小贩和他的同伙杀死了两名士兵，并试图抢走他身上的西服。也就是说。
2: 陆浩云想要扮成他混进化妆间，
3: 就没印搜出去，却因为意外枪响而没有得逞。嗨，我已经命令封锁城门，绝不会让陆浩云逃走。好，集合军队，全城搜捕。嗨，
4: 等等，
3: 你是什么时候被抓的？报告太监，是付钱的时候。
2: 你手上被捆绑的痕迹，至少有一刻钟的时间。从枪响到酒井带你回来，最多不过5分钟。说，到底怎么回事？
3: 不要！
0: 太君饶命！太君饶命！我说，最后一次，怎么回事？是帮小苏出去买梨的时候，就遇到。你确定化妆间只出去一个人？
3: 嗨，陆浩云
0: 冒充大官生混进化妆间，而梅印苏已经离开。
3: 也就是说，现在在化妆间的人是陆浩宇。记住，我要抓活的。
5: 嘿，
6: 我们走了，陆长官怎么办？
5: 放心吧，他肯定能逃出去，我们别给他添乱就行了。
6: 那他怎么脱身啊？
5: 营长那么聪明，还能被小鬼子给害了？
6: 刚才想象，小鬼子要封城了。这样吧，我现在出去，鬼子抓到我就不会封城了。你逃出去，以后给我和陆长官报仇。
5: 哎，营长还没死呢。再说了，我要用你去吸引鬼子，那营长出来还不得把我杀了替你报仇？
6: 那怎么办呀？鬼子肯定会全城搜捕，到时候一个都出不去。
5: 姐姐，你少说两句，我就想出办法了。
7: 这天阁下，人还在吗？
8: 梅小姐一直没有出来。
7: 什么梅小姐？那是陆浩宇冒充的。
8: 怎么可能？梅小姐，你在吗？

交警，增派部队封闭城门。

0: 陆军，多年未见，风采依旧，令人赞叹啊！哎，就知道骗不过你。真没想到，我们在这种情形下又见了面。
1: 是啊，本以为久未重逢，能够把酒言欢，共享昆曲，没想到现在分属敌国。我听说那个织田。 让你到当涂前线做指挥官呢？是啊，你不也在美滩山附近？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来一次真正的较量。好啊，我正想看看这些年你有多少进步。不过那个织田我是一定要杀的。
0: 织田那个女人的做法确实很过分，如果你要杀她，我不会干涉。
1: 对了，陆军，织田殿认定你肯定会来救小苏，本来有些怀疑，没想到你真的会来。
2: 小苏是我的朋友，我是一定要来救他的。不过他在你的部队里平安无事，相信你一定保护了他。
1: 多谢，陆军，小苏他也是我的朋友，你不用替他感谢。不过，你不怕我揭穿你？
2: 你现在就可以揭穿我了。<笑>好啊，等你走了之后，我肯定会揭穿你。
1: 陆军，我送你出城吧。
2: 不必了，送军千里中去一遍，前面就是城门，我自己走。
3: 赵家强。

0: 陆逊，这是你的安排吗？
1: 这是最后的招数了。你们能够知天反应极快，要不是那天枪响之后就封锁了城门，我的手下也没必要上这种手段。
0: 不过我想现在你恐怕更难出城了。陆逊，我帮助你出城吧。

0: 长官，出什么事情了？
1: 主意，有敌军奸细混入县城，现在可能已经逃出城门外，听我指挥。
0: 嗨，
2: 走吧。嗨。
3: 朵啊，能不能讲究点啊？你只管师娘，不管咱师傅了。
4: 你就放心吧，营长他肯定能出来，我们都出来了，他才出不来。
3: 马有尸体，更何况师傅了。
4: 你这个嘴能不能说点好听？

0: 不行，我们不能就这么走。
1: 姑奶奶，你就让我们省点心吧。那当涂县城里上千鬼子，我们回去能干啥？
0: 反正不能抛下他。
2: 看见没，女人都比你讲义气。
1: 好，那我们就在这里等着，等鬼子来了之后把我们都弄死了。不好，鬼子来了，
3: 暂时娘走，快走。

0: 莫野君，怎么回事？
1: 中国军队把装着炸药的马车赶了进来，把城门炸了，城里的中国人都跑走了。
2: 废物！出城！站！嗨！
3: 什么？陆浩云去了当涂县城，到现在还没回来。
4: 邱长官，我求求你了，你想想办法去救救营长吧。
3: 又是为了救你。
5: 邱长官，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又不是小苏姐让师傅去救她的。再说了，那保护你们女人就是我们大老爷们该干的事吗？
3: 你闭嘴！让你们去武汉，你们去煤炭山也就罢了，还擅自出击。我告诉你们，要是害死陆浩云，我挨个枪毙你们。
4: 可这是营长的命令，我们也没办法呀。
5: 邱长官，师傅现在在城里呢，你就说吧，现在咋办？
3: 李维，你让小崔带他们三个回煤炭山，你和我去当涂县城找陆浩云。
6: 长官，当涂县城那可是日军的。
3: 执行命令。
6: 是。
5: 邱长官，我也跟你救师傅。
3: 这里没你师傅，只有国军少校陆浩云。你们撺掇他擅自行动，我回来挨个跟你们算账。
5: 那国军少校也是我师父。

0: 怎么回事？
1: 中国军队用装满炸药的马车炸开了城门，城内的中国人都跑了，牧野军已经开始追击。
0: 牧野峰会这么积极去追陆浩云，应该是舍不得梅小姐吧。
2: 七点阁下，陆浩云刚从后台逃出，我们就封锁了城内的主要道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不可能及时逃出城来，所以现在不管牧野军去做什么，我们都应该搜查城内。
0: 陆浩云既然敢来当土，就一定留了后手，我们出城。
2: 可是
0: 无论陆浩云是否逃脱，只要梅印苏在我们手上，就不怕他不上钩。既然城外有人接应陆浩云，那梅印苏肯定已经出城了，懂吗？

陆坚，这把枪是小苏的，我没能够保护他，你帮我把这枪交给他，希望他能用这把枪保护自己。

0: 好了，我哈利做你的部下，再帮我一次。看来不太对劲，只有五岳车军中很少有，只有高级军官才能配合。但这附近应该只有齐鼎跟我。
1: 秋若，宪兵队的人，快，给我上人质。
0: 没事吧？
1: 八月。
0: 你没事吧？我没事儿。他是我的朋友，我能从当涂县城逃出来，多亏他帮了忙。你怎么开枪啊？
1: 可他拿枪指着你，什么意思啊？你还想放了他不成？我是要放了他。陆浩云，你别忘了。
0: 你是国军少校，你不是土匪，你跟一个日本人讲义气？
2: 连土匪都讲义气，我堂堂一个国军少校，连土匪都不如吗？
1: 你自己一堆违纪还没处理完呢，你还想罪加一等吗？
0: 赶紧走！
2: 走。
0: 刘军，不用替我小心。
2: 走。
0: 邱长官，如果是在战场上我遇见他，我会第一个开枪打死他。 可今天你要是带他走，你就杀了我。
3: 长官，日本人来了，
1: 上车。

0: 没有退路了，他们挟持木叶殿，弃车逃到对面的山上去了。
1: 你带人上去堵住陆浩云退路，格杀勿论。
0: 这点点，如果他们用木叶诀作为人质怎么办？
1: 那就一起杀掉。
0: 嗨。
1: 陆浩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快走！

0: 你走，
1: 你走，我掩护。
0: 别扛了，走。
1: 陆浩云，你先走，你比我重要。
0: 胡说什么？
1: 你知不知道以大局为重？
0: 大局，我向来都是义气用事，你才知道。
1: 李威，带着木野帮回梅泰山。
2: 不行。
1: 你知不知道一个日本军官对我们很重要？
2: 那也不行。
1: 你想违抗命令吗？
2: 反正我不走，就算要死，我要和你死在一起。

0: 怎么回事？
1: 他就在阁下，这周阁下的新四军，我早到了埋伏。
0: 城主，当涂的援军马上就到。哎，
1: 请你回家，我们一定要努力，别人现在。
0: 不行，
1: 我今天必须要杀死陆浩宇。
0: 对，
1: 别让他
0: 撤！撤！
1: 别让他
0: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狗日的小鬼子，他娘的，欺负老子没有炮是吧？早早晚晚得收拾你们他妈乌龟王八蛋！打起精神来啊！
1: 陆老弟，咱俩真是八字相合啊！我碰到你，我就能打胜仗啊！嘿，
2: 你还真是天兵天将啊！
1: 光打上一次可不行，没嘴唐要是武汉也能打赢就好喽。没错，有你这样的人，那是早早晚晚的事儿啊！哎，陆老弟，你说那姓邱的娘们儿怎么又来了呀？啊，八成还是军事法庭那档子事儿吧？ 这宪兵队真是有意思啊！那咱胳膊肘子往外拐呀、啊，走，咱们找他拼拼理去。
3: 军纪可没道理讲，再说也不是没说过。
4: 他要是不听，那咱们就让他尝尝这个。走，
1: 哎，
4: 走啊，快！
1: 哎，
4: 哎，周长官，咱俩又见面了，
3: 方队长。 今天的事情，谢谢你。
1: 不客气，打鬼子嘛，是咱们分内的事情。哎，不过有一件事情啊，我看不过去了。
4: 什么事儿啊？
1: 你们宪兵队为啥老跟他过不去呢？啊？

1: 那个，我们国军有国军的纪律，他抗命出击，致使重炮团损失惨重，这个事情必须有一个人负责。
0: 打仗哪有舒舒服服的呀？啊，宪兵队到底站在哪一边？你给我讲一讲。好，不说这个了。我陆老弟虽然损失一些重炮，但是。

0: 缴获了一大批武器，是吧？还俘虏了一个日本军官。
1: 我陆老弟把自己的婆娘也救回来了，没有受半点损失，还要去他妈的什么军事法庭？你给我说一说，这是为啥？
2: 方队长，我们国军的事情就不劳您操心了。
3: 好赖话听不懂是吧？非逼老子动手是吧？啊！
4: 说什么？
5: 把枪收起来，收起来。
6: 干什么？
1: 政委，你来的正好，你帮我劝劝这个婆娘，别让宪兵队老跟自己人过不去啊！
6: 邱长官，方队长性子急，也是一片好意，希望你不要介意。

0: 冯政委，老方他的心意啊，我心领了。可我毕竟违抗了军令，这件事儿，总得有人负责。再说也没有人能够证明我杀了福建恭亲王。证明个屁！让军事法庭那帮人上战场上去，让他们真刀真枪的干。陆军。
1: 福建恭亲王阁下已经死亡，致电签下是他的未婚妻。他之所以来到党土，就是要找你报仇。

0: 这么大，可是你们的报纸不是说他只是受了点轻伤，而且已经安全回国了吗？我们这边的情报机关也没有查到任何消息。现在是战争时期，这个消息自然要封锁，否则会对武军的士气造成很大的影响。不过，
1: 你们应该对陆浩云的火爆技术很有信心，对吧？
2: 你们都听见了吧？我陆老弟把鬼子王爷给杀了。陆军，虽然不能在战场上跟你一较高下，我也不能看你 受尽冤屈而死，而且这个消息也不可能一直封锁下去，再过不久就会对外公布。当然，不会说是给你所杀。
3: 谢谢。
4: 他的话也不能全信。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

0: 共享健康生活。
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的，
4: 没事的，
2: 不要紧的，
3: 没关系的。
5: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他的话也不能全信，但是一经证实，你的罪名就可以被洗刷。不过今天的事儿，另算。
1: 那好，你们之间的事儿都已经解决了，新四军要跟你算算账了。
2: 方队长，他是我的战俘，轮不到你插手。
0: 你们都是老子救的，他也是老子的。邱长官，你要干啥呀？啊！你拿枪冲着我是吧？站住！
3: 来，
0: 把他带走。
3: 是。
4: 队长，咋办？
0: 执行命令，把他带走。
3: 放开！ 邱长官，方汉，我们新四军是有纪律的。
4: 方队长，你不是让救陆浩云吗？这个日本人对我们有用，他不仅可以提供情报，他还能证明陆浩云击杀了福建恭亲王。我管不了这么多，我必须要宰了他！你干什么？走开！方汉，方汉，你给我松手！
5: 老方，以后你让我做任何事儿，我都答应你。可是今天。
0: 穆野峰是因为我被捕的，谁要敢杀了他，先从我的尸体上迈过去。方汉，他是我们友军的战俘，现在我们是统一抗战，你没有权利自作主张。陆浩云，你是要跟小鬼子讲义气是吧？我跟牺牲的新四军兄弟们，还有他们，也讲义气。
6: 你们到底怎么了？都跟小鬼子站在一起是吧？你们都疯了吗？

0: 这么久了，师傅还没回来，不会再当头见长出事了吧？
1: 哎呀，你就放心吧，我跟小苏姐都出来了，她能逃不出来？那不应该是我当营长，她当勤务兵？
0: 你好意思？你能自己跑出来啊？那是我把城门炸了，好吗？
1: 哎，那办法是营长想的，炸药是我装的，你就一个臭拉车子，有你什么事儿？啊？
2: 鬼子！哎，
3: 干啥呀？
1: 你傻呀？那是营长。
3: 师傅，
1: 营长！
2: 哎妈呀，太悬了！
4: 师傅，

0: 副长官，我知道你不会放过他。你提审他的时候，可不可以少用刑？
1: 如果他老实交代，我会考虑的。
0: 他现在是你的战俘，根据日内瓦公约，他有权什么都不说。
1: 你别给我提日内瓦公约，他们日本人遵守过吗？
0: 他不一样，他是我的同学，能不能看在我的情面上，手下留情。
1: 陆浩云少校，我再说一遍，现在是在打仗，你不要把你的私人感情掺杂进来。你自己违纪的事儿还没说清楚呢，不要干涉我们宪兵队的事儿。李威，走。
2: 走。
3: 陆军，不用费心了，只可惜没机会在战场上跟你一较高下了。
2: 走吧。

0: 营长，那咱们在打鬼子王爷的时候，还有在平塘镇山上的时候，我没见你对你这个同学手下留过情啊。
1: 那不一样，
2: 那是两国交战，各为其主。现在用这种方式，我心里过不去。要不是他送我出城，现在这会儿你们只能给我收尸了。
1: 师父，再怎么说他也是个鬼子军官，就不应该管他死活。
0: 你没听营长刚才说吗？这小鬼子是他的同学朋友，那就算是打仗也得讲点人情道义，
3: 对吧营长？

0: 好吃。
1: 你真的没受伤吧？
0: 没有啊。
1: 你又救了我一次，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0: 咱俩之间啊，没有必要谢来谢去的。你也救过我呀，我觉得跟你接触时间长了，越来越觉得你是一个不同于别人的女孩子。
1: 那你说说，是哪儿不同啊？
0: 你还记得那次你骂我和穆野峰吗？你说的每句话我都记在心里边。当时我就想，嚯，那个女孩子身上透着一股子骨气。哎，对了，你知道你的扮相有多好看吗？哎，要是没有战争该多好啊！我真怀念那会的县里生。
1: 也不知道现在市里的姐妹们怎么样了。你有他们的消息吗？他们现在在哪？过得怎么样？这些东西我一无所知。
0: 洪政委说，活下来那些女孩子都参加了抗日演剧团，现在应该在后方做慰问演出。
1: 那秋姐呢？秋姐也跟他们在一起，对吗？
2: 小苏，秋姐她为了保护小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她为了保护小月牺牲了。
0: 小苏，你要想开一点。这场战争中无辜死去的人太多太多了，你要往前看，一定要坚强，知道吗？

0: 混蛋，废物，让陆浩云闯进县城，救走梅应素，还抓走了穆远峰。
1: 为什么你没抓住陆浩云？他们只有三个人。
2: 去天阁下，我愿意接受惩罚。
0: 还有你，遭受伏击的时候只知道逃窜，帝国军人的脸都被你丢尽了。这次行动的失败我来负责。牧野君可能已经效忠天皇，我们必须立刻对煤炭山展开攻击，击杀陆浩云，为福建公亲王复仇，听到没有？
3: 嗨嗨，
0: 武汉会战即将开始，中国军控制的煤炭山要塞威胁着长江航运，我已经向司令部发起申请，将当涂附近的军队还有伊藤的那支装甲部队都划归我指挥，对煤嘴塘和煤炭山一线一起发起进攻。各位，这一次我们要和陆浩云正面较量。
3: 好，
4: 陆浩云，你帮小鬼子，老子绝对不会轻饶你。

0: 老大，你是来没收我的酒的呀？我今天来不是管你喝酒的，我要跟你说陆浩云和国军那位邱少校的事儿。
1: 政委，平时你在我耳朵边絮絮叨叨的也就算了，今天你不帮我，你帮那个姓邱的。
0: 你啥意思啊？合着你是要团结他们抗日，不团结我抗日是吧？啊，方汉，你能不能有点大局观？你想一想，那个日军俘虏是个少佐，我们从来没有俘虏过这个级别的军官，而且你也知道，这对我们了解日军的情报非常的有利。可你怎么一激动？
1: 就要把他给杀了！他杀了我200号兄弟，我能不杀他？你不要给我谈你那个什么大局观，啊！合着我那些兄弟牺牲都是为了你那个大局观吗？
2: 你是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纪律。
1: 是，我是共产党员，我是得服从组织纪律。那200个兄弟呢？啊！我问你，他们是什么？他们跟咱们出生入死，说没就没了。
0: 冲我发火！你先听我说，我知道你打过很多胜仗，没有你，皖南大队不可能生存下去，更不可能发展壮大。可是，那个日军军官是国军的俘虏，现在我们是统一抗战，我们不能跟队友起冲突。
1: 你明白吗？行了，政委，我明白。既然现在是联合抗日，你看这样行不行？我敬你三分，你也得让我半尺吧。我救了陆浩云，还有那个姓邱的，你让他们把俘虏给我，行吗？
0: 你怎么就说不通啊？这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0: 不是你黑帮打架，更不是个人安情。
1: 合着我就应该救他们，他们就应该不给我俘虏，是吧？是这意思吗？
2: 是，我是这意思。什么意思呀？我告诉你，你这是胳膊肘子往外拐，是咱们新三军吗？
3: 你简直没法沟通。
1: 你不要跟我沟通，我还告诉你了，还是那句话，你管你的生活，我打我的仗。哎，
4: 队长，怎么样？咋了？鬼子又动静了。
5: 走。你刚才说小鬼子的部队在林家湾正在向东南方向移动，有多少坦克？有装甲车呀？
6: 当地民兵说鬼子坦克和装甲车有七八辆。
5: 多少？
1: 有七八辆。
5: 小鬼子这是要打美嘴堂啊？啊？
1: 美嘴堂是川军的防区，那川军就麻烦大了。
7: 队长，那咱现在咋办？现在咋办？那当然是一起打鬼子了，还能咋办啊？
1: 一起打鬼子？队长，
7: 那陆好云现在不就在川军阵地上？
1: 我说你他娘的，脑子是不是？
7: 郭大柱同志，你这个思想觉悟有待于提高了，啊！川军如果是守不住咱们的地盘，照样完蛋，这叫联合抗日，懂吗？懂了，
1: 队长。
7: 对吧，政委？你刚才不还在骂陆浩云吗？怎么，这会儿又要去帮他？老子骂他行，啊，小鬼子打他就不行，是吧？
1: 用你们读书人一句话来说，那叫兄弟砌墙，外遇欺侮。
7: 那个叫兄弟戏墙。
1: 对，我甭管是戏，一起打小鬼子那就最强。
7: 方队长，看来你还是挺有大局观的。
1: 那当然了，不然怎么当你们这个大队长？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1: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
1: 不怕困难。
0: 不怕牺牲。
1: 不怕牺牲。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宣誓人梅应苏。
2: 邱姐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的。

0: 谢谢你。我是共产党，一直没有告诉你，你会怪我吗？
1: 我为什么要怪你？你们身份敏感，不能暴露，我明白的。从你和方汉、冯玉的关系里，我多多少少可以猜到一些。你什么身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活着，你要好好的活着。

0: 他在当读的时候一直很照顾我，如果没有他，恐怕我也早就已经死在日本人手里了。
1: 我要是不去救他，现在和杀了他没什么区别。我当初要是坚持一下，现在不是这个局面。
0: 那邱长官会怎么处决他？
1: 如果他愿意配合，向我们提供情报，他可能能活着。可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会的。一旦被送到武汉，他就死定了。

穆野峰救了你和我，我也很感激他。可是我觉得，战争就是战争，没有什么道理和人情可讲的，所以邱长官这么做并没有错。

0: 姓名。
1: 军衔。哪支部队的？
2: 木野峰，少佐，目前没有固定部队，暂时属于石田千夏管辖的特别行动。
1: 特别行动队。
2: 陆浩云在上海击杀了福建共亲王，石田千夏是亲王的未婚妻，他透过大本营组织了一支特别行动队，目的就在击杀陆浩云，为亲王复仇。
1: 你确定福建恭亲王是被陆浩云的炮火击杀的？
2: 我确定，当时我就在亲王身边。
1: 抓到你的时候你在当涂，当涂县有多少日军的驻兵，多少炮火和坦克，有没有进攻煤炭山的计划？
2: 少校，根据日内瓦公约，我作为一名战俘，可以说出我的姓名、军衔、所属部队、福建公一王的事情，我也可以告诉你。但是，我军的作战计划、兵力部署，我无可奉告。
1: 无可奉告。
2: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说，当涂日军的兵力部署和作战计划，我抗议！你们这是违反日内瓦公约！放屁！你还好意思说日内瓦公约？你们在南京、在上海都干了些什么？
1: 他们是他们，
2: 不是我，
1: 我没有杀过任何平民。说不说？
0: 我可奉告。
2: 李维。 把他给我拉起来！你这是在自讨苦吃。今天你不说，会后悔的。把他给我关好，明天送武汉，让审讯科的人问他。
0: 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好，好啊！告诉你，我们宪兵特勤大队就属邱长官手最软，到了那边啊，你会哭都哭不出来的。好好想想吧。 来，走，
3: 起来，走。

0: 小月，哥哥就要死了，你现在在哪里？哥哥，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去中国打仗呢？
1: 小苏，看来无论我怎么做，在你心里都比不上陆军了。

0: 牧野君，你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肩负重任，应该以战时为重。
1: 对武汉的攻击即将开始，我已经发电报给司令部，请求任命你为当涂前线的指挥官，负责指挥当涂附近的军队，当然也包括炮兵。
2: 这是最后的招数了，你们那个织田店反应极快，要不是你上枪场之后

0: 你就封锁了城门，我的手下也没必要上这种手段。
1: 不过我想现在你恐怕更难出城了。不行，我帮助你出城吧。

0: 这样做到底是错还是对？
1: 只要木野峰作证，陆浩云击杀福建恭亲王的战绩就能确认，就能替他洗刷罪名。陆浩云精通火炮，如果这样的人到后方去教书，对我们的军队有很大用处，所以这个时候不要刺激他。
2: 我知道长官你十分看重陆浩云，可是他实在是太不守规矩了。就说这一次，他竟然为了一个女人私自闯入当涂县城，让这样一个人去当炮兵教官，是不是有点
1: 关键时期顾不了那么多了？上海、南京、徐州都已经沦陷了，武汉也岌岌可危，国家到了这个地步，陆浩云这样的人才才显得尤为重要。行了，去吧。
2: 是。

0: 我要见穆远峰。长官，宪兵队的邱少校临走时交代过，谁都不让进啊。你是宪兵队的人吗？
1: 不是。你是133师的兵，我是133师的炮兵营长，你听我的还是他的？
2: 听你的。是。
0: 去。
3: 陆军。

0: 小苏呢？他怎么样？
1: 小苏给你做的饭，吃两口吧。来吧。坐。

0: 小军啊，你得好好替我写写小说。
1: 陆军，明天我就要被押往武汉了。临走之前，有件事想要麻烦陆军。明天，这么快？
0: 可能是因为北府军官里面我的军衔最高吧。有什么事情你说？小月呢，在仙宁社昆剧团学艺。 后来我到上海仙宁社找他，发现他已经离开了。后来小叔他们被俘，小月也不在里头。陆军，你有小月的消息吗？

0: 上海一战后，我让人把小月送到南京去了。南京？你说什么？想让他死吗？非要让靖王野风！小月，小月她是无辜的，这怎么可以？
1: 是，小月她是无辜。

0: 你们来到中国这么久，你都看到了吧？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难道他们不是无辜的吗？
1: 小月，

0: 不明白，这就是战争。督军，请你答应我最后一个请求。好，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士可杀，不可辱”，我作为一个军官，绝不可能沦为战俘。 更不可能背叛国家。我现在请求你，现在就杀了我！求你，让我替你妹妹的死去。
1: 小峰。
0: 陆晨。

0: 你回来了，见到他了吗？
1: 见到了。邱少校对他动了情，不过没有那么厉害。
0: 他还是不肯配合吗？
1: 明天他就要被押往武汉了，我该怎么办？
0: 这么快？
1: 我当时真的应该不顾一切放他走。
0: 穆野逢是日军的高级军官，你不能放他走。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的，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

0: 牧野逢是日军的高级军官，你不能放他走。当然，我也不想看他死。要不这样，明天你再去找邱少校，跟他说，让他留牧野逢一条命，等战争结束，他作为战俘被遣返，兴许还可以活着回日本呢。不用这么看着我，我是恨日本人，但不是恨所有日本人。牧野逢对你我有恩，除了放他走，其他能为他做的我都愿意做。
1: 你累了，回去睡吧。
0: 那你也早点休息。

0: 哥哥，输了就投降吧。
1: 哎，你胡说什么？这棋还没下完，你怎么知道我输了？
0: 你本来就不是陆军的对手，下棋和陈姐都不如他。
1: 上回考试是我不小心而已，下次我肯定赢过他。你安静一点，不出声，我早就赢了。

0: 小月现在唱的有模有样的。
1: 啊，
0: 你想过让她去中国学吗？
1: 哎，中日现在局势紧张，还是算了吧。等到这个局势平缓了一点，再送她去也不迟。
0: 局势平缓？你们占了我们中国东北，这个局势怎么平缓？
1: 哎，是满洲事变，是因为东北军阀杀害日本侨民，怎么能全怪我们身上？
0: 你真的相信你们报纸上说的那些屁话？
1: 当然啊，这……
2: 好了好了，都说好今天休息，不谈打仗的事情，你们怎么又说这些事儿？
0: 小月，再过几日我就启程回国了。哎，是。
2: 你怎么这么快就要走了？不是还要实习一个月的吗？
1: 陆军，他被邀请加入帝国军队，可是他拒绝了，所以得提前离校。
2: 可是，我还有很多曲子想要请教陆军。
0: 以后有的是机会，等真正和平的时候，你来中国，我带你学昆曲。来，接着下，该你了。
3: 你这家伙

0: 营长，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哦，你去找小苏姐是吧？
1: 又在院子里撒尿，懂不懂军纪啊？
0: 我这不懒得出去吗？睡了，
2: 大半夜干啥呀？
3: 我刚才看见营长自己一个人出去了，不会有啥事儿吧？
2: 大老爷们儿的有啥事儿还能丢了呀？跟苏小姐太长时间没见，找她亲热去了呗，不奇怪。
3: 不能，他要想跟小苏姐亲热的话，
4: 那干嘛让小苏姐去隔壁那个剧社睡呀？在这儿睡不就完了吗？
2: 没成亲，不好意思。在这儿睡，让人听墙根咋办？你小子不会想听墙根吧？啊！我告诉你，让师傅知道，弄死
3: 你！去你的！你想什么呢？你把那眼睛给我睁开！我是担心呐，这个营长不会去救那个小鬼子去了吧？
2: 不能吧？
3: 有可能，你知道，营长这儿有点问题。那个鬼子军官对小苏姐跟营长都不错，营长还真背不住会去救他。
2: 那咋办呢？
5: 哎呀，哇，来抽根烟。
6: 我要见日本人。
5: 是长官。
3: 哎，长官，抽根烟。

0: 你现在穿的是少校军服，你他妈太客气了！要是遇见纪灵的，我就把你识破了。
1: 不是你，你跟我就是。
0: 喘住气。
2: 就送你到这儿了，快走！天亮之前的口令是雄鹰展翅，小心点。陆军，你好好保重。如果见到小月，请通知我。
0: 我会把她送到你那儿去的。
2: 或许，她现在更想留在你身边，而且现在让她回到军队，未必是最好的时候。

0: 死！快跑！死！那是我病了你，你小鬼子，看你在哪儿跑！干什么？
1: 师傅，帮你带回来了，你干啥呀？
0: 你既然不想放我，又何必如此？想怎么对付我？来呀！
1: 哎呀，我成全你啊！
2: 把相国放下。
0: 师傅，
2: 人是我要放的。你们要动他，先动我，把枪放下。你误会我了，走啊！

0: 师傅，那这回头军委会跪着下来，咋办？是啊，姓邱那可不好惹，跟我们老虎似的。
1: 人是我方的，和你们没关系。要找谁找我，你们怕什么？
2: 师傅，这话怎么说的？那不就见外了吗？那咱大家伙是一起的，有事就得一起扛着，对不对？
0: 那还用你说？不过因为这一个鬼子，我们被枪毙了，有点不值啊。
1: 这是我的事儿，你别管。
0: 回睡觉。
3: 这能睡着吗？这，哎呀，营长，这回可摊大事了。

0: 邱长官，你看，我跟你说啊，我师傅呢，昨天晚上喝多了，要不然不会这样。
1: 是啊，而且他跟那个鬼子还是同学。
2: 对，
3: 邱长官，
2: 你看在我师傅杀了日本大官的份上，饶他一死呗。
1: 是啊，邱长官，我们在一起打过鬼子的，你就给营长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呗。
2: 对呀、
4: 啊，宇威。

0: 罗浩云，你私自释放日军高级战俘，违反战时条例，你被捕了。
1: 我明白。

0: 云良，
1: 师傅，师傅，
0: 云良吧。我求你了，你把营长放了吧！
2: 邱长官，给营长放了师傅行不行？
0: 那你结婚
2: 放了
0: 我，我给你当扫花童子，
2: 我给养老送终，行不行？
1: 不要给我丢人现眼的，
0: 师傅，
1: 照顾好自己。
0: 营长，
3: 你去干啥？哭什么哭？
0: 邱长官，
3: 别走，我们得想办法，想办法。
4: 干什么？
5: 谁敢动陆长？
3: 老子毙了他！
6: 谁再敢抵抗，就地枪决！
3: 弟兄们，给老子毙了他！
1: 快点！
2: 张营长，
7: 弟兄们，这次真的是我错了，是我放了那个战俘。按照军法，理应接受处罚，还请大家给我个面子，不要为难邱长官。邱长官，你把枪放下吧，我已经逃得够久了，不想再逃了。
8: 陆长官，你不要着急，师长马上就来了，谁他妈的也别想带走我川军的兄弟。
6: 川军也是中国的军队，也要服从军纪。
8: 你他妈的以为我不敢？
2: 张营长，拜托了。
7: 张营长，我不能再连累国师长了。
8: 陆长官，你不能跟他们去啊，去了就死定了。
7: 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我甘愿守法。有酒吗？酒。
8: 啊，行，有。
7: 邱长官，我和张营长喝一碗就上路。拿酒来。
8: 拿酒来。

0: 本来说好和大伙一块打鬼子，可今天我要先走一步，对不住大伙了，还望各位以后替我多多杀鬼子。
1: 陆掌柜，多谢了。
2: 干！
1: 带走。

0: 怎么回事？他们怎么又要抓你？
1: 我放了穆远峰，邱长官只是按章办事，我没事的。
0: 你怎么放了他呀？
1: 他对你，对我有恩，我不能这样看着他死的。
0: 我就知道你不会袖手旁观，都怪我没能拦住你。
2: 我说陆浩云为什么做出这种事情来，原来又是因为你。你非要害死他你才高兴吗？
3: 邱长官，
2: 我说错了吗？
4: 在平塘镇，你为了他差点被日军合围；
2: 再是当涂县，你为了他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现在你为了他居然放走了日军的俘虏。陆浩云，你真要为了一个女人把你自己毁了吗？
3: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2: 带走。
0: 邱长官，陆浩云杀了福建恭亲王，你能不能在法庭上替他说清楚，让他将功赎罪？
2: 穆远峰被他放走了。现在谁也没法证明这件事情。带走。
5: 你多保重吧。
0: 你要好好的，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救出来。
5: 没用的，不要管我。小苏。
0: 哎。

0: 怎么回事？罗浩云他人呢？
1: 被送去武汉了，说是宪兵队带走了。
0: 废物，都是他们一群废物。
2: 老子好不容易给你找个炮兵营长，教你们怎么打炮，你龟儿子居然就这么让人把他带走了。
1: 陆长官不让我们动手啊。
2: 哦，他不让你动手，你就看着他被抓走啊？
0: 你龟儿子不会抱着他们腿不撒手，会不会啊？啊，你把他们的轮胎给卸了，会不会啊？
2: 老子怎么有你这么蠢的部下呀？
1: 师座，陆长官说了，自己的错自己承担，说是不想连累师长您和弟兄们。还有啊，师座，我觉得陆长官这次是真的不想再逃了。

1: 你倒是问心无愧，可我们川军怎么办呢？
2: 快点跟他娘们似的！
3: 我早上饭都没吃，我能跑得动吗？
2: 我也没吃早饭，我也没像你那样。
3: 东华，你看看这行不行？行，就这儿，这样，一会儿你看我手势，我这么一打手势，你就开炮啊？
2: 真的？
3: 当然不真的，就是吓唬吓唬那个姓邱的。营长想死我还不想死呢，
2: 那万一我打中了咋办？
3: 你不会往远点打吧？营长教你那么长时间，都教你
2: 不不不不，哎，来来来来。 别磨叽了，快去吧！有师傅被妖精抓走了，快点！
3: 记得看我手势啊！
2: 走吧。

0: 为了一个日本人，公然违反军纪，你看看你自己，哪还有一个国军军官的觉悟？
1: 长官，
2: 停车！
1: 放了营长，我就让你过去。我看你是找死。把他给我带上来，陆浩云的事儿，他有份儿。
2: 裘长官，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你们别过来啊！再过来，大家一起完蛋！今天你们不放了营长，大家就一起死！
1: 我数到三，你要是不让开，我就开枪。不信你炸试试。谁
2: 给你的胆儿啊？回去，这没你的事儿。
1: 营长，今天动完，不能听你的了。
2: 一，
1: 邱长官。 营长是放了那个鬼子打官，可营长也杀了那么多鬼子。邱长官，这是你亲眼看见的，你放过营长这一次。
2: 二，
1: 邱长官，您大人有大量，您行行好，您就把营长放了吧。我保证，以后劝他好好守规矩，好好打鬼子，绝不再给你们添麻烦了。
2: 站住！
1: 姓邱的，你敢开枪试试？我告诉你，我早已经在附近埋满了炸药，只要赵家强一开炮，大家都得死。
0: 长官。

0: 你让他开炮啊！
1: 好，周家强。

0: 窦家强，
1: 你开炮啊！
0: 窦家强，你个胆小鬼！
2: 够了，你给我让开！
0: 我不让，我就不让！

0: 你就这点胆儿，还学人家同归于尽，把他给我带上来！
1: 你别过来啊！来了，鬼子，鬼子，大队的鬼子，报了，大队的鬼子朝咱们梅子塔镇地方向去了。
2: 李威，你快回市部报告。
3: 长官，那你呢？
2: 我跟卢浩云
4: 去梅子塔。
2: 走，
3: 拿起来，拿起来，走，
2: 走。

0: 我们已经准备完毕，
1: 那就拜托伊藤君了。
2: 是。
0: 宫崎骏。
3: 嗨。
0: 由你来指挥炮兵部队，掩护装甲兵和步兵进攻。
3: 嗨。
0: 希望你好好表现。
3: 是，阁下。

0: 冯方队长上次打了他们以后啊，就不敢来我们村了。在这儿呢，政委有人找你。冯政委，
1: 啊，冯政委歇忙。抓到那个鬼子军官，他走多久了？有一会儿了。不过穆叶峰这个人心思重，他应该不会直接回当涂驻地。他被俘又突然被放，一旦解释不清，就会被日军怀疑，所以我猜，他应该先到当涂附近观察情况。
0: 而且，为了避开宪兵，他不会选大路，应该会走小路绕道而行。
1: 即便不走当涂那条路，还有其他几条小道，他走那么久要把他找回来，恐怕不容易啊。
0: 他是日本人，不熟悉当地地形。不过长江是大路标，他应该能想到沿途而下就到当涂。况且，江面还有他们的日军军舰，一旦遇到危险，他也方便求救。所以，我猜他最有可能走这条路。好，为了稳妥起见。
2: 其他几条路，我也让他们找找。走，
3: 走。
4: 郭长官，我们又来了，带走陆浩源还不够啊，还想把老子们都带走。
3: 郭长官，我是来通知你，小鬼在奥金宫围最堂了。
4: 你说什么？邱长官已经去往前线了，都听我的命令，通知前线，准备战斗。
3: 是，去把二探给我带上去。
5: 是。
3: 哎，你带一队宪兵到小福山督战。那不行，卑职必须跟着邱长官。混蛋！小福山护卫着煤炭山的侧翼，小福山要是丢了，煤队堂就彻底完蛋。那你们长官就死定了。
4: 是。

0: 你怎么在这儿？等我，什么意思？你的真实身份不仅仅是仙女社的一员吧？你是共产党员对吧？
1: 我是什么身份并不重要。陆浩云费尽心思放走我，你去费尽心思把我抓回来。小叔，我对你是怎么样，你知道。
0: 我不指望你对我像对陆浩云那样，但你就那么真的希望我死吗？
2: 我不希望你死，但是我也不能放你走。

0: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陆浩云因为放走了你而被国军军法处置。
1: 那个陆浩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0: 对，他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是我今天不能放你走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你和陆浩云是同学，作战能力肯定不输给他。我不能放虎归山，让更多前线的将士们死在你的炮火之下。
2: 穆远峰，我们不会杀你，我向你保证，你会得到战俘的待遇。战争结束，你就可以回去。
1: 对于帝国军官，被俘就等于
0: 阵亡。对不起，穆叶峰，但是我只能这么做。

0: 这样，来，搭把手，帮我一下。你去那边看看，再擦一擦。得结实点啊！哪阵儿？这架子都结实了吗？
1: 一斌，快一斌！

0: 精准炮射击中远调整，
1: 目标敌固定阵地，方向西偏南31度30分，
0: 标尺312密位，
1: 标尺312密位，
0: 三号装药，
1: 报告长官，装填完毕，
2: 范氏
0: 一位。

0: 延伸射击太过缓慢，给敌人太多进入阵地的时间。
1: 阁下，不是每个人都是牧野军，宫崎军已经表现得不错了。
0: 也不知道牧野峰现在是死是活。
1: 阁下，牧野军已经得到天皇陛下的嘉奖，他是不会给帝国丢脸的。他现在想必已经阵亡了。
0: 那可不一定。牧野峰只是看起来像一个武士，你们并不了解真正的他。他这种人，面临生死，任何事情都干得出来。

0: 真正的较量。现在看来没机会了。
1: 你脚下站的是中国的土地，这不是让你炫耀战功的地方。你从一开始就定错了目标。别说你打不赢陆浩云，就算你打赢了，也只不过是个无耻的侵略者、杀人犯而已，没什么值得炫耀的。
2: 那是对你们而言，两国交战，各为其主。只有在战场上堂堂正正的打败陆浩云，才能赢得军人的荣耀。我相信换作是他，也是一样的。
1: 陆浩云绝对不会像你一样，去做一个侵略者。

0: 小苏，刚在相识一场的情分上，有件事想拜托你。我有个妹妹，她叫牧野月。
1: 她怎么了？
2: 放开她！别动！
3: 小苏，你们放了我，我向你保证，出生之后绝对不会伤害这孩子。
1: 牧野峰，把孩子放了。
3: 小苏，你们不要逼我，不想伤害任何人，不要过来，
1: 放下，
3: 不要过来，
1: 放下。啊，牧野峰，你说你是个堂堂正正的军人，现在为了逃命，你要伤害一个无辜的孩子吗？
3: 你们不要逼我。
4: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5: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4: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4: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5: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7: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6: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

0: 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位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9.9，赶紧抢！
0: 9.9，抓紧抢！
1: 冰露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冰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君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9.9，赶紧抢！
0: 9.9，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露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君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

0: 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蓉、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
1: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蓉、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蓉、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

0: 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位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9.9，赶紧抢！
0: 9.9，抓紧抢！
1: 冰露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冰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
1: 君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2: 你看这君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9.9，赶紧抢！
0: 9.9，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露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
1: 君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

0: 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蓉、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

0: 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位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的，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我们放你走，不要伤害孩子。
1: 把枪放下，
0: 把枪放下，
2: 走！
0: 啊，我的油！
1: 别过来！
0: 都别动，不许伤害孩子！

0: 你的副旅长快回来了，干嘛还跟着他们？
1: 我是来监督陆浩云。

0: 师傅，这法子能有用吗？
1: 这是我在师范学校琢磨出来的，专门针对日军坦克，可是没有机会实战过，但愿管用吧。
0: 万一也不管用，而咱们也做敢死队员。

0: 一会让人找。
1: 你们能回去了吧？啊，一个人能回去吗？
2: 我回去。
1: 好，赶紧走吧。

0: 不行，我得去把穆野峰给追回来，不然陆浩云就麻烦了。
1: 穆野峰现在已经警觉，附近都是丘陵灌木，很难再把他找回来。
0: 这个混蛋，成天张嘴闭嘴的军官荣誉，最后拿小孩当人质，真是无耻。
1: 梅英素同志，你已经从日本人手里脱险，陆浩云的案子也暂时搁置，那之前的任务你打算咋办？
0: 冯政委，你和我姐都是老党员，比我经验丰富，但是我觉得爱情和信仰不能捆绑在一起。陆浩云喜欢我，我也喜欢陆浩云，但是我不能因为这一点就去改变他的政治信仰。我可以去影响他，去说服他，但是最后还是要尊重他自己的选择。
2: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革命思想去影响他，但绝不能用旁门左道。梅英素同志，你现在的成长真的让我很惊讶。
0: 以前有我姐在的时候，有她做剧团的主心骨，我总觉得自己就是个小妹妹，可以任性，甚至可以跟她撒娇。可是现在

0: 我姐说，这场战争会让很多人迅速成长，只是我没有想到成长的代价会这么惨重。
1: 秋姐看到你现在这样一定很欣慰。我听方翰说，陆浩云仅用了一门山炮和三发炮弹就击沉了日军的运输舰。
2: 我们游击队的活动区域和范围
1: 就在长江边，如果能有这样的人才加入，那对我们的抗战是非常有利的，所以还需要你去争取他。
0: 我明白，冯政委。

0: 其实我可以作为咱们和川军133师的联络员留在这里，这样对双方协同作战也会有所帮助，你认为呢？
1: 好，我会向上级申请这个任命。

0: 也不知道梅嘴堂那边打得怎么样了，方汉已经赶过去了，听说鬼子又不少债，我还有事儿，我得先走了。
1: 那我也赶回去组织救治伤员。那你路上小心。谢谢你，冯政委。
2: 集合。
3: 出发，
4: 长官，没想到这梅英松是共产党，原本还以为他只是亲共，那陆浩云会不会也是共产党？
5: 长官，最近上峰正在严防共党，我们要不要？
4: 这件事情我会处理，你们不能向任何人提起，记住了吗？
3: 是，
4: 长官。

0: 这次还有什么招数，让宫崎龙井加强炮火不要停，直到我军攻入敌军阵地？
1: 志甸甸，居然会误杀自己！
0: 究竟这个废物如此优势的兵力都不能摧毁中国军，不用顾他的生死。就算不管九井军，可我军步兵方阵也……
2: 你们该考虑的问题。
1: 嗨！
3: 石田阁下命令，保持后勤，压制敌军火力，阻断敌军后援，直到我军攻入中国军阵地。
4: 报告长官，庄田闻兵。
5: 万岁。

0: 为什么炮击还不停止？难道要等我们冲上中国军队的阵地？
1: 闭嘴，准备战斗！
2: 现在这下是怎么了？现在。

以为靠这么简单的一条反坦克壕就可以阻挡我军的装甲战车，中国军真是可笑。看来用不了两个小时，我军就可以拿下美嘴堂了。

0: 想到中国军要放弃梅嘴塘阵地，可是梅嘴塘阵地失守，煤炭山要塞的侧翼就会暴露在我军面前，他们怎么会放弃这里？
1: 阁下，我军攻入中国军阵地后，炮击是不是可以停止了？
0: 停止吧。
1: 是。致电阁下命令，停止炮击，停止炮击。

0: 中国军确实已经放弃了阵地，实力的巨大差距不是战术可以弥补的。
1: 我军拿下梅嘴塘阵地后，煤炭山要塞就无险可守，中国军遏制我军长江航运的计划也就不攻自破了。看来陆浩云不过如此，牧野军为何要如此吹嘘此人？
0: 陆浩云对我军的威胁越大，牧野峰也就越重要，明白什么意思吧？
1: 是。
2: 发射信号弹，

0: 邱长官，当你看到第一发信号弹后，要在3秒钟之内击中400米开外的油桶盖，有把握吗？
1: 没问题。
0: 拜托了。

怎么回事？怎么会起这么大火？

0: 谢谢你来啊，打小鬼子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指导官，你可以啊，居然还敢上战场。陆浩云，你是不是又违反军纪了？在这一点上，我可比你强啊！
1: 哎，别说这个了，
0: 织田的部队很快就会到了，我们得提前做好准备。来了就来了呗。
2: 难道我们还怕那些龟儿子？
3: 师傅，咱们不有条反坦克壕在吗？等鬼子那帮铁乌龟来了，都他娘的把他翻个个儿！
2: 日本人不是傻子，一场火炮下来，那条反坦克壕也就撑得了一时。嗯，我陆老弟说的对啊，川军加上我们新四军，兵力还有火力，跟小鬼子硬拼硬。
1: 那肯定是不行的。我们是守方，军心士气自然比他们高一些。我们能不能坚守待援？
2: 这日军啊，训练有素，一天之内可以发动10多次冲锋。我们没有后援的话，这个阵地肯定守不住。嗯，
4: 大不了就是个拼命，怕啥？
2: 你可以死，他不能死。
0: 我咋就可以死呢？
5: 我倒是有个法子，不知道能不能行。

0: 王子，日军发起进攻的时候，会先进行一轮炮火覆盖。你要带着弟兄们躲在这个反斜面下，避免伤亡。等待我的命令。看到第一发信号弹的时候，酋长官会引燃战场上的火墙。你和弟兄们只有20秒时间，去买好炸药，然后迅速回到这儿。当你看到第二颗信号弹的时候， 引爆炸药。
1: 放心吧，营长。
0: 你娃命大，给我活着回来。

0: 是，
1: 咱们现在当务之急是加强这儿的兵力，
2: 是
3: 对，
2: 加强防守。
3: 好，你先过去吧。

0: 好，你看到，还有这儿，
1: 咱们手机。
2: 喂，报警长，
0: 稍等，
2: 失
0: 踪，
2: 怎么了？您的电话。
0: 对，哦。
3: 喂，
0: 长官，我军已击退敌人57人工，摧毁战车3辆，
2: 歼灭敌人步兵小队127人。
0: 嗯，好，干得漂亮。嘿嘿，你龟儿子总算有点出息了，再给老子坚持6个小时，集团军就会给我们派援兵了。
4: 明白。

0: 跪下！宫崎骏，刚才我军战车遭受攻击，为什么你的炮兵没有开火？
1: 没有阻止敌军的阴谋。
0: 那得翻塔克号，就得全军的前沿阵地不足百米，正跑在这种距离上，很有可能会误杀我军的战车和步兵。
2: 误伤也比被敌军摧毁好。宫崎骏，看来你并不能取代牧野峰的位置，我可能要找别的人来顶替你。为什么这里会出现一条反坦克号？你们谁能回答我？
0: 志田阁下，会不会是陆浩云研究的战术？
2: 牧野君曾经说过，陆浩云对反装甲部队和防空上面有很深入的研究。他在士官学校所写的毕业论文也是关于这一方面的。战术，在绝对压倒的火力面前，任何战术都无效，谁来也没用。宫崎。
3: 加强炮击，把这条壕沟炸平。是，阁下。阁下，刚才我军的战车遭到了火炮攻击，可中国军的炮兵阵地到底在哪里？
4: 看来他们的炮兵指挥官非常狡猾，他知道自己处于火力劣势，所以不但做好隐蔽，而且只做精准打击。
5: 发射三发炮弹。 两发命中我军战车，这个炮兵指挥官的火炮技术，或许只有牧野君才能与之比。
2: 闭嘴！牧野峰与效忠天皇，没有他，我们一样可以拿下美嘴堂。
6: 嗨！

准备新发弹，发射。

0: 撤退，让战车和步兵都撤下来，快撤下来！
1: 是。

0: 阁下，以目前情况看，我却已经无可能拿下北泽。这种推断不需要你来告诉我。阁下，九井军的部下伤亡惨重，伊藤军也已经阵亡，就连宫崎军的炮弹也已经剩下不多了。您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准备后撤，等待援军呢？
1: 后撤，我军将士奋战一天，精疲力尽。难道敌军不是最后一口气？现在撤退，我军将士的血就白流了。我相信，大日本帝国的军队一定可以奋战到最后，彻底摧毁敌军。传我的指示，命令剩余战车退回出发阵地，整理部队后再重新发起进攻。 宫崎龙井，打完剩余炮弹，也投入作战。我辎重部队和工兵，都投入进攻。
2: 嗨。

0: 粮食。
1: 司令员，中国军的游击队偷袭我炮兵阵地，阵地就要失守了。
2: 混蛋，阵地要是丢了，你自己向天皇谢罪。
1: 司令员，我军的守备部队都已经被调走去进攻川军阵地了，我阵地的炮兵都已经投入作战，阵地真的守不住了。
2: 给我守住，援军马上就到。
3: 阁下，我军现在已经没有多余的兵力了。
2: 听着，守住阵地，一门炮都不能丢，我马上派人增援你。
1: 守不住了，金天天，炸掉火炮，把所有火炮炸掉。

哇！

0: 生，医生快过来，医生。
1: 东马，小王，你帮我处理一下啊！东马，医生，医生，东马，
2: 你做的菜真好吃。等打完仗，我去帮你忙，不用工钱，你管吃就行。
1: 东马，东马。东娃，
2: 小苏姐，
1: 医生，医生，你快来看看，
3: 怎么了？
1: 东娃，
2: 小苏姐，你怎么也死了？
1: 我没死，你也没死，东娃。
2: 营长呢？营长怎么样了？
1: 陆长官在北嘴堂打仗，你别担心啊。
2: 啊，不行，我得去帮他。现在跟着营长的是赵家祥那个孙子，他打仗不要命的，
3: 我得去帮营救。
1: 董娃，你听我说，医生在帮你处理伤口，你先躺下啊。董娃，董娃，
2: 营长，
1: 医生怎么样？
2: 营长，营长，
4: 下面不少鬼子呀！哎呀，我就说吧，营长的谋划绝对没有问题的。
5: 你就吹吧，之前说打不过的也是你啊。
4: 陆长官，你是怎么算的呀？这每次一打就中。哎，
5: 之前不跟你说过吗？那打炮是技术工种啊，要会平面几何、三角函数。那为啥我师父找你们一帮上过学的人来练炮啊？对吧，师父？
6: 是是。东娃没事吧？
5: 啊，东娃，腿伤了，没啥大碍。
6: 啊，
7: 我说，陆老弟，都看了半天了，这仗也打完了，你是不是想找借口少分我东西啊？嗯，
6: 我陆浩云是这种人吗？你帮了大忙，这战场上的一半都是你的，你自己选。
7: 那行，你看见了吗？
4: 那兄弟，正在拆这个坦克上的这个炮，就给我三门炮。啊，就三门，
7: 怎么样？
6: 一共就三门炮，都给你，我怎么办？
7: 哎，做人咱得大气一点吧。我帮你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吧？要你三门炮，你都不给。
6: 这样，那战车上的机关枪，通通都给你，可这炮我得留着。
4: 陆长官，那个坦克都已经被炸了，上面的枪和炮肯定不能用了。
5: 被炸了也不能全被炸坏吧？那拆吧拆吧，没准还能装出一门炮来呢。哎，我说你们一帮穿娃子那么穷，就不会精打细算吗？给国军丢脸了。
4: 哎，你鬼子没大没小的呀！啊，
7: 好好好好，行了行了行了，既然我陆老弟说话了，那我也给你面子。不过呢，你得给我当这一个月的教官，给我们新四军的兄弟们讲一讲怎么用这个火炮，行吗？
6: 合着在这儿等我呢？
7: 可以吗？
6: 行，我答应你。
7: 好，那咱大老爷们讲话了啊，一口唾沫一个坑，我要让所有的新四军兄弟们都成为你陆浩云这样。
6: 只要他们肯学，我乐意教。
8: 为了留下来这几辆战车，川军弟兄死了多少人呢？
9: 快去吧。
10: 好，
9: 站住！停下！
10: 停！
11: 紧张，慢点走。
9: 怎么？
10: 行。
9: 站住！走。
10: 嗨，走，
9: 走。

0: 我们后面排队去。爷，这什么？
1: 牧野君，您不是阵亡了吗？
2: 谢谢太君。
0: 德正，
3: 带我去先知天殿。
0: 是，我的手，快点让开。
3: 嗯，
0: 来，
3: 请。

0: 殿下，我又失败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它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包括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还将帮您免费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倍有面子。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赠送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我们的发行非常火爆，很多人抢都抢不到。今天不用您网上预约，不用您现场排队，只要您成功订购，立刻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拨打热线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次集结成套的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3: 是的，钱币收藏讲究成套系收藏，硬币更是如此。这样一套囊括
4: 98枚
3: 珍稀硬币的硬币大全，可以说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的进入硬币市场的机会。
1: 没错，连搞了几10年的硬币收藏的资深专家也未必能够收藏的这么全这么完整，真的是一次集齐。
3: 我们看到啊，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所包含的珍稀硬币啊，更有科技题材、航天、高铁纪念币，还有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的盒子币，双仪系列收官之作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极具价值。
1: 没错，硬币啊，作为流通媒介和收藏品，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而随着年代推移，一些罕见硬币更是因为其稀有性而成为争相追逐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大全套一举囊括50元、20元、10元、5元、1元、5毫、2毫、1毫等不同面值，每每珍贵稀有。
3: 没错啊，能够一次性集齐真的是极为罕见。而且既然叫做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那就必然囊括
1: 这真的是太多太珍贵了，这随便拿出来1-2枚啊，都是市场上抢手货，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珍藏机会。那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全部1:1等面值兑换，面值1元，现在啊，只需要您手里普普通通的1元，就可以等面值兑换到。本档栏目呢，整套98枚，全部1:1等面值兑换。唯一遗憾的呀，是咱们。

0: 的兑换名额仅有200个，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进行抢购了。
1: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四组、第五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百年珍稀硬币，总面值1388元。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够1:1等面值兑换。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有审美收藏价值。稀缺限量，今天现场仅有200个名额，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这可能是普通消费者一次1:1等面值兑换机会，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所以我们看啊，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可以说是把珍藏的机会就送到了我们眼前。这样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也不是天天都能有，下手稍微晚点，犹豫一下就被别人抢光了，也买不回来了。
0: 哇，观众朋友们，刚刚呢导播告诉我啊，我们的热线已经是被打爆了，这很多朋友呢都是5套10套的在抢着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看来啊像这样的财富机会送到了眼前，换谁都不想错过呀。
2: 没错啊，您不去分上一杯羹啊，真是对不住自己了。
0: 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只要呢是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
3: 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这样的机会啊可不是天天有，您可千万不要错过。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0: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4: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5: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6: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1: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0: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4: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

0: 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1: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两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2: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3: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4: 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它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包括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4组、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
4: 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特别提醒，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还将帮您免费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倍有面子。重大好消息，赠送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我们的发行非常火爆，很多人抢都抢不到。今天不用您网上预约，不用您现场排队，只要您成功订购，立刻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拨打热线吧。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次集结成套的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5: 是的，钱币收藏讲求成套系收藏，硬币更是如此。这样一套囊括
6: 98枚
5: 珍稀硬币的硬币大全，可以说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的进入硬币市场的机会。
4: 没错，连搞了几十年的硬币收藏的资深专家也未必能够收藏的这么全这么完整，真的是一次集齐。
5: 我们看到啊，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所包含的珍稀硬币啊，更有科技题材、航天、高铁纪念币，还有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的盒子币，双遗系列收官之作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极具价值。
4: 没错，硬币啊，作为流通媒介和收藏品，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而随着年代推移，一些罕见硬币更是因为其稀有性而成为争相追逐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大全套一举囊括50元、20元、10元、5元、1元、5毫、2毫、1毫等不同面值，每每珍贵稀有。
5: 没错啊，能够一次性集齐真的是极为罕见。而且既然叫做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那就必然囊括，
4: 这真的是太多太珍贵了，这随便拿出来1-2枚啊，都是市场上抢手货，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珍藏机会。那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全部1:1等面值兑换，面值1元，现在啊，只需要您手里普普通通的1元，就可以等面值兑换到。本档栏目呢，整套98枚，全部1:1等面值兑换。唯一遗憾的呀，是咱

0: 的兑换名额仅有200个，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进行抢购了。
1: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

0: 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有审美收藏价值。稀缺限量，今天现场仅有200个名额，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这可能是普通消费者一次1:1等面值兑换机会，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所以我们看啊，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可以说是把珍藏的机会就送到了我们眼前。这样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也不是天天都能有，下手稍微晚点，犹豫一下就被别人抢光了，也买不回来了。
1: 哇，观众朋友们，刚刚呢导播告诉我啊，我们的热线已经是被打爆了，这很多朋友呢都是5套10套的在抢着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看来啊像这样的财富机会送到了眼前，换谁都不想错过呀。
2: 没错啊，您不去分上一杯羹啊，真是对不住自己了。
1: 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只要呢是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
3: 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这样的机会啊可不是天天有，您可千万不要错过。
0: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1: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4: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5: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6: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0: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1: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4: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5: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6: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0: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

0: 201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

0: 哪一种？
1: 现在就
2: 有什么馅儿？
0: 有三个口味儿、
2: 啊，
0: 那个葱油的、
2: 啊、
0: 黄油的和肉松的。稍微等一会儿，咱吃刚出锅的。
2: 谢谢。
0: 好嘞，坐。
2: 谢谢。
3: 油旋呢，既是鲁菜中的名菜名点，也是街头巷尾的百姓小吃。我叫卢丽华，做油旋呢近40年了，是济南油旋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代表性传承人。油旋呢看似简单，实际上制作呀并不简单，用古法的技艺揣叠打进行上百次的重复。让面和水充分的柔和，到最后呢，我们的面团呢是非常的光滑，既不粘手也不粘擀面杵，这样呢我们这个面团呀就可以制作油旋了。首先呢先抓一个小面筋儿，然后呢把它放在面糊里稍微打个滚儿，这样呢是既不粘手也不粘面皱。然后啊把这块面筋儿擀成长约7寸的长条，

0: 然后抹上我们的花生油、盐、葱油，把这个面皮对折，再抹上一层花生油，然后均匀把它卷起来。这样的一个棉胚呢，就做好了。我们把棉胚呢放到凹子上进行烙制。
1: 哎，
0: 你看，成金黄色了。我们把金黄色的小棉胚按成小饼状。都烙成金黄色以后呢，我们把它放到烤箱里面。烤至10分钟，好嘞，10分钟，好了，我们的油旋儿出锅了。油旋儿做好以后，按一个小洞，形如漩涡，反过来。油旋儿像一脉泉眼，这就是济南的油旋儿。
2: 好吃。

0: 今天的营业情况怎么样？
1: 还行吧，就是房子到不到位，着急。
0: 这不正在找吗？
1: 那个房子有工信吗？
0: 已经有了。
2: 有了。
0: 那个，你看就这儿。
2: 这个地方你看挺好。
0: 这都得现场看看。
2: 行，那有空咱去一趟。
3: 我们的油小店呢，五年半了，四回家，确实也让我特别的难过，特别的无助。最困难的时候呢，我先生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和帮助。现在呢，我们夫妻二人一同干着济南油小制作技艺的传承的这样一份工作。我们都相互的帮扶，相互的珍惜，我们也共同的把这个济南油小制作技艺呢去传承好，发扬好，让更多的百姓吃到地道的济南的油小

0: 我叫徐忠海，是重庆姑父徐氏寿公面第四代传承人。
1: 今儿天气那个好，老婆要煮面喽。
2: 要得。你水挑水慢点喽，用个远，你没注意到。
1: 要得。
0: 我们姑父村煮面已有百多年历史了，我是从18岁开始学习煮面，今年已煮45年了。
1: 早晚教为啥子起来要看天，我们的面是要太阳晒干的，落雨阴天都晒不干面，所以我们要看重天气。
0: 我们和面的水一定用我们当地的井水，这个水不是山上流下来的，而是我们姑父村涌出来的地下水，远离城市，没有污染。我们发现用这个水发出来的面要比自来水更劲道。在和面前先用水配好盐和碱，加盐是为了让面更劲道，加碱是为了让面粉保留一种碱香味。我们对面粉的要求很高，必须无任何添加，然后用顺手工和面

每次这样一盆要喝50斤的面，从早上到中午我要喝10次面。我们面的最大特色是2次打面，让水和面更加融合，最后出来的面口感更好。我们的手工面属于南派制面技术，注重手工和机械的综合运用，面放进机器开始压胚和胚，压胚是把我们和好的面压成面块儿，让面的内部更加紧密，和胚是把两片压薄的面胚和在一起再次压薄，多次

牙子的面更加劲道。后面就需要鱼儿和鱼蟹来帮忙了。这样的面大概长度是2米多。

就好的面都拿到菜把吃晒了。我们的手工面都是自然晒干，如果是用机械烘干的话，面的香味就会被破坏。

0: 那个面呢，你拿到清水面退了，都表示面干了。
1: 我很感谢我的女婿，之前他是搞汽车设计工作，收入也不错。后来因为担心我们老人太累，他果断放弃了工作，回来帮我们分担煮面。每天早上七点，他和我女儿准时到达这里。晚上六点，他们夫妻俩再一起回城里。这一来一回就是60公里，很辛苦。
0: 像今天这个天气，一天可以做1000多斤面条。一天下来，人非常劳累，加上天气热，人的胃口都没那么好了。但是我们重庆人有自己的办法，那就是煮一碗小面，香辣开胃。
2: 来哟，吃面了哦！
1: 每次一家人在一起吃饭，是我感觉最放松的时候。
0: 很多人问我，做了一辈子面，有啥子收获？我觉得通过自己这一双手做出洁白的面条，能让我们一家人过得很幸福，这就是我最大的收获。

0: 上午接了牌子，怎么有六七十人？那只要接了牌子，都是农会的成员，都得来。就这么几个人，能干成个啥呀？啊！
1: 哎，
2: 主任，咱不是就是去个老寡妇家吗？咱就吓唬吓唬的事儿，这些人也够了呀。
0: 不行，
3: 还要弄宁学祥，
1: 谁？
3: 宁学祥？
4: 实在是我，你真是。
5: 一头呢是财主的亲爹，一头是俺们锄地户子，你夹着这个中间，你怎么弄呢？你说，
6: 娘，还是您懂俺的心思。
5: 今天，俺们先奔宁家，开门！
7: 开门！
5: 俺跟着去看看，你先回家，有啥事俺告诉你啊。
7: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 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农历五月初七。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开局15午，干出新精彩一线调研专栏。今天跟随记者走进宝武新钢，看老牌钢企如何技术攻关，实现华丽蝶变。
1: 国潮风韵，非遗至此，这个端午假期有了更多新体验。
0: 大余县探索节假日值班制度改革，用科学减负激发基层活力。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钢铁产业是江西老牌传统支柱产业，但部分高端特种钢材长期依赖进口。今天的一线调研跟随记者走进宝武新钢，看老牌钢企如何攻克超薄硅钢技术难关，打破海外垄断，实现华丽蝶变。
2: 其实目前我们集包带目前最难的一个工具还是在这个焊接，需要优化。
3: 在新钢硅钢生产中控室，研发团队正紧张复盘钢带轧制数据。虽然企业已实现全球钢材轧制工艺极限 0.08 毫米超薄手撕硅钢规模化量产，但研发团队攻坚的脚步没有停下。
2: 目前呢，新能源汽车以及无人机的市场呢非常的广阔。然后像我们现在研发的这款超薄硅钢，它能够提高电机的整体运行效率，但是呢，我们生产难度非常大。
4: 难在哪呢？
2: 因为超薄硅钢它整个的工艺流程涉及近300个参数，每精进0.01毫米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3: 0.08毫米硅钢薄如蝉翼，徒手可撕。几年前，企业瞄准超薄硅钢这种高端特种钢材，想实现突破，抢占更大市场。国内却没有经验可循，只能靠无数次的试验。
4: 这么难的攻坚，支撑你们不放弃的初心是什么？
5: 普通钢材市场利润微薄，我们攻关高质感、低铁损的超薄系列，可以让电机的性能提高20%以上，占领高端市场。
3: 团队从零起步，潜心攻关。有时为了校准一条精准稳定的温控曲线，研发人员连续28天坚守夜间试验岗位。经过6年不懈努力，白天保生产，深夜攻技术，新钢终于突破0.5以下毫米超薄轧制基础技术瓶颈。但如果继续升级，量产又成了拦路虎。
6: 成材率的话，可以达到98%以上，而且它的容错率相对比较高。但是对于0.25毫米及以下系列的话，它的难度是陡增的。
7: 为什么到了这个级别难度陡增？
6: 因为对于硅钢片来说，它越薄的话，轧制的张力十分大的，
5: 需要重新进行轧制。
3: 除了工艺难题，老旧生产线也根本无法匹配超薄硅钢20多道精密轧制工序。面对企业的难题，当地毫不犹豫提供及时的支持，为新钢争取到1亿元专项扶持资金，完成全产线智能化升级改造，建成一体化智能疾控中心，
8: 彻底解决温控不稳、承载力偏低等痛点难题，为高端硅钢规模化、稳定化量产扫清全部障碍。
3: 历经上千个夜间调试、上万组数据校准，新钢接连产出0.15毫米、0.1毫米、0.08毫米超薄硅钢，彻底打破海外技术垄断。目前，新钢13亿元新能源硅钢项目正加快建设，投产后可新增25万吨高端硅钢产能，将持续带动全省钢铁产业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这个端午节，各地掀起了国潮风。大家在沉浸式打卡中解锁新体验，为传统节日注入新活力。
3: 南昌梅湖景区里，中万。

0: 年轻人竞相体验端午文化，到国风趣味讲堂了解民俗，在老师的帮助下学包粽子，对不同地域不同民俗发表各自看法，两两结对缝制艾草香囊互赠留念，大家在热闹氛围中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
1: 国风课堂和文化讨论让我们找到了一种端午节打开的新的方式，也让国外的友人知道我们的传统文化。
0: 雾女洲度假区联动婺源傩舞、徽州跳钟馗两大非遗项目巡游展演，古朴傩面、传统古乐、赣皖非遗同台碰撞，带给游客多层次体验。演员的化作屈原和往来游客互动，
2: 他会给我们点雄黄，也会给我们系上那个手工五彩绳，挺有意义的，也是一种文化传承吧。
0: 广昌县甘竹老街里，端午游园会氛围感十足。活动以实兴的集章打卡加闯关对礼为模式，纵包投篮或手绘彩蛋、制作艾锤，逐一打卡集章兑换端午礼品，传统习俗变得新鲜感十足。
3: 我制作了一个艾草养生锤，艾草可以祛湿驱邪，所以平时可以用来敲打放松一下，好玩又实用。
4: 拉坯是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中最基础也最考验功底的一道非遗工序，演绎着手与泥共舞的匠心传承。如今这项古老技艺成为时兴的文旅新场景。
2: 跟着非遗游江西，我现在是在景德镇三宝村，从一团普通泥巴到成型器物，最关键的第一道工序就是拉坯。
5: 在景德镇詹少林陶艺实践基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学生络绎不绝，国家级技能大师、非遗传承人詹少林手把手示范，现场教学。飞速旋转的坯轮上，瓷泥随心塑形，按压、扶正、提拉、收形一气呵成，看似轻巧，却藏着数十年的深厚功底。
6: 其实我们拉坯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盖栋房子，先把地基打好，心手合一，要让力量均衡。
5: 詹少林制瓷33年，他打破传统师徒闭门传承模式，面向社会展开研学，让更多普通人领略到了制瓷工艺。
1: 在拉坯的过程当中，它是不能急的，你是急不得的，就是每一环都是环环相扣的。
5: 手正更要创新，詹少林还独创竹节一体成型拉坯工艺，对泥体干湿、转盘转速、手部力度、提拉节奏都有着极高要求。来自河南的于鹏阳深耕家乡汝瓷技艺，专门拜詹少林为师，希望通过钻研一体成型拉坯工艺，融合南北制瓷技法，实现技艺互通、文化交融。
7: 把景德镇学会的手法跟我家乡的一些瓷器的技艺相结合，产生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这样我觉得对这种瓷器的文化可以有更好的交流和传播。
5: 以点带面，全域激活。如今景德镇正深度整合御窑遗址等优质资源，大力培育非遗加文旅加研学融合新业态，手工制瓷技艺成为可触摸、可体验、可传播的大众文旅产品，千年窑火在活态传承中不断升温，焕发出时代新彩。
8: 一个人一杯茶一部手机熬完8小时，一个假期值班下来一个电话也没有，在部分基层干部看来，这种无差别的节假日值班无异于没班硬值。在广泛听取基层心声后，大余县探索节假日值班制度改革，打破死守硬熬的值班怪象，用科学减负激发基层活力。端午节假期，记者实地探访这场改革带来的变化。
9: 门都锁着的。
10: 是的，这个单位是科协。商业单位是不需要坐在办公室里值守。
11: 而在大余县应急管理局值班室里则是另一番景象，工作人员曾艳龙守在电话旁，密切关注着屏幕上的应急指挥系统。
12: 我们这里是24小时有人在岗，可以随时做到处置应急事件。
11: 从全员坐班到分类值守，变化源于大余县推行的县职单位分类差异化节假日值班制度。全县96家县职单位被划分为3类，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为1类单位，实行3级代班机制，24小时在岗值守。公安、应急等26家重点应急单位为2类单位，代班干部当晚8点后可居家代班，专职值班人员24小时在岗。科协、民政等68家无高频应急任务。

0: 务的三类单位，值班人员只需保持24小时手机畅通，接到任务后30分钟内到岗即可。2023年，大余县启动节假日值班制度改革，方案刚一提出，内部便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认为没有明确的政策依据，改革存在风险；另一种认为应该坚持问题导向，不能简单一刀切。
1: 心理压力肯定有的，但是国家非常鼓励我们基层创新，允许我们容错试错，所以我们就坚持问题导向，通过深入调研进行科学决策。
0: 在之后的半年时间里，大余县累计发放问卷1000余份，举办基层干部面对面座谈会数百场。
2: 调研中，我们发现像科协这样的单位，在过去3年的20多个节假日里，没有应急处置记录。
0: 结合基层心声和工作实际，大余县六翼起稿，最终形成了以应急处置职责、一线保障任务、突发事件响应能力为核心判定标准的分类差异化节假日值班制度。改革推行3年来，全县县直单位干部节假日平均办公室坐班时长下降40%，累计高效处置应对节假日突发事件7起，未发生重大次生事件或负面影响。
3: 节假日休息好了，工作效率也自然就提高了。
0: 减负不是减责，松绑不是松懈。这个端午假期，大余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周步云深入县工业园区回访一家即将投产的钨锌材料企业。该项目投产后，预计年税收可达4500万元。而这家企业正是去年端午节假期，当时无需坐班值守的周步云，在陪同返乡过节的企业家时成功引进的。
4: 途中呢，我就了解到呢，他有投资新材料的想法，我就积极与他对接。
0: 大余县节假日值班制度的改革探索引起了广泛关注。
5: 江西大余的这个分类值班值守制度的改革啊，不仅是为基层减负的生动案例，更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体现。他们走出了一条减负、提质、增效、赋能的基层治理新路子，为各地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6: 端午前后，扬眉迎之，共青城依托科技小院技术加持，让群众共享夏日美好硕果。
7: 在共青城金牛生态园，600亩杨梅林郁郁葱葱，杨梅果香四溢。
8: 看看，水分特别多，咬一口都爆汁啊！哎，这里杨梅特别好，我们每年都来一次，再给亲戚朋友带一点。
9: 今年杨梅产量很高，你看我们树上全是挂满了枝。现在你看这个杨梅很大，一天要采2000多斤，发出全国各地。
7: 硕果累累，并不是一帆风顺。15年前，李良武承包这片荒山，从浙江引进了4个优良杨梅品种种植，可因为栽培技术、管护经验不够等原因，杨梅不仅产量没有达到预期，个头也又小又酸。为破解难题，在当地牵线下，果园和江西农大、南昌大学等院校共建起国家级科技小院，实施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现代管理技术。
10: 杨梅在哪一个生长周期，在什么阶段，需要补充什么，要根据它这个数据来根据杨梅的生长需求，不断的在更新我们的管理模式，也确保品质一年比一年好。
7: 技术保价护航，杨梅品质和产量大幅提升。而针对杨梅天然落果率、鲜果损耗率较高问题，科技小院帮助基地进行精深加工，提升杨梅的附加值。
11: 目前的话呢，杨梅的酒，然后呢还有杨梅的果醋，还有杨梅果酥，今年12月份就能够买得到这个产品，口感非常好。
7: 在集中采摘和收获期，第三方检测机构还会对杨梅以及加工半成品进行农残抽样检测，确保食品安全。这里出产的杨梅产品已连续7年获得绿色农产品称号。
12: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见证了中国革命实现从进攻大城市向农村进军的关键转折。今天让我们走进萍乡，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
13: 1927年大革命惨遭失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危急存亡之际，中共中央紧急召开8七会议，正式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会议同时决议在

0: 江、鄂、粤、赣四省组织发动秋收武装暴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由此全面筹备。萍乡安源有着深厚的工人运动基础，成为起义筹备与发起的核心区域。
1: 我现在站在萍乡秋收起义广场，身后这座30.9米高的秋收起义纪念碑巍然耸立，基座三面花岗岩浮雕依次为张家湾的红灯、霹雳声暴动、转战上井冈，完整串联起秋收起义从筹备、武装暴动、转兵井冈的完整历程。
0: 1927年9月初，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整编武装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首次打出工农革命军旗帜，初步拟定起义部队分三路向长沙攻击方案。9月9号，秋收起义爆发，以安源工人为骨干的第二团奋勇作战，因敌我兵力悬殊，工程计划接连受挫，毛泽东果断放弃进攻长沙，率部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拉开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序幕。
2: 毛泽东适时地率领部队走上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革命发展方向。
0: 从平城举旗到转战井冈，秋收起义在党史、军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秋收起义淬炼形成的红色精神早已融入江西的发展血脉，激励干部儿女在新时代征程上奋勇前行。
3: 赣超第六轮昨晚在南昌景德镇萍乡新余四地同步开赛，一场场端午特色展演让热血绿荫充满民俗韵味。在南昌主场，潮起赣江服饰展演、非遗节目赣江吼轮番上演，赣江劳动号子融入端午龙舟激昂节奏，充分展现出本土文化风采与拼搏精神，
4: 让我们读懂了不管是闯风浪还是拼赛场，江西人永远敢打敢拼、勇往直前的这样一个形象。
3: 在新余主场，端午特色助威方阵成为亮点，队员身着精致传统民族服饰，轻握青绿粽叶，以整齐划一的民族舞步挥舞喝彩，为驰骋绿荫的健儿送上满满祝福。昨晚的四场比赛中，南昌0-0战平吉安，景德镇1-1战平赣州，萍乡2-1击败上饶，新余3-0大胜鹰潭。
5: 在家门口一边感受浓郁的端午乡情，一边观赏对抗激烈的足球对决，祝愿赣超越办越红火。
3: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返程客流迎来高峰。为方便旅客尽兴游玩后返程，南铁在长沙南、杭州东、上海虹桥等长途方向以及省内主要城市之间加开旅客列车237列，其中夜间高铁11列。各车站还升级儿童看护服务，设置萌娃驿站、儿童游乐区等设施，
6: 有专门的照顾小朋友的一个地方，体验非常棒，这个举措也很贴心。
3: 公路方面同样迎来返程小高峰，
7: 预计今天出口车流量将达到95万，入口车流量将达到96万，较往年同期增长4.6%。
3: 为应对返程客流，高速交警加强大流量路段现场喊话提醒，各服务区或免费为过往车辆进行检修服务，或上线充电小程序叫号系统，破解返程补能排队难题，
8: 不用在现场长时间排队，还有人专门引导，秩序特别好。
3: 2026龙虎天下决龙虎山第五届桨板大赛今天举行，300多名水上运动爱好者齐聚泸溪河畔，在6000米往返赛道上踏板逐浪，奋勇角逐。遂春县日前推出乐育端午医伴安康主题活动，融合端午民俗、中医药文化与夜间优惠消费场景，打造独具特色的夜市，为群众送上端午健康大餐。
9: 今天我们迎来了夏季的第四个节气夏至，最长白昼里，和风送香来，夏至意味着盛夏来临。
1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个季节的明媚与活力。
3: 至者吉也，夏至日白昼时间。

0: 全年最长，阳气鼎盛，万物并秀，农作物生长旺盛，需加强田间管理。荷花尽情舒展，芳香四溢，沁人心脾。酸甜可口的夏日佳果挂满枝头，颗颗饱满，令人垂涎。热气腾腾的时节，大家也开始清水消暑，在夏日中享受凉爽与快乐。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5: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6: 怎么能乱丢呢？
7: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8: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来看天气。预计一直到28号，梅雨风雨带将在长江中下游至江南南北摆动。受其影响，我省中北部多降水天气，其中22号雨带主要位于赣北的北部，局部地区有暴雨。23到26号雨带缓慢南压赣北、赣中和赣南北部，局部地区有暴雨。27到28号雨带缓慢北台，赣北和赣中北部局部地区有暴雨。雨天路滑，能见度差，请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当雷雨来时，局地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由于本轮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有发生暴雨积涝、地质灾害的风险。这段时间请谨慎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地带，注意防范各类次生灾害。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九江暴雨，最高气温28度。瑞昌暴雨，最高气温28度。庐山景区暴雨，最高气温24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4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5度。景德镇中雨，最高气温32度。乐平小雨，最高气温32度。上饶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德兴中雨，最高气温33度。新余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萍乡阵雨，最高气温35度。宜春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丰城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樟树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高安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抚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吉安晴，最高气温36度。

0: 井冈山晴，最高气温32度；新干晴，最高气温35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5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5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5度；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哎，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9: 这里的彩虹不断开，只有这尘埃。
10: 住在地底的雪小香，
11: 哦，两个洞都是土拨鼠留下的，到底选哪个洞当做咱们的新家呢？
12: 妈妈，这个洞里有好多便便。
11: 太好了，那就选这个洞吧。
13: 看哪，我在附近找到了一个大大的粪球。
11: 这些是洞里找到的。
13: 太好了，越多越好，有了这些粪球就能吸引喜欢粪球的昆虫过来。
12: 哦，可是我们现在就饿了。
11: 那咱们先去找些果子给孩子们吃吧。
13: 爸爸妈妈回来之前，你们就乖乖躲在洞里。
11: 如果那群可怕的野牛来了，记得用爸妈教给你们的绝招对付他们。
13: 走吧。
10: 这次要补齐数据的动物是雪小香。
14: 失踪鸟，我们去空中找找。不错，小小护卫队出发，
15: 出发喽！
14: 都找了这么久了，雪小香到底在哪儿啊？
16: 好累呀！
10: 有宝宝在哭。

0: 声是从洞里传来的。
1: 哎，小尾蛇的声音，
0: 难道是小尾蛇要伤害小宝宝，所以小宝宝才哭的？
2: 主人，
3: 白虎能量，
1: 玉兔能量，
4: 猴王能量，
3: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1: 小护卫队，彩虹变身！啊！
3: 速度加成，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啊！嘿嘿！
1: 洞口太小了，
0: 我来！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鼠！
1: 闪电，小心点，响尾蛇很危险。
0: 为了救人，哪怕对手再危险，我也不能退缩。小宝宝别怕，闪电哥哥来啦。小美是在哪儿？别再伤害宝宝们！
5: 原来不是野牛啊，其实这里没有响尾蛇。
0: 可是我明明听见它的声音了。好可怕的声音！别学了。快和我出去吃点东西吧。
6: 来，原来一切都是误会。小宝宝们误以为我们是野牛，所以模仿出响尾蛇的声音，想吓退我们。
1: 原来雪小肖住在地底洞穴里，难怪一直找不到他们。
7: 这个粪球更大，肯定可以吸引更多喜欢粪球的屎壳郎。
8: 要是宝宝不爱吃这些果子，吃虫子也好。
7: 宝宝小心。
3: 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7: 宝宝没事吧？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宝宝。
0: 不客气啊！
1: 对了，刚才都那么危险了，你们怎么还不飞呀？
7: 我们飞行能力有限，跑起来反而更快。
8: 来，你们救了我宝宝，还请他们吃东西。那这些果子，请你们吃。
9: 不要了，
7: 不客气，很好吃的。
0: 地震了吗？
7: 不，是那群喜欢跑步的野牛来了。
0: 你们赶紧离开这儿，
8: 我们的房子肯定会被野牛踩踏的。
0: 停下，你们不要过来。
10: 前面那只小老虎叽里咕噜说啥呢？
11: 没看到他朝咱们挥手打招呼吗？肯定是邀请咱们过去和他一起玩。
0: 快停下。
10: 哦，看，三个人一起挥手的，真是太热情了。
11: 那咱们赶快过去认识新朋友吧。
0: 他们怎么越跑越快啊？是听不到我们在说什么吗？
10: 我们来了。
0: 不要过去，你们快停下。停下呀。
10: 他好像说什么不要停下啥的，什么意思呀？
11: 字面意思就是让咱们不要停下。看来是嫌我们速度慢了，加速。
1: 彩虹能量，
3: 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0: 们说，我要是也能够模仿响尾蛇的声音，那不就天下无敌了？呀呀！
1: 已经准备好接收雪小萧的数据。
2: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套装，
0: 速度守护。
2: 猴王战神套装，
3: 玉兔能量智慧守护。嗨，玉兔战神

0: 星翼路人共用数据，混沌幻化，化为薛小兽。
1: 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化身为龙
2: 变。
1: 嗨，放开闪电，海珠战士，猪突猛进。
3: 彩虹能量超级连发，嘿哈，嘿哈，嘿哈，嘿哈，嘿哈，
1: 嘿哈，嘿哈，丑牛战士，马牛冲撞，五马战士。五马奔腾，
3: 这声音太让人害怕了，我连还手的勇气都没有。
4: 他的声音没有实质伤害，克服内心恐惧就能打败他。
1: 白虎战神出击！
4: 白虎战神，虎王力量！
1: 大家一起上！
5: 白虎战神。

0: 数据库只剩下了图片，但是所有信息全都遗失了。
1: 快找到箭毒蛙，补齐它的信息吧。哎，它的颜色好漂亮啊！你看，
2: 这里也没有水。宝宝，坚持住，爸爸带你继续找。
0: 危险！
3: 白虎能量，
0: 玉兔能量，
4: 猴王能量，
3: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
0: 呀，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3: 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嗨！
2: 嘿嘿！我要啊！
0: 是箭毒蛙爸爸，还有一只小蝌蚪。
2: 谢谢你们救了我！
1: 不用客气，我们是小小护卫队。你背着蝌蚪宝宝是去干什么呀？很容易被太阳晒干的吧？
2: 哎，你说的没错，我用后背分泌的粘液帮助宝宝维持湿度，可是如果暴露在太阳下很容易晒干，所以我要尽快带孩子去寻找水量充足的水洼。
1: 我来找找看。
3: 怎么夜深的水洼都干了呀？
1: 这里有几个水洼，凤梨树顶端有几个小水洼，被更高的树遮挡了，太阳照不到，所以还有很多水。我们帮你把小蝌蚪送上去吧。
2: 我和宝宝身上都有剧毒，你们不小心触碰就容易中毒，还是让我自己来吧。而且我还有好几个宝宝在其他水洼里，也需要尽快转移。
1: 这难不倒我，大圣，把我们变成和箭毒蛙爸爸一样的大小。
2: 俺老孙来也！
1: 我们的服装可以隔绝毒素。刚才在查看水洼的时候，我也看到了你其他几个宝宝的位置。可是为什么每个宝宝要单独在一个水洼里呢？
2: 我的宝宝都十分好动，你们两个在一起，家会打得很凶的。
1: 明白了，让我们背着宝宝和你一起转送吧。
2: 那就拜托你们了。
1: 来，
2: 涂抹我身上的粘液可以保湿，也不容易掉下来了。我这次要照看四个宝宝，剩余的三个宝宝都被你找到了，你真厉害。
1: 这不算什么，我们出发吧。
2: 这些蚂蚁有毒，它们不仅是我的食物，而且在进入我的体内后，会在我体内经过化学变化，增强我身上粘液的毒性。

嘿。

0: 建都蛙爸爸，你怎么了？
1: 我不能长时间接受阳光照射，容易被晒干。
0: 小小护卫队，猴王能量72变，变身浑水。总算爬过了这个阳光直射的地带，嘿，让我们继续前进吧。看，这里正好有4个水洼。
1: 哦，太好了，这么多雨水，宝宝可以快乐的成长了。
0: 走开，这里的水都是我的，你们谁都不能用。
1: 你是说这些水是你的？你敢喝一下吗？
0: 好毒的水呀、啊！好大的毒性啊！
1: 那当然，我可是地球上毒性最大的蛙。我的蝌蚪宝宝最爱吃妈妈产的卵了，而且这些卵还能让我的宝宝带有毒素，
0: 真是神奇的生存之道啊！快把箭毒蛙的数据采集进数据库吧。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套装，速度守护。猴王战神套装，
2: 玉兔能量智慧守护，嗨，玉兔战

0: 彩虹来了！
1: 他的毒气好厉害，大家一起上！五马战士出击！五马奔腾！
2: 虚构战士出击！虚构飞天！
0: 四蛇战士出击！灵蛇缠绕！
1: 好厉害的毒气！恐龙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龙。白虎战神出击！
3: 白虎战神，虎王力量！
0: 马岛卫，万箭齐发！

0: 战神，
1: 暴风出击，
2: 玉兔战神，彩虹冲击。

0: 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大家好，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火热开启，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煎炒烹炸尽显神通。本次大赛呢，不光是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舞台，还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大展身手了。今天站在我身旁的是来自南京的参赛选手，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张老师好。
2: 你好。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一名退休员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美食是金针菇肥牛卷。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金针菇、肥牛卷、豆瓣酱。
2: 接下来您进行哪一步呢？
3: 首先我们要调一个酱汁
2: 啊，
4: 少许生抽，
3: 少许老抽，少许白糖，少许生粉，放两勺蚝油，放半碗清水，将其调匀，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我们将肥牛铺平，将金针菇用肥牛卷卷好，卷好的金针菇放入盘中，依次的把它排好。
2: 那于女士，我们接下来进行到哪一步呢？
3: 开火热锅呀。
2: 好，
3: 我们倒入适量的油，放入适量的葱蒜，

把金针菇牛肉卷平放在锅中，再倒入酱汁，盖上盖，开中小火。好了，汤汁收拢了，我们现在开始出锅。

现在再撒上一把葱花。好了，这道金针菇肥牛卷大家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这几年啊，咱们的饭桌上的变化是真大啊。我小时候一到冬天呢，吃的不是土豆白菜啊，就是那酸菜，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口肉啊。现在倒好，顿顿都有肉，都不稀罕了。
1: 这生活条件好了，饮食呢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精米白面吃的多了，食物里的油水多了，盐呢也多了，这个煎炒烹炸齐上阵，咱们是越吃越精致，
0: 是
1: 越吃越丰盛，但是营养却空心儿了。
0: 确实啊，最近我们也聊到了啊，由于这个饮食和生活习惯的改变呢，很多人面临着营养的缺乏，多种维生素的缺乏。老话都说了，人吃五谷杂粮啊，哪能没有点小毛病呢？像这个口腔溃疡啊，眼睛干涩不舒服啊，其实多半都是缺乏维生素闹的。
2: 可不是嘛，你看一到换季的时候哈，大家都想着补点维生素吧，补啥呀，都补这 VC。其实就是怕这个抵抗力差呀，容易感冒的这些问题。可是搁以前，你说谁也没把这个缺维生素当回事儿啊，我总觉得说那小毛病忍忍就过去了，都这么想的。
1: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个心态，再加上现在人的这个日常消耗本来就大，经常的熬夜呀，加班呀，顿顿的吃外卖呀，三餐呢也不规律，所以你们自己想一想，就是刚上班那会儿跟现在比，是不是身体状态差了不少啊？
0: 那是啊，想当年那我也是身条相当好的帅小伙一枚呀，现在你看这肚子
1: 成了胖小伙了。
0: 那现在也挺帅。
1: 是啊，还有就天天盯着那电脑手机的，眼睛是又干又涩，动不动呢还上火，嗓子呢还疼，是不是？
0: 哎呀，是是是是是。哎呀，就说这上火吧，我好像随我老妈了哈，一上火这嘴里就长那溃疡啊，吃饭都疼啊，哎呀，好几天都好不了。
2: 其实这个就是典型的缺维生素了。
1: 对呀，就这些看着不起眼的小毛病天天折腾咱们，根源呢就是各种维生素的缺乏。而维生素它又是什么呢？它是维持我们身体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微量营养素。
0: 想身体啊舒舒服服的健健康康的，就少不了各种各样维生素的支持。
1: 你别看这个维生素咱们每个人需求量好像不是特别大，但是咱们身体还真离不开它。一旦我们的身体缺乏了维生素，人呢就容易什么疲劳乏力，精神头也不足，抵抗力也慢慢下降，小毛病是不断，就算好了，哎，恢复的挺慢。我打个比方说啊，我们的身体就像是一套那个齿轮，一个一个一个卡在那儿的齿轮，而维生素呢就是润滑油，哪一个齿轮它保养不到位，开始卡顿滞涩，那么这一套齿轮的运转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想让身体这台机器顺利的运行，那就要少出毛病，我们就要把这些关键的维生素要都补齐，补到位，齿轮呢就转得顺了，身体呢这才舒服，自然我们人的精力足了，状态也好了。
2: 对，尤其哈是我们身体既刚需又非常容易缺的这个维生素，一共是六种哈，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B6、VC 还有叶酸，
1: 记得不错呀，全给记住了啊。而且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六种维生素，在我们身体里是各有分工。
2: 对，
1: 就拿维生素 A 来说，一说到维生素 A 就知道跟咱们的眼睛有关，它是我们眼睛的守护员，专门守护视力和黏膜健康。就像你呀，还有你呀，你们年轻人呢他都不太注意，但是一旦到了就是四五十岁这个时候，有的人说了，这个看上去有点模糊，有点重影啊，或者有点怎么了，眼睛花了啊。有的人呢偶尔有点干涩，有点痒，忍不住呢揉一揉啊。还有呢这个嘴这个鼻孔里边它也发干，其实这些呢都是在提醒你了，在你的